0: 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1: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银光，
0: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1: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0: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1: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0: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1: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0: 欢迎你到贵州来。
2: 乘风而上，舞台由它定义。
3: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 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2: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从聊天机器人到工业智能大脑，无不依赖算力支撑。然而高昂成本让众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算力券应运而生。算力券让中小企业也能轻松获取优质算力资源，为产业智能转化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6: 用不起、不会用、用不上，企业转型卡在算力门槛。
7: 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
6: 一张算力券如何成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8: 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6: 贵州是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气候、电力、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已经建起全国领先的算力底座。算力有了，但只有让企业踊跃地用起来，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企业使用算力，2024年贵州推出算力券，2026年补贴规模直接升级到1.4亿元，用真金白银破解落地难题，也吸引着外地企业纷纷而来。
9: 你觉得团队核心抓的是什么？
10: 核心抓的还是我觉得团队一个是两块地方，第一个是日常这块管理上，然后第二个是在绩效这块上。
6: 在贵阳一家茶楼里，一场特别的面试正在进行。招聘方是从上海专程赶来的一家数据安全企业，因为看中贵州的算力与政策，2025年底他们决定落地贵阳成立分公司。办公楼还没装修好，招聘和业务已经全面铺开。
7: 我们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人手已经跟不上了。

0: 数据丢失或损坏。对这家企业来说，算力不只是生产工具，更是实打实的成本大头。
1: 从我们灾备服务来看啊，算力的话占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成本。
0: 简单来说，算力券和大家熟悉的消费券有点像，都是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贴，帮企业减轻使用算力的成本。不同的是，它专门面向企业用来购买算力服务，是实打实帮企业减负、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红利。目前贵州算力券采用即申即享兑现模式，企业购买贵州算力服务后，可按智能算力30%、通用算力5%、超级算力5%的比例申领补贴。上传合同、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拨付至企业账户，同一需求主体年度最高可兑现200万元。此时在宾馆房间里，贺红富和团队正讨论今年企业的发展计划。
1: 今年目标年初制定了至少1030家，然后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2: 非常顺利。
1: 那你预计下来的话，今年要消费多少算力券？
2: 初步估计的话应该会在1000万以上。
1: 今天
0: 预计超1000万的算力券使用计划，能看出团队对这项政策早已满怀期待。虽然还没正式申领，但大家心里早就做好了盘算。算力券能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也让他们在贵州拓展业务更敢放开手脚。
1: 这个灾备本身的话，又要大量依赖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服务作为基础保障。那算力券的话，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可靠的灾备服务的基础上面，可以给我们客户带来经济高性价比这样的一个灾备服务。算力券的话，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去促进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发展。
0: 贺红富告诉记者，眼下企业已经和贵安新区签订合作协议，未来5年要冲击20亿元的产值目标，而算力券正是他们实现目标的重要抓手。为了让算力券更快落地见效，当地也组建起专业团队，全力推进算力券的发放与服务工作。
3: 你放大一点，我们公司呢，作为算力券的平台服务方，为了保障我们2026年的算力券的执行效率，特别呢，做出了以下的几个职责。第一呢，是要用好我们的算力券政策，加快算力券的发放，带动我们2026年的算力产业规模呢，达到，120亿元的要求。
0: 现如今，当地每周都会为企业提供便捷的配套服务，工作人员会主动帮企业梳理申报材料、核对信息、解答疑问，全程做好政策落地服务。这些主务专员就是算力券政策的宣传员，既要把政策清清楚楚讲解给有算力需求的企业和供给方，还要全程盯着政策落地的每一个环节。
3: 对于算力券来说呢，我们是平台服务方作为这个专用资金执行的平台服务方，那核心的几个职能呢，就是发放这个专用资金。那发放专用资金呢，要按照合规合法的一些原则和要求呢，把这个企业兑现和申领的一些材料做审核，然后按照我们公司的决策机制将资金兑付到企业的对公账户。
0: 作为全省算力券发放的执行平台，这段时间他们格外忙碌。新修订的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将于4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将大幅缩短算力券的兑现时间。
3: 相较于去年呢，我们的兑现周期呢，可能是短则15个工作日，长的话呢，可能是1个半月。但对于今年来说，我们平均的兑现的要求都是在10到15天左右。所以说呢，对于企业上传的一些资料，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要求会比较多，所以对我们平台的灵活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0: 随着政策优化，上门咨询的企业数量也变多了。为了让企业第一时间弄懂政策，少跑弯路，高效完成申领，平台团队主动启动配套服务，上门对接企业，面对面答疑解惑，全力保障政策红利，快速直达企业。第二天一早，平台的业务专员就专程赶往贵阳市花溪区的一家本土算力企业。
4: 我们的激励的力度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其中

0: 算和超算，它的补贴比例呢由过去的3%提升成我们的5%，自算数据产品语料由过去的3%调整为30%，啊，有了一个较大幅度提升。
1: 啊，因为对于初创公司，现金流还是非常紧张的，啊，在这能够得到这笔支持，有效的保证我们整个现金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吧。
2: 这家2022年成立的企业，由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联合贵州大学共同孵化，依托超算中心的算力资源优势，专门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还为全国高校企业提供专业算力服务。创业初期，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算力成本，研发只能依托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艰难推进。
3: 然后我们要去建3D模型，然后去把它渲染成一个视频。然后那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比如就是10多台普通的台式电脑，然后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为了完成这个渲染，我们整个工作大概我们通宵达旦的训练就是计算了大概2周的时间。但如果这个工作放在现在我们的算力规模，也许就半天或者几个小时实际上就可以完成了的。
2: 成本是初创企业绕不开的难题，算力支出一度占据公司大半运营成本，紧张的现金流让企业发展束手束脚，而算力券补贴的出现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资金压力，让团队全身心扑在技术研发和业务拓展上。
1: 算力的这一块板块呢，目前占比还是占到60%-70%左右。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2: 真金白银的补贴到手，不仅解了杨家伟他们的燃眉之急，还借此进行了技术升级。依托算力券支持，公司针对核心产品在算力调度效率和用户使用体验上完成优化升级，让平台运行更稳，服务能力更强。如今这家企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3: 我们这个平台上线是在2024年的一个10月份，然后实际上我们上线了大概1.5年的时间。现在刚提到我们平台上有50,000的一个用户在进行使用，同时也服务了省外的，特别是我们有95%的都是贵州省省外的一个用户，有100家企业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的这么一个平台去进行他们的 AI 的一些计算的工作。
2: 这家贵州本土算力企业的快速成长是当地数字产业的发展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15期间的年均增速超过16%。
4: 算力呢，就像工业时代的电力一样，它光发出来是没有用的，我们还得输出去用起来。我们政府呢，用钱发算力券，看起来呢它是一个补贴，实际上呢是一种投资和一个杠杆。它呢降低的是一个交易的成本，建立的是一个信任机制。而算力券政策的一个作用是引流促销，解决的是东部企业更愿意用西部算力的一个问题。
2: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重要枢纽节点，贵州已集聚50个重点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突破160EFLOPS，标准机架达32万架，综合算力位居全国前列。为进一步激活算力资源，畅通东西部算力供需，贵州持续推出算力券政策，引导算力高效配置。
4: 截止到2026年的2月底啊，我们已经累计审核发放了算力券啊566张，完成了现金券兑现378张，总金额呢1.14亿元，超过有150家的企业受益。这些企业主要是大数据领域的有关企业。
2: 不止贵州，千里之外的山东也在用相似的方式推动算力使用。据中国信通院测算，算力每投入1元将带动3元至4元的 GDP 增长，这意味着山东作为工业大省，算力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直观。山东推出的算力券补贴政策正让更多行业用上人工智能。在济南市历下区，一辆辆搭载着智能平台的深度清扫车穿梭在街头巷尾，高效开展环卫作业。车辆每一项作业动态、运行状态都实时回传至城市智慧调度平台。
5: 这台车上呢，搭载了你

0: 像这个四平一体机，这个一体机呢主要集成了，这是一个终端盒子，它具备 AI 的一些算力功能，比如说刚才您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那个盲区的监测，驾驶那个行为分析，同时它会将车辆的一些作业数据，比如说我正常在作业，在执行洒水的这项工作，那我有没有开启喷头洒水喷头，那这台设备都可以监测得到。
1: 鲍如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软件开发、定制与实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通过智慧环卫城管平台，让每一辆作业车的数据全流程透明，车辆驾驶、停车、用油等各类管理细节尽在平台掌握之中。
2: 你通过人这个分配了任务以后，你最终会发现很多车按照你的规划去完成它的受孕任务以后，它到达转运站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拉不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一个5吨的车只能够装到2吨半，装到3吨，它的负荷率是严重不足的。
1: 城市环卫车辆资源有限，任务调度复杂，常常出现车跑了活没干满的尴尬情况，既费油又费水。
2: 这块我也赢了。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超带领团队，通过自研的算法模型，对庞杂的数据进行深度整合和智能分析，帮城市环卫降本增效。
2: 其实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基于物联网的数据啊，包括车辆的这种北斗定位数据、车辆的视频类数据啊，这个车辆的作业状态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以后，整合起来，使用我们的自己研发的个模型，然后分析出具体的问题，利用数据达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运营管理、环卫作业分配作业质量监管、优这个效率提升的目的。
1: 这家初创企业刚起步时资金紧张，每一笔算力开销都要精打细算。2025年，企业仅在云平台算力上就花费近3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企业不敢轻易加大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2: 我们当下的这个成本占比大概在20%到30%。我们之前的算力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1: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2: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上限，比如说我们说上升50%，甚至上升100%，这都很正常。
1: 得知山东在推广和发放算力券，王超迅速和本地一家算力企业签了20多万的算力使用合同。这天他特意把提供算力的企业负责人请到公司，一起商量下年度算力券的申请事宜，就盼着借政策的东风为企业谋发展。
3: 刚才说的26年的话，你有很多业务方向和技术的提升，那你相应的这种算力的使用，包括整体的这个费用肯定会有一定的往上增加。这个时候我觉得利用这个政府的算力券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会对你们的整体成本会有很大的一个降低。
2: 其实这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直接的，也很大的，也是我们需要的。
1: 和单纯补贴一方的手段不同，山东的算力券政策走了不一样的路子，不仅补贴使用算力的主体，还补贴提供算力的企业，一边两头一起发力，所以王超才把对方叫到公司共同商议。
4: 咱们专家一起呢开展一个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那么这项政策呢是从2025年初开始制定，
5: 目前呢通过这个申报呢，省内外企业一共有56家算力企业，覆盖了咱们的信息技术、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带动咱们算力规模呢达到4.6亿。
1: 正在进行的是山东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绩效评价讨论会。山东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与第三方专家一同对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展开绩效评价，全面复盘政策成效， 评价结果将与后续政策实施和资金安排直接挂钩，效果不佳的项目将调减预算甚至终止执行，成效突出的则加大资金支持。算力券政策后续推进也将以此评价结果为重要参考。
6: 既不卖方又不买方，是因为我们考虑啊，如果只补需求侧，那么呢算力中心啊它会缺乏服务中小企业的动力。那与之相反，如果只补我们的这个算力企业，那么呢这种降价很可能啊难以传递到真正有需求的这种小微企业的身上。所以呢我们采取供需双补这么一种方式，它既能缓解算力企业来购置这种算力资源的这种高成本的带来的压力，那么同时呢也能使这种小微企业啊它敢于去买算力，降低它的算力使用成本。
1: 为了让算力真正走进中小企业，山东把财政支持力度大幅提了上来，资金规模从原先的1000多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奖补比例上限也从10%提高到20%。可3000万元的财政投入放在庞大的算力产业面前够用吗？
6: 目的就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药引子和催化剂作用，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加大投入，真金白银的降低算力使用成本，降低企业使用智能算力的门槛。
1: 有了杠杆还差个平台。3月11日，山东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方面让算力供需双方在平台上交朋友谈业务，另一方面提供精准发放算力券、项目补贴等政策服务。
7: 今天咱那个算力平台呢正式上线也有1周多的时间了，那关于这个平台推广和算力券这个申报的过程中，大家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企业集中反映的。
8: 我这边接触的一点这个问题，他像在填报的过程当中呢，这两个呢是在算力券正式申报之前呢自动的把算力券交易登记要做一下关联的一些交易的验证。
1: 在一体化平台上线之前，企业申请算力券补贴，所有的申请材料都要通过线下递交。山东省大数据局的工作人员特意搬来了两摞往年厚厚的申请材料。去年企业要领补贴，要打印提交厚厚一摞材料。
9: 你看原来的时候这种纸质材料啊申报过来了以后呢哈，我们就是只能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方式进行审核，然后去验证，这样的话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审核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工作量。
1: 山东省统一的算力资源管理政策兑现门户，该平台上线后升级了2026年人工智能算力券奖补的申报审核与发放流程，全部实现线上办理，企业申报市级审核推荐，省级第三方专家负责评审，从申报到审核完成仅需1个月，资金兑付也大幅提速，让企业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省去了漫长等待。
7: 企业申报的话只需要通过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算力券申报模块提交相关资料，那么经过县级市级两级复核之后呢，省级的第三方专家那么会对大家的申报合同、交易材料、佐证算力赋能的佐证材料进行核验，在待审定通过之后，那么我们各级的财政部门呢也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发放到这个使用智能算力的企业或者供需双方的手中。
1: 算力券怎么才能用得好、用到位呢？资金发放后续监管同样关键。这天，山东省大数据局工作人员郑燕正在对2025年申领过算力券补贴的一家企业进行实地回访。
10: 这个时候，相应的政策就出现以后，其实我们在我们市场拓展的时候，我们的客户体量其实增加了很多。比人力成本不断的这个优化的时候和精细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人力的支出和人力的这个占用。
9: 朋友，就是目前的话，咱这个算力券就是你刚提到的，包括这个研发，现在有算力券拥有于研发或者是其他具体的业务的这个项目吗？
1: 这家企业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一是济南市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整体运营，二是华为济南创新中心的云服务拓展。其中济南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运营服务涵盖算力租赁、技术适配以及联合研发等多项内容。
3: 机房是计在2022年去整体规划，2023年建设完毕，2023年底整体开始启动运营。 我们整体的一个项目投资将近3.43亿，整体的话是算力的规模达到100批。
1: 投巨资建起来的算力中心，最怕算力闲置浪费，如何让算力充分利用起来，一直是运营的核心难题。算力圈的出

0: 线就像一个杠杆，刚好撬动起市场两端的需求。这家企业去年申领的算力券补贴近20万元，金额看似不大，却代表了一个信号。
1: 有了算力券以后，最起码能提高20%的这个算力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觉得政策肯定是它是持续的，所以不单单就是20万，其实20万只是一个出发。有了算力券的政策以后，我们在考虑成本的时候，也可以在成本优化方面把这个补贴使用进来。从25年和24年的整体数据来看，这个整体的话能提升10%到20%左右。
0: 从一家企业的成本优化、业务增长到政策覆盖下的产业联动，山东算力券政策稳步落地，逐步覆盖更多市场主体，也为全省算力产业发展积累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数据。
2: 截至目前，全省智能算力的占比已经超过50%，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的数量超过1100家，核心业务营收突破了1200亿元。
3: 小小的算力券补的是企业的成本，活的是整个算力产业。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4: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你需要什么？
13: 需要什么？
14: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3: 再跑一圈。
12: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4: 宝贝，想妈妈了吗？
15: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4: 保护自己，
12: 守护家人。
16: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4: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12: 从你我开始。
17: 贵州新闻联播。
18: 山上观赏美景，山下沉浸体验。直击旅游记者走进梵净山，听当地如何为游客打造漫游漫享新体验，
19: 领略山水之美，体验特色民俗，乐享精彩赛事。五一假期，贵州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8: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一起聆听劳动者的奋进之声，以实干书写新的答卷。
19: 用科技创新破解产业难题，赋能乡村振兴。劳动者之歌，今天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贺红枣。
18: 抢抓时节促发展，贵州各地全力推进重点产业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9: 我是静怡。
18: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9: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
18: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12到16度。
17: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8: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依托优良生态，每年吸引近200万游客。顺应文旅消费新趋势，同仁依托核心资源，优化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做强业态融合，为游客打造更多漫游漫享的新体验、新选择。直击旅游，来听今天的报道。
20: 艰难的就这么几步，我们鼓鼓劲，摇摇摇，一鼓作气，往上面爬，加油！
21: 梵净山最帅的，
22: 在景区最险峻的地方推出最有劲的喊话。今年的五一假期，梵净山的喊话小哥再次圈粉。山东游客李女士，
23: 网红小哥非常激励人心，然后非常搞笑。
22: 山东游客张女士，
24: 加油努力，情绪价值拉满。
22: 江苏游客，
25: 喊话会比较暖心，让人更有爬山的动力。
22: 湖南游客，
26: 挺暖心的，
27: 有劲，
28: 很幽默，
26: 还可以组织这个排队的顺序。
22: 通过喊话小哥这样一个个细节，老牌景区梵净山以暖心服务为抓手，持续优化游览体验。同仁是梵净山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海沙。
29: 我们打造以游客为亲人的这样一个服务品牌，比如排长队的时候给游客发放一些小吃啊，天气凉的时候有姜茶呀等等，把这个名额控制到9000，目的就要让游客有好的体验感。
22: 贴心服务与优质生态相得益彰，景区预约热度持续走高。5月1号中午，当天的门票就已经全部预约完。四川游客杨先生，
30: 爬起来很开心，风景秀美，不虚此行。
22: 湖南游客，
31: 让我眼前一亮，太阳出来的那一下下，就是让我感觉到，哎，已经值了。
22: 北京游客李女士，
32: 慕名而来的，
33: 丛林也很茂密，就是氧气很充足，吸一口就很放松的感觉。
22: 梵净山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等多张金字招牌，森林覆盖率97%，水质常年保持2类标准，富氧离子含量丰富，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成果，让山上景区每年迎客近200万人次，也为山下民宿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客源支撑。同仁是江口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牡丹。
34: 山上开花山脚香，没有山上的世界级吸引力，就没有山下旅居产业的发展支撑。其次，梵净山旅居的火热离不开良好生态的根本支撑，好山好水好空气本身就是最大的吸引力。我们的民宿长在传统村寨里边，是国内很多民宿不具备的。
22: 梵净山脚下云社村等土家族特色村寨民宿云集，五一假期前一晚，大量的省外游客就已经前来入住。杭州旅客陈女士，
35: 这里风景比较好，有一个民宿村，我们比较感兴趣。
22: 杭州旅客朱女士，
36: 小桥流水，还有离景区近，空气非常好。
22: 在江口县，181家民宿集中布局，错位经营，互补发展，顺应体验经济与情绪消费新趋势。民宿经营理念也不断向提供疗愈体验、沉浸式休闲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全线满房，深受年轻客群青睐。群山之心民宿主理人刘兴奇，
37: 广东的居多的白领阶层或者是90后的小姑娘到我们这里来住两天，感觉像充电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做的体验的内容比较多一点，用我们的山泉水来泡茶，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能够给到我们旅客一些情绪价值。
22: 森隐空间民宿主理人杨雪，
38: 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北上广深的会多一些，大家还是愿意会为了很内在的东西，偏精神层次的东西去买单嘛。
22: 湖南游客苏女士，
39: 一到这个地方就闻到一股山野的清香，返璞归真的那种感觉。
22: 云南游客张女士，
40: 晚上入睡的时候，我就听着这个河水的白噪音，就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的舒服。自己并不是说把它当做一个只是睡觉的地方，更多的是来这里去感受，
22: 赏梵净山水，品古城烟火。夜幕降临，梵净山脚下的中南门古城正用一杯抹茶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这里距离梵净山景区只有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0.1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30家抹茶店。四川游客陈女士，
41: 挺值的。我们把这个放在了我们第一站，想尝尝每个抹茶的饮品。
22: 深圳游客赵女士，
42: 昨天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但是因为人比较多，今天就又来二刷了。
22: 念七度夜联合创始人冉思，
0: 抹茶饮品跟冰淇淋的话，今天大概都是3000左右杯了，至少增长了6倍以上。我们的冰淇淋几乎打冒烟了，外地外省的为主，好多人愿意为了一杯抹茶奔赴一座城。
22: 除了非遗点茶的沉浸式体验，文创店内还有50余种抹茶衍生产品供游客选择，特色茶饮深度融入吃用赏购全链条。河南游客李女士：
1: 本身我就比较喜欢喝茶嘛，我买了几个鲜花饼、抹茶拿铁、抹茶雪花酥。
22: 同仁抹香集品牌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皮润：
2: 年轻消费群体的话呢，偏爱就大家越来越重视这种意识的健康的茶饮方式，越来越重视这种新的消费的体验，也是在推动着我们往这个方向去重点的开发，以多元化的抹茶产品和沉浸式的消费场景融合，推动同仁抹茶从原料型向体验型的消费转换。
22: 同仁是碧江区文旅局副局长李进：
3: 泛景抹茶逐步进化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文化标识和引流引擎，在承接和吸引泛景山下山游客方面，形成白天上泛景山晚上逛中南门的经典线路。景区联合旅行社和 OTA 平台推出泛景山加中南门年票和一日游两日游产品，有效承接了泛景山过夜游客的外溢需求。2026年一季度，碧江区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3.7%。
22: 五一假期，贵州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民俗体验、乡村赛事、新兴业态多点开花，让广大游客在惬意假日中领略多彩贵州的独特魅力。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4: 依托花江峡谷大桥，黔西南州串联起花江峡谷、双乳峰、万峰林等核心景点，打造出一条集喀斯特奇观、人文古韵、民族风情于一体的贵州西线黄金旅游带。全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美国华侨张扬：
5: 我是从美国圣地亚哥，贵州非常漂亮，这么多山峰山谷，非常震撼。
4: 台湾游客周哲华：
6: 风景的确是很优美，这个工艺难度的确蛮高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跟我家人一起过来旅游。
4: 兴义枫林布依景区推出白日赏山水、夜晚观秀眼模式，民族歌舞、非遗打铁花、情景角色互动等，让游客深度感受布依族传统文化。贵州兴义枫林布依景区副总经理翁殿云：
7: 游客并不是单纯的观赏景区，而是真的有人带他体验景区、游玩景区、感受景区。整个五一季度接待游客量达到10万人左右。
4: 安顺古城推出滚铁环、踢毽子等怀旧小游戏，汇聚50个特色美食展位，打造观演加互动加美食一站式消费场景。假期首日，古城接待游客量超13.6万人次。安顺旅游集团营销中心经理沈晨：
8: 把安顺的文化特色和美食资源优势结合起来，用更有参与感、更实惠的方式吸引更多游客。
4: 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在黔东南州台江县，一年一度的苗族姊妹节拉开帷幕，长桌宴、苗族姊妹秀、赶苗集等活动轮番上演。五一当天，游客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黔南罗甸47支民族巡游队伍进展民族文化特色。上海游客黄女士：
9: 氛围特别的热闹，吃的超好吃，然后人也非常的淳朴，我就很喜欢很喜欢这里。
4: 浙江游客梁继祥：
10: 高山流水让我感受到苗族文化的热情、大度和震撼，他们用自己的热情和米酒让全国各地的人民感受到他们的文化精髓。
4: 广西游客黄静：
11: 很热闹，民族特色彰显出来，很特别，我就很喜欢这种氛围。
4: 以赛为媒，体旅联动，乡村体育赛事点燃游客热情。在榕江，贵州村超联赛打响决赛季，来自利比里亚的球队与当地球队同场竞技。在黔南三都，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全国7个省区市的骑士与骏马展开角逐，数万游客现场观赛。遵义市道真县城 BA 全国男子篮球邀请赛激战正酣，来自福建、甘肃、吉林等地的16支代表队前来参赛，场外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示等活动。湖南省道县代表队球员李正海：
12: 这边的民风啊淳朴，球迷的热情也很高涨，接下来会在道真逛一逛景点，品尝一下这边的美食。
4: 澳大利亚游客白晨旭：
13: 中山很好，老百姓做一个很大的比赛，所有的人过来看看玩玩，都在一起，好玩的。
4: 游客邓永金：
14: 人山人海的，赛马 的特技非常的棒，表演的节目也非常有特色，我觉得这个嘉兴来这里来太值得了。
4: 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全省纳入监测的60家重点景区，共计接待游客86.98万人次，旅游收入2.0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95%、9.35%。
15: 贵州新闻联播。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劳动始终是强劲的引擎，每一位劳动者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从科研前沿到民生一线，从大国重器到数字智算，劳动者们以辛勤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共同书写着贵州向新向优发展的时代答卷。
1: 做的最多的小动作就是金沙打结，一天要结1168个。我们的标准结就是必须是在3毫米。我就是不用看手摸那个沙的松紧度，都知道能不能过关。
2: 我每天都泡在车间里面，反复的去调试巧克力的风味，成百上千的数据，耗时了半年多，终于摸索出了一套我自认为叫低温慢溶分层锁香的制作工艺，既能保证我们茶香的均匀，又能保证巧克力丝滑。
3: 切螺丝，对我们一个维修工来说，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如果发觉设备坏了，我们要把螺丝给它扯下来，把设备换上，又把螺丝给它拧紧，重复重复再重复，这是一个动作。
4: 从事的工作接近20年了，工程师怎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我们一些想法变成一个装置，变成一个产业，这个就是我们化工人要做的事情。
5: 我们公司有数百个系列的铝合金门窗产品，每个系列都需要10多种不同型材精准拼接成型，模具哪怕只差一毫，成品就会妙以千里，厂里1天30吨的出货量就不能保证。我的核心专长就是铝型材模具疑难问题调试与精度把控。
6: 我的工作就是当好水电站设备的医生和管家，保障它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当时就想，核心技术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大的困难也要咬牙攻克，给水电站装上了中国的大脑，彻底摆脱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安全性和自主性都得到了根本的保障。
7: 我们的设备在不停的更替当中，会面临新故障，我们就开发了车地无线通信检测车，模拟了列车运行的真实场景，保证乘客能够正常的上班下班，我就感觉挺有成就感。
1: 虽然说是智能化流水线跑得快，机器永远拿捏不了这千丝万缕的差别，所以这就是我们产业工人永远无法被机器替代。
8: 我们合作社发展粮油种植面积1300多亩，引进了一些新技术和现代化的农业设备，降低了劳动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2: 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默默的付出，认真的干事，研发出更多贴合大众的口味的新品，展现出我们贵州的物产之美。
9: 我们每一次在收获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一种信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10: 我将努力学习新的技术，融入到我们行业当中，让我们的民航业更安全，出行更方便，
3: 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水、安全的水，我们心里面是非常欣慰的。所以我觉得从事这份工作也是非常光荣的。
8: 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在我热爱的事业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上吃到我们种出来的大米，其实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
11: 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研究员贺红藻今年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工作15年来，他扎根黔桂大地，从田间地头找课题，在实验室里破难题，用科技创新提升特色果品的附加值，以实干担当为乡村振兴赋能。劳动者之歌，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在贺红藻研究团队的会议室，架子上摆满了10多种他研发的产品。这些年，贺红藻当过科技特派员，挂职过副县长，在田间地头与果农并肩，在实验室里攻坚克难，始终聚焦贵州特色果品产业发展的痛点难点，用科研力量架起产业致富桥。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副院长、正高级研究员贺红藻。
12: 这些年做最满意的一款产品，原来挂职的时候就帮他们研发这款空心李果酒。李子它保鲜期短，采了以后可能就是2-3天它就要坏，老百姓都不愿意去掏了。原来这个做次第的那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研发和改进，就得到这款产品，为当地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
0: 贺红藻深知科研就是要对症下药。2024年，他主持的贵州特色果酒产业化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顺利验收，旨在打造专用酵母资源库，

0: 为贵州特色果酒产业标准化发展打下基础。
1: 从那个田间地头针对某一个菌种反复的跟踪，反复的筛选，每一种水果它的表皮都有菌种附在上面，它也是一个生态群落嘛，优势最强的那个菌株去攻克。不建立这个资源库，它就有针对性的去进行生产加工，从而缩短研发时间。
0: 贺红藻研究团队成员、贵州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前：
2: 我们大框架已经搭好了，收藏的菌种我们还在迅速的扩大当中，提供我们本土化特色化的发酵原料。
0: 贺红藻：
1: 所有的文档都归档，20年前资料我都还在电脑里面，没事的时候可以再看一下呀，也许能够从之前的工作中受到一些启发呀，一个好的点子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0: 随着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健康生态食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贺红藻团队的科研方向也随之拓展，重点聚焦功能性食品领域，进一步挖掘贵州特色物产的价值。
1: 结合这个市场的需求，比如说林子包子、含片、咀嚼片、刺梨、猕猴桃、果冻、薏仁饼的能量棒，主要就是配方研发、功能性的评价。
0: 15年来，贺红藻先后荣获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先进科技工作者等，用坚守与付出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继续扎根一线，潜心科研，带领团队在工艺优化、新品研制、完善酵母核心技术方面攻关，用创新做强贵州特色产业。
3: 各地全力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力争早日投产达效。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0: 在位于织金县的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现场，4000多名施工人员、800多台设备开足马力，抢工期、赶进度。建设内容涵盖年产170万吨磷酸铁、80万吨磷酸铁锂、280万吨硫酸等10个子项，具有规模效应好、绿色低碳水平高、产业耦合互补强等特点。目前10个子项均按计划推进。配套子项的消防站、排污管网等基础设施也已全面开工。友山新材料科技贵州有限公司工程管理中心总经理向波：
4: 其中磷酸铁供应过程子项进入设备安装阶段，磷酸煤质氨双水子项进入土建施工阶段，其余子项有序开展桩基和基础施工。
0: 贵州织金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胡旭：
5: 我们在配套基础设施保障上实行倒排工期、挂头作战、专班推进，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实行日调度、日督导、日专报，确保项目建设遇到的困难问题及时解决消耗。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贝岩精细化工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锅炉、脱硫塔等核心设备。项目分2期建设，将打造年产30万吨贝岩系列产品生产线，预计年产值达16亿元，提供就业岗位800个以上，目前已完成总体工程的92%。在铜仁大龙年产20000吨锂离子负极材料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加紧施工，推进厂房建设。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亿元，进一步延伸当地锂电产业链。贵州德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刘少峰：
6: 两栋主体厂房即将竣工，综合楼和110千伏的变电站也相继在建，滚压磨和反应釜等主体设备已经同步进场，预计在2026年的6月投产。
3: 各地抢抓时节，推进土地整治，完善水利设施，全力加快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的一个水稻制种基地，挖掘机正来回穿梭开展田块平整作业。岑巩县天马镇农服中心副主任冉光俊：
7: 改造后农田集中连片，生产环节实现全程机械化，每亩成本降低150元，种粮效益明显提升。今年继续扩大改造范围，制种面积可突破4200亩。
0: 作为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岑巩围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推动小田并大田、旱地改水田工程。目前已累计完成田块整治1.2万亩。今年当地将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 水稻这种面积预计超50,000亩。岑巩县高标准农田项目负责人潘荣凡：
8: 改善完成后，既方便大型农机进场作业，又解决灌溉排涝难题，为水稻这种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在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屯镇，工人们正推进排洪渠机耕道建设，确保高标准农田项目如期完成改造。该项目覆盖10个行政村，规划实施田块整治超5000亩，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作业水平。在铜仁市石阡县，100,000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正加紧推进。该项目覆盖当地15个乡镇、92个行政村，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当地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生产能力。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官丰海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已接近尾声。该项目总面积10.5万亩，建成后将惠及群众3.5万人。官丰海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技术负责人田兴钊：
9: 目前土地平整、土地配肥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道路硬化，项目预计5月底全面完工。
0: 官丰海镇果化村村民马二卓：
10: 有好地以后，我们老百姓的方便了，相当受益了。
0: 十四五期间，贵州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90万亩，今年全省计划新建和改造提升260万亩以上，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3: 贵州省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煤矿储能应急电源建设及供电系统防雷改造项目财政奖补工作。此次奖补面向省内合法生产建设煤矿，聚焦两大核心改造领域。储能应急电源建设方面，按项目总投资30%予以奖补，单矿最高200万元。供电系统防雷改造方面，按总投资25%进行奖补，单矿最高50万元。政策明确，申报项目需为2026年度建成并达标，煤矿需提交申报文件、投资凭证、验收报告等材料。此举旨在破解煤矿突发停电、雷击致灾等安全痛点，引导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防控，加快安全技术升级，为全省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建设西南煤炭保供中心夯实安全根基。
0: 足不出院，仅靠一部手机就能高效完成孩子的全部政务手续，这是铜仁市政务服务中心协同推进新生儿一件事集成改革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铜仁市已有930多户新生儿家庭通过新生儿一件事服务模式，一次性办妥从出生到落户、参保、接种等全链条业务，办理时间从以往数天压缩至当天半截，有效解决了偏远地区、山区群众办事远、办事难的问题。
3: 五一来贵州，今天我们到长顺去逛一逛，听一听有什么新玩法。
11: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第一站长顺神泉谷，紫色鼠尾草花海随手一拍就是出圈大片。全长328米、垂直落差188米的高空玻璃桥，挑战的就是你的心跳。下山还有超治愈的福鹿园，软萌可爱的梅花鹿，可投喂可互动。
12: 现在季节蔷薇花，还有这片紫色的花，非常好，值得打个卡。
11: 大杜鹃渐渐退场，映山红火热接档，乘竹筏、玩桨板、泛舟湖面，累了可以在湖畔搭帐篷品清茶，舒服又惬意。景区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这里啊富氧离子爆棚，是妥妥的天然氧吧。
13: 杜鹃红色，山是绿绿的，水是绿绿的，空气香香的，
14: 这里的山水都很美很漂亮，在画中游。
11: 重点来啦，这个五一长顺福利满满，神泉谷免门票，还有700余个停车位免费开放，杜鹃湖水上体验项目也有专属优惠，游山水、赏花海、逗萌宠，快来长顺过一个欢乐的假期吧。
3: 关注一组简讯。
0: 黔东南州2026年指引黔城点亮未来凯里学院师范专场招聘集市近日举办，吸引30家优质学校企业参会，释放就业岗位800多个，岗位聚焦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教育行业人才需求。
3: 爱遵义城市数字生活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平台整合多项便民服务功能，通过媒体加电商加服务融合模式，为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数字生活服务。
0: 贵阳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已初步构建六横八纵一环公交骨干廊道，从五月开始将重点打造15条高频骨干线路，承诺高峰时段6至10分钟一班的发车频率，并保持稳定运营。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阵雨，12到16度，遵义多云，13到19度，安顺阴天间短时多云，11到15度，多云阵雨，14到19度，凯里阵雨转阴天，15到19度，铜仁阴天，18到21度，七星关阴天，10到15度，水城阵雨，9到12度，兴义阵雨，13到1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评书联播，
15: 众人都知道徐茂公的能耐，谁不尊重啊？他说话那都是有正事儿，说出来每一句话都有分量，所以大家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徐茂公说，各位弟兄们，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一统大隋，实有天下。杨坚这人虽然说不错，但是他不会用人呐。他手下奸臣多于忠臣，像老贼宇文化及、越王杨素等人狼狈为奸，是搅乱朝纲，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把大隋的江山搅了个乌七八糟，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咱们在座的弟兄是有目共睹啊。杨坚一死，他二儿子杨广继位，就是当今的这个隋炀帝。可此人残暴成性，他做的事情是罄竹难书啊。谁都知道，他刚一继位，弑父夺权，妻娘戏妹，震兄屠嫂。从他们家里发生这些事儿来看，他就不是个人。他能管理好国家吗？他重用杨素、杨林、宇文化及、宇文成都等，比隋文帝杨坚有过而无不及呀。在短短的2年多来，他动用民夫徭役数万人，修造皇城，修造宫室，选拔天下的美女，搜罗普天下的珍珠奇宝，供他一人淫乐。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不知被他刮去了有多少啊！陕西大旱，饿死人有数以万计，他管也不管，问也不问呐。像这样无道的昏君要他何用？据我所知，各地揭竿而起者多如牛毛啊。咱们在座的弟兄全有5亿在身，而且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我们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用到有用之处呢？我打算咱们众人也效仿古人之故事，揭竿起义，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啊。我们在山东就反了，大家认为如何呀？哎呦，楼上一阵大乱呢，众人交头接耳，撸胳膊挽袖子，高兴得不得了啊。哦，真没想到，真要是做一番大事业，那可真不错呀。人生一世嘛， 就得干点事业，不然的话窝了巴囊死了，那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吗？因此众人异口同声：徐先生，您接着往下说，咱们什么时候动家伙？
16: 慢
15: 慢，各位不必激动，现在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要大家愿意，咱们就得等待机会，还有些事情咱必须准备和筹办呢，不能鲁莽从事。这第一步，我想跟各位商议，咱们有姓张的，有姓刘的，有在北边住的，有在南边住的，形同一盘散沙，要想干一番事业，咱必须成为一家人。怎么办呢？我打算提议咱们在座的各位来个大结拜，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同意，赞成，应当拜把子，太好了，一致通过。在古人呢，就利用这种办法团结人，哎，还真是行之有效啊。徐茂公跟秦琼一说，立刻让贾云甫、柳州臣准备，把桌椅板凳全都挪开，正中央放了八仙桌，用黄钱纸铺上，摆好了五供，供好了神纸，前边准备了拜殿，另外还取了一只新盆，盆里边倒的都是酒，又准备了一把牛耳尖刀。在座的人全都净面净手，更换衣服，在旁边站立恭候。徐茂公写上了盟单，每人发了一张，然后开始举行结拜仪式。你看呢，一个个面带严肃，非常虔诚，跟方才就不一样了。然后由秦琼、魏征、徐茂公等人领着大家跪倒在拜殿之上。徐茂公往上叩头，按着盟单念道：皇天厚土，过往神灵在上，信是弟子因意气相投，志同道合，故愿桃园之盟，以结金兰之好，上服明主，以保社稷，下安万民，以固疆土，情愿同甘共苦，福祸相依，虽非同生，但愿同死，口不应心，人神共戮，大业三年秋。话可不多，但是很感人。说着带头磕下头去，众人全都磕完了头，然后开始歃血。魏征头一个把中指刺破，往铜盆里滴的几滴，第二个秦琼，第三个徐茂公，一次序全都歃血，之后跟酒混在一块儿，每人端起一杯来，这叫饮血酒，表示不变心的意思，然后一序年羹把这名次排出来了。他们一共是46个人结拜，这叫贾柳楼46友歃血结盟。大哥就是魏征，二哥秦琼，老三徐茂公，老四程咬金，五爷单雄信，六爷王伯党，七爷尤俊达，老八王勇，老九谢英登，老十是杜毅杜文忠。再往下排，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上青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仁、唐万义、贾云甫、柳州臣、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任静思、铁子健、张公、李毅、金甲、童环、 金城、牛盖、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史德奈、樊虎、连明、侯军基、毛公遂、吕公旦、柴

通过这个仪式，果然比方才亲近的多了，就好像自己的弟兄一样，搂脖子抱腰，简直亲密的不得了。魏大爷高兴，吩咐一声重新摆酒。这回大家坐在一块儿，议论开国家大事了，民间那些小事不值一提。光杨广的罪恶就指出上千条来，大家越讲越激动，恨不能立刻挑起大旗，就把这无道的昏君打倒，重整乾坤，另立明君。徐茂公自然也是高兴了。那么秦琼呢，以主人的身份频频给大家敬酒，程咬金也帮着忙活。秦琼有时候站起来，有时候就哈腰，他这后边腰带子上别着个鹿皮口袋，这口袋里藏了一件东西啊，串来串去就露出一个犄角来。程咬金顽皮，就盯着这个东西不放了，心说什么玩意儿金紫金鳞的，我二哥带这么干什么呢？他趁着秦琼没注意，噌把这东西给拽出来了，上头有大印，写着密密麻麻的字。程咬金他是个大老粗，不认识，转过身就交给徐茂公了。哎，三哥，您看看这是什么？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徐茂公接过来一看，大吃了一惊。哎呀，闹了半天是一张龙批。龙批是什么呢？跟圣旨的意思差不多少。在前文书咱说了，秦琼染面突须，炸登州，死中得活，被靠山王收为十三太保。在秦琼提出来要回家给母亲办寿的时候，靠山王杨林给了他一张龙批，这是杨林给他的。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大隋九省文武官员见龙批如见本王，要兵给兵，要饷给饷，赤龙批者可以查办五府六部九卿及司道衙门的公事，任何人不准出来。凡大隋朝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刁民、劫黄杠的、降马占山为王的贼寇，赤龙批者有权逮捕或先斩后奏。靠山王杨林大戳在上面卡着呢，这跟圣旨有什么区别？实质现在秦琼手中有无限的权力啊，他随便可以抓人，随便可以捕人，随便可以进哪个衙门查办你的公事。作为朝廷的命官，你得据实回禀，因为他代表靠山王杨林，谁敢不听？徐茂公心说呀，我二哥身上带着龙皮，怎么事先他没透露啊？另外徐茂公也想啊，我二哥可是个关键的人物啊，假如他跟我们这些弟兄同心同德，举义就能成功，相反的我们就得失败。罗成和柴绍咱不说，现在这些朋友当中唯独跟官府最亲密的就是秦琼，要这样藕断丝连绝无好处，必须想办法让我秦二哥跟官府彻底决裂，那才行呢。徐茂公想到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乐呵呵来在秦琼面前：“二哥，这是什么？”秦琼光忙着给大家敬酒了，还真没注意这事儿。等转回身来一看，腾着脸红了。哦哦哦，三弟，哎呀，这些日子太忙了，愚兄把这件事给忘了，这乃是老匹夫靠山王杨凌赐给我的。他告诉我，赐这份龙批，有这种权利，有那种权利，说穿。

0: 安了，无非是利用我而已呀、啊，是吗？我说二哥呀，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啊。尤其咱们在座的都是绿林的弟兄，哪个都是朝廷严拿的要犯，而你身上带着龙皮，似乎看着有点不得劲儿啊。二哥，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秦琼一听啊，堵了心了，心说可不是吗？这些人都是反对朝廷的，我带个龙皮，如同代表朝廷要抓这帮人，谁能痛快得了呢？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秦琼一乐，三弟，各位弟兄不必介意，我跟官府根本没有感情，我拜杨凌为义父那是事出无奈呀，希望大家谅解，他虽然赐给我龙皮了，我不使用啊，我带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我跟弟兄们是亲密无间，绝无二心，大家上眼啊，刺啦刺啦。秦琼把龙皮撕了，徐茂公一看不好，二哥二哥，撕不得，撕龙皮是要掉头的。秦琼一笑，哎，我宁愿掉脑袋，我也不留这东西。然后扔到炭火盆里，付之一炬，把龙皮给烧了。大伙一看，相信秦琼，是鼓掌喝彩，全把秦琼给围上，更亲热了。但是徐茂公和魏征知道，早晚非犯病不可，倘若靠山王杨林要龙皮怎么办？我二哥怎么回答呀？哎呦，可坏了。可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个家人跑来了，噔噔噔上了贾柳楼。主人，您赶紧回家吧，靠山王杨林派来个营官，拿着大令叫你马上到御营见他。啊，靠山王现在何处？听说领兵带队已在西关外扎营，叫你到御营去报号。秦琼的脑袋嗡了一声，可就开了锅了，心说老匹夫杨林什么时候到的济南呢？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也背不住还为劫黄冈事情而来呀、啊、不然的话就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他领兵来捉拿我们众位弟兄。这秦琼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必须得马上去。想到这儿，秦琼冲大伙一抱拳，各位啊，失陪，王爷召唤不得不去，我是去去就回。二哥二哥，二弟多加谨慎，有什么事儿赶紧把信儿给我们带回来。我明白。这回秦琼走放心呐，肯定大伙打不起来了。秦叔宝噔噔噔下了贾柳楼，回到家里一看，来了一位姓李的营官，怀中抱着靠山王的金皮大令，带着八名军兵，全挎着绿裤子弯刀。彼此见过之后，这位李营官就说：“十三太保，王爷在西关外扎下御营，让我用大令前来调你，你敢奔御营答话？遵命。”请稍后片刻，容某更衣。这秦琼到了内宅，见着夫人，赶紧更换衣服。靠山王杨林赠给自己的盔甲不能不用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满身的戎装，把大枪、宝剑全都带着，在府门外飞身上马，跟着姓李的营官出西关，赶奔御营。等秦琼下了马，到了御营之后，一看靠山王杨林是居中而坐，十二太保分立两厢， 秉魁冠甲的总兵副将也占了有两大溜啊。秦琼的心十分紧张，因为他摸不透杨林来是什么目的，不知是吉还是凶。仗着他经验丰富，能沉得住气，秦琼分他为辽战军跪倒在桌案前面：“父王在上，儿臣秦琼参见父王，千岁，千千岁。”杨林点了点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
5: 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3、6、9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8、9不离10，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5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而我们的胡家老高也没差到哪儿去，前些天我讲过很详细，药材第一道投料，地道药材药劲儿大，一次一次熬制蒸煮，低高凝固打粉重新熬制

上百次攻血才凝聚成一口油汪汪黄中带褐色带黑色带金色的老膏。说它是老膏，除了方剂配伍年头多年头长，光是到我这儿就100多年以外，仍然是制作过程的老道老方法，新方法不行啊。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三等四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
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

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杨妹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贡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六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俩月治愈，那都是扯淡。十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三五天、一个月、俩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三个月一疗程，小疗程，六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用了，真的三两天就能见效，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胡家老高有多神奇，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当天见效。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说，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儿，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一二百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两个月、三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画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

0: 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儿啊，到此为止吧，再问就是问用了我们胡家老高怎么样了。而且我首先跟他们阐明观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藏着掖着，就实话实说。他们有的表示非常有效，也有的不说，用自己的动作给我看，原来手拿不住筷子的，给我拿筷子让我看，走不了路的下床走几步给我看，原来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他们给我唠嗑，有的还给我唱歌，这个情况很多啊。其实最后都是认可老高的疗效，这都是变化呀。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用胡家老高七个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咨询我说，胡大伯，我用您的老高来治疗行吧？我说为啥不行啊？但是时间不能少，做好准备，按照一年时间来。他说一年半也行，两年也行，能治好多久都行。用了七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你们胡家老高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 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两瓶胡家老膏。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呀，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这个年岁了，一切都明白了，不做糊涂事，不当糊涂人，一心一意凭借胡家老膏去给别人治病，治好了心愿也就达成了。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剂型，胡家老膏不是最好，只能算是挺好。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您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来了，同时我觉得也是您的康复机会来了。好了，不多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我可是找到知心的人了。
0: 嗯，
5: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哎，我在没吃药以前呢，
0: 啊，
5: 病老了。那个第一个是骨头坏死，现在定性了。
0: 嗯。
5: 嗯，第二个就是胃口，胃口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吃那个双龙井汤，吃这个吃胃出血，
0: 哎，
5: 现在胃口也不行，大便不成形，
0: 嗯，
5: 再有就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膝盖滑膜炎，完了要手术，我没手术，
0: 你看看这么些病吃给您带来多大的痛苦，
5: 哎呀，花些冤枉钱呢，
0: 啊，
5: 就是你找的好大夫。
0: 哎呀，
5: 我就可以找着你了，胡老，感谢咱家的胡老高。
0: 嗯，好，您就应当感谢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幸福，
5: 哎，
0: 是吧？
5: 对，完了以后，现在就是我吃药吃了三个多月吧。
0: 哦，
5: 给我改变了不少。
0: 嗯，
5: 我这十二月份还把那个胆结石、胆囊拿去了。
0: 哦。
5: 完了以后，我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就是这个膝盖这个滑膜炎呢，不怎么疼了。
0: 哦，
5: 再就这个骨头啊，疼啊，能扛住了。
0: 你看看，多好！
5: 以前我都拄棍儿啊，胡老。
0: 嗯。
5: 完了，再就是那个大便呢，成型了。
0: 嗯。
5: 现在还说拉那个香蕉便。
0: 啊，你看看，这
5: 现在好
0: 了，是吧？
5: 哎呀，我吃这个药吃的太感谢。我都默默的就感谢你，哎呀妈，遇着胡老这个大夫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5: 对，
0: 嗯，
5: 哎呀，胡老，你给我带了福音了，感谢不尽呐！对，我感谢，我都眼泪我都止不住了。
0: 好，
5: 我这么些病啊，我遇着你这个好大夫了，这我说的我也是我的幸运呐。
0: 对，老朋友，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5: 对，我
0: 这个好的信息让大家听到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5: 对，我这个脚以前呢老是凉的，
0: 嗯，
5: 现在也有一口气了。
0: 你看看，
5: 你看，
0: 血脉周流了，是不是？
5: 哎，对了，也不感谢你们胡老。
0: 哈，您别客气。
5: 感谢你的胡家老高。
0: 嗯，这是您的福分啊。
5: 头一回啊，我不信呢。
0: 嗯，
5: 我叫这些电视啦。和在这个手机上，都在使用的，我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5: 不买了，我现在就这么能熬吧。哎，完了以后，俺大姑姐就告我，
0: 嗯，
5: 说什么呢？那个这个，我听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手机上啊，挺好的。
0: 嗯，
5: 这股骨头，哎，我说拿刀吧，姐，我不想买了。哎呀，
0: 嗯，
5: 你要不想买，我给你钱。
0: 嗯，
5: 我给你4000块钱，你买。
0: 您看看，当时您没有信心，
6: 经过家里这个鼓励，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5: 嗯，

0: 他得到这么好的啊这个效果，太好了。
1: 对对，
0: 那么为什么用胡椒老膏它就有这种效果呢？
1: 嗯，
0: 它这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通过气血能量精髓的这种作用啊，所以使得您健康恢复起来了。让您
1: 回归本源，
0: 没错，嗯，这就是本源疗法呀。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1: 嗯。
0: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是不是啊？
1: 哎。
0: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您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
1: 哎呀，谢谢你了，胡老。
0: 好，您别客气。
1: 在他们百忙之中的和我俩通电话。
0: 嗯嗯。
1: 再就是我和你反映一个，你的学生叫杨洋。
0: 哦。
1: 哎呀，他挺负责任的。
0: 啊。好。
1: 哎，经常打电话问大姨。
0: 嗯。
1: 这药吃的怎么样？
0: 嗯嗯嗯。
1: 哎。还有哪地方不懂的，我来问我。
0: 你看，
1: 我问那个胡老
0: 啊，
1: 哎，你这个杨洋这个学生，这不错。
0: 对，
1: 哎，
0: 我这些学生都是非常仁义的对待大家呀。
1: 好，
0: 好的，谢谢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胡教授。
0: 好，别客气。
1: 再见，再见。
0: 再会，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您是一位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0: 啊，
3: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这胡家老膏
0: 啊，
3: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哎呀，我得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您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胡家老膏啊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0: 哎，好的。
3: 我用胡家老膏啊有这七八个月了。
0: 嗯。
3: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下痰，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哎呀，呼吸啊有点沉，喘气儿啊有点费劲儿
0: 啊。
3: 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了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这白细胞呢是12.63。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
0: 啊啊啊！
3: 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
0: 嗯嗯。
3: 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0: 啊，
3: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0: 啊。
3: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啊，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哎，越想越害怕，
0: 啊，
3: 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
0: 啊，
3: 哎，结果出来啊，哎，不是那个坏病， 啊，
4: 嗯，
3: 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啊，
4: 对对对，
3: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吧，不太乐观吧，
4: 啊，
3: 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4: 嗯，
3: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4: 你看看，嗯，
3: 哎，老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4: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
3: 嗯、
4: 啊，
3: 对，
4: 您讲。
3: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
4: 嗯、
3: 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
4: 嗯，
3: 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胡家老高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4: 您说的没错，
3: 您说这
4: 啊，就是
3: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了。当时啊，我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
4: 嗯，
3: 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
4: 嗯、
3: 啊，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行了
4: 啊！
3: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4: 你看看，
3: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
4: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4: 你看看，
3: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
4: 嗯。
3: 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先得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
4: 嗯，
3: 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4: 你看
3: 也不外外、
4: 好的多快呀、
3: 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
4: 嗯嗯
3: 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4: 就是
3: 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
4: 嗯，
3: 感觉啊，是不是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4: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
3: 哦，
4: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3: 不一样
4: 了啊！
3: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4: 你看看
3: 啊。
4: 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3: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4: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
4: 嗯，
3: 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
4: 嗯嗯。
3: 哎呀，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
4: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4: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3: 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没错，
3: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你了。
4: 好，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 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儿，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胡家老膏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5: 哎呀，谢谢您啊！
4: 嗯，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5: 那太谢谢您了啊！
4: 好，别客气，
5: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4: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5: 哎，好嘞，
4: 经常咱们联系。
5: 好嘞，
4: 好的，好，再见，
5: 再见
4: 这位老朋友，哎，
5: 再见了，
4: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啊。
4: 您好啊，
6: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4: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6: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4: 哎，好的，您请讲。
6: 嗯啊，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4: 啊。
6: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
4: 啊、
6: 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4: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6: 是
4: 医生啊，
6: 是
4: 您说的、啊。
6: 嗯，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4: 哎、
6: 胡老师。
4: 别这样老姐姐、
6: 嗯、
4: 啊，只要您病好了、嗯、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6: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4: 就是、
6: 嗯、我今年都87岁了。
4: 哦，87岁的老大姐、
6: 嗯、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嗯、
4: 没错。

0: 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1: 啊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十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壶，那条手冻的呀、啊，都那个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1: 啊，我理解，
0: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1: 哦，
0: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1: 我能理解。
0: 这常年吃药啊，他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1: 就是、
0: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八十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0: 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
1: 啊，
0: 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啊！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1: 嗯，
0: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三四天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感觉那个身上嘛，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嗯，血脉周流开
0: 了。那以前我
1: 的
0: 脚，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也有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了、慢慢的还有规律了，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流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十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十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
1: 您看看，
0: 哎，我
1: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呐，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
1: 对对对，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0: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谢谢老师。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好的，哎，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0: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5: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7: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6: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7: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6: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7: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6: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7: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6: 欢迎你到贵州来。
8: 评书联播。
9: 我儿免礼平身，谢父王。哎呀，秦琼听他的口气不像生气的样子，这心呢才放松了一些，低着头往旁边一站。儿啊，为父在沿海登州突然接到皇王圣旨，命我即刻进京见驾。我这是回京城，在济南路过，我忽然想起你来了，我打算把你也带入京城面见天子，我保奏你的官职，你可愿意吗？这秦琼一听还真是个好事，足见杨林看中了自己，这次进京要带着，还要见皇上，保举自己的官职。但是秦琼是极不乐意这种事儿，也非常反对这种事儿，一肚子苦衷没法说呀，就得假装欢喜。多谢父王提携。秦琼啊，我知道我来得太匆忙了，事先你也没有什么准备，你回家跟你娘打个招呼，告诉家里人放心，我们此行多者3个月，少者2个月就会回来的，让你娘不必着急。是。哎，等等，秦琼啊，接黄冈的事情现在可有眉目了吗？回父王尚不清楚。哦，莫非这成达有金，上天入地了？不成，废物，一群废物啊。这样吧，既然还没有什么眉目，暂时先搁到一边，等咱们从京城回来继续再追查。你把龙皮交回来吧。喂，秦琼一听多倒霉呀，刚把龙皮烧了，杨林就来了，别的事儿不问，先要龙皮，我上哪儿找去？可事到如今，秦琼也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躬身施礼。父王千岁息怒，那龙皮他被 被我烧了啊！你待怎讲？被儿烧了！哎呀，靠山王是勃然大怒啊！秦琼啊，我在给你龙皮的时候交代的明白，龙皮就是圣旨啊，你就理应当好好保管，用完了之后交还给本王啊。哪知道你把它烧了，你可知道你犯下什么罪了吗？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这还了得呀！来人，把罪犯秦琼推出去砍！一声令下如山倒，当时气氛为之一变呢。刀斧手往上一闯，把秦琼马肩头拢二背就推出御营，要掉脑袋。中军官上官迪在旁边一看，可害了怕了。他始终不忘秦琼对他的救命恩情啊。上官迪也硬着头皮仗着胆子跪在杨林的面前，王家千岁刀下留人，杀不得。上官迪，莫非你给秦琼求情不成？卑职不敢。我想这秦琼烧了龙皮一定是得有原因，王爷尚未问清啊，应当把他推回来问一个清楚之后再杀他也不为迟晚。嗯，说的有理，推回来。秦琼也没想到死中得活，又回来了，跪在杨林的面前。杨林就问龙皮怎么烧的，你要能说出道理来，本王就不杀你，要说不出来就杀你个二罪归一。讲那秦琼够多聪明啊，平时不说瞎话，但是在关键时刻不说不行的时候也得编几句。就这么一走一过，秦琼脑瓜一转个，早把瞎话编好了。听杨林一问，秦琼往上叩头，透着无限的委屈，未曾说话眼泪掉下来了。杨林一看怎么个茬，秦琼不必难过，据实讲来，王爷圣明，容儿身禀，秦琼火焚龙皮，就激怒了靠山王杨林，非要把他杀了不可。上官迪求情，让秦琼说明理由，如果说的没理再杀也不晚。秦琼就编了一套瞎话，他跟杨林说，自从王爷赐给我龙皮之后，我是奉若神明啊，请到家中对我娘就说了，我娘对龙皮的尊敬自不必说，他把龙皮供在佛堂之上。昨天是九月初九，我娘六十大寿，从早晨起来他老人家就焚香磕头，见龙皮如见父王，恳求神佛保佑父王能寿高百岁。哪知我娘上了年纪，老眼昏花，未加留神，蜡烛燃尽，结果蜡花把龙皮引着，我娘一着急把龙皮拿起来扔进火盆，结果化为灰烬。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只有替我娘领罪，王爷您就把我杀了就得了。您听这秦琼这篇瞎话说的是滴水不漏，尽情尽理。杨林不但不生气还高兴了，

良母孝子，难得难得呀。秦琼啊，赶紧起来吧，本王不怪就是，多谢千千岁。秦琼站到旁边啊，脑门子冒了一层冷汗，心说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杀脑袋就搬家，饶一切厄运就算过去了。秦琼心里暗自高兴，自不必说。单说杨林问了秦琼几句闲话之后，对他说：“儿啊，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随为父赶奔京城朝见天子。”“是。”“不过爹爹，我来得匆忙，事先毫无准备，我娘连信儿都不知道，我打算请个假回家跟我娘辞别，不知父王意下如何？”“这是应该的，不过速去速回，遵命。”秦琼转身刚要走，报事的进来了。“爸，报王爷大事不好。”“什么事？”“慢慢报来。回王爷，辕门外来了两匹战马，两个响马，他们口口声声叫王爷多把金银送到辕门之外，如果送得晚了，他们要闯进御营，杀咱们个鸡犬不留。他们自称是劫黄冈银子的响马头子，叫程达幽金。”“这个可把杨林给气坏了，心说这两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劫了我的银子不说，先搅闹登州，现在又追我到济南，你们这个胆子有多大呀？我要不把你们抓住明正贬刑，我对不起当今天子。”可这一句话气坏了杨林，吓坏了秦叔宝。秦琼心说：“两个兄弟，你们太混了，我要忘说一句话，你们就捅娄子。你看这件事刚弄平稳了，你们又来了，这得惹多大的祸呀？这叫我如何是好？”秦琼又埋怨魏征、徐茂公等人：“你们怎么不拦着不劝着？糟了，这回可糟糕了。”单说杨林吩咐一声：“带马抬吧，本王亲自捉拿他们。”秦琼一看杨林真急了，劝也劝不住，只好任凭杨林出战。单说靠山王点兵三千，大开辕门，带着13家太保来在外边，立马横棒定睛瞧看，面前正是俩人，一个蓝脸儿，一个黑脸儿，一个使大斧子，一个使三股托天叉。来者正是程咬金、尤俊达。那边说他们俩怎么来的？自从秦琼走了以后，贾柳楼上结拜的把兄弟全都担心了，准知的秦琼这一进御营是凶多吉少。大刀王君可就说：“你说二哥把龙皮刚烧了，杨林就来了，怎么那么巧？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寸？该着我二哥倒霉呀！可再者一说了，谁接的黄冈啊？这48万银子谁抢的？你事先跟谁打招呼了？”他这么一吵吵，有很多人都说话了：“可不是吗？谁干的？有种的你站出来！”尤俊达吓得就拽了一下程咬金，那意思你少说话。程咬金错疑了，认为尤俊达叫他快说呢。老程把草包肚子一点：“各位，别吵吵行不？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干的，我跟。”

姚军达我们哥俩干的。王军可一听是啊啊、哦、你们干的好。我单五哥，你是绿林总瓢把子，我请问他们干这笔大买卖请示过你没有？哼，单雄信一扑了脑袋，没有，事先一点我都不知道。那这就怪了。王军可问尤俊达，其弟，要说程咬金心上跳板，不懂绿林的，我来不及了。我只有先做下这边买卖来，而后再禀明五个。您知道6月23接完黄冈之后，山东开了锅了，靠山王杨林翟成72贪官要必须在1月之内破获此案。河洛码头全都封锁了，我一看事情不妙，我也没敢动，就这样耽搁到今天。五哥，您看着办吧。您要说非得执行绿林律，那我无条件服从，掉脑袋二话不说。嗯，那我再问问你们二人，你们劫这48万银子打算干什么？没等尤俊达说话，程咬金说了：“老五，我跟尤俊达，咱可不是吝啬鬼，绝不是说得了这笔银子想发笔横财，没有。我们哥俩早商量好了，接下来之后，救济山东的老百姓。杨林从老百姓身上刮的油，我们哥俩还要还给山东的百姓。”不信你派人到地窖里去看看，这银子1两我们都没动，原方在那封着呢。尤俊达也说：“五哥，方才我四哥说的一点不假，我们就是这个意思。”要这么说情有可原。算了算了吧，今后做事要事先商议，不可造次。是。单雄信说：“当务之急得救我秦二哥呀，万一他在狱营里头要有个3长2短，咱对不起朋友啊。”大伙说：“可不是吗？谁有主意怎么办？”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各位都别着急，还是那句话，一人做事一人承担。我秦二哥为了我进的狱营，我要不给他鼓劲儿，他也不能把龙皮烧了，不烧龙皮也不至于掉脑袋。看来我是个罪魁祸首，我呀一个人闯连营救我二哥去，你们众位听喜信儿吧。”程咬金说完了转身就走，谁也拉不住。姚俊达也得舍命陪君子的，在后的紧跟着，两人气呼呼下了贾柳楼，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就这样才来到西关大营。闲言少叙，等他们跟靠山王杨林见着面之后，往杨林身后一瞅，秦琼也在，平安无事，哥俩才放心。但是也打了照面了，他们恨透了杨林，这个东西不把这老匹夫杀了，迟早是一大祸害。因此程咬金催马晃斧子先奔靠山王，两个人二马盘桓站在一处。程咬金呢还是那几下啊，皮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带脚，翻回来还是这一套。开始把靠山王给唬住了，后来一看，哦，就这么两下。杨林抖擞精神，这一使劲儿，老程受不了了。程咬金一看这老家伙这么大的能耐，36计是早为上策，拨转大肚子蝈蝈红就想逃命，哪知动作稍微迟缓了一些，被杨林催马给撵上了。这老头把双棒交于单手，腾出正手来，轻舒圆臂，砰，抓住老程的战带，把他走马活擒摔于地上，啪。大隋的军兵往上一闯，拳打脚踢，把老程给捆上了。

0: 尤俊达一看可急眼了，哗啦啦啦晃三股拖天叉找杨林玩命，六七个回合也被杨林走马活擒。靠山王就想抓活的，准备问口供嘛。就这样战斗结束，把两个人带上御营。靠山王的心呢又痛快又生气呀、啊。老头子居中而坐，十三太保列立两厢，在下边密排刀斧手。杨林把桌子一拍，来、啊、把罪犯推出来，走，杀去！噼啪噼啪。你想这顿揍能轻得了？仗着程咬金和尤俊达皮糙肉厚，把眼睛一闭，头一低，哎，这一堆这一块豁出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明

0: 您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3、6、9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8、9不离10，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5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而我们的胡家老高也

没差到哪儿去。前些天我讲过，很详细。药材第一道投料，地道药材，药劲儿大，一次一次熬制、蒸煮、低高凝固、打粉，重新熬制，上百次工序，才凝聚成一口油汪汪、黄中带褐色、带黑色、带金色的老膏。说它是老膏，除了方剂配伍年头多、年头长，光是到我这儿就100多年以外，仍然是制作过程的老道、老方法，新方法不行啊。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三等四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
后来这个杨妹九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阳妹不食，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阳妹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六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俩月治愈，那都是扯淡。十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三五天，一个月，俩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三个月一疗程，小疗程，六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用了，真的三两天就能见效，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胡家老高有多神奇，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他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当天见效。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说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儿，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

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1-2百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2个月、3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画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了，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儿啊，到此为止吧，再问就是问用了我们胡家老高怎么样了，而且我首先跟他们阐明观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藏着掖着，就实话实说，他们有的表示非常有效，也有的不说，用自己的动作给我看，原来手拿不住筷子的，给我拿筷子让我看，走不了路的，下床走几步给我看，原来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他们给我唠嗑，有的还给我唱歌，这个情况很多啊，其实最后都是认可老高的疗效，这都是变化呀。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用胡家老高7个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咨询我说，胡大伯，我用您的老膏来治疗行吧？我说为啥不行啊？但是时间不能少，做好准备，按照1年时间来。他说1年半也行，2年也行，能治好多久都行。用了7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你们胡家老高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
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办事儿，顺便看看你。他说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儿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两瓶胡家老膏。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呀，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

0: 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剂型，胡家老膏不是最好，只能算是挺好。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您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来了，同时我觉得也是您的康复机会来了。好了，不多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代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我可是找到知心的人了。
0: 嗯嗯。
5: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哎，我在没吃药以前呢
0: 啊，
5: 病老了。那个第一个是骨头坏死，现在定性了。
0: 嗯
5: 嗯。第二个就是胃口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吃那个烧肉孽汤，吃那个吃胃出血
0: 啊。
5: 哎，现在胃口也不行，大便不成形。
0: 嗯，
5: 哎，再有就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5: 还有个就是膝盖滑膜炎，
0: 嗯，

0: 手术啊，我没手术。
1: 你看看这么些病给您带来多大的痛苦，
0: 哎呀，
1: 嗯，
0: 花些冤枉钱呢。
1: 啊，
0: 就是你找着好大夫，
1: 哎，
0: 我就可以找着你了，胡老。感谢咱家的胡老高。
1: 嗯，好，您就应当感谢胡家老高，
0: 哎，
1: 给您这么好的幸福，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对。完了以后，现在就是我吃药吃了3个多月吧。
1: 哦，
0: 给我改变了不少。
1: 嗯，
0: 我这12月份还把那个胆结石、胆囊拿去了。
1: 哦，
0: 完了以后，我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就是这个膝盖这个滑膜炎呢。
1: 啊，
0: 不怎么疼了。
1: 哦，
0: 这就这个骨头啊疼啊能扛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以前我都拄棍儿啊，胡老。
1: 嗯嗯嗯嗯，
0: 完了再就是那个大便呢，
1: 啊，
0: 成型了。
1: 嗯，
0: 现在还说拉那个香蕉便
1: 啊，你看看这
0: 现在
1: 好
0: 了
1: 是吧。
0: 哎呀，我吃这个药吃的太感谢，
1: 嗯，
0: 我都默默的这感谢你。哎呀妈，遇着胡老这个大夫了，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胡老，你给我带了福音了，感谢不尽呐，对吧，
1: 哎？
0: 我感谢，我都眼泪我止不住了。
1: 好，哎，
0: 我这么些病啊，我遇到你这个好大夫了，这我说的我也是我的幸运呐，啊。
1: 对，老朋友，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哎，啊，对，我
1: 这个好的信息让大家听到都为您高兴，
0: 对对，
1: 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对，
1: 嗯，
0: 我这个脚以前呢老是凉的，
1: 嗯，
0: 现在也有一股气儿了。
1: 你看看，
0: 你看，
1: 血脉周流了，是不是？
0: 哎，对了对了，也不感谢你们胡老
1: 啊，您别客气，
0: 感谢你的胡家老高，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啊，
0: 嗯。头一回啊，我不信呢，
1: 嗯，
0: 我叫这些电视啦和在这个手机上，都在使用的，我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0: 啊，不买了，我现在就这么熬吧。哎，完了以后，大姑姐就告我，
1: 嗯，
0: 说冯儿，那个这个，我听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手机上啊，挺好的，
1: 嗯，
0: 这股骨头，哎，我说拿倒吧，姐，我不想买了。哎呀，
1: 嗯，
0: 你要不想买，我给你钱，
1: 嗯，
0: 我给你4000块钱，你买。
1: 哈，您看看，
0: 哎，
1: 当时您没有信心，
0: 嗯，
1: 啊，经过家里这个鼓励，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
0: 嗯，
1: 他得到这么好的啊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对对，哎，
1: 那么为什么用胡家老高他就有这种效果呢？
0: 嗯，
1: 他这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嗯，通过气血能量精髓的这种作用，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使得您健康恢复起来了，让您
0: 更好，回归本源。
1: 没错，嗯，这就是本源疗法呀。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是不是啊？
0: 哎。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您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
0: 嗯，哎呀，谢谢你了，胡老。
1: 好，您别客气。
0: 在他妈百忙之中的和我俩通电话。
1: 嗯嗯。
0: 再就是我和你反映一个，你的学生叫杨洋。
1: 哦。
0: 哎呀，他挺负责任的。
1: 啊。好。
0: 哎，经常打电话问大姨。
1: 嗯。
0: 这，
1: 嗯，
0: 药吃的怎么样？
1: 嗯嗯嗯。
0: 哎。还有哪地方不懂的，
1: 嗯，
0: 我来问我。
1: 你看，
0: 哎，我问那个胡老
1: 啊，
0: 哎，你这个杨洋这个学生，这不错。
1: 对，
0: 哎
1: 哎，我这些学生都是非常仁义的对待大家呀。
0: 哎，
1: 好，好的，
0: 好，
1: 谢谢啊，嗯，啊，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说到这儿。
0: 好，谢谢胡教授。
1: 好，别客气。
0: 再见，再见。
1: 再会，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您是因为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1: 哈哈，
3: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这个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哎呀，我得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胡老，嗯，我跟您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胡家老膏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1: 哎，好的。
3: 我用胡家老膏啊有这七八个月了。
1: 嗯，
3: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
1: 哦，
3: 下痰，啊，
1: 嗯，
3: 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哎呀，呼吸啊有点沉，
1: 嗯，
3: 喘气啊有点费劲
1: 啊。
3: 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那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
1: 哦，
3: 这白细胞呢是12.63。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
1: 啊啊啊！
3: 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
1: 嗯，
3: 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1: 啊，
3: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1: 啊。
3: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啊，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哎，越想越害怕
1: 啊。
3: 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啊，哎，结果出来啊，哎，不是那个坏病啊，
1: 嗯，
3: 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啊。
1: 对对对，
3: 嗯，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吧，不太乐观吧，
1: 啊，
3: 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1: 嗯，
3: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
1: 嗯嗯，
3: 哎，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1: 你看看，嗯，
3: 老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1: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
3: 嗯，啊，对，
1: 您讲。
3: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
1: 嗯，
3: 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
1: 嗯，
3: 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胡家老膏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1: 您说的没
3: 错，您说
1: 啊，就是
3: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胡家老膏了。当时啊，我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
1: 嗯，
3: 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3: 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啊。
3: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3: 哎
1: 哎，
3: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
1: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1: 你看看，
3: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 哎，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
1: 嗯，
3: 哎，现在也没有了，呼吸。

0: 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吧，早起第一件事儿吧，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闲得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好的多快呀、
0: 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
1: 嗯，
0: 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1: 就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感觉啊生生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了
0: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害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我现在
1: 的
0: 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0: 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没错，
0: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你了。
1: 好，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胡家老膏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儿，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胡家老膏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哎呀，谢谢您啊！
1: 咱们坚持用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0: 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
0: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1: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嘞，
1: 经常咱们联系。
0: 好嘞，
1: 好的，好，再见，这位老朋友。
0: 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0: 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啊。
2: 您好啊。
3: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2: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3: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2: 哎，好的，您请讲。
3: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2: 啊。
3: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
2: 啊，
3: 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吧，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2: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3: 是
2: 医生啊，
3: 是
2: 是，您说的。
3: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2: 哎，
3: 胡老师，
2: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2: 就是。
3: 我今年都87岁了。
2: 哦，87岁的老大姐。
3: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2: 没错。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吧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2: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那个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2: 啊，我理解。
3: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得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2: 我能理
3: 解。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得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头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2: 就是，
3: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2: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3: 很长吧。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

0: 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侯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三四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嗯，血脉周流开
0: 了。
1: 嗯，
0: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1: 嗯、
0: 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
1: 啊、
0: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1: 啊、
0: 因为那个疼痛有所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啊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
1: 嗯、
0: 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
1: 嗯，
0: 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嗯，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
1: 啊、
0: 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1: 啊，
0: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啊，头发、
1: 啊、
0: 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
1: 啊、
0: 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啊、
0: 你怎么修行来的啊？都夸我，嗯、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啊、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呢，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
1: 啊、
0: 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
1: 嗯、
0: 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就是、
0: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
1: 就是、
0: 那脸上的褶子、
1: 啊、
0: 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 看
0: ，哎呀，我
1: 变化多大呀！
0: 就
1: 是、太好
0: 了，可不是嘛？哎呀，我有今天呐、
1: 啊，
0: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1: 啊、
0: 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的，哎，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

0: 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等到了玉营之上，两人是立而不跪，两旁还喊呢：“跪下，跪下！”程咬金把大蓝脑袋晃：“呸！放你娘的紫花屁！我告诉你们啊，我在家跪父母，出外跪贤良，上跪天，下跪地，我能给这老匹夫磕头吗？你们想瞎了心了！”姚军打也大骂不绝，杨林一看这两个人是滚刀肉啊，不怕横的，因此杨林一摆手，两旁的人全肃静下来。靠山王就问：“小马，家住哪里？同伙都有何人？你们的匪曹现在何处？还不从实的讲来，免得皮肉受苦。”哎呀，杨林呐，杨林，你问这话呀，真可怜呐！你没想想，我能不能告诉你？可也罢。听说你这老头比别的官员嘛，多少还强着那么一点儿，那我就把笔交给你。其实我不叫程达。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在小孤山的时候，爷爷没隐晦，我都说了实话了，怪你手下人饭桶没听清楚，还弄了个程达尤金，真叫人笑掉大牙呀！现在我更正我的名字啊，你听明白了，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往后再别提过去那个名。方才你问我什么？哪是贼窝子？没有。身为绿林人，四海为家，哪儿都是我的家呀。要问我的同党都是谁？大隋九省管辖下数千万老百姓都是我的同党。这回你清楚没有？当，胆大的小马。伶牙俐齿还敢狡辩，来人，把他们推到外面乱刃分尸扎下。推出去了，秦琼在旁边一看，怎么办怎么办。到了现在秦琼也无所顾忌了，赶紧迈步出来躬身施礼：“父王息怒，刀下留人。”啊，杨林的脸当时沉下来了，他看那意思有点怀疑。秦琼，你为何给降马求情？父王，儿臣有下情回禀，爹爹请想。

0: 这两个人胆大包天，三番五次指名点姓来闯御营。我看他们得有后台呀，没人支持他们这么干，他敢吗？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另外这48万银子究竟现在藏到什么地方，父王不得而知，他的同党究竟还有谁，咱们也不清楚。如果父王盛怒之下把他们杀了，咱可就甭想再要银子和端贼窝子了。儿的意思是把他们放回来好好的审问，问清楚之后好把这些响马一网打尽。罗芳学亮也过来了，爹爹，十三太保所说不假，您把他们杀了可是挺解恨，那些事儿咱们再也找不着头绪了。
1: 说的有理，
0: 放回来。那位说，秦琼这是什么意思呢？拖延时间呢。秦琼准知道这两个人一闯御营，贾柳楼上的弟兄绝不能袖手旁观，徐茂公他们必得想办法，只要能通融个时间就可能把这俩人给救走，不能瞪眼看着他们掉脑袋。且说程咬金二次进了御帐，他把大蓝脑袋直扑棱。
2: 我老匹夫，要杀又不杀，要管又不管，你玩的什么轮子？你想干什么？
0: 秦琼插话了。秦琼这戏呀、演的还真挺真实，故意把桌子一拍，当！小马，你们听着，你们胆子有多大呀？我且问你们，同伙还有几人？48万杠银，你们藏在何处？还不从实的讲来。要说了实话，靠山王开天恩，能减轻你们的罪名，还不说吗？你是什么东西？这块还有你插嘴的余地吗？方才我都说了，大隋九省的老百姓都是我的同伙，银子放在一个最秘密的地方啊，就是不告诉你们，有法你们想去。秦琼一乐，小马呀，看来你们是滚刀金亡命徒啊，可你们总不为你们本身着想，也得为你们家眷想一想，难道你们上没有父母，下没有妻儿老小吗？就即使没有的话，难道没有三亲六故吗？应当替他们想一想啊，还是说出实话才是。秦琼说到这儿，冲程咬金、尤俊达稍微一挤眼睛，意思呢是叫他们拖延时间。尤俊达没太明白，程咬金又错理会了。程咬金心说，我二哥什么意思？哦，叫我说瞎话，要不急眼你干什么？老程脑瓜一转悠，坏水就冒上来了。
2: 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呐、那老头子要像你这么和气啊，我也就早说了。这么办吧，我把我知道的一切从头到尾根根底底我全招了
0: 呀。靠山王一听真是非常高兴，看来十三太保真是有才呀。所以呢，杨林的态度也变软了一些，轻轻把桌子一拍，讲。
2: 哎，您听着吧，王爷请想，就我们哥俩啊，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们这命也不是风刮来的，也是闲言换的，也是一天天长起来的，我们又不疯又不傻，干这个干什么呢？难道我们就不怕死吗？靠山王点点头，对呀、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挺身

0: 人走险呢。
1: 是啊，您听我往下说呀。就因为我们这个同党里头啊，有你们隋朝做官的，有官就有权呢。他逼着我们怎么干，我们不得不干呢。
0: 哦，
1: 谁逼的你们？哎，我都说了吧，一共仨人，有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还有山东节度使大帅唐弼。我们五个人都拜了把子了，是他们三个人主使我们干的。他们说把这银子结了以后，咱们五个人平分，如果官府追究，你们放心，由我们给承担，只要我们在职，这案子就破不了。您听，他给保险了，我能不干吗？秦琼一听，暗自叫苦，心说：“四弟呀，你损套了你！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哎哎呀，秦叔宝暗中着急，可也没有办法。尤俊达也不敢乐。这程咬金绷着脸说的跟真的似的。杨林一听，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胡说，胡说，根本就不会有此事。你瞧，你瞧，哎，我杨林，那我不说了啊，你问嘛，叫我说实话，我不说嘛，你说我不老实，说了你又不信，咱耽误这功夫干什么？干脆把我们杀了吧。杨林这心呢，也转了个了，低头沉思。程咬金在旁边溜缝，我说王爷，你想想，这个人呢，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别看唐弼、徐有德、孟洪公表面上对你如何尊重，其实仨人一肚子花花肠子，没他们的支持，我们敢吗？我再跟你说，我们怎么就知道6月23这黄杠能到长叶林小孤山呢？这个消息我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准确呢？那就是唐弼告诉我们的。这回杨林可信了，哎呦，他想起往事来了。这个唐弼本来不是大隋朝的人，是罗毅的徒弟。我把五魁五亮介绍给罗毅，罗毅把夏迎春和唐弼介绍给大隋，实质上是在我们大隋朝安了颗钉子，他怎么能跟我们一条心呢？唐弼呀，你主使降马劫国家的黄杠，真是死有余辜。来人，哟，马上拿我的大令，把唐弼、徐有德、孟洪公给我叫来问话。遵命。有人拿着大令走了。杨林利用这个机会问程咬金：“罪犯，方才你说的都是属实吗？”“一点儿不带错的，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这能胡说吗？”“我可去找这仨人去了，他们要来了，你可敢当面对质？”“太敢了，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有什么说什么。到了如今我们犯了罪了，他们在旁边看哈哈笑，哪有那便宜的事儿？”“好嘞，来啊，把他们暂时押了出去。”这两个人被押走了，也就有一个时辰左右，唐弼、孟洪公、徐有德都到了，因为他们都在济南呢，城里城外那还不快吗？仨人一听杨林传唤，不知什么事儿，但是一看用大令调，这绝不是好事儿啊！三个人到了外面，战战兢兢站好，等候杨林问话。中军官来到里面启禀：“王爷，唐弼三人在帐外候命。”杨林一咬牙呀，好，叫他们抱门而入。靠山王杨林让唐弼三个人抱门而入，那就是走一步得报回名字。 哎呀，唐璧一听脑袋嗡嗡山响啊，心说凶多吉少啊，恐怕大祸要临头，赶紧正官斗袍，带着孟洪公、徐有德三个人分前后走进御帐，卑职唐璧告进，卑职孟洪公、徐有德告进，走一步报回名，走一步报回名，一直来到御帐下桌案前，三个人这才跪倒往上叩头，卑职参见王驾，千岁千千岁。杨林往下看了看，唐璧，卑职在。我且问你，关于黄杠丢失这个事儿，我命你破案，可有眉目？唐璧赶紧回话：“王爷，卑职正在全力访查，尚没有头绪。恐怕你这一辈子你也破不了此案了。我再问你，所劫的黄杠银子你一共分了多少？孟洪公、徐有德你们两个人分了多少？说。”两旁也喊上了：“说，分了多少银子？”三人闻听吓得骨软筋酥，面如土灰呀。唐璧往上叩头，好像鸡千碎米一般：“王家下属冤枉啊，冤枉啊，无有此事，这股风是从何处刮来的？”“哼，本王没有证据，莫非还屈枉你们不成吗？”“大概这么说，你们也不会招认。来人，把罪犯带上来。”把程咬金、尤俊达带上来了，两个人跪倒往上磕头。杨林说：“罪犯，你们赶紧过去和他们对词。”这罗芳插了一句话：“父王，您先等等。哎，程咬金，你认识这仨人是谁吗？逐个你点点名。”这是考验程咬金。其实老程啊，并不认识这仨人，但是程咬金并不傻啊，他一看这仨官穿的服装不一样，那等级不同啊。那唐璧那是武将，头顶帅盔，身披金甲，外罩战袍，那上的绣的花纹也能代表出等级来。人知府穿的什么，知县穿的什么，这他明白。因此程咬金连奔都没打，那能不认的吗？这位是大帅唐璧，这位是孟知府，这位是徐知县。嗯，说吧。程咬金看看唐璧，我说：“伙计，实在是对不起，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你看当初咱们起事发愿攻守同盟，谁也不准走漏消息，那是当初啊。现在情况变了，你看我们哥俩豁出命去接黄杠，结果把银子接到手吧，你们仨人对得起我们哥俩吗？就拿分银子那天来说，你们那心都变黑了，我们连个零头都没分到手，你还咬了咬牙给我们哥俩每人一万，剩下你们仨人都吞了。究竟你们怎么分的我不清楚。我唐璧啊，如今官司犯了，干脆咱们就如实地招供就得了，不说看来也不行了。你可能骂我一声是叛徒，但是我还觉着挺委屈。你想，我们哥俩在这受刑掉脑袋，你们那有银子享受，这也不公平啊。我可都说了啊，干脆你们仨也说出来得了，免得皮肉受苦。唐璧一听啊，你损到了，我并不认识你是谁，你怎么血口喷人？冤枉啊，冤枉啊。唐璧啊还能喊冤呢，还 孟洪公和徐有德呀都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在那跪着打哆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骨酥肉麻，跟一滩泥差不多少了。靠山王大怒，螳臂铁嘴钢牙，你还不说实话，来呀、啊、拉出去杀。秦琼一看看差不多了，这弓啊别拉得太满了，见好就收吧。另外呢，他跟螳臂还有特殊的感情，这主要通过北平王罗毅，罗毅给螳臂来的信，叫螳臂照顾秦琼，要没有螳臂，秦琼能当棋牌长吗？真是瞅着杨林把他给杀了，于心不忍呢、啊。程咬金这时候也太缺德点了，所以秦琼仗着胆子过来，趴在杨林的耳边劝了几句。父王息怒，我看这两个响马所说也未必事实。那螳臂乃是国家的命官，身为山东节度使，封疆大吏呀、啊，王爷就是有权把他杀了，但是证据不确凿，这舆论也受不了啊。我看不要操之过急，我的意思来个以毒攻毒，把这两个响马交给螳臂这三个人审去。您不是着急进京吗？咱们先进京。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动人故事。 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匠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就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无锡，春天正以最绚烂的方式绽放。每年三月，数万株樱花沿太湖之滨盛开，将城市的马拉松赛道装点成一条流动的粉白色丝带。这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马拉松赛道之一的无锡马拉松。2026年的无锡马拉松刚刚结束，而今天我们的故事不只关于速度和风景，更关于信任、陪伴与照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眼前的世界或许是一片黑暗，但他们的心跳却与赛道上雷鸣般的脚步声同频共振。他们的身旁永远有一双双温暖的手，一个个充满力量的身影。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故事。
7: 我叫蔡永强，我是从常州过来的，我是黑暗跑团常州站的一名视障跑者。
19: 这名来自常州的视障跑者蔡永强今年51岁，他的世界仅剩下些许模糊的光影。在无锡马拉松的赛道上，他被几位黑暗跑团的志愿者稳稳地护在中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7: 我一到赛道上，感觉人特别多，听着那种脚步声，感觉是一种特别享受或者特别治愈这种感觉。我是被志愿者围在中间的，也就是我是被爱围在中间的，就感觉无比的幸福和幸运。作为一个盲人能平等参与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也算实现了我的梦想。
19: 这个世界对蔡永强而言曾是一扇紧闭的门，与许多视障朋友一样，他的日常生活半径一度局限在熟悉的室内，直到他接触到了跑步，尤其是加入了黑暗跑团，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后，勇气第一次压倒了恐惧。2024年至今，他完成了10场马拉松，其中3场是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小时52分，一个足以让许多健全跑者进。

0: 成比赛，黑暗跑团无锡站、宁波站、天津站的志愿者们组成了一支九人左右的陪跑团队，其中来自宁波的王景和无锡的吴良斌是他的主陪跑员。尽管他们两人之前和蔡永强从未合作过，但通过黑暗跑团的网络，他们迅速连结在一起。对他们而言，选择陪跑意味着主动放弃挑战个人最好成绩的机会，将完赛的喜悦全然寄托于同伴的成功。志愿者王景：
1: 我是去年重庆马拉松破的三，对一个普通的跑者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陪视障跑者来完成这个42.195公里的公里数，这个是意义非常非常深远的。跑马拉松我们锻炼身体，跑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带领更多的爱好者去跑这个马拉松，完成这个梦想，更何况是一个视障跑者，更不得了。
0: 陪跑远非带路那么简单，这是一场长达数小时的精密协作。志愿者吴良斌：
2: 前面叫领跑，我是牵绳的叫陪跑，旁边一个，后面一个叫伴跑，包括我们手绳怎么拉的，他也有个标准动作，他们要绕手腕上，我们是抓绳，他们要摔跟头，我们手一拉就可以了。我们在跑步过程中要不断的在说话，告诉他前面直行、上坡、下坡、转弯，一直在说。
0: 马拉松是高光时刻，但改变更多发生在日常涓滴的陪伴中。在无锡，每个周六的清晨，梁溪河畔都会出现这样动人的画面。志愿者们用一根短绳牵着视障跑友，迎着朝阳奔跑。风声、水声、彼此的呼吸声，构成了最治愈的乐章。67岁的志愿者小英姐可能是无锡陪跑最多的，她常常在清晨5点半陪伴东亭的3位视障跑友训练。
3: 他们跑得开心的时候是跳起来冲啊，哎，看他们开心，我们真的很开心的。我说帮他们关掉一扇门啊，开了一扇窗。
0: 在小英姐的陪伴下，视障跑者刘蕾蕾这次顺利完成了人生中第4次全马比赛。曾经她只能在无人无车的公园里孤独地绕圈，加入跑团后她找到了安全和归属。
4: 参加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比我自己跑安全多了。
0: 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秉持以运动无障碍、促人心无障碍的理念，鼓励并帮助视障人群走出家门，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目前该跑团已在全国设立40多个站点，注册成员超过13000人，其中残障人士3000多人，累计组织了3000多场活动，足迹遍布国内外100多个城市。这份庞大的善意网络起源于一个个朴素的初心。58岁的彭美景是无锡站的发起人之一。2023年黑暗跑团无锡站成立，他坚持至今。触动他的是一份沉重的思念。
5: 我弟弟呢，他是因为帕金森22年就去世了。他是平时不怎么动，去世以后呢，对我的触动蛮大的。我说做公益也可以啊，我就相当于还我弟弟之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这样。其实他们盲人确实是不容易的，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小小的这个按摩间里边一待就是一整天。实际上待出来，他们自己也愿意的呀，慢慢锻炼身体，做这个公益其实挺好的。
0: 此次西马为了给自己人加油，黑暗跑团在赛道31到32公里处的鬼门关路段设立了私人的补给加油站，用最热闹的方式为奋力拼搏的伙伴注入能量。欢乐之余，跑团的志愿者们也有更深切的期盼和梦想。彭美景说，他和伙伴们计划依托黑暗跑团稳健运行多年的组织经验，在无锡筹办一个完全为视障跑者设计的专项赛事。这不仅能成为全国首创，更是展示中国社会公益力量与人文关怀的绝佳窗口。
5: 我们意向把盲人选手他愿意跑比赛的可以集中在无锡来做一个2000-3000人的做一个小的赛事。今天我们正在推这个。
0: 发令枪响，樱花雨落，越来越多的视障跑者正在志愿者的牵引下跑出斗室，跑向河畔，跑向一个更开阔的人生。志愿者吴良斌：
2: 其实我们互相在成就，互相在照亮，每一个志愿者的那种小小的微光啊，每一段的路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我们以后继续陪他们一路跑下去，把这个温暖和爱传递给他们，让他感受到我们社会大家庭的那种温暖。
0: 樱花会凋谢，赛季会更迭， 但奔跑中建立的信任不会消失。

0: 消散，黑暗中传递的微光永不熄灭。从无锡马拉松的赛道延伸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体冲破身心障碍的非凡勇气，是另一个群体放弃小我成就大爱的朴素高尚。这不仅是体育的故事，更是关于平等、包容与人与人之间最本真善意的中国故事。在这里，奔跑真正连接了每一个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德新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同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这声音不是老牛的叫声，也不是拖拉机的轰鸣，而是从空中传来的。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这种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如今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无人机飞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
3: 小雨啊，今天我们早上要整表种子上午去播种了。
4: 可以了，那我去提种子来了。
5: 春雨绵绵，天刚蒙蒙亮，55岁的杨新德便起身忙碌，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将农业无人机装车。面包车的储物舱里备用电池、播撒箱，还有催好芽的稻种码放得整整齐齐。
6: 现在准备去田里吗？
3: 对对对。
6: 设备都带好了吗？
3: 无人机那些现在都带好了，准备马上出发。
6: 带了几块电池？
3: 带了2块电池，用完了又充了。
5: 今年已是杨新德使用无人机春耕的第5个年头。2022年，杨新德首次尝试无人机飞播代替人工播种，尝到甜头后，他又连续3年雇佣当地的专业飞手上门作业。去年，杨新德索性自己购置了一台农业无人机，又考取了农用无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证。如今，他从请人飞变成了自己飞，并在一次次农技交流培训中熟练掌握了调节飞播速度、精准撒种等技巧。
3: 今年本来我有400多亩地吧，就种油菜的大概有100多亩，其他的没有种油菜的就全部是在用无人机。这个我在初学的时候也遇到一点小困难了，他那个困难不是很大，说实话我们年纪稍微也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接触能力稍微差一点咯。
5: 好在杨新德所在的淘沙镇还有一支专业的农业无人机飞手团队，大家以老带新，互帮互助，共同提高。自家无人机出现的小故障，团队成员总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3: 大家都好说话，大家都很熟。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小毛病，我们有的时候打电话沟通，有的时候就坐下来一块去修一下了。一般家里都要避一点，那就消耗比较大的桨烟了，这些平常的易损件大家都要留。如果自己没有的话，在一起的飞手啊，就借一下。
5: 雨后天更泥泞，将沉重的无人机和几百斤种子运进田间并非易事。
4: 种子把房子搬上来。
3: 哇，转过来。
4: 帮你
3: 贴
4: 上来，
3: 放好了，你先把这个拉过去。
4: 你说他的上面那个田块里面去。
5: 不过夫妻二人配合默契，面包车与三轮车接力，顺利完成了物资运送。
3: 一般的是要两个车，一个车拉飞机，一个车拉种子。
6: 这大概一上午的话，替换几箱种子？
4: 一毛钱要5斤。
6: 那就是来来回回这样要跑个几十趟，
4: 那是的，
6: 那蛮辛苦的。
4: 哎，那肯定的。
5: 装备就绪，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杨新德麻利地解开种袋，将已经催好芽的稻种倒入无人机挂载的播撒箱。
4: 现在下10亩田，下50斤根本就可以了，差不多了吧？够了，够了。
5: 起飞前，杨新德对无人机进行了现场调试和校准，输入预设航线确认无误，无人机缓缓。

0: 腾空而起，
1: 飞行器即将起脚，请远离，开始作业，返航点已记录，地面转桨中，请注意安全。
0: 穿过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细小稻种从无人机播撒箱中均匀落下，像春雨般撒向已经平整过的土地。杨新德说，科技的力量让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
2: 飞机在起飞以后，它是自己会定位的，在播完种以后它会自己回来，如果它电量小于 28%， 自动返航，还有自动避障、自动绕障，中间有什么障碍物质它会自己绕过去，这个飞机比较先进。
0: 不知不觉已经正午，100多亩地块播种顺利完成，杨新德迅速更换药箱，准备为旁边油菜喷施叶面肥。然而喷药过程中，无人机突然报错，自动返航，他立即开始排查故障，想到春耕农时紧迫，赶紧拨通服务点工程师罗成的电话。
2: 罗工，这个喷头是什么原因啊？
3: 一般就是喷头堵了，要么就是个药箱没有供电啊。我看这个喷头，哎呀，你这个喷头的有杂质，你要经常更换这个滤网，所以它堵到了之后，我这个滤网就喷不出来。你把这个滤网更一下，我帮你拆出来啊。
2: 今天上午能搞得好不？不会影响我的
3: 这个？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啊，好快，我2分钟给你换个滤网的事，好快好快。
0: 故障来得急，去得也快，几分钟后无人机就恢复了正常。匆匆吃完午饭，杨新德又马不停蹄地继续操控无人机为剩下的油菜田喷洒肥料。一天的作业全部完成，杨新德先拆卸无人机电池，再收纳播撒箱，随后将无人机仔细折叠，把它小心翼翼地运至车内。过完元宵节，等到稻种出苗后，这台无人机还要派上大用场。
2: 就过个3-5天了，打了个封闭药了，控制草的那个就是长到那个大概3叶1心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太多的那个杂草了。
0: 说到无人机的种种好处，杨新德兴致勃勃，他期待着身边更多农户拥抱科技，在春天里播种希望，在秋天里迎接丰收。
2: 我身边也有些农户准备去学无人机嘛，只要他们想学，愿意学，来问我，我都会说给他听。现在雨水也比较好，说要抓紧时间搞整耕嘛，估计今年要播种，可能要播到4月下旬。辛苦倒是有点辛苦，我也爱农业嘛，对这个比较有信心。我相信今年可能会比去年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纯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艺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窑族窑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

0: 状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6: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7: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8: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9: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7: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6: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0: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6: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6: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3: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记忆是昨天留下的余温，有时它就藏在某处，等待一个被触碰的瞬间。回安徽合肥老家打扫旧厨房时，25岁的谢浩明看到一块有年头的石头，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奶奶生前用来压锅盖的石头。在捡起石头那一瞬，他脑海中浮现出奶奶围着灶台做饭的样子，有点像隔着时间又见了一面。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后，引来万千网友的共鸣。一个平平无奇的物件如此令人动容，是因为它凝固了一起走过的日子，承载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这样的压锅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爷爷用过的老花镜，姥姥留下的针线包，想起来就心头一热，充满暖意。这些无声的物件，难忘的场景，是时间的容器，将亲人的气息、家庭的温暖、过往的岁月都紧紧包裹在一起，让人迅速找到时间的锚点，意识到自己的来处。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这种真实的情感连接尤为珍贵，它是我们在纷繁世界中确认自我、汲取力量的精神原乡。2025年，活人感一词走红互联网，彰显了时下对真实鲜活的生活状态与人际互动的渴望。卸下各种包装，分享真实的自我，超越点赞之交，建立真诚的连结。在数字时代的洪流中，越来越多的人期待穿过屏幕，感受彼此真实的呼吸与温度。近段时间，长大后我把爸妈重新养了一遍的话题登上了热搜。重新养育父母的理念在一些年轻人中悄然兴起，有人陪父母运动，教他护肤化妆，有人给父亲抢演唱会门票，有人时刻提醒父母添衣保暖，有人回家带新奇的零食，就像小时候父母出差带回糖果那样制造惊喜。在代际共同生活减少的当下，年轻人以新的姿态和父母沟通，不仅仅是一种弥补缺失的代偿，更是情感连接的深化。它让代际关系从传统的单向供给转变为 充满理解与关怀的双向守护。当前我们身处一个连接空前便捷的时代，指尖轻触就能跨越山海，但也常常陷入一种悖论，随时可以联系，但实际联系变少了，过多追逐远方的精彩，却忽略了周边的风景。在人们身边建设更多能够承载集体记忆、守望共同情感的平台和空间，不仅能够拓展个体精神世界的宽度，也能提升社会发展的温度。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利用数字孪生等技术还原街区地图，为居民及商户打造一个集学习、交流、工作于一体的数字平台。除了提供消费优惠、社群活动等各种服务信息，平台还创新性地推出 AR， 也就是增强现实口述史系统，让一砖一瓦背后的故事走出墙面，让居民在日常行走中便能聆听光阴的故事，身边的人和事可亲可感，让邻里关系重新热络起来，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油然而生，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连接，起点都是情感驱动的信任与共情。正是这种温暖，支撑着我们在风雨中前行，感受今天的脉动，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每个平凡的日子，都有灯火可亲，有远方可赴。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10: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常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十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 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柏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11: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10: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11: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几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打磨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10: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11: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I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10: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 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11: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吸收别人的长处。
10: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12: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一下。
1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前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由此可以看出贵州草药之多，品质之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各种植物，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山山谷间繁衍生息，和山水草木为友，独创出不少强身健体的良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人们称它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如今，依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文化，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正带着缕缕药香走进大众视野。
13: 在从江县东南部，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在这片竹林深处，隐藏着一个美丽的瑶族村寨——高华村。

0: 这个建在半山腰的瑶寨，常年云雾缭绕，绿树成荫，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将竹林、村寨、吊脚楼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石板拾阶而上，像误入桃花源的外来者，闯入这片静谧之地。站在高华瑶寨古朴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和四四方方的规整木房。三面环山的瑶寨几乎没有平地，空气中可以闻到浓浓的味道，仔细一闻，仿佛是一种药香。一幢三层楼高的木质结构房屋前，村民赵成堂正哼着歌整理着各类植物。
1: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位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瑶玉了。
2: 泡瑶玉了。
0: 瑶族药浴是高华瑶寨群众一种独特的沐浴方式和古老的保健方式，被称为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植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药水，用药水放入沙木桶，人坐桶内熏浴浸泡，让药水深入五脏六腑。常洗药浴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消除疲劳、强身健体、有效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高华瑶寨的祖先原来在海南世居，之后逃难到了贵州，遇到崇山峻岭，山中湿气瘴气太重，很多族人因此生病。为了治好族人的病，瑶族先辈们在山中发现一些草药，用来泡澡后可以消除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最早的瑶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瑶族先民就地取材，在苍茫大山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次次的尝试和总结经验，配制成独有的药浴方剂，有除湿、驱寒、活血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1: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0: 久而久之，洗瑶浴便成为瑶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瑶族同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年近七旬的赵有辉是高华瑶寨资格最老的瑶医，也是瑶族医药第七代传承人，在种植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说，瑶浴文化重在瑶药。
2: 妈妈教我
1: 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0: 据初步统计，瑶族瑶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追风散、半边风、九龙藤、血藤、结节草等30多种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疾病。2008年，从江县瑶族药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的赵成堂是一家360平米三层楼高瑶浴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从广州打工回到家乡后，赵成堂与妻子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在高华泡瑶浴绝对是一次亲近瑶族生活的体验，在草木清香里聆听田野溪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叫的声音，将一身的疲乏尘埃洗净，好不惬意。除了提供瑶浴住宿外，赵成堂还将自己配制的瑶浴药包向客人出售，一家三口的生活充实且美好。
1: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5个房间，有8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0: 瑶族药浴习俗在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不断传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 世代延续的沐浴文化走到今天，成就了高华瑶寨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瑶浴知名度的提高，高华瑶寨草药的消耗量越来越大。从2010年开始，村民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草药，渐渐的，整个高华瑶寨都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深入到了高华瑶寨每个人的心中。现在全寨的瑶药种植基地已超过了600亩。瑶族老人常说，靠山吃山莫伤其本，靠水吃水莫损其源，让水长青，让山长绿。瑶族人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来年再采另一面，从不过分索取。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说，正是这种生态的种植采集方式，让高华瑶寨常年保持着8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3: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1: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3: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0: 同样看重瑶浴文化发展的还有外来的客商。前不久，一家来自北京的医药投资企业就来到高华瑶寨，对当地传统的瑶浴文化进行考察，寻求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某医药投资企业负责人李亚青：
4: 我们就想呢，向你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松江瑶浴这个品牌打出去，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0: 截至目前，高华瑶寨已有60多户人家可以接待游客体验瑶浴。16户农家乐大户一次性可接待泡澡160人，住宿120人。高华瑶寨负责人赵成义介绍，下一步高华瑶寨将积极探索瑶浴发展新思路，充分利用好瑶药瑶浴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以瑶浴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瑶浴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0: 夕阳西下，森林里蒸腾起的薄雾中，依稀可以看到村里建设的瑶浴药包厂房，带着缕缕药香，这个被称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正在散发一种新的味道。高华瑶寨村民赵有辉：
5: 我们瑶浴是宝贝，
1: 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9: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0: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0: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12: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3: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14: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2: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14: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2: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14: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2: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1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2: 欢迎你到贵州来。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阳光九四六，当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方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去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一年过去了，十五五的大幕开启，贵州要如何开好局、起好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呢？今天节目，让我们用五一长假的这个时间，一起来学习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贵州省委党校、贵州省社科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探讨。
2: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问中央党校的常爱军和贵州省委党校的李小兰两位教授。那刚刚过去的十四五呢，贵州取得了非凡成就，这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3: 我们看到近些年贵州每一个五年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不断开辟向前的。在十二五开启之际啊，习近平同志2011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开启赶超跨越崭新发展时期。在完成十二五谋划十三五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确立开创百姓富、生态美、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奋斗目标。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踏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又一次两个五年规划交界的重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贵州考察，既为贵州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又亲自为贵州十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明确基本思路、战略构想、目标任务、方法路径，为贵州谋划十五提供了最重大机遇、最有力的指导。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我们贵州实地考察，两次参加我们贵州代表团审议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新征程贵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可以说，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贵州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推动多彩贵州精彩蝶变。应该说，这些年贵州取得的成就，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不断开拓向前的。
2: 2026，我们进入十五五开局，我们留意到相关的表述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关键时期呢？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董云老师，您的理解呢？
5: 之所以说它关键，我可以用另外四个字来刻画的，就是承前启后。所谓承前呢，前面接着十四五，那启后就是后面连着十六五。那么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这三个五年规划连接起来，就构成了我们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之后，2021开始出发，一直到2035，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么一个全过程。所以在十四五呢，我们开局很好，基础打得不错，而棋到中局之后，就变得很关键了，是吧？啊，那我们要什么？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如果这个全面发力做到了，基础夯实了，那么十六五我们冲刺就有底气、有信心了，我们2035的目标就能如期完成了。所以它极为关键。
3: 从战略视角看，十五时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刻。十五时期要保持与十四五规划部署和中长期战略目标贯通衔接，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主要内容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置于各项任务之首，把科技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国际视角看，十五时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的一个关键时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化，具备主动认筹

0: 老师，
1: 它是一个目标体系。我觉得理解这一个目标体系呢，就是要围绕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目标，那我们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奔这个目标而去。你比如说，经济要不要高质量发展？经济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型工作，必须做好，我们才能实现现代化。你得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慌，是吧？物质基础得夯实了。那么怎么样才叫夯实了呢？两个维度，质得有效提升，量得合理增长。质和量要提升要增长，科技至关重要。我们科技不能被人卡脖子，我们的重大的原始创新我们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产业发展就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源头活水了。所以科技得提高自立自强程度，当然我们是在开放包容条件下打开门来推动科技的发展。再比如说民生，经济发展的归根到底为什么呢？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啊，大家得有获得感，得有体验感，得有幸福感。所以呢，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长得跟经济发展同步，我们的就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健康等等各个方面都要迈出新的步伐，让大家满意度更高。我们还同时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等。所以我这些目标啊，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体系。虽然每个方面它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但都奔着一个方向而去，就是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到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 那贵州省社科院的研究员谢忠文老师，您的理解呢？
3: 对贵州来讲，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一个重要的牛鼻子就是谋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过去我们都是靠资源的投入，特别是投资拉动啊等等。那么现在呢，按照新的发展理论来讲呢，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引领的高质量发展，那就必须注重全要素水平的提升，从规模追赶转向质量取胜。对一个资源富集的地方尤其如此。大家知道经济学理论有一个观点，资源型地方它容易资源低端锁定，就是我们在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没有精深加工，那我们往往就卖点土、卖点矿、卖石头、卖土嘛，那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叫资源困境和低端锁定。我们的产业再不能升级，我们也是老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所以省委在提出富矿精开这么一个战略，我想也是跟我们“十五五”的重要内容、我们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有关系的。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六大产业集群再加上三个特色产业。第三个，我们还是要对标对表，一域服务全国。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我们的资源，我们有五大优势，要与这些优势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发挥我们的贵州的贡献，展现我们的新风采。
2: 从20届四中全会到202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2026全国两会，都指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的关系呢？董老师，
1: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呢，当然我们更多的关注是投资于物，它在那个阶段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人口多底子薄，我们要搞快一点，靠投资驱动是必要的，快速的实现的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呀，投资于人它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了，我们关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更多了，关注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更多了。要把人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就得向他投资啊，人力资本的投资，你的医疗啊、你的教育啊、你的养老啊等等各个方面，你得有长期的大量的投入，才能提升人力资本，来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潜力。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你得确实得把物和人结合起来。举个例子，城镇化的早期是快速的城镇化，到了现在呢，城镇化速率它降下来了，更多注重人在城市生活能不能更幸福更开心。所以我们的城市的更新改造，路越修越好，地下管网修得越来越畅通，公共的场所越来越有吸引力，人的获得感提升了，人们变得更开心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了。这就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2: 那贵州省社科院的李华红老师，您的理解呢？
4: 第一个我们要理解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当于说它是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什么叫短期？投资于物，比如说我们修路、修桥、修厂房，这些看得见的物质设施很容易见成效。那投资于人，见效慢啊，投资周期长，最终从长期来看，它就是要形成促进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长期的红利。

0: 第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啊，体现了一个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投资于物，该投的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就继续要投资于人，因为投资于人，还有带动效应，带动人的消费。比如说你这个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现在我可能需要更加智能的车，我们投资于人呢、这个经济活力就开始迸发了。第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就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投资于物解决的更多的是一种效率，那么投资于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来，并最终感受和享受到现代化的一个改革的成果，它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所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起来。
1: 董老师，规划纲要列出的战略任务当中啊，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内容排在十分靠前的位置，并要求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种部署？
2: 理解这个部署，确实我们要体会到中央的文件当中的排序也好啊，这个先后顺序也好，它不是随意为之的，是有深思熟虑的。那么“十四五”规划当中呢，我们看到，科技创新是摆在第一位的，实体经济的这个产业啊，它是摆在第二位的。而“十五五”规划里面正好到了个个儿，并不是说科技创新不重要，仍然非常重要。只不过呢，我们想更多的要强调，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发展实体经济啊作为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特别是您说的这个制造业，目前的状况是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个份额当中。制造业前些年呢不断下滑，但是制造业恰恰是实体经济基础中的基础，所以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所以必须稳住制造业。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十五五规划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各个方面都有部署，既包括我们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还有培育未来产业，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但同时我们的规划里面也会强调要很好的运用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因为只要有需求在，这些传统产业它就不是夕阳产业，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新技术提高竞争力去满足这些需求。总而言之呢，把它摆在第一位，就告诉大家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变，我们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优先也没有变，我们的科技创新最终也要和产业创新融合起来，能够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动力，这样的科技创新呢，它将会有无限的前景。
1: 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很丰富啊，我们如何看待党的创新理论与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之间的关系呢？唐老师，
3: 党的全面领导为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力。我们党不断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念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与时俱进，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在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党的创新理念在深化两个结合的进程当中全面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论断，强调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系列重要讲话科学回答的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造性。这一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引着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也持续催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1: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放到经济建设上，要确保十五五经济目标实现，必须让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那怎么样来理解合理区间这四个字？什么样的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才能确保目标实现呢？唐老师，
3: 十五时期上接十四五，下期十六五，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就是合理区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目前在2万到4万美元之间，2万美元是最低的门槛。到2035年，这个数据还会提高。2024年，我国人均 GDP 按年均汇率折算约13445美元。到2035年，我们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4.5%到5%。到时我国的人均 GDP 预测大概会能达到2.2万到2.3万美元之间。随着我国出口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为主向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承受力在增强，人民币市场汇率向实际购买力升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设想203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达到6:1，那么那个时候我国人均 GDP 啊大概可以达到2.6到2.8万美元。所以未来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就可以为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贵州在去年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的基础上，今年新增了大抓经营主体。那为何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增大抓经营主体这件事儿？那这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它与贵州经济增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谢中文老师，您的理解？
4: 我们从发展的逻辑来讲，抓项目、抓产业、抓招商，最后落脚点是什么？落脚点还是经营主体。这是从整个发展链条来看。第二个，从这个战略高度来看呢，贵州发展的这个短板弱项啊，就是我们经营主体少弱，从长远来看也是培育整个贵州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抓招商、抓产业、抓项目是通过外部引入动力来推动我们经济发展，但抓主体培育那就不一样了，那从增强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内在动力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从整个市场活跃度来讲，市场主体一定是那个市场最灵敏的细胞，最有具活力的动力之源。往往经济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经济为什么韧性强，他们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水平高，为什么就业财政各方面的指标好，它就是经营主体好。我们现在首先在数量上有突破，已经突破了500万以上的这个市场经营主体，但相比发达地区来说，我们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少。除了我们在量上有规模上的扩张以外，还要抓市场经营主体的它的这个创新能力啊，它的市场拓展能力啊等等。
1: 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那关于贵州推动文化强省建设方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伊娜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5: 去年3月，总书记考察贵州，回望这一年，我的观察其实是分层次慢慢形成的。这一年贵州的文化发展，第一层的变化是文化在贵州的发展格局当中的位置是更加清楚了。过去文化工作很多时候是以板块式的方式来推进的，但是这一年我感受到文化越来越主动地嵌入到了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当中来，红色文化的表达更加立体，不再只是单一纪念，而是通过数字艺术空间、常态化演出、系统性修缮，让历史资源形成了持续的传播能力，民族文化也更加自信地进入当代表达，既守住了本色，又敢于创新。文化与经济、与旅游、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顺畅了。当文化真正的融入到发展逻辑，它就会从资源优势转化了结构优势。 上一次到贵州时，我有幸到黔东南现场体验了村梯，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它不是被包装出来的节目，而是一种从生活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表达。春在是舞台，群众是主角，民族文化呢是底色，但表达是开放的，是当代的。

0: 今年春梯登上了春晚，形成了全国性的关注。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光是破圈上了春晚，而在于我们的贵州找到了一种方式。贵州在努力让保护和利用形成了一种更健康的关系。
1: 这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对于贵州“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伊娜老师。
0: 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当中的位置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在“十五五”时期，它的作用会更加可见、更加具体，也更加的可持续。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提升，发展不能只有规模和速度，也要有价值坐标。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之下，文化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稳心和聚力两个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通过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让我们的社会保持共同的价值基础。随着我们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治理越来越需要柔和的力量。所以诚信文化、家风文化、邻里文化，这些看上去很温和的力量，其实就能减少我们的摩擦，增加我们社会的信任。现在的区域发展早就不是拼谁的楼更高了，而是谁更有辨识度。在城市更新当中，历史街区和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能够避免千城一面。在县域发展当中，特色文化产业通常都能成为突破口。在乡村振兴里，非遗和民俗的活化利用不仅留住了乡愁，也带动产业。在全球竞争里面，谁更容易被理解，当然就更容易达成合作了。所以在“十五五”时期，文化是和我们的经济社会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重要的力量。
1: 五年看同年，开局最关键。那董老师，我们如何确保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呢？
2: 我想呢，“十五五”的良好开局，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去年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的建议就是一份非常清晰的、科学的一个蓝图已经擘画出来了。那么随着两会的闭幕呢，十五规划纲要也正式的与大家见面了。也就是如果说前面党中央的建议是一个宏伟蓝图，那么这个两会通过的纲要呢，就是一个更加细致的施工图。蓝图和施工图都有了，剩下的靠什么呢？我们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嘛，就是靠大家准确的、全面的、深入的领会中央精神，把握规划各个方面的要点，踏踏实实的苦干实干，每个人在岗位上把自己的责任担起来，同向而行，协同发力，未来这五年的这个规划勾画的这些目标任务，我们就都能实现。具体到贵州呢，应该说贵州这些年的发展应该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不管是前些年大数据产业，再到现在的这民族文化为大家所熟知，再到旅游业的发展，都是很吸引眼球的亮点。当然贵州还是一个西部省份啊，相对落后，但是呢落后有它的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学习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呢，他们走过的一些弯路，咱们可以规避掉，能够更快的、更低成本的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用好比较优势，把它转化为竞争优势，那么未来贵州的发展就是可期的。
3: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4: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咦，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唉，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2: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6: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7: 乘风而上，舞台由它定义。
28: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27: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2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今年的54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在关注着青年人就业这个话题。 又到一年春招季，多地的春季招聘正在陆续的开展。无论是从北京到广州，还是到我们本地，大家都会关注到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北京举办了今年春季的首场大型招聘会，480多家企业提供了超过20000个岗位，科创岗位就超过了70%。而广州举行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综合招聘会，近2000家头部企业也提供了超过8.5万个岗位。就在五一节前，2026年贵州省人才日暨第14届贵州人才博览会在贵阳启动，线下专场招聘会上更是有10000个岗位虚位以待，线上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同步发布，最高年薪达180万元，引才诚意十足。此外，全国首创的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启动，对于从业者和产业给予了双重赋能。那今年有1270万高校毕业生，他们如何能够高质量的就业？技能培训如何照亮就业前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年就业创业如何稳得住。
0: 每年的这个金三银四啊，都是春招的黄金期，同时呢，也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这个青年群体求职的一个关键期。那最近呢，从国家到地方都在抓紧时间出实招和出新招，尽量的去稳定和扩大青年群体的一个就业和创业的规模。比如说在北京就召开了一个全国的视频会议，那主要讨论的就是以全国的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的就业和创业的工作。与此同时呢，包括重庆，包括广东等等很多的地方也在展开一些巡回的校招啊，或者公布这个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的方案啊等等。那现在总之呢，在所有的这个就业困难群体当中，青年群体的就业被放在了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来啊，这个每年的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这个数量在不断的攀升，比如说今年就来到了1270万，这也是历年的新高。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的就业的形势或者说就业的压力也会创下一个峰值呢？我们怎么样来为更多的年轻人去创造更多的让他们感觉到有保障、有稳定的预期、有成长空间的这种好的工作岗位？我们如何让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这样的青年群体，当他们从学校到社会的时候，这第一步能够踩得稳、踩的实。
1: 眼下正是多地密集启动春季招聘会的日子，在扬州大学聚焦2026届高校毕业生，围绕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举行了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365家用人单位招聘，提供1459个就业岗位，招聘需求人数8804人。
2: 投了5份简历了，看下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也一些 HR 也对我的未来的也做了一些规划吧。
3: 有很多跟我专业很符合的岗位，然后我也投递了几份简历。就在学校里面举办的这种招聘会，对我们大学生就业来说非常方便。
1: 3月15号至16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近2000家头部单位提供超过8.5万个岗位，招聘首日就有近12万名求职者入场。本次招聘会设置17个招聘专区，岗位高度聚焦新智生产力，涵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家电与装备制造等前沿领域。
2: 看到很多很好的企业按照就是进行了划分，有新材料啊、人工智能啊，还有一些电子信息这方面。然后我主要自己想找像新材料、半导体啊以及新能源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4: 一大亮点就是引进了创就未来专区，我们相当于把一个一人公司的孵化器搬到现场来，提供了创业导师、政策咨询、基地入驻、投融资对接等一系列的服务，为有志愿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赋能。
1: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实施的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目标是面向全国再吸引100万名以上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还在北京大学正式开启。 3月14号，北京举办了今年春季首场大型招聘会。为了保障高校毕业生充分参与，北京市人社局提前面向全市90多所高校推送活动预告信息。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春招超过一半的企业都设置了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类的岗位。
5: 今年呢，我们对整个的研发的投入是加大的。我们从事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个领域呢，机器人都特别的火，人工智能这部分的研发人员我们是今年加大投入的，主要在北京和上海。
1: 除了给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以外，各地还在就业服务层面上给出政策支持。比如北京为了更好服务青年人才创业，将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过渡性住所。重庆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来渝就业创业工作方案》，就明确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前落实率不低于75%，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年底就业率不低于90%。
6: 重庆将建立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平台，抢抓我们的校园招聘黄金期，开展我们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利用我们闲置的一些库存的房地产、公租房、廉租房等资源呢，集成我们求职服务、创业孵化、短期免费住宿等功能，为我们重庆高校毕业生提供免费住宿，为在渝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呢提供租房优惠、买房信贷优惠等便利，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便利的就业创业的服务。
0: 可以看出来，现在各地的思路和做法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一手抓稳岗扩岗，另一手呢抓精准的服务。那一年之计在于春，怎么来抓好当下春招这样的一个黄金期？更多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张成刚。张教授，您看今年高校毕业生1270万，应该说是史上最多了。那除了这个就业总量的压力之外，当下我们从外部环境上来看，还叠加了哪些让今年的求职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容易的因素？
7: 我们确实呢，今年的大学生的总量呢又创了一个新高啊，1270万。那么从环境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第一方面挑战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经济换挡的这样的一个加速过程当中。确实我们现在出现了，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就业岗位，那大家也看到了，像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呀、大量的岗位也涌现出来。但是确实呢，还是在传统的产业在逐渐的退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岗位的需求就缩减。所以在总量上，我们和这个劳动者的这个供给相比啊，1200万人相比，这个岗位的需求是有一定的缺口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使得呢原先有一些家庭可能想的是有出国留学的这样的计划，那现在呢更多的是考虑留学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那可能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也做了一些调整，这个反过来呢又对国内的就业又增加了一些压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呢现在是飞速的进步啊，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啊在招聘的时候呢，它有一些缓招或者是观望的一些情绪在，那他也想看一下人工智能到底能对这个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大学生他们本身呢现在对于岗位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也客观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的难度。
0: 我相信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大家对于整个就业环境的这个真实的变化是感同身受的。比如说在北京举办的今年第一场的这个春招上，好像这个关于科创类岗位的这个招聘就占到了70%。那显然对于今年的这个高校毕业生来说，科创类专业的毕业生肯定是不可能占到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的。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破解？
7: 在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啊， 确实会有一个结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摩擦期啊，那就是说我们的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水平和我们企业的需求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但是呢，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大学啊也在努力的进行调整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学在设立新的学院，在开设新的专业啊，调整课程体系，还有呢就是逐渐的去和企业建立一些联系啊，去尽可能的了解企业的需求，来去反过来让学生去进行一个这个技能的提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要考虑，实际上我们的大学生呢，他是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的，他们是一张白纸啊，虽然说他们可能现在没有和企业相密切相连接的这样的一种技能，但是如果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啊，加强培训，那么利用好他们的学习能力，我相信大学生朋友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掌握这些新的技术，其实这个对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0: 嗯，是的，他需要的可能就是时间和一份信任，一份可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会议上也再次强调了，说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求职季当中呢，要求经济大省要发挥挑大梁的作用。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您觉得这个方向能够对我们稳住今年的就业的基本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7: 经济大省呢，确实在我们现在的就业市场当中也是起到一个挑大梁的作用。那我们也看了一些数据哈，比如说我们本科生当中的14%都是流向东部地区的，那么有超过60%的这个高校毕业生都是涌向五大城市群。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吸引人才排在前十的这样的城市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北上广深这样的这个超一线城市，以及像苏州啊这样的新一线城市为主啊。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大省在吸收大学生就业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百万英才汇南粤这样的行动当中，那经济大省呢就主动的把岗位从广州搬到了北京的、天津的高校当中，那直接把岗位精准地送到了学院里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能够更精准地、更方便地找到工作。
0: 那同时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稳住政策性的岗位，那同时呢，还要尽量去扩大一些基层的岗位。您觉得在这些方向上能够发挥多大的这种合力的作用？
7: 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经济社会当中啊，我们的岗位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啊。那在大学生的这个就业过程当中呢，其实要挖掘我们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就业岗位的这些潜力，那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基础性的一些就业岗位，一些公益性的就业岗位啊，一些三支一扶啊、西部计划呀，包括我们学校里面还有科研助理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岗位，它其实呢都能够给大学生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钩子，把大学生呢和这个社会连接起来。那么只要有了这样的一个连接，大学生就能在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积累经验，不断地呢去这个拓展他的技能，那么为他将来的这个就业的发展提供助力。
0: 还有一些城市，比如说北京，它在不断的加码服务保障方面的措施，比如说今年提出来了100万平米的创业的空间，还有人才公寓等等等等，好像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并不是直接着力于岗位本身的增量，但它给年轻人提供的可能是更多的机会成本，用时间来换空间。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7: 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体现了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这样一个理念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我们希望呢，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不断地产生就业。那对于各个城市的政府来说，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把大学生的这个为了他们在城市当中立足扎根的这个环境这样的一些服务做好。那像北京呢，其实能拿出创业空间，拿出这个住房公寓，在这样北京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哈，这个其实是真金白银的这个投入。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学生他刚刚在这个城市当中可能立足下来，那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降低的作用，能帮助他更好的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
0: 当然我们的就业的整体的环境在变化，这是真实的，我们产业升级带来的要求的提升，这个也是真实的，用人的门槛在抬高，这也是真实的，这当然要求年轻人不断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去调试自己的心态，但同时我们也要求社会去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路径，去提供更加公平的机会和更加托底的一个保障，应该怎么做呢？
1: 全国首个烧烤学院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学历加技能高级人才培养班招生，烧烤师傅能拿大学文凭的话题随即引发广泛关注。
8: 目前报名的有1000多人，大部分都是江苏啊、内蒙啊、山东啊，甚至新疆的那些地方人比较多。他们的身份呢，都是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这个51%的是18岁到35岁之间。
1: 烧烤绝非不起眼的小生意，而是遍布全国的大产业。数据显示，当前全国烧烤市场规模达2848亿元，从业人员超280万人，但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大多学历不高，缺乏经营管理和品牌意识，部分技术熟练的师傅因无官方技能证书，职业认可度偏低。
8: 先练摊，然后开店，然后开连锁，这个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就业和创业。他们主要是上3门课程，一门课程呢就是上中国烧烤史，第二门课是开的这个烧烤技能与工艺，第三门课程呢主要是经营管理了，我们要教他如何开店，上升到如何开分店，如何搞连锁加盟。
1: 不同于单纯的技能培训，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共建的岳阳烧烤学院，采用弹性学制与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兼顾在职人员的学习需求，让学员在提升技艺的同时，能获得国家学信网可查的大专或本科学历，以及官方认可的中式烹调师、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8: 第一个职称是这个烧烤认证，就从我们这里毕业以后，他拿这个认证以后就是正宗的岳阳烧烤。第二个就是银行给他们提供低息的创业贷款，不需要学校做担保，只需要学员自己个人的信用做担保。第三个保障呢，就是我们学校是个沉浸式的一个及产学研一体的，我们特意建了150个门面，这150个门面就是提供给这些学院，学院毕业以后在这里是可以免租1年的，1年以后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经营，然后你也可以到全国各地去从事你的烧烤事业，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保障。
1: 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事实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持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让更多劳动者拥有一技之长，更好就业增收。去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就启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聚焦就业岗位挖潜扩容，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展开大规模技能培训，直至2027年底，3年时间里每年补贴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9: 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动者提升技能、提技增收的重要途径，是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我们考虑劳动者希望获得高质量培训，企业希望获得高水平的技能人才这样的实际情况，支持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
1: 事实上，职业技能培训对服务业发展至关重要，既能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又能推动服务品质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今年各地还将加大服务业技能培训投入力度，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0: 我们继续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张成刚。那张教授，您看这种岳阳烧烤的模式，那有的人说哇，这个真的很好，这是这个小产业大培训。那也有人说，如果我上完了大学再去学烧烤，这是不是有点亏？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技能培训的模式？您觉得它更适合哪一类年轻人？包括像服务业这样的一个朝阳产业，怎么样能够未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其中？
7: 首先呢，我觉得市场需求这个是最核心的。我们的这个培训其实目标呢，是为了培养出来的这个人的技能能够适合市场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像烧烤这样的产业，它的市场增量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市场需求在这儿，所以我们就应该呢把这个技能培训呢也放到这里。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就业来说呢，也要考虑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啊。有一些大学生呢，他是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的，也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啊。如果把它放到类似这样烧烤这样的消费场景当中，其实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啊。我记得原来我做调研的时候呢，像麦当劳的这个企业，他当时做校企合作，可能十几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能负责1000万的门店，其实呢他们的就业是不愁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国家现在消费升级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年轻人进入到产业当中，他能够带来新的消费观念，他也熟悉他身边的这些同龄人他们的这个消费的热点在哪里，所以能够给整个行业带来质量的一个提升啊，那获得更大的价值。
0: 另外呢，关于涉及到一些高新技术的制造业，我们看到在招聘会的现场也有一些企业是把技能培训的这个广告也搬到了招聘会里面，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一边学一边干，或者先学会了然后再接着干。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它对于解决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有多大的作用？
7: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呢，现在对于技能人才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那么企业也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去培养年轻人。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制造业啊，现在叫先进制造业。那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既懂技术又有学习能力又有基础知识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充实进来。而且呢，我们现在的先进制造业可能和很多大学生朋友他理解的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场景完全不一样了，它是非常新的这样的车间啊，全部都是用这个数控机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先进的设备。所以大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技术学习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提升他们的产值，那么他们的总体的这个薪酬待遇各方面啊，包括工作环境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他愿意去给青年人提供这样的培训。
0: 另外呢，也有不少的地方现在也在提倡用创业来促进就业，包括呢在广东的一些招聘会的现场把孵化器都搬进去了。您怎么来看待创业对于这种高校毕业生来说，它的这种适合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青年群体愿意投身其中的话，他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是资金？是场地？是政策？是指导？是项目？还是什么？
7: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快速发展，很多创业的门槛其实是大幅度的降低的。我们最近也观察到，像广东啊、江苏啊、上海啊等地都推出了一人公司这样的一些帮扶持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一人公司呢，就是一个人带着人工智能来进行创业，这也是当下最流行的这个创业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速度更快，然后他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意识也更强，所以现在的这个创业可能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就是就业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可能当下对于很多在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呢，接下来这3个月会是非常难熬的，应该充满了焦虑，充满了担忧，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充满了机会。那作为老师，您想对于此时此刻的这个群体的学生们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您想说些什么，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7: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转变就业观念，要建立一个就业意识。我们的政府包括高校啊，包括企业，所有的人都在努力。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岗位送到年轻人的面前，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要想到这个是一个我们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那么可能呢，这个就业岗位不一定满足你眼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呢，能够给我们积累经验，能够给我们提升技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要持续学习。
31: 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1: 爸爸，我吃不下了。
1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4: 你啊，鬼机灵。
15: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7: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0: 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4: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3: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4: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3: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4: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3: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3: 欢迎你到贵州来。
5: 评书联播。
6: 等您回来有了时间了，再接茬详细审问。如果堂弟真把这事儿审问得仔仔细细，没这么回事儿，那么把他也洗刷清了，罪犯也跑不了了，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如果到了那时候还是一塌糊涂，王爷您再随便处置也不为迟晚呐。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太操之过急了。
7: 我儿说的有理，那咱就来个以毒攻毒。这人要红了，怎么说怎么是。杨林还就听秦琼的话，因此他马上做出决定。堂弟你们听着，现在我把这两个响马程咬金、尤君达交给你们三个人，要仔细给我审问。如果审清问明，把银子如数给我找回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我在京城回来还是现在这样，一点眉目也没有，你们五个一个也休想活，听见没有？哎呀，堂弟呀，不住地叩头，谢王爷，谢王爷千岁千千岁，卑职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就这样，堂弟三个人押着程咬金、尤君达回了济南了。秦琼这么做的目的，这有缓冲的时间，然后可以腾出手来搭救这哥俩。看来这头一步算实现了，秦琼这心这才放下。这场风波过去之后，秦琼向杨林请假回家向母亲辞行，杨林点头让秦琼速去速回。秦叔宝等到了外边上了马呀，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呀，哎呀，真悬呐！催马进城，先到家，见着母亲和老哥哥秦安，兄弟罗时信，妻子贾氏，把自己要跟着杨林进京的事儿讲述一遍，家里人为之愕然呐、怎么这么大的变化，说走就走？秦琼说时间紧迫不便解释了。娘啊，您千万要保重，老哥哥家里的事情多有拜托了。秦琼叮嘱完了，收拾衣服骑马又赶奔贾柳楼。一上楼，徐茂公、魏征、单雄信、王八党、谢英登、罗成、柴少等人全都围拢过来了，有叫二弟的，有叫二哥的，究竟怎么回事？秦琼扼要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着重地提到现在程咬金、尤君达已经被堂弟带回城了，
6: 究竟押到哪个衙门我还不清楚。你们速想法砸奸反狱把这哥俩救出来。我现在随杨林要走，我不能参加了，万万各位弟兄谅解。单雄信说，二哥您尽管放心的去，您这样靠近杨林对咱们还有好处，在官面不能没有咱们的人呢，家中的事儿和所有的一切包到我们身上，多有拜托。秦琼拉着罗成的手点了点头，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表弟呀，原来我以为把你留到济南咱们弟兄好好盘踞盘踞，没想到事情变化得如此之快呀，完全出乎意料。这次我进京走了，那么今后有了时间有了机会咱们弟兄再盘踞吧。你一旦要回到北平，向我姑父姑母给我带好。表哥您放心吧，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了，请你一路保重。各位弟兄以后再见。秦琼急冲冲下了贾柳楼，上马赶奔大营。那杨林那扎着军队就等他呢，他能不着急吗？回去晚了怕引起老匹夫的怀疑啊。他走了以后，贾柳楼上的弟兄谁也没说话，大家这个心里头都不是滋味，能静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单雄信打破了寂寞，各位怎么都不说话了？方才我二哥临走前说那话各位都听见没啊？听见了。既然是这样，那么大家就说说吧，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有人提议，哎呀咱们好几十人没个头领也不行啊，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最好咱们公举出个头领，领着咱们大伙干。对，这个主意对。经过几个主要的人商议之后，就推选徐茂公率领众人干。除了秦琼之外，徐茂公的威望是最高啊。徐三爷呢还再三推辞。魏大爷说话了，老三呐、啊、你怎么倒客气起来了，如今群龙无首，没个当家人怎么能行呢？徐三爷后来没办法了，好吧，既然如此我遵命就是。徐茂公富有良谋啊，这人可不简单啊。廖家思索之后，他把单雄信罗成几个人全都找在一起，秘密地进行商讨。等商量完了，徐茂公把金甲铜环叫上来了，你们两个人赶紧出西关去探听老匹夫杨林走了没有，是真走了还是假走了，什么时候走的，速报我知。遵命遵命。金甲铜环下了楼了，徐茂公又把樊虎联名叫上来了，二位贤弟你们马上起身回衙门打探一下程咬金、尤俊达究竟压在什么地方，然后速报我知。遵命遵命。这哥俩也走了。两个时辰之后，四个人都回来了。金甲铜环说，杨林的军队早都开拔了，时辰是正当午时，早走多时了，一点假的都没有。樊虎联名说，现已查明程咬金、尤俊达压在知县的大牢之中，就县衙门。徐茂公点了点头啊，告诉贾云甫、柳州臣派人仗岗放哨，封锁贾柳楼，外人不准登楼，然后把弟兄们召集到楼上开始分兵派将。在没派将以前，徐茂公对大家说，各位啊，咱们现在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是一姓的手足，我们已经对天蒙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家也表了态，也歃了血，相信不会

是说出去了，但是时间和这机会需要等待。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了，我认为时机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揭竿起义。我们要砸奸反狱，救我们这两个弟兄，肯定得跟官府开战，就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挑起义气。现在我们要钱，有钱，有48万国币躺银，足可以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我们有几十位弟兄，每个人身上都有决议，然后我们再开始招募天下的英雄。我觉着差不多少，再选一好地点，咱们大家就干起来呀、啊！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愿意不愿意？啊，同意！我双手赞成，太好了！大伙儿一听，现在就起义，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激动的不得了啊！徐茂公笑着点点头，好，听我往下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将不斩，兵不齐呀、啊。虽然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但是我们现在要起义，我们就是义军，弟兄们就是义军的将领，起码来说你要服从17条禁律，54斩。简单的说，必须执行命令，派到哪位头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绝不准打折扣，有功赏，有罪罚，该杀砍头，绝不姑息。我希望大家郑重其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大家闻听点了点头，三哥您说的太对了，没有个黑脸的也不行啊，您干脆就分派吧。好，贾云福、柳州臣在，在把帅台给我搭起来，和贾柳楼还得搭个帅台，用8张高桌并在一块儿，上面铺上毯子，桌子上又摞了一张帅案，桌围的桌垫全有，后边搁了把椅子，众人陪着徐茂公登上临时的帅台。没有令箭怎么办呢？让贾云甫到厨房取了一把新筷子，拿筷子代替军令。除了徐茂公之外，余者众人分东西占了2大6，是整齐严肃啊。你看人都怕兵呢、啊、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个心头脚着非常沉重，脸上非常严肃，楼上连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大家偷眼看徐茂公，身上都带着渗人毛，你看平时说说笑笑，如今登上高台往那一坐，身前身后真有百步的威风。徐三爷把这把筷子打开了，往左右看了看，罗成听令在。罗成心里特别高兴，心说看见没，这么多的弟兄头一个派到我头上了，可见我从声望上能耐上比他们都强得多。罗成高高兴兴出来，躬身施礼，听候三哥分派。老兄的，你马上率领你北平府的众人打点行囊，起身回北平府，不得有他。

做的是大隋朝的官，您对我有点不相信吧？三哥，要这样，您可屈枉我了。别看我爹做的大隋朝的官，他恨透了大隋。我爹爹那是独立的衙门呢，根本不听大隋的摆弄。我对绿林人有深厚的感情，不然我不能跟大家磕头拜把子。三哥，请您相信我。老兄的，我们要不相信你，就不能跟你磕头。不相信你，这么大的事情不会叫你知道。我为什么打发你走呢？我认为对付一个小小的济南府，用不着你伸手。包括你带来那些弟兄，你呢，最好回北平府，先不要暴露身份，保存一定的实力。等我们将来有一定落脚之处，跟大隋朝正式拉开战幕，那时候能短得了你吗？老兄的，你还是主角呢，希望你到那时候帮兵助阵，我们就高兴得了不得了。如今最好是隐蔽。好兄的，听我的话。这罗成一听徐茂公说的是实话，本来嘛，小小的济南有这么多人呢，用不着自己参加，保存一定的实力也是必要的。罗成就不往下说了，好吧，三哥，我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启程，马上下楼收拾东西。罗成没办法了，带着杜毅、杜文忠、史德奈、张公瑾、白显道、唐万仁、唐万义、党世仁、党世杰12位棋牌官，洒泪跟各位告辞。众人送到楼下，罗成收拾东西回转北平府，暂且不提。徐茂公把第二指令拿起来了，柴少听令，在。柴少躬身施礼。徐茂公看了看他，柴贤弟，你和罗少保一样，马上把你带来的人全都集合好，打点行装，赶奔山西太原，快走吧。这三哥，您怎么把我也撵走了？莫非也是保存实力吗？如果您拿我当窝囊废，要不相信我跟我老岳父，真是天大的冤枉。别看我老岳父李渊是太原留守，贵为皇亲，可是他恨透了隋炀帝呀，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得，兄弟，别说了，没有不相信。我打发你走，你跟罗成是一样的，将来自然有用你的时候，希望用到你头上，你再尽心竭力，我们就高兴了。赶紧快走。这好吧，既然这样，三哥您记住，如有用小弟之处，二指宽个小纸条，我是随叫随到。柴少说完了，下了贾柳楼，洒泪和大家分别。徐茂公把第三指令抄起来了，王不挡谢英登听令，在在。你们哥俩马上下楼化妆改扮，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办，不得有。遵命，遵命。他们走后，徐茂公抄起第四指令，反虎联名听令，在在。二位贤弟，今天晚上千斤重担落到你们身上了，你们现在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因此杂劳反御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搭救程咬金、尤俊达的事情，你们俩要全包下。切记，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办，不得有。遵命，遵命。反虎联名下去了。第五指令，徐茂公把金甲铜环叫上来了。二位贤弟，今天晚上你们负有很重要的责任，
要往

0: 监狱之中送马匹和兵刃。切记，如此怎般，怎般如此，明白明白。金家通环下去了，徐茂公抄起第六支令来，王军可听令，在。贤弟，你一共带来多少人？25个，还能多凑几个人不？本地我还有不少朋友，能凑100人吧？
1: 好，
0: 就要100。你骑上马，带上兵刃，带着100名弟兄，埋伏到历城县的县外。3更天，听见信炮声，就冲进县衙。踏平县衙门，不准县衙的帮凶跑到街上胡围，接应程咬金、尤军达众人。记住了吗？记住了。等等，救出他们之后，马上引军出北门，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与我会合。记住了。王君可心中暗想，让我包打县衙呀，免不了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血战。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5: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6: 不要乱扔垃圾啊。
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2: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晋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

0: 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颜渊》第十二的内容。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答，子曰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相也无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高尧，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看来这个学生给老师提问，如果是老师没有回答，学生没有懂，这个学生也会给其他的学生说一说老师的解答，他们再切磋切磋。
1: 对，这是人家孔孟的一种
0: 学习方法，
1: 学习，对，学习风尚。
0: 哦，
1: 樊迟问仁，樊迟、
0: 嗯、
1: 呢问什么是仁？仁实际上就是生命核心。我们的生命就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生命的外壳，就是我们这个躯壳，
0: 物质层面的，
1: 对，物质层面的层面的，撑伞能撑出来的，这个就叫外壳的生命，外壳的生命。还有一个就叫生命核心，核心呢，你像陶盒，把盒打开里边有个心，那个叫陶人。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核心就叫人，你到底活在哪一个层面上？樊迟问仁的时候，子曰爱人，孔子就说仁可以理解为爱人。问智，樊迟又问什么叫智慧，孔子说智慧可以理解为知人。樊迟未答，
0: 就是他没有完全听明白是吧，
1: 不知道是为什么知人就叫智，爱人就叫仁。然后孔子呢进一步给他解释说，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就是把那些正直的人选举出来，然后呢把他放置在那些网取的人身上，就是不正直的人上边，让正直的人有地位，让他来管理那些不正直的人，然后那些不正直的人呢就会变得正直。樊迟退，樊迟呢就退下了，见子夏，就找子夏去了，或者说正好就碰上子夏。然后樊迟呢说相也吾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何谓也？就是我刚刚哈、见了老师，我问他什么叫智慧，老师呢就告我把正直的人推举，让他得到一个地位，让他来管理那些不正直的人，那些不正直的人自然就正直了。什么意思啊？
0: 这说的什么呢？我没听明白、
1: 对，当时我就没弄明白。但是又不敢和他说，可见这樊迟虽然是一个武勇有力的人，这是一个著名将军，在鲁国那可是人人敬仰
0: 的
1: 人，但是在孔子面前他还是有点小心。问了两次，人家问了一下他没听明白，继续问，人家又告了他还不明白，他就不敢再问了，
0: 就问子夏去了。
1: 对，就问子夏去了。而且孔子这个人教育也是有这么一个特征，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再问也问不出来了，
0: 他也不再给你讲了。
1: 对，你自己去
0: 悟吧。
1: 子夏一听以后就明白了，子夏这人太厉害了。我们说整个儒学后来传下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呢就是先贤系统，四书这个系统代表着先贤学的系统，另外一个系统呢是五经系统，就是五经系统呢是代表着实际做事的系统。我们说内圣的系统就是四书的系统，外王的系统
0: 就是
1: 五经
0: 的
1: 系统。
0: 嗯，
1: 四书的系统呢是曾子传下来的， 所以这是师孟学派的一些文章，而五经系统全部是子夏传下来的，
0: 这很了不起啊。
1: 子夏很了不起，所以子夏一听樊迟的问话，
0: 他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哎呦，他明白了，他还开始赞叹，
0: 嗯，
1: 他说户哉言乎，就是这一句话里包含的
0: 含义太深
1: 了，太深了，言有尽而意无穷，
0: 对，
1: 言简意赅，
0: 嗯，
1: 这也就只有老师他能够这么说出来。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
0: 嗯，
1: 他说舜有天下，舜是一个爱人的人，他希望天下老百姓都好，但是你仅仅爱还不行，你还得有智慧，怎么爱？所以学与众，在众人当中去找一个能够把我这种爱推广下去的人，举高尧，后来他就找到了高尧，这说明舜知人，你看舜也爱人也知人，
0: 嗯，
1: 所以他是一个仁者，他也是个智者，不仁者远矣。他把高尧推举起来，高尧是个干什么？高尧就是舜手下的大法官，
0: 对，
1: 我们今天很多监狱里头的狱神就是高尧啊。
0: 高尧是最早的大法官了，
1: 对，最早的大法官，这个人刚直不阿，所以不仁则远矣。那些心里边不仁的人，就是只活在生物属性当中的人，慢慢的远离了社会主流，或者他们被改变成仁者，或者他们退出了这个社会的，他们被边缘化。汤有天下，学与众，汤呢也是一个仁者，他也爱人，他也希望他治理下的老百姓都能够过上安定和谐的生活，所以他也要去找一些能够替他做这个工作的人，在众人当中找到了伊尹。伊尹本来当时是一个干什么的人呢？
0: 厨师。
1: 对，他是个厨师，他就是个普通人。
0: 嗯。
1: 但是汤在一群厨师当中，这种普通人当中，认为这个人是一个有能耐的人，就把他
0: 推举
1: 起来，就是举他绰诸王，举之绰诸王，举伊尹而绰诸王。
0: 结果不仁者又走远了。
1: 对，然后道德低下的人，他就被社会边缘化了，
0: 他也就施展不了影响力了。
1: 他施展不了影响力，要么他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
0: 嗯，
1: 我们这几年呢，实际上应该反思一下，真正就是被我们孩子们向往的这些人，崇拜的那些人，他们到底是不是就是在舆论界的顶端，我们也说在我们上边的人，到底是不是一些有道德的人？我们希望整个国家呢都变成就是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风向标，这样我们做父母的教育孩子就非常容易教育了。以前我们的孩子崇尚英雄，
0: 嗯，
1: 你像我小的时候，我要读岳飞传，读那个赖宁，
0: 嗯，
1: 这个是个真事儿，赖宁好像是救火给烧死了，全国小学生都学。有一天我们村一个柴火垛子给着火了，
0: 嗯，
1: 离我家很远，我那会儿也就是10岁左右，11、12岁，我从我们家一直冲到火场那儿，
0: 想去救火，
1: 想去救人。
0: 啊、哦，
1: 到了跟前以后，人家说就是一个柴火垛着了，人没事儿，没人。哎呦，大家伙都端着水盆子啊，往里就是泼水啊，我也帮着泼，后来就把那个火灭了。灭完以后呢，心里边还总是有点小遗憾。如果要真里边有人的话，我还真能冲进去，因为我就奔着那一念就过来了。
0: 嗯，
1: 再后来呢，你看我现在我的孩子也已经都是大几岁了，大孩子都高3了，小儿子也都初2了。我发现现在的孩子，当然我们在家里边一直是教育他要有这种就是要向道德高尚的人靠拢，但整个社会风气好像不像我小的时候那样子了。
0: 所以你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孩子他也会有一点点的疑问。
1: 对、嗯、孩子总是和我之间有一些就是我们之间观念上的冲突、嗯、说爸爸你教的这些东西好像在社会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0: 嗯、
1: 我只好和他说

0: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1: 但如果整个风气都是崇尚君子所为，
0: 对，
1: 有那个德风在吹着，可能就会好很多了。
0: 所以子夏对孔子的这个把握，就是孔子一句话当中就告诉说仁者和智者他是怎么做的。
1: 对，仁者爱人，智者知人。
0: 舜和汤呢是爱人，但是他们也知人。仁者和智者不可以把它分开，
1: 是
0: 两块。好像我们一说仁者，可能这人就是老实个大蛋，就是没什么智慧，所以他才是个仁者。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0: 对，仁者本身他就应该是个智者。
1: 智者，对。
2: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啊，这就是交友之道了，
0: 对，
1: 是吧？
0: 子贡问怎么样交朋友，孔子就说：“朋友呢有过相规，就是朋友有错误，你得去
1: 劝导，
0: 就是什么叫朋友呢？两个人在一起共同能够进步，这俩人就互相是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共同堕落了，就是你原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不怎么堕落，交了个朋友你堕落了，他也堕落了。”这就互为损友，就是人家不和你相处的时候人家还挺正常，和你一相处以后人家也堕落了，你也堕落了，所以你就是人家堕落的一个
1: 损友，
0: 对，催化剂，他也是你堕落的一个催化剂，这就不可以称之为友。我们在以前呢不把这个称之为友，我们称之为狼狈为奸。所以对朋友来说，朋友和父母亲不一样，朋友和兄弟也不一样，朋友不是咱们家的人，所以朋友呢和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
1: 对，
0: 所以对朋友的过错我们要忠告而善导之，就是要去说。但是呢经常我们说忠言逆耳，
1: 有时候他听不进去，
0: 他听不进去，所以你尽可能用不逆耳的话去上忠言，所以要善导。善就是你说的话他得重听，他听完以后他能够改变。说不可则止，你通过忠告善导最后他不愿意改变，他嫌你讨厌，那就停止，不要再说了，
1: 否则就是自取其辱了。
0: 对，哎，你什么事儿啊，你有什么目的，对不对？这就是朋友之道，朋友的话可以听可以不听。现在有一种非常不太好的社会风俗，或者是一种好的不太好的一个教育理念，说要和孩子交朋友，所以这也是造成孩子逆反的一个主要原因。你和孩子交朋友，朋友的话可以听可以不听，我凭什么听你的，你只是个朋友，对不对？你还唠里唠叨的和我，不和你交朋友了。因为朋友之间他是个平等的这么一个层面，所以父母亲和孩子交朋友往往容易引起孩子的逆反。在儒家呢认为我们社会关系当中有五种主要的社会关系，父子、兄弟、朋友、夫妇和君臣，就是上下级的关系。父子关系就是父母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兄弟关系包括兄弟姊妹这个平辈的关系，但是他是一家人，有血缘关系。夫妇关系，夫妇关系没有血缘，但是它是一个一体的，在家庭当中的。还有就是朋友关系，这里边呢就是父子、兄弟和夫妇，它是在家里边。而君臣呢和朋友，它属于泛家庭化的社会性的关系。我们把朋友呢称之为兄弟，把君臣呢称之为父子，以前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做父母的你就把父母好好做好，你不要去和孩子交朋友去，孩子一生不缺朋友。

0: 如果一个孩子一生要有30个朋友，加上父亲31个，加上母亲32个，这后边这俩朋友有和没有区别不大，多一个呢不多，少一个呢也不少，但是当你不做父母，你去做朋友去了，那父母由谁做？你在越位，就和我们说踢足球的时候，前锋就是前锋，中锋就是中锋，守门的就是守门的。 你本来该贴前锋，你跑后边守门去了，你要全部站在球门这儿，对方他就踢不进去，这比赛没办法完成了，对不对？所以呢，各司其位，不能越位，在足球比赛当中越位，他是要黄牌警告的。你要老要越位，就会红牌罚下。所以我们说，父母和孩子交朋友，你得不可取。
1: 把父母做好就可以了。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 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 010-8850-8823购买。曾子说：“这个君子呢，以文会友，文章就是朋友之间要切磋，用什么？用道义来切磋。朋友就是互相能够。” 进步在一起，那么说在一起会不会闲说话？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难以哉？有这样的人一上午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反正聊了一天大天，没有谈到一句道义的话，这个就叫浪费时间。所以君子呢，在一起，首先自己。 一个人的时候要写文章，我们叫以文载道，文以载道。那么见了朋友呢，就要互相把自己的思想拿出来，和别人进行探讨，人家也把人家的思想拿出来和你切磋，这种思想往往不是用嘴巴说，要打草稿，要写成文章，所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交朋友到底。
2: 目的是什么？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促进自己道德的提升。你交朋友只有这么一个目的，说我交朋友就是想从他那儿得点利益，你这个动机就不纯。
0: 嗯，你和他相交往，我们说就是交，为了促进自己道德理性的提升，就这么一个目的，这就叫以友辅仁。所以曾子呢，给我们。 交朋友，他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或者是做了这么一个规划，我们自己呢要去真正的去想，就是我和你相处到底图你的什么，或者你和我相处到底图什么？如果说是为了得到利益，这种呢他就动机不纯，往往容易互相堕落，说哎呦我就寂寞的不行，就想聊聊天，或者。 三缺一就少一个人打麻将，对吧？或者说是能不能陪我去逛逛街？很多逛街的人不是为了买东西，我以前陪老婆逛过街，好像就是为了打发时间，这就是我在浪费她的时间，或者我帮助她浪费她的时间，顺便呢也把我的时间浪费掉。嗯，这个不叫朋友，
2: 这叫什么呢？
0: 这个应该就叫损友。
2: 哦，看来我们的太太们以后少叫先生陪着自己逛街。
0: 对，我们实际上闲下来可以做一点学问。 很多人说是和妻子一起做学问到底好不好，我们近期呢还在北京真正做了一个沙龙，
1: 嗯，
0: 就是夫妻共同学习以后得到了一个好处，我们用3个小时做了那个沙龙，大家伙都有感触，
1: 嗯，
0: 哎呦，说出来以后都感人，以前吵架的都不吵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以前孩子教育不好的都教好了。
1: 现在因为夫妻一起学习啊，
0: 对，夫妻一起学习，我们是说夫妻一起学习有6个好处，
1: 嗯，
0: 第一，占用吵架时间，
1: 嗯，
0: 第二，找到共同语言，第三，超越柴米油盐，
1: 嗯，
0: 第四，统一家庭思想，第五，增进夫妻感情，
1: 嗯，
0: 第六呢，教育了家里边的孩子，
1: 这是最好的家教，就是夫妻共学，
0: 对，这是最好的家教，
1: 其实营造了家庭就是学堂，
0: 对。
1: 嗯，然后亲人之间呢，既是亲人又是同学同修的关系。
0: 对，
1: 嗯，
0: 因为家本来就是一个教育场所，
1: 是，
0: 它不是一个生活场所。我们去一些深宅大院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啊，往往那种大院当中，卧室和厨房还有厕所没得看，他们其他地方都是富丽堂皇，所有的富丽堂皇的地方都散发着一种文化的气息，所以说那些深宅大院与其说是一个住宅，
1: 不如
0: 说
1: 是
0: 一个
1: 学堂，
0: 对，
1: 因为它都有文化气息。
0: 对，
1: 那我们夫妻共学其实也把我们家庭变成了有文化气息的学堂，特殊学堂。
0: 对， 对，
1: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 18600061897。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7: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 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
8: 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9: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听众朋友，上一期节目呢，王老师给我们讲到了如何交友，其实也是借着夫子和弟子之间的对话。子贡问友，夫子是说：“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无自如焉。”还有曾子说的话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请义曰无倦。”啊，子路向夫子问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处理政事。
2: 是子路问政。孔子呢，我们说这么说哈，就是这个《论语》，我们学它到底有什么用？
1: 对，
2: 子路和孔子的对话，2500年前的一场对话，而且这俩人现在都不在世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学，占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去学这么两句话？是因为呢，他们俩人说的话，一直能够指导后来的人，
1: 包括现在。
2: 汉代人去看了他们俩人的对话，在汉代的这些统治者当中做管理，用这个方法好使。到了宋代的时候，还会有管理和被管理这种现象，因为在社会当中管理，这是一种永恒的话题。所以呢，孔子给子路的回答一定是道出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他解决的是一个小规律。我们说当年阿基米德解决的是王冠当中那个金和银的含量，但是呢，他应用了一个规律叫浮力规律。这个浮力定律呢，后来一直能够指导后来人的生活。后来人有可能他不再去看王冠当中的金银合金，金含多少银含多少，不再处理那个具体问题了，但是还要处理一些其他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要造潜水艇，你就不能够违反浮力定律，阿基米德定律。我们说当年帕斯卡他可能解决的是他实验室当中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帕斯卡定律一直到今天在电力学上它是一个基本定理，你不能够违背这个定理。当年墨子他发现了光的一些反射现象，在他的墨子当中也写出来了，我们今天依然就是倒影成像，我们依然能用到，至少在前

0: 我小的时候这种倒影成像的规律还在那个电影当中给用着。哎呦，我们看那个放电影的时候都是倒着放，那人都是头朝下的，然后通过那个透镜再放到那个屏幕上，
1: 就正过来了，
0: 它就正过来了。所以大家伙感觉到非常的有意思。
1: 嗯，
0: 说这和墨子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因为墨子首先他研究了倒影成像的这么一个规律。孔子和子贡的这一场对话，他也揭示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管理学的规律。子路问政，怎么样管理？子曰：先知，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你要先在前面做，劳资，然后还要非常辛苦的做。你以为做领导就是在那儿很休闲啊？所以这是一个规律，你能先做，而且认真的做，努力的做，辛苦的做，任劳任怨的做，就可以了。你把这个做好了，管理工作就完成了。子路就感觉到说的少了点吧，老师你多说点嘛，就四个字啊，我问这么大个问题你就说四个字啊，请意，意就是再加点。孔子说，那我再给你说俩，无倦，又说了俩字，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永远这样做下去。
1: 对，
0: 因为你做的时候能力就出现了。我们在家里边管孩子，舍不得让孩子干活，你舍不得让孩子干活，你孩子就没能力，就这么简单。因为能力都是在干活的过程当中成长的，你舍不得让孩子做事，你家孩子就不会有智慧，因为智慧就是在做事过程当中转化出来的。你舍不得让你家孩子学习，你家孩子也不会有智慧。还有道德，你舍不得让你家孩子为你去做奉献，你家孩子不会有道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父母亲爱孩子是你做奉献了，你不是拿嘴巴爱孩子，我爱你，交学费的时候不给，你自己挣去，对吧？说吃饭的时候不给，你自己出去要去，那你就不叫爱孩子。冷的时候让他冷着，热的时候让他穿棉袄，那也不叫爱。到了夏天你就得给他穿夏天的衣服，到了冬天你给他穿冬天的衣服，对吧？这就叫爱孩子，你首先得做奉献。那孩子孝顺父母亲，怎么孝顺也得让他做奉献，做的过程当中，奉献的过程当中，他就做到了孝。孝是百善孝为先，想让孩子成为一个好孩子，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要让他给我们做一些事儿。我们往下爱，孩子往上爱，就形成一个互动，就形成一个闭环，这样子教育就跟上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溺爱孩子。这里边孔子告子路也是，先知你先做，劳资辛苦的做，
1: 无倦
0: 无倦，永不知疲倦的做。这样做的过程当中，智慧产生了，道德产生了，能力产生了，你就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了。
1: 哇，这么简单，就六个字啊。
0: 对，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千古以来所有的管理者，你去体会去，就在这里边，你用他这个方法你就管好了。你想哪一方面不操心，哪儿就出漏子。对不对？你想做管理，你就得处处操到心，或者呢，你得找能操心的人帮你操心。但是你怎么找到？你也得到处找啊。爱人之人，对吧？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思，设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诸？哦，孔老夫子的弟子又做官了。
0: 对，仲弓庸也可使难面，这个人是个道德高尚的人，
1: 对，
0: 也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所以他既在德行弟子当中，因为他德行掩盖了他的政治才能，所以我们在 论语当中仲弓呢这是一个多面手，一个呢雍也可使南面，就是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管理型人才。其次呢，他在德行弟子当中，颜渊、仲弓在颜回之后就指他，
1: 德行太高了。
0: 对，冉伯牛、明子谦、冉伯牛
1: 四个
0: ，就仲弓呢就是排列第二。
1: 对，
0: 他做祭祀的家宰，做祭祀的家宰意味着整个鲁国的国政就他在管了，
1: 责任重大呀。
0: 对，祭祀宰那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杨货当年就能把持鲁国国政。他做祭祀宰的时候问政。怎么管理？子曰：“先有司。”这个有司是什么？你得把各个部门职能你给弄明白，这就叫有司。首先，你要安排各种部门，你要设立部门。我们有卫生部，我们有就是公安局，我们有检察院，我们有监察机构，我们有教育机构、教育局，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子的。职能部门你的设立，而且要在这职能部门上边安排各自的每个官员，让他能够真正做到，你还得去监督他到底做好了没有，因为你管的是一国的国政。
1: 对，
0: 当然祭祀宰呢是家政，他这儿呢家和国差不了多少，二分之一的赋税由他们家收，一个国家二分之一的国防力量在他们家这儿掌握着，
1: 那家也就是国，国也就是家了。
0: 家也是国，国也是家，所以先有司。色小过，这个过和恶不一样。恶是什么？有心非。
1: 有心非名为恶。
0: 对，我有意的做了错事，这就叫恶。你比如说，我洗碗的时候摔了个碗。
1: 那不小心的。
0: 这不小心，这叫过。
1: 一个小过而已。
0: 对，我今天生气了，我摔了个碗。
1: 那就是恶。
0: 那就是恶，因为你是专有意。我出门，我带门的时候正好窗户开着，风大。咣的一下那个门磕住了。声音挺大。这叫过。你应该注意到风大，关门的时候小心点。还有一种情况呢，风不大，窗户也不开着。我今天生气了，我就想给屋子里边那个人点颜色看看，我出门的时候我摔了一下门，使劲把门闭了，咣的一下给摔了门，摔门而去，这就叫恶。所以这儿的色小过呢不叫恶，就是各个职能部门的这些领导者们在处理政事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错，
1: 有点小差错，
0: 你的赦免他，
1: 得赦免他。
0: 对，因为他在做事的人才会有过错，没做事他就不会有过错，这是你做高级管理者你得有个这么一个素养，你得容人之过。还有举贤才，你得处处找储备干部，万一要是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上不合适，我马上有换的人。所以后边我一直排着一些储备干部叫贤才，让这些贤才呢真正发挥他的作用，不能够浪费在社会当中，比三条腿的蛤蟆还难找。所以这就给当政者提出一个大问题，怎么选才？焉知贤才而举之，我怎么找到？我找不到，我怎么去推举他？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诸。孔子给了一个方便法门，把你认可的贤才先抬举起来，在你周围形成一个德才皆备的这么一个小圈子，然后呢他们又有他们找到的贤才，他们评判的标准和你评判的标准完全一样，往外一推就找到贤才了。因为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我现在我先找一个，然后加上我就俩了，对吧？然后这一个贤才呢，他一定有他的朋友，他一定有他所知道的贤才，然后他又选回一个来，这不就三个了？我们三个人各再选一个贤才，这不就六个了？这六个人再各个选一个贤才，这不就12个了吗？所以这里边他就用这样一个方法，举而所知，把你了解到的贤才先把它应用在一个合适的岗位上， 而所不知，人其舍诸。

0: 在岗位上工作的时候，你不知道咸菜，你举的那个咸菜他不会把它给埋没掉。人其舍诸，舍就是埋没，其他人会埋没吗？一般咸菜呢都不会被埋没。你像孟尝君这儿就说过这么一个话，叫毛遂自荐。
1: 嗯，
0: 毛遂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咸菜，就来向孟尝君说我是咸菜。孟尝君就说这个咸菜哈，我认为就好像那个锥子在口袋当中，那个尖马上就从那个布口袋当中就给扎出来了。你在我这儿好几年了，我都没看到
1: 那个锋芒。
0: 对，没有看你锋芒毕露。
1: 嗯，
0: 你怎么能说你是个咸菜呢？
1: 毛遂，
0: 毛遂他说那你也得把我装在口袋里啊，你不把我装在口袋里，我怎么给你锋芒毕露？
1: 意思是我需要机会展现。
0: 对，
1: 嗯，
0: 你如果早把我装在口袋里头，我不仅仅是这个尖儿露出来，我会脱颖而出。
1: 嗯，
0: 我从那个背后也就给出来了，影的是这个锥子后边把手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说怎么举咸菜，实际上自古以来有非常多的举咸菜的智慧，但是孔子在这儿所说的问政的规律不外乎就这么几个。
1: 嗯，
0: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一条和前边指路问政
1: 结合起来看，
0: 结合起来看，
1: 对，
0: 这样就更完善了。半部论语治天下，你得看它这当中的治天下的规律。
1: 嗯
0: 嗯，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子路曰，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事哉，子之迂也，奚其政？子曰，也哉，有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

0: 微信号18600061，
1: 很活泼的，
2: 嗯，
1: 允许学生反驳他，
2: 是，
1: 然后子曰也哉有也，太出也，这个作证之家你得有，放长线钓大鱼，你要全局在胸，你不能蛮干，
2: 嗯，
1: 对吧？
2: 嗯，
1: 所以也哉有也，这就是对子路的一个批评。由呢就是子路，君子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君子呢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他就不说，因为你是一个当政者，你不能胡说，你一说就影响人家一大片，所以没把握我就不说，这也是后来当政者的一个金争玉言，就是我只说有把握的话，多闻缺疑，慎言其语，则寡忧，这样不会引起混乱。你今天说了一通，说完以后下边人家就开始行动了，明天你发现昨天说的是错的，你想挽回别人的这个行动很难，
2: 嗯，
1: 所以对于我不理解的我就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这个证明很重要，你有个名称，有个形式，后边内容就跟上了，你这个形式不对，内容它就不行，它就不顺，所以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这个话就没有说明白，下边就没办法做事儿，事儿就做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这个事儿没有做成，你教化就没办法展开礼乐，说是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什么是道德，什么非道德，这礼乐教化就没有办法完成，礼乐不兴这刑法不重，礼乐教化没有完成，犯罪的人太多，你管不过来，
2: 对，
1: 所以刑法不重，有一些人犯了罪你就没办法管，太多了，刑法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有一些人犯了法你不管，有一些人犯了法你使劲管，老百姓不知道该听谁的，
2: 对，
1: 所以民无所措手足，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所以对于一个统治者，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他所崇尚这个明一定是能够说的，你像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把这个明提出来，然后我们说的时候就有的放矢，然后言之必可行也，说完以后就能去做，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一直往下，习总书记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我们可以讲家庭命运共同体啊，对吧，家庭命运共同体推广到家族命运共同体，推广到民族命运共同体，推广到国家命运共同体，这不就推广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吗，所以君子与其言无所苟也已，作为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言论不能够随便，这儿的狗是随便，
2: 嗯，
1: 就是有内在，你弄明白了你就说，成竹在胸，这是对一个管理者的一个要求，或者这叫基本要求，
2: 嗯，
1: 管理者不能每天开玩笑，
2: 对，这就是夫子对于子路问政的一个回答，他用了很多的排比句，一层层递进呀，
1: 对，
2: 首先要证明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谨慎自己的言语，
1: 对，
2: 有了这个名，说话又比较谨慎，礼乐又能兴，然后刑罚呢又比较合适，这样就比较好，
1: 好管理嘛，
2: 对，
1: 老百姓就有所措手足，
2: 有所依了，
1: 有所依，
2: 好，
1: 嗯，
2: 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好，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

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去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一年过去了，十五五的大幕开启，贵州要如何开好局、起好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呢？今天节目，让我们用五一长假的这个时间，一起来学习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贵州省委党校、贵州省社科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探讨。
13: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问中央党校的常爱军和贵州省委党校的李小兰两位教授。那刚刚过去的十四五呢，贵州取得了非凡成就，这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8: 我们看到近些年贵州每一个五年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不断开辟向前的。在十二五开启之际啊，习近平同志2011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开启赶超跨越崭新发展时期。在完成十二五谋划十三五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确立开创百姓富、生态美、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奋斗目标。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踏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又一次两个五年规划交界的重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贵州考察，既为贵州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又亲自为贵州十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明确基本思路、战略构想、目标任务、方法路径，为贵州谋划十五提供了最重大机遇、最有力的指导。
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我们贵州实地考察，两次参加我们贵州代表团审议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新征程贵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可以说，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贵州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推动多彩贵州精彩蝶变。应该说，这些年贵州取得的成就，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不断开拓向前的。
15: 2026，我们进入十五五开局，我们留意到相关的表述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关键时期？

0: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的一个关键时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化，具备主动愿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的有利因素，集中力量完成十五时期的战略任务，这不仅能够重塑我国竞争的优势啊，也将对全球发展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稳定的力量。
1: 前不久，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我们如何来理解和把握这些目标呢？董老师，
2: 它是一个目标体系。我觉得理解这一个目标体系呢，就是要围绕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目标，那我们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奔这个目标而去。你比如说，经济要不要高质量发展？经济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必须做好，我们才能实现现代化。你得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慌，是吧？物质基础得夯实了。那么怎么样才叫夯实了呢？两个维度，质得有效提升，量得合理增长。质和量要提升要增长，科技至关重要。我们科技不能被人卡脖子，我们的重大的原始创新我们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产业发展就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源头活水了。所以科技得提高自立自强程度，当然我们是在开放包容条件下打开门来推动科技的发展。再比如说民生，经济发展的归根到底为什么呢？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啊，大家得有获得感，得有体验感，得有幸福感。所以呢，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长得跟经济发展同步，我们的就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健康等等各个方面都要迈出新的步伐，让大家满意度更高。我们还同时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等。所以我这些目标啊，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体系。虽然每个方面它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但都奔着一个方向而去，就是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到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 那贵州省社科院的研究员谢忠文老师，您的理解呢？
3: 对贵州来讲，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一个重要的牛鼻子就是谋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过去我们都是靠资源的投入，特别是投资劳动啊等等。那么现在呢，按照新的发展理论来讲呢，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引领的高质量发展，那就必须注重全要素水平的提升，从规模追赶转向质量取胜。对一个资源富集的地方尤其如此。大家知道经济学理论有一个观点，资源型地方它容易资源低端锁定，就是我们在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没有精深加工，那我们往往就卖点土、卖点矿、卖石头、卖土嘛，那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叫资源困境和低端锁定。我们的产业再不能升级，我们也是老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所以省委在提出富矿精开这么一个战略，我想也是跟我们“十五五”的重要内容、我们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有关系的。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六大产业集群再加上三个特色产业。第三个，我们还是要对标对表，一域服务全国。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我们的资源，我们有五大优势，要与这些优势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发挥我们的贵州的贡献，展现我们的新风采。
1: 从20届四中全会到202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2026全国两会，都指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的关系呢？董老师，
2: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呢，当然我们更多的关注是投资于物，它在那个阶段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人口多底子薄，我们要搞快一点，靠投资驱动是必要的，快速的实现的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呀，投资于人它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了，我们关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更多了，关注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更多了。要把人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就得向他投资啊，人力资本的投资，你的医疗啊、你的教育啊、你的养老啊等等各个方面，你得有长期的大量的投入，才能提升人力资本，来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潜力。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你得确实得把物和人结合起来。举个例子，城镇化的早期是快速的城镇化，到了现在呢，城镇化速率它降下来了，

0: 更多注重人在城市生活能不能更幸福更开心。所以我们的城市的更新改造，路越修越好，地下管网修得越来越畅通，公共的场所越来越有吸引力，人的获得感提升了，人们变得更开心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了。这就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1: 那贵州省社科院的李华红老师，您的理解呢？
2: 第一个我们要理解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当于说它是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什么叫短期？投资于物，比如说我们修路修桥修厂房，这些看得见的物质设施很容易见成效。那投资于人，见效慢啊，投资周期长，最终从长期来看，它就是要形成促进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长期的红利。第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体现了一个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投资于物，该投的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就继续要投资于人，因为投资于人还有带动效应，带动人的消费。比如说你这个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现在我可能需要更加智能的车，我们投资于人这个经济活力就开始迸发了。第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就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投资于物解决的更多的是一种效率，那么投资于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来，并最终感受和享受到现代化的一个改革的成果，它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所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起来。
1: 董老师，规划纲要列出的战略任务当中啊，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内容排在十分靠前的位置，并要求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种部署？
0: 理解这个部署，确实我们要体会到中央的文件当中的排序也好啊，这个先后顺序也好，它不是随意为之的，是有深思熟虑的。那么十四五规划当中呢，我们看到科技创新是摆在第一位的，实体经济的这个产业啊，它是摆在第二位的。而十五五规划里面正好到了个个儿，并不是说科技创新不重要，仍然非常重要。只不过呢，我们想更多的要强调，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发展实体经济啊作为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特别是您说的这个制造业，目前的状况是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个份额当中。制造业前些年呢不断下滑，但是制造业恰恰是实体经济基础中的基础，所以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所以必须稳住制造业。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十五五规划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各个方面都有部署，既包括我们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还有培育未来产业，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但同时我们的规划里面也会强调要很好的运用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因为只要有需求在，这些传统产业它就不是夕阳产业，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更好地利用新技术提高竞争力去满足这些需求。总而言之呢，把它摆在第一位，就告诉大家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变，我们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优先也没有变，我们的科技创新最终也要和产业创新融合起来，能够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动力，这样的科技创新呢，它将会有无限的前景。
1: 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很丰富啊。我们如何看待党的创新理论与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之间的关系呢？唐老师，
3: 党的全面领导为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力。我们党不断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与时俱进，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在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党的创新理论在深化两个结合的进程当中全面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论断，强调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系列重要讲话，科学回答的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造性。这一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引着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也持续催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1: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放到经济建设上，要确保十五五经济目标实现，必须让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那怎么样来理解合理区间这四个字？什么样的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才能确保目标实现呢？唐老师，
3: 十五十七上接十四五，下起十六五，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就是合理区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目前在2万到4万美元之间，2万美元是最低的门槛，到2035年这个数据还会提高。2024年我国人均 GDP 按年均汇率折算约13445美元，到2035年我们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4.5%到5%，到时我国的人均 GDP 预测大概会能达到2.2万到2.3万美元之间。随着我国出口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为主向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承受力在增强，人民币市场汇率向实际购买力升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设想203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达到6:1，那么那个时候我国人均 GDP 啊大概可以达到2.6到2.8万美元，所以未来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就可以为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贵州在去年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的基础上，今年新增了大抓经营主体。那为何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增大抓经营主体这件事儿？那这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它与贵州经济增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谢中文老师，您的理解？
4: 我们从发展的逻辑来讲，抓项目、抓产业、抓招商，最后落脚点是什么？落脚点还是经营主体。这是从整个发展链条来看。第二个，从这个战略高度来看呢，贵州发展的这个短板弱项啊，就是我们经营主体少弱，从长远来看也是培育整个贵州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抓招商、抓产业、抓项目是通过外部引入动力来推动我们经济发展，但抓主体培育那就不一样了，那从增强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内在动力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从整个市场活跃度来讲，市场主体一定是那个市场最灵敏的细胞，最有具有活力的动力之源。往往经济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经济为什么韧性强，他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水平高，为什么就业财政各方面的指标好，它就是经营主体好。我们现在首先在数量上有突破，已经突破了500万以上的这个市场经营主体，但相比发达地区来说，我们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少。除了我们在量上有规模上的扩张以外，还要抓市场经营主体的它的这个创新能力啊，它的市场拓展能力啊等等。
1: 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那关于贵州推动文化强省建设方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伊娜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5: 去年3月，总书记考察贵州，回望这一年，我的观察其实是分层次慢慢形成的。这一年贵州的文化发展第一层的变化是文化在贵州的发展格局当中的位置是更加清楚了。过去文化工作很多时候是以板块式的方式来推进的，但是这一年我感受到文化越来越主动地嵌入到了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当中来， 红色文化的表达更加立体，不再只是单一纪念，而是通过数字艺术空间常态化演出，系统性修缮，让历史资源形成了持续的传播能力，民族文化也更加自信地进入当代表达，既守住了本色，又敢于创新。文化与经济、与旅游、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顺畅了。当文化真正的融入到发展逻辑，它就会从资源优势转化了结构优势。上一次到贵州时，我有幸到黔东南现场体验了村梯，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它不是被包装出来的节目，而是一种从生活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表达。春在是舞台，群众是主角，民族文化呢是底色，但表达是开放的，是当代的。今年村梯登上了春晚，形成了全国性的关注。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光是破圈上了春晚，而在于我们的贵州找到了一种方式。贵州在努力让保护和利用形成了一种更健康的关系。
1: 这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对于贵州“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伊娜老师，
5: 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当中的位置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在“十五五”时期，它的作用会更加可见、更加具体，也更加的可持续。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提升，发展不能只有规模和速度，也要有价值坐标。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之下，文化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稳心和聚力两个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通过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让我们的社会保持共同的价值基础。随着我们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治理越来越需要柔和的力量。所以诚信文化、家风文化、邻里文化，这些看上去很温和的力量，其实就能减少我们的摩擦，增加我们社会的信任。现在的区域发展早就不是拼谁的楼更高了，而是谁更有辨识度。在城市更新当中，历史街区和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能够避免千城一面。在县域发展当中，特色文化产业通常都能成为突破口。在乡村振兴里，非遗和民俗的活化利用不仅留住了乡愁，也带动产业。在全球竞争里面，谁更容易被理解，当然就更容易达成合作了。所以在十五五时期，文化是和我们的经济社会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重要的力量。
1: 五年看同年，开局最关键。那董老师，我们如何确保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呢？
0: 我想呢，十五五的良好开局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去年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的建议就是一份非常清晰的科学的一个蓝图已经擘画出来了。那么随着两会的闭幕呢，十五规划纲要也正式的与大家见面了。也就是如果说

0: 一个蓝图已经擘画出来了。那么随着
1: 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7: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8: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7: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6: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9: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3: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它开一扇窗。
10: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

0: 台综合广播 FM 九十四点六，乘风而上，舞台由他定义。
1: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0: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在关注着青年人就业这个话题。又到一年春招季，多地的春季招聘正在陆续的开展，无论是从北京到广州还是到我们本地，大家都会关注到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北京举办了今年春季的首场大型招聘会，480多家企业提供了超过20000个岗位，科创岗位就超过了70%，而广州举行的百万英才惠南月综合招聘会，近2000家头部企业也提供了超过8.5万个岗位。就在五一节前，2026年贵州省人才日暨第14届贵州人才博览会在贵阳启动，线下专场招聘会上更是有10000个岗位虚位以待，线上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同步发布，最高年薪达180万元，引才诚意十足。此外，全国首创的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启动，对于从业者和产业给予了双重赋能。那今年有1270万高校毕业生，他们如何能够高质量的就业？技能培训如何照亮就业前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年就业创业如何稳得住。
2: 每年的这个金三银四啊，都是春招的黄金期，同时呢，也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这个青年群体求职的一个关键期。那最近呢，从国家到地方都在抓紧时间出实招和出新招，尽量的去稳定和扩大青年群体的一个就业和创业的规模。比如说在北京就召开了一个全国的视频会议，那主要讨论的就是以全国的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的就业和创业的工作。与此同时呢，包括重庆、包括广东等等很多的地方也在展开一些巡回的校招啊，或者公布这个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的方案啊等等。那现在总之呢，在所有的这个就业困难群体当中，青年群体的就业被放在了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来啊，这个每年的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这个数量在不断的攀升，比如说今年就来到了1200 70万，这也是历年的新高。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的就业的形势或者说就业的压力也会创下一个峰值呢？我们怎么样来为更多的年轻人去创造更多的让他们感觉到有保障、有稳定的预期、有成长空间的这种好的工作岗位？我们如何让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这样的青年群体，当他们从学校到社会的时候，这第一步能够踩得稳、踩得实？
3: 眼下正是多地密集启动春季招聘会的日子，在扬州大学聚焦2026届高校毕业生，围绕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举行了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365家用人单位招聘，提供1459个就业岗位，招聘需求人数8804人。
4: 投了5份简历了，看下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也一些 HR 也对我的未来的也做了一些规划吧。
5: 有很多跟我专业很符合的岗位，然后我也投递了几份简历。就在学校里面举办的这种招聘会，对我们大学生就业来说非常方便。
3: 3月15号至16号，百万英才汇南院2026年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近2000家头部单位提供超过8.5万个岗位，招聘首日就有近12万名求职者入场。本次招聘会设置17个招聘专区，岗位高度聚焦新智生产力，涵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家电与装备制造等前沿领域。
6: 看到很多很好的企业按照就是进行了划分，有新材料啊、人工智能啊，还有一些电子信息这方面。然后我主要自己想找像新材料、半导体啊以及新能源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7: 一大亮点就是引进了创就未来专区，我们

0: 为有志愿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赋能。
1: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实施的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目标是面向全国再吸引100万名以上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还在北京大学正式开启。3月14号，北京举办了今年春季首场大型招聘会。为了保障高校毕业生充分参与，北京市人社局提前面向全市90多所高校推送活动预告信息。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春招超过1/2的企业都设置了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类的岗位。
2: 今年呢，我们对整个的研发的投入是加大的。我们从事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个领域呢，机器人都特别的火，人工智能这部分的研发人员我们是今年加大投入的，主要在北京和上海。
1: 除了给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以外，各地还在就业服务层面上给出政策支持。比如北京为了更好服务青年人才创业，将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过渡性住所。重庆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来渝就业创业工作方案》，就明确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前落实率不低于75%，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年底就业率不低于90%。
3: 重庆将建立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平台，抢抓我们的校园招聘黄金期，开展我们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利用我们闲置的一些库存的房地产、公租房、廉租房等资源呢，集成我们求职服务、创业孵化、短期免费住宿等功能，为我们重庆高校毕业生提供免费住宿，为在渝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呢提供租房优惠、买房信贷优惠等便利，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便利的就业创业的服务。
4: 可以看出来，现在各地的思路和做法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一手抓稳岗扩岗，另一手呢抓精准的服务。那一年之计在于春，怎么来抓好当下春招这样的一个黄金期？更多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张成刚。张教授，您看今年高校毕业生1270万，应该说是史上最多了。那除了这个就业总量的压力之外，当下我们从外部环境上来看，还叠加了哪些让今年的求职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容易的因素？
5: 我们确实呢，今年的大学生的总量呢又创了一个新高啊，1270万。那么从环境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第一方面挑战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经济换挡的这样的一个加速过程当中。确实我们现在出现了，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就业岗位，那大家也看到了，像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呀、大量的岗位也涌现出来。但是确实呢，还是在传统的产业在逐渐的退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岗位的需求就缩减。所以在总量上，我们和这个劳动者的这个供给相比啊，1200万人相比，这个岗位的需求是有一定的缺口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使得呢原先有一些家庭可能想的是有出国留学的这样的计划，那现在呢更多的是考虑留学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那可能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也做了一些调整，这个反过来呢又对国内的就业又增加了一些压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呢现在是飞速的进步啊，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啊在招聘的时候呢，它有一些缓招或者是观望的一些情绪在，那他也想看一下人工智能到底能对这个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大学生他们本身呢现在对于岗位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也客观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的难度。
4: 我相信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大家对于整个就业环境的这个真实的变化是感同身受的。比如说在北京举办的今年第一场的这个春招上，好像这个关于科创类岗位的这个招聘就占到了70%。那显然对于今年的这高校毕业生来说，科创类专业的毕业生肯定是不可能占到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的。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

0: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破解？
1: 在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会有一个结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摩擦期啊，那就是说我们的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水平和我们企业的需求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但是呢，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大学也在努力的进行调整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学在设立新的学院，在开设新的专业啊，调整课程体系，还有呢就是逐渐的去和企业建立一些联系啊，去尽可能的了解企业的需求，来去反过来让学生去进行一个这个技能的提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要考虑，实际上我们的大学生呢，他是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的，他们是一张白纸啊，虽然说他们可能现在没有和企业密切相连接的这样的一种技能，但是如果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加强培训，那么利用好他们的学习能力，我相信大学生朋友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掌握这些新的技术，其实这个对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0: 是的，他需要的可能就是时间和一份信任，一份可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会议上也再次强调了，说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求职季当中呢，要求经济大省要发挥挑大梁的作用。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您觉得这个方向能够对我们稳住今年的就业的基本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1: 经济大省呢，确实在我们现在的就业市场当中也是起到一个挑大梁的作用。那我们也看了一些数据哈，比如说我们本科生当中的14%都是流向东部地区的，那么有超过60%的这个高校毕业生都是涌向五大城市群。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吸引人才排在前十的这样的城市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北上广深这样的这个超一线城市，以及像苏州啊这样的新一线城市为主啊。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大省在吸收大学生就业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百万英才汇南粤这样的行动当中，那经济大省呢就主动的把岗位从广州搬到了北京的、天津的高校当中，那直接把岗位精准地送到了学院里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能够更精准地、更方便地找到工作。
0: 那同时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稳住政策性的岗位，那同时呢，还要尽量去扩大一些基层的岗位。您觉得在这些方向上能够发挥多大的这种合力的作用？
1: 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经济社会当中啊，我们的岗位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啊。那在大学生的这个就业过程当中呢，其实要挖掘我们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就业岗位的这些潜力，那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基础性的一些就业岗位，一些公益性的就业岗位啊，一些三支一扶啊、西部计划呀，包括我们学校里面还有科研助理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岗位，它其实呢都能够给大学生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钩子，把大学生呢和这个社会连接起来。那么只要有了这样的一个连接，大学生就能在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积累经验，不断地呢去这个拓展他的技能，那么为他将来的这个就业的发展提供助力。
0: 还有一些城市，比如说北京，它在不断的加码服务保障方面的措施，比如说今年提出来了100万平米的创业的空间，还有人才公寓等等等等，好像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并不是直接着力于岗位本身的增量，但它给年轻人提供的可能是更多的机会成本，用时间来换空间。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 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体现了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这样一个理念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我们希望呢，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不断地产生就业。那对于各个城市的政府来说，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把大学生的这个为了他们在城市当中立足扎根的这个环境这样的一些服务做好。那像北京呢，其实能拿出创业空间，拿出这个住房公寓，在这样北京这样一个寸金的地方哈，这个其实是真金白银的这个投入。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学生他刚刚在这个城市当中可能立足下来，那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降低的作用，能帮助他更好地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
0: 当然我们的就业的整体的环境在变化，这是真实的，我们产业升级带来的要求的提升，这个也是真实的，用人的门槛在抬高，这也是真实的，这当然要求年轻人不断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去调试自己的心态，但同时我们也要求社会去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路径，去提供更加公平的机会和更加托底的一个保障，应该怎么做呢？
2: 全国首个烧烤学院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学历加技能高级人才培养班招生，烧烤师傅能拿大学文凭的话题随即引发广泛关注。
3: 目前报名的有1000多人，大部分都是江苏啊、内蒙啊、山东啊，甚至新疆的那些地方的比较多。他们的身份呢，都是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这个51%的是18岁到35岁之间。
2: 烧烤绝非不起眼的小生意，而是遍布全国的大产业。数据显示，当前全国烧烤市场规模达2848亿元，从业人员超280万人，但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大多学历不高，缺乏经营管理和品牌意识，部分技术熟练的师傅因无官方技能证书，职业认可度偏低。
3: 先练摊，然后开店，然后开连锁，这个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就业和创业。他们主要是上3门课程，一门课程呢就是上中国烧烤史，第二门课是开这个烧烤技能与工艺，第三门课程呢主要是经营管理了，我们要教他如何开店，上升到如何开分店，如何搞连锁加盟。
2: 不同于单纯的技能培训，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共建的岳阳烧烤学院，采用弹性学制与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兼顾在职人员的学习需求，让学员在提升技艺的同时，能获得国家学信网可查的大专或本科学历，以及官方认可的中式烹调师、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 第一个是

0: 到全国各地去从事你的烧烤事业，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保障。
1: 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事实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持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让更多劳动者拥有一技之长，更好就业增收。去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就启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聚焦就业岗位挖潜扩容，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展开大规模技能培训，直至2027年底，3年时间里，每年补贴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2: 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动者提升技能、提技增收的重要途径，是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我们考虑劳动者希望获得高质量培训，企业希望获得高水平的技能人才这样的实际情况，支持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
1: 事实上，职业技能培训对服务业发展至关重要，既能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又能推动服务品质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今年，各地还将加大服务业技能培训投入力度，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3: 我们继续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张成刚。那张教授，您看这种岳阳烧烤的模式，那有的人说哇，这个真的很好，这是这个小产业大培训。那也有人说，如果我上完了大学再去学烧烤，这是不是有点亏？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技能培训的模式？您觉得它更适合哪一类年轻人？包括像服务业这样的一个朝阳产业，怎么样能够未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其中？
4: 首先呢，我觉得市场需求这个是最核心的。我们的这个培训其实目标呢，是为了培养出来的这个人的技能能够适合市场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像烧烤这样的产业，它的市场增量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市场需求在这儿，所以我们就应该呢把这个技能培训呢也放到这里。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就业来说呢，也要考虑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啊。有一些大学生呢，他是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的，也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啊。如果把它放到类似这样烧烤这样的消费场景当中，其实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啊。我记得原来我做调研的时候呢，像麦当劳的这个企业，他当时做校企合作，可能十几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能负责1000万的门店。其实呢，他们的就业是不愁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国家现在消费升级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年轻人进入到产业当中，他能够带来新的消费观念，他也熟悉他身边的这些同龄人他们的这个消费的热点在哪里，所以能够给整个行业带来质量的一个提升啊，那获得更大的价值。
3: 另外呢，关于涉及到一些高新技术的制造业，我们看到在招聘会的现场也有一些企业是把技能培训的这个广告也搬到了招聘会里面，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一边学一边干，或者先学会了然后再接着干。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它对于解决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有多大的作用？
4: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呢，现在对于技能人才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那么企业也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去培养年轻人。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制造业啊，现在叫先进制造业。那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既懂技术又有学习能力又有基础知识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充实进来。而且呢，我们现在的先进制造业可能和很多大学生朋友他理解的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场景完全不一样了，它是非常新的这样的车间啊，全部都是用这个数控机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先进的设备。所以大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技术学习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提升他们的产值，那么他们的总体的这个薪酬待遇各方面啊，包括工作环境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他愿意去给青年人提供这样的培训。
3: 另外呢，也有不少的地方现在也在提倡用创业来促进就业，那包括呢在广东的一些招聘会的现场把孵化器都搬进去了。您怎么来看待创业对于这种高校毕业生来说，它的这种适合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如果真的 有这样的青年群体愿意投身其中的话，他们最需要的帮助。

0: 助是什么？是资金？是场地？是政策？是指导？是项目？还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快速发展，那像很多这个创业的门槛其实是大幅度的降低的。我们最近也观察到，像广东啊、江苏啊、上海啊等地都推出了一人公司这样的一些帮扶持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一人公司呢，就是一个人带着人工智能来进行创业，这也是当下最流行的这个创业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速度更快，然后他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意识也更强，所以现在的这个创业可能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就是就业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可能当下对于很多在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呢，接下来这三个月会是非常难熬的，应该充满了焦虑，充满了担忧，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充满了机会。那作为老师，您想对于此时此刻的这个群体的学生们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您想说些什么，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转变就业观念，要建立一个就业意识。我们的政府包括高校啊，包括企业，所有的人都在努力。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岗位送到年轻人的面前，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要想到这个是一个我们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那么可能呢，这个就业岗位不一定满足你眼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呢，能够给我们积累经验，能够给我们提升技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要持续学习。
2: 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更有分量的支持不是反复的劝说他们先就业再说，而是用真正更细致更务实更有前瞻性的制度安排来告诉他们，你并不是独自去适应变化，而是有很多人都在帮助你们降低变化的门槛。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3: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2: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3: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5: 评书联播。
6: 徐茂公在贾柳楼上分兵派将，他抄起第七指令，往两旁看了看，金城、牛盖听令，在在。二位贤弟，你们率领手下的弟兄，今夜晚间三更天，听见信炮响，要攻打济南府衙，不准知府衙门的人到外边接应。荡平府衙之后，马上撤离，出北门，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与我会合。不得有遵令，明白。徐茂公又拿起第八指令，武帝单雄信听令，在。贤弟，你率领手下的人埋伏在节度使衙门的外面，三更天听见信炮响，那唐璧必然领兵带队出来接应，你把唐璧杀退，掩护弟兄们安全退出北门，之后你也要走北门到长野林小孤山与我会合，明白吗？小弟明白。徐茂公抄起第九指令，齐国元、李如辉、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听令，在在。六位贤弟，你们几个人率着手下的弟兄，今夜晚间要攻占北门，控制千斤闸板和吊桥，各路弟兄都要走北门，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你们是主要的通道啊，千万要确保安全。等弟兄们全都撤离之后，你们也赶奔长野林与我会合。三哥您放心吧，包到我们身上了。徐茂公抄起第十指令来，贾云福、柳州臣听令，在在。二位贤弟啊，要比较起来，你们的事儿比较沉重啊。你二人负责接送家眷，粮台寄养都包在你们身上。拂晓以前，一定要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与弟兄们会齐。明白，明白。等等，福儿过来。是。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三哥不要说了，执行军令。是。他们俩人为什么为难，等会儿咱们再说。徐茂公又抄起第十一指令，侯军机听令，在。侯军机小个不高，在人群之中出来，躬身施礼，三哥我在这等着呢。贤弟啊，因为你的轻功太好，能者多劳，今夜晚间举义旗发信炮的事儿就交到你身上，你带好了应用之物，今夜晚间登上济南府最高的钟楼，三更天准时放信炮，大伙儿听见你的信炮一起动手，那时你身为十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然后平安撤到小孤山与我会合。听明白了，三哥您放心，交给我了。等徐茂公分兵派将之后，大家一看，三哥够个帅才呀，安排的条条是道，是滴水不漏，大家心中非常高兴。那么徐茂公派完兵了，大家分头行动。今天晚上举事，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贾柳楼也不要了，这么些头咱难以一一细表，翻回来咱们再说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把他愁的简直这五官都做成了包子了。从杨凌的御营回来之后，唐璧呢一赌气把程咬金、尤君达交给知府， 叫知府看着出去。这位知府大人一琢磨，干脆我睡个安定觉，命令下属徐有德把程咬金、尤俊达押到县里边的大牢。这不是上边压下边吗？徐有德没法往下推了，只好硬着头皮接受。心说当官啊就当大官，别当我这七品县吏，谁说话我都得听着，有什么办法呢？这么重要的差事叫我看管，一旦有失，我负得了这个责任吗？这是头一件发愁的事儿。第二件事，靠山王临走之时交代的清楚，他在回京以前必须把此案审明。根据经验判断，上边还得往下压，压来压去还得压到我头上。那么要问不清楚，靠山王回来一瞪眼，我这脑袋就搬家了。现在跑跑不了，藏藏不了，就得伸脖子在这受着。可这两个响马那是滚刀筋，怎么能撬开他的嘴巴呢？难哪，难哪。因此这位徐县太愁得连晚饭都没吃，背着手在书房里来回乱转，谁过来他骂谁，吓得人们也不敢靠近。日头眼看往西转了，还正在这时候，有内当差的进来了，回太爷，外面有人惊动堂鼓，要打官司告状，请老爷升堂。嘿，把徐有德气的，这不天地位吗？我哪有心升堂理事？可是他本来不想去，忽然听见这鼓声是越响越大，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冤枉啊，冤枉啊！徐有德一想，我吃的是这碗饭呢，啊，再腻歪也得问问怎么回事。没办法，这才吩咐传点升堂。他穿戴好了，升坐宫位，把喊冤之人带到堂上。他一看呢，是俩年轻的，可这年轻的还不老实呢，这个抓着那个，那个抓着这个，一边骂着，一边打着，一边走上公堂。看两个人的衣着打扮，乃是行商小贩，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补丁罗着补丁，满脸滋泥。徐有德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啪一拍桌子，跪下。两个人跪倒，给县太爷叩头。徐有德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张三。”“你呢？”“我叫李四。”“嘿，这俩名多巧啊！”“张三、李四，你们为什么惊动我的堂屋？有什么冤屈？从速讲来。”张三往上叩头：“大老爷明鉴，小人张三。”在去年的时候，我积攒了15两纹银。李四是做买卖的，他是卖瓜的，因为转运货物一时潜住了，管我借钱。我本想不借给他，他非借不可，期限一年，借了我纹银15两。9月初8就应该本利还清，结果小人管他讨账，他把眼睛一瞪，愣说没借这笔银子，还说嘛，即使借了也还给我了，这不是无赖吗？小人不服，顿时跟他辩理，结果他出手伤人，把我鼻子都打破了，求太爷公断。李四，他说的是真的吗？太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不错，我是借过他钱，期限是1年，但是没到1个月，我把本利就给了他了，难道说还要双份吗？他管我要钱，我当时跟他论理，他出手就伤人，您看看，

我膀子都打青了。就这样，我两人来到堂上求太爷公断，您看这事怎么办吧？徐有德一听啊，鼻子都气歪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这还用敲堂鼓让我升回堂吗？不由得火往上撞，噔，两个刁民呐、啊，这点小事你们应当自行解决，还跑到公堂上来论理，实属可恶。来啊，压起来。当差的过来把脖锁给套上，把俩人押进大牢。徐有德甩袖子退了堂了，越想越生气。实质上啊，没有这么断案的，徐有德也不是那个人，咱没说嘛，他心里灭呗，没心问这些事儿，所以一句话把俩人压起来了。这两个人正是求之不得，就希望压起来。那位说还有这种贱人吗？不是，原来这张三李四并非旁人，正是王伯党和谢英登，他俩装的，奉了徐茂公之命说的那个如此如此，就这么回事，有意把他俩打进大牢，在里头去救程咬金和尤俊达。因为两个人的力量必定孤单，再加上俩人就有可能脱险，就是徐有德没心压他们，他们也得想办法激怒知县进大牢。现在目的达到了，当然案情不一样，他们俩顶多带脖锁到头了，就打仗斗殴，言语不和，能犯什么大罪？顶多压那么两天也就放了，压到散号，这样呢对他俩的行动更于方便。天已经黑起来了，监狱里的典狱司陪着两个班头樊虎联名前来查监。这樊虎联名肩担着重任呐、啊，两个人这心就缩紧了。今天晚上有意来查监来，这典狱司得陪着。牢房全都打开，拿着名册开始点名对号，走走这形势，查来查去，查到死囚牢。这死囚里边第一号关的就是尤俊达和程咬金。樊虎联名假装看了看人名，往里头又看看，打开，哎，稀里哗啦咣当，咩咩咩咩咩咩咩的咣。樊虎联名钻进去了，有人高高给举着灯笼。他看了看程咬金和尤俊达，这俩人在这儿全捆着呢，三大件刑具。程咬金那正骂呢，抬头一看呀，樊虎联名，就知道有事儿。樊虎冲着他挤了挤眼睛，故意提高了声音，你是程咬金，你是尤俊达吗？哦，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哼，臭响马，你们已经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了，我奉劝你们老实点，免得找亏吃。这些日子好好想一想，说实话还是说瞎话，过几天王爷就回来，到那时候恐怕你们就难逃王法，懂不懂嘞？典狱司在，严加看管，明白？哼，今天晚上三更天过后，我们哥俩要高兴的话，就先给你们过一堂，记住啊，三更天。尤俊达也不傻，一看樊虎联名反复重复这个三更天，就明白大概要救我们哥俩，他们坐在心里头有数了。樊虎联名走完了形式，让典狱司牢头把牢门重新锁上，然后又到散监见着王八党谢英登，也假装深刺了一顿，顺便呢又深刺了别的犯人，然后这才回到前屋。前屋就是监狱的办公室，典狱司就在这儿住，值夜班的也在这儿。樊虎联名进屋之后，有人把茶水给端上来，樊虎从兜里一伸手拿出块银子来，我各位都够辛苦的了，尤其咱们这个监狱里头压着这个程咬金尤俊达。

0: 啊，这么两个江洋大盗，责任可不轻啊！咱们大家都精神着点啊，谁也别睡觉。我这块银子大概有四五两吧，哪位辛苦到街上买点酒肉，咱们边喝边谈。我们哥俩也不回家了，帮着在这守夜。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呀！
0: 有人高高兴兴从街上买的酒菜儿。
2: 打来的好酒，大家团团围坐，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反虎联名有意的用酒把他们灌醉，因此频频让酒，包括典狱司和牢头在内，喝的嘴就有点没有把门的了。哎，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送信儿：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两个马快班头。 金甲铜环求见。樊虎联名一听呀，是哪阵香风把这二位刮这儿来了？好，请吧。他们亲自出去迎接，时间不大，把金甲铜环接进来了。一看他们带着十几个人，牵着十多匹战马，马上都挂着家伙，都是官面的人，因此无需查问呢。樊虎联名就知道。
0: 他们俩来送马匹和兵刃，把这战马都拴到院里头，把金甲铜环让进屋去。金甲铜环一看，嚯，正吃夜宵呢。当然了，来来，你们二位也请坐吧。来人了，再打酒去。又有人跑道打了几斤好酒，买了不少酒菜，大家围坐在一起闲谈。这典狱司一看呢，要这么说呀，可与规矩不合呀。 不错，你们是官人，有事上县衙门，你到县衙房去办去。这监狱种地，怎么能招待外人呢？但又一想，樊虎联名那是马快班头，惹不起。那这两位也是官人，喝点酒算的什么呢？所以典狱司名不乐意，不敢说别的。樊虎联名就问二位头：“你们这从哪儿来？从天堂县，到这有事吗？有事啊。” 我们正缉拿几名罪犯，听说嘛落到你们山东历城县一带，这不我们带着公事呢。可是半夜前才到，大老爷早就退堂休息了，只好等着明天前来挂号了。二位头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你们得帮帮忙，
2: 那自然呐，
0: 彼此彼此，来来，先喝酒，不谈公事。其实他们都在演戏。 说的这些话根本没那么回事，只是瞒着其他人，大家还在这喝酒。估计着现在离起义的时间恐怕不远了，他们算猜着了。就在这时，有一人快似猿猴，以闪电般的速度上了钟楼。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出出出出出。 谁呀？正是小白猿侯军机，奉徐茂公所差，三更天准时点信炮，应用之物全在身上带着呢。他以最快的速度爬到钟楼的最高的上边，用两条腿把顶子盘住，然后把信炮拽出来，又取出引火之物。 等到了三更天准时，他把信炮就点着了。什么叫信炮？那就跟如今那粮饷差不多少，也跟如今的钻天猴相似，连光在声音呢，那一下能听出多远去。等他点着之后，就见着一溜火线。 咚！信炮一响，静悄悄的济南府历城县顿时就开了过来，人喊马嘶，杀冲啊！咚！金甲铜环。 樊虎联名听见信炮一响，全把短刀拽出来了。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1: 他们手底有把人，也把家伙拽出来了，立刻封锁了门窗。樊虎跳到桌子上，高声断喝：“都不许动！你们听着，我们是山东起义的义军，今天晚上我们要率众起义，占领济南府、历城县。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哪个不听，把他剁成肉泥！”典狱司和牢头众人一看，全跪下了：“哎呦，樊大爷，樊大爷，可别杀我们呐！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绝不敢违背。”“好，拿钥匙，把牢门开开，所有的犯人都放出来。”“哎哎哎哎！”哎呦，牢门这一开开，里头压的数百人，嗷一声全冲出监狱呀！樊虎联名亲自到了死号里边，把程咬金和尤军达救出来，拿钥匙把三大件刑具卸掉，把程咬金乐得嘣嘣直蹦：“哎呦，还真没想到，真没想到，谢谢谢谢。”尤军达也激动得热泪盈眶，金甲同黄赶紧把他们的马匹兵刃送过来，连王八党谢英登都飞身上马冲出大牢，配合王军可进攻县衙。单说这知县徐有德愁上加愁，今天晚上跟夫人躺下之后，瞪眼睛他睡不着啊。哎呀，心想怎么办呢？要不明天我请示请示知府大人，我们俩通力合作，来个二堂会审，或者是用什么样的酷刑能撬开响马的嘴巴呢？后来呀，他太累了，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刚一闭眼就做噩梦。正在这时候，报事的跑进来了，咣一脚把门就蹬开了：“大人，大事不好啊！”徐有德从梦中惊醒啊，披衣服下了地：“怎么了？”“哎呀，今天晚上响马造反了，听说砸牢反狱，把所有的犯人都放出来，而且领着这些人来进攻县衙来了。”“哎呀，天哪，要了命了，要了命了！快点派人到知府衙门去报信，灰太爷出不去了，前门后门全都叫人家堵上了。”哎呦！正在这时啊，义军破门而入，王军可手提着宝剑就进来了：“知县在哪？你们知县在哪？”“哎，就在这屋。”哗，窗户也碎了。王军可领人进了寝室，有人用手一指：“这就是我们县太爷。”王军可过来一把薅住他脖领子：“啊，你就是知县，好你胆大的狗官呐、啊！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报应临头。”一剑把人头砍下来了。知县的夫人吓得嗷一声钻被窝里去了。樊虎连名往上一闯，咔咔两刀剁为三截，就这样把知县衙门上上下下的人都斩尽诛绝，最后放了把火把县衙给点着了。按照徐茂公的计划，他们的任务就是火烧县衙，救程咬金、尤俊达。如今这一切都完成了，因此拉队伍冲奔北门，然后赶奔长叶林、小孤山和徐茂公集合。按下他们这路咱不说，单说济南府的知府啊，要这位大老爷跟知县徐有德差不多少啊，愁的就甭提了。晚饭勉勉强强吃

吃了一口，孟知府倒到床上，翻来覆去思念此事，用什么办法能撬开响马的口供？后来何以耳卧，他睡着了，他的夫人也没敢惊动他。正在熟睡之际，听见外边喊杀连天，有人进来送信儿，他这才知道不好了。他刚到了院里头，金城牛盖领着义军就冲进来了，结果他死在乱刀之下，府衙被荡平，放一把火给点着了。金城牛盖完成任务，率领本部直奔北门，然后出门赶奔小孤山。再说济南节度使大帅唐弼，这唐弼可也发愁，同时呢他还生气，心说杨林呐、啊、老匹夫，你太专横了，就打你官大呗，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响马说什么你听什么，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想把我姓唐的置于死地啊，没那么便宜，实在不行啊，我不伺候了，拉着队伍到北平府找我师父去。嗯，可又一想，那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才走那步，现在还为时过早，我就不相信这俩响马的嘴巴撬不开。对，他正琢磨着呢，就听见寺外开了锅了，有人跑进来给他送信儿，大帅可了不得，响马造反要占领济南。哎呦，有多少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铺天盖地，哎呦，完了完了，快点给本帅带马抬刀。山东节度使唐弼听说是响马造反了，把他吓得真魂出窍，在自己的治下出了这种事情，没法向朝廷交代，急忙吩咐一声备马抬刀。这位唐弼乃是武官，满身的武艺，久经大敌，跟知县徐有德、知府孟洪公截然不同啊。另外他这衙门也大，光节度使衙门里就住着500亲兵，因此他披挂整齐，是抄刀上马，领着人冲出衙门。他这衙门前边呢是一片大空场，平时呢阅军用的，地势十分宽阔，就在这个空场上与赤法灵官五爷单雄信相遇。单五爷奉了徐茂公之命，领着弟兄攻打节度使衙门，两军相遇，拉开了阵势。唐弼是立马横刀借火光观看。这时济南府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火光，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他一瞅面前有一员电脸大汉，人高马大，手中擎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金钉枣阳槊，后面跟着一伙人。唐弼看罢，用刀点指，呆胆大的响马儿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了，竟敢造反闹事，这还了得，本帅唐弼在此。单五爷冷笑一声，姓唐的，谋家找的就是你，抓的也是你，而休走招数。催马轮槊劈头盖顶就打下来，唐弼横刀招架，两件兵器

气碰到一块儿，把螳臂震的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觉着虎口发麻，是两臂酸痛，就知道这个响马的力气可够大的。因此夹着小心，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螳臂呀，可比不了单雄信，这能耐差着一大截。没有十五六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是且战且退。正在危急的时候，从西大街像旋风一样出来一支骑兵，为首的一员大将，乌金甲造罗袍，大青马掌中擎着一条大铁枪，三十多岁吧。来者是谁？正是山东的监军、中军主将来霍尔。因为来霍尔也得着禀报了，马上率一支骑兵赶奔节度使衙门增援，正赶遇上螳臂在这大战单雄信。虽然说他跟螳臂不和，但总的来说对响马他们目标还是一致的。来霍尔一看螳臂招架不住了，这才大喊一声：“大帅，休要担惊，末将到了。”

山雄信能耐是不错，但是打来货打不过，也就是十几个回合，把单雄信累得汗珠子往下直淌。这时候单五爷偷眼睛往左右一看，天哪，似亮似不亮的，估摸着各位弟兄已经安全撤出北门，按三哥交代的，天亮以前全到小孤山长叶林会齐，因此这个地方不能恋战呢、啊。想到这，单五爷虚晃金钉枣阳槊，拨马跳出圈外，嘴里头一打呼哨，吱溜溜溜溜溜，带领弟兄是奔北逃走。来会儿一看要跑，那能行吗？催马摇枪，在后头就追呀、啊。单雄信是边战边退，但是被来货儿紧紧地咬住不放，想要把他摆脱了实在是太难了。正在这时，来货儿的队伍后边开了锅了，哗，哎呀噗，哎呀哎呀噗噗噗，骑兵纷纷落马，发出惨叫的声音。来货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坏了，大概我上了当了，腹背受敌，中了响马的圈套。他急忙把战马拨回来到后队查看，闹了半天，在后队蹦出了个矬子，小个儿不高，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动作之快是难以想象，奔奔乱蹦，难抓难拿。他就知道这也是响马，见此人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抡开这把鬼头刀，把骑兵纷纷砍落马下呀。来会儿催马摇枪奔这小个儿，这小个儿跟他比划了四五趟，电不凝神时上了大墙，再一比了腰上了高房了，三晃两晃踪迹不见。那么说是谁呀、啊、正是小白猿侯军机，奉徐三哥所差，在钟楼放了信炮，之后当十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他给帮忙。他发现单五哥被人家咬住不放，这才从后边下了家伙，容等来会儿回来，他又巧妙地躲开了。侯军机那身法够多快，机动灵活呀，神龙见首不见尾。容等来会儿整队再追单雄信，已经踪迹不见。叫骑兵一探听，有人向他禀报，这些响马全从北门投奔长叶林小孤山追。带着骑兵他在后就追呀、啊、等天已经亮了，他也追到小孤山了。但是他发现这个地方太凶险了，密麻麻的树林，立时如刀，卧时如虎，蜿蜒的山区小路啊，这地方藏几万人马根本你就看不见。前者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就是在这块倒的霉，48万银子就在这丢的。来胡尔回头看了看，身边只带着200-300人，他没敢贸然进山呐、啊，因此在山外上放炮助威，命人去给唐弼送信。正当午时，唐弼率领大队人马来到了，两军会合，这才敢搜山。可是，一直搜到日色偏西，连个人影也没看着，那么多的响马不翼而飞，哪儿去了不清楚。唐弼和来货一商量，只有暂时收兵撤退，派人详细访查。就这样他们收了兵了。唐弼回到济南，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命人救火，另外派出不少细作访查响马的踪迹，另外传令

0: 四门紧闭，清查户口，要捉拿行径可疑之人，不然没法向朝廷交代。这一晚上就是这样度过去了。来户儿可没闲着，这家回来吃完饭之后，亲自领人搜查东关西关，城里搜查完，开始搜查关乡，意外的来到贾柳楼，听细作向他禀报：“监军大人，恐怕出事儿就在这座酒楼出的事儿。有人发现，前些时有不少外地人在此聚会，往少说又得100多人。他们究竟干什么还不得而知。是不是搜查搜查贾柳楼？言之有理，搜。”到贾柳楼一看，人去楼空，什么也找不着。他们到楼上，发现这屋里摆着桌子，下边是8张桌，桌上的还摞着个桌，桌后边还有把椅子，还有半把筷子在桌上放着。来户儿一看，这好像是个帅台呀、啊，这开什么集会？有人在这坐着，甭问，这是个头子。哎呀，根据细作探听来的消息，很可能事情就发生在贾柳楼。可找东家找不着，找掌柜的没影。他们前院后院楼上楼下就搜开了。突然有个军兵说：“监军大人，您看这是什么？”这当兵的递过一张纸来，来回儿接到掌中一看，哟，闹了半天是一张蒙丹蓝谱。46友大结拜，开列了个人名单，前头有誓言，后边有人们的签字。不知是哪位粗心大意，临走的时候把蒙丹忘到桌里了。来回儿仔细一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上头还有秦琼的名字，他眼睛就一亮啊！哦，怪不得这些人都到山东济南呢，闹了半天是投奔秦琼。对，心说秦叔宝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2: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7: 贵州是盆地。

0: 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子路》第十三的内容。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朴，曰：“吾不如老朴。”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富其子而志矣，焉用稼？”
2: 对，这一条呢，非常容易受争议。在文革期间，这也就是批判孔子的一条罪证，说看不起劳动人民。那么直截了当，那樊迟就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表者。实际上不能这么来看问题。每一个学派有每一个学派所要坚守的一些思想。比如说孔子教学生，主要希望学生干什么？
1: 从政。
2: 对，从政。做管理者，而不是说让他去做个农民或者做个种菜的。所以樊迟在这儿请学稼，樊迟呢，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孔子呢无所不能，孔子会不会种庄稼？
1: 他想试一试，试探着问一问。
2: 对，这个我们不好说，但是他小的时候确实是做过非常多的比试。就是孔子说：“吾少也见，故多能比试。”他喂猪、喂牛、喂羊，这个肯定是喂得很好。他当会计也当得很好，射箭、驾马车、音乐，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他都懂。所以，樊迟就请学稼，怎么样种庄稼？孔子直接回答说：“吾不如老农。”这一点，你得请专家。你找老农去，农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种庄稼的人，老农呢那就是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种的好的人。樊迟呢又请学为朴，那种菜怎么经营一个菜园子或者花园，花圃或者菜圃都是这个圃。孔子说的我不如老朴，朴呢就是后边这个朴，就是种菜或者种花的人，老朴就是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这种人。樊迟呢就离开了，他离开了这个课堂。樊迟出，这个课堂当中还有其他的人，因为这倒不是说樊迟一生气就走了。孔子那会儿这个课堂非常的自由，正在聊天，正在讲课，有谁愿意参与就拿个席子坐下来试坐就听，说听累了想走，那你告退，
1: 起身就走，
2: 起身就走。他这种非常自由。樊迟走了以后呢，孔子担心，就是樊迟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这种想法影响了别的同学。因为你像孔子说“十五而志于学”，每个人都必须有个志向，必须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你到底想做什么？这一辈子，你要这辈子就想做个农，想学稼，那你就找一个老农，好好的去学。学稼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你这辈子就想种个菜，为朴，那你就找个老朴，好好的去学一学。你说你要说闲下来，去种种菜，种种庄稼，把它当作一个打发闲余时间的事儿，孔子不太赞成。孔子认为你要志于学，你就闲下来，你也在一种学习状态当中，不应该就是分心做一些别的事情。 这是孔子的他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像孔子这样的人，三人行必有我师，他就是随随处处都在琢磨着去做学问。他在睡觉的时候有可能也在学问当中，比如说他曾经说过，生以五衰，久以五不复梦见周公。
1: 对，
2: 哎，类似于阿基米德，
1: 嗯，
2: 类似于蒙杰列夫。阿基米德就是吃饭睡觉不管干什么都想着这件事儿，他洗澡的时候还想着这件事。
1: 也就是说你做什么事要专注到念兹在兹。
2: 对，然后才有阿基米德定律的出现，
1: 才会有那1%的灵光乍现的时候。
2: 对，蒙杰列夫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想着这个元素，
1: 结果就做梦梦到，
2: 对，做梦就梦到了这个元素周期表。
1: 嗯，
2: 所以这是夫子对学生的一个要求或者是一个指点。
1: 那看来我们现在的人学的都太杂了，要是按照这个标准。
2: 我们很多家长实际上不太懂教育，今天带着孩子去学二胡，明天学
1: 钢琴，
2: 钢琴后天学舞蹈，有的时候还学播音主持。
1: 对，
2: 最后他不知道未来想让孩子做什么，所以这是我们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
1: 对，当年也会有这个苗头，虽然没有我们现在学的杂，但是已经看得出来，他在这跟夫子学着这个大道学问，又问农谱这样的事儿。
2: 说这个学家是不是就不好？这个倒不见得。
1: 嗯，
2: 孔子非常崇尚的是周文化，周的老祖先就是后稷，
1: 嗯，
2: 他就是个学家的人，人家是一辈子就做这个活儿。
1: 嗯
2: 啊，后稷呢？他原来名字叫契，

1: 越的他还有感情，后来想想又觉得不行，把他这个孩子的爸爸回来以后就告这个事儿，他刚生了，他也不能够出去，孩子父亲就出去找，就发现所有的鸟都覆盖在这个圆球上边，所以又把这个蛋呢又给抱回来，抱回来呢，把外边的这个
0: 太一层
1: 对很厚的这个薄膜。
0: 给弄掉，
1: 他一下给切开，切开里边有个孩子，因为从曾经扔过他，所以呢就把他叫气，这个气长大以后呢，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这一辈子他就喜欢弄
0: 农事，
1: 对，每天就琢磨着怎么样让这个农作物高产，他就是当年的袁隆平，所以在他的 指挥下，他慢慢的这方面的东西显现出来以后，后来舜就是大舜的舜，尧舜禹的舜，舜就命令这个契来掌管农事，教老百姓，教民稼穑。所以后来契去世以后呢，因为他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大的一些功绩，所以老百姓称他为后稷。
0: 所以学驾未尝不好，但是你要有规划，你不能有一年是一年，有一出是一出，这样你就刚说不如老农，你马上就学谱了，一看这个就不是说专门想学，你这才试探老师，我有一些我能教，我有一些不能教，对吧？所以孔子就说小人在，反须也，我这儿教的是管理民众，你是问我学驾学谱的，对吧？
1: 而且什么叫小人呢？这儿的小人就是一个体力工作者，他只想自己，他想不了大众。就是我们说一般的农民，除了想自己之外，他想这个家，这就算不错了。他根本想不了治国平天下的大事，
0: 也就是说心量比较小一点。
1: 对，他的关注的范围小，这儿的这个小人是这样。但是孔子的弟子，他不应该是这样。 而且樊迟呢，在整个孔门弟子当中，这个是他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他是一个无勇有力的人，他经常管着那么一大摊儿，你不能够管这么一大摊儿，你不好好管理，你跑去学驾学谱，这就不对了，所以就说他小人，小人哉，樊须也。说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上好礼则明末敢不敬。 管理者就是上，只要你喜欢礼，你真喜欢，所以老百姓呢，他就好敬，莫敢不敬，就是从心里头他有这种敬畏之心。说上好义，则明末敢不服；领导者他喜欢道义，那么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服的，不敢不服，因为他就服道义。我们说这个道义 和礼仪，它是道德的外现，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人群当中最大的爱好的公约数。我们也说，人群中爱好的最大公约数就是道德。有的人喜欢这，有的人喜欢那，把所有人的喜欢全部均摊开，找到那个大家伙都喜欢的最大公约数，那就是道德。所以 上好信则明末敢不用情，信是什么？信就是实，这儿的信，就是我讨厌夸夸其谈，我就要落到实处。所以老百姓呢，做任何事情他都会落到实处，用情就是落到实处，真正的用心去做了，这个叫用情。夫如是，如果你这样好礼、好义、好信，那你的管理就非常的 有效，老百姓呢过得就非常的幸福和谐，那你做一个管理者，你就成功了，你也就落到了实处。那么四方之民，强夫其子而治矣。这样，边境上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就会背着小孩跑到你这儿来，要求给你当下属，在你的统治下生活。为什么会四方之民强夫其子而治呢？ 整个这个地方的风气好，这个地方的人民生活好，那么 在边境上一定会有一些婚姻

0: 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其他亲戚们他就会投靠这儿，然后他们一来以后，他们又带来他们的亲戚也会带来去投靠这儿，因为在这儿人们饿不死，在这儿没有压迫，在这儿所有就是整个政治会非常清明，所以就会四方之民，巧妇其责之意，来了干什么？来了就种庄稼。
1: 对，
0: 对吧？他们也就能种庄稼，他们愿意在这儿种庄稼，而不愿意在别的地方种庄稼。为什么？在这儿种庄稼，种完以后呢，每年还能得很多自己吃的。在别的地方种完庄稼以后，全被人家收走了，每年忍饥挨饿的，对吧？所以他这儿就是说，你们要做到的就是把老百姓管理好，哪用得着亲自出去
1: 种庄稼，这些事儿呢，
0: 对，焉用稼，
1: 您就不用再学种庄稼的事儿了，这自有百姓来，去做这件事情。
0: 对，其实这段话我觉得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也就是人要各安其职，各守其位。
1: 对，
0: 领导者如果要经常做下属要做的事儿，你就会弄得下属不会了。
1: 嗯，是，
0: 对吧？我作为一个领导者， 本来这个打字的工作是人家打字员的事儿，我特别喜欢打字，我每天就坐在电脑前，把人家的活全干完了。这个打字员就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对吧？然后关键是你每天在那儿打字的时候，很多领导工作你就不能再做了，把这个领导工作的就会弄得一塌糊涂。
1: 对呀，你就不会是一个好领导了，
0: 对，
1: 因为你没有看到全局。
0: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各守其位，各安其职。
1: 对，好，接着往下来看，子曰：“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
0: 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零幺零八八五零八八二三，零幺零八八五零八八二三购买。我们说《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和习呢是两个概念的事情。 学就是对知识的了解和感知，《宋诗三百》，你把《诗经》都背下来了，《诗三百》就是三百篇《诗经》，诵的这儿就是背诵，
1: 背诵下来，《诗经》三百，结果呢？
0: 你抽查他，他全会，甚至除了《诗经》，他其他的也背下来，背了二十万字，
1: 结果呢？
0: 然后你让他干什么不会，他写不了文章。
1: 哦，就是授之以政不达。
0: 对，这儿呢，我们先说我们当下这种学术界的一个怪现象，就会有这样子的，他只读不理解，有这样子的现象，说我用10年来去理解，那什么时候用呢？理解了以后你还要用啊。
1: 其实是边学边理解边用。
0: 对，边学边理解边用。所以孔子教理的时候， 马上就要研理，孔子教诗的时候马上就要专对。我们看到孔子和子夏之间，子夏问个诗，孔子马上就回答，回答的结果呢，子夏还要再提出他的想法，最后孔子说，哎呦，就是说可以和他以后谈诗了，对吧？ 子贡也是如此，赐也始可与言，是已矣。
1: 告诸往而知来者。
0: 对子夏说：“其余者商也，始可与言，师已矣。”
1: 好像好多人都说了这句话。
0: 对，所以我们说《宋诗三百》，首先呢要做到它能够应用，至少说是这个诗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说洒扫应对进退，诗呢主要在应对当中使用。
1: 对，在跟人这个语言社交应对的时候
0: 会说话，
1: 会说话了。
0: 对，我们说直接说话太伤人，我们委婉地说，而诗呢它确实有这种特征，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能够把我们的心意委婉地做一个表达，让对方留下一个余地。特别是外交语言当中，你必须要用这种诗的语言。我不直接回答，我不直接说对还是不对，是还是不对，不是，我用一句诗来表达我的感觉。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在胡锦涛主席那个时候，有一次我们和台湾的一个经贸会，台湾呢我提出一个要求，说在这场会议当中不能谈政治，不能谈统战。我们这边也同意了，我们不谈统战。然后呢就大家就谈生意，哎，这个经贸会开得非常成功，胡锦涛主持。主持完以后，胡锦涛说这么一句话，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哎，今天这个会议呢开得非常的圆满，我希望呢我们继往开来，如何如何。他说了一大堆，这个话说的就非常有艺术，就是我们，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把生意做得更大，也可以理解为我们除了谈生意还应该
1: 再进一步
0: 统一的事儿。你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子的一个话呢就给对方一个，对方还抓不住把柄，我们把我们的想法给表达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顺势三百，为什么受之以政不达，施教呢会让老百姓温柔敦厚，所有人说话都非常有艺术，不直来直去，这样子不容易吵架。我们说为什么容易吵架，夫妻俩哈在谈恋爱的时候不吵架，因为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讲话非常有艺术，都在试探当中，说的话呢给对方留下很大的余地，不直接表白。他说的呢，月亮代表我的心，哎呀，这个话说的对方呢就会想半天，到底是月缺还是月圆，对吧？怎么叫月亮代表你的心？这个他会有一种余地。当老百姓都温柔敦厚，不吵架了，那就打架斗殴的事就更没有，然后呢这个政治就会做得非常的平稳，这个社会就很和谐。你送双十三百给你一个正事儿，你去不能够答，你不能够处理好，然后死于四方不能专对，让你去做一个外交家外交官，你谈话又谈得很直接，而不能用诗经当中的话去表达你的真实思想，虽多一席以为，那你背那么多有用吗？它不是用来卖弄的，它是用来用的。学不是目的，习才是目的。
1: 它其实这句话就说明了一种现象。
0: 对，
1: 诵诗不是目的，关键是要会用，能用得出来。
0: 对，
1: 如果只是堆砌知识，那学这些东西多也就相当于没有。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也是如此，学不是目的。长智慧长能力长道德，这才是目的。所以很多现在的孩子有知识没文化，文化是什么？为文所化，整个人从里到外给化了，智慧出来了，道德出来了，能力出来了，这才叫化，而不是说你能够掉书袋，这个不对。
1: 同理，我们现在学习《论语》呢，也是为了从中汲取到智慧，应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洒扫应对进退当中去。
0: 对，
1: 让我们的道德水准不断的提升，个人的生活呢处理的也非常的顺畅，是想达到这样的目的。
0: 对，
1: 让经典为我所用的。
0: 是这样。
1: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我是流感病毒，
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3: 我是结核杆菌，
1: 我是麻疹，
4: 我是。
5: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6: 我是公勺，
7: 我是公筷，
6: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8: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2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7: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7: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青。

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2: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上一集节目我们学到了子曰：“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今天我们来学习接下来的内容。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非常的有名，
3: 对，
2: 可能很多管理者把它用毛笔写下来贴到办公室里。
3: 很多下属也把这个话呢用作攻击管理者的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
2: 哦，
3: 对，我为什么不听你的话？你得想一想，你做的对吗？对吧？
2: 对，
3: 我不就按你想要的我去做了吗？
2: 嗯，
3: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
2: 嗯，
3: 尧舜真想让老百姓有道德，所以老百姓就按尧舜的想法去做。桀纣率天下以暴
2: 而
3: 民
2: 从
3: 之。对，他用暴力来面对老百姓，老百姓当然也用暴力面对他。
2: 嗯，
3: 所以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这个也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意思不用讲了，大家都能够明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们说应用吧，就是在家里边做家长的，孩子逆反，家长得想一想为什么。
2: 嗯，
3: 实际上哈，有非常多的教育，我们称之为不言之教。我没说话，我的教育呢已经全部完成了，这就叫不言之教，这也叫身教。甚至呢这叫敬教，就是我的这个家风。这个敬呢，除了家庭环境之外，还有家训、家风和家教在里边，整个一整套体系，软环境硬环境全部建设完以后，你把这个孩子往这儿一扔，他自然而然长大就是个科学家。你像以前有所谓家学，江南前世，我们2017年有过一个谈钱论道，你像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再说钱穆，对吧？这些人呢都是
2: 钱钟书，
3: 钱钟书
2: 也是前世，
3: 对，他们前世家族出了非常有名的人物。钱姓呢是个小姓，并不是个大姓。就近期2017年，中科院有7位院士是钱姓给贡献的，
2: 哇！
3: 所以他们这种环境，造就了他们家就出人才，不是他们家基因好，而是他们家的教育好。
2: 嗯，
3: 我们教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真喜欢这个，然后让孩子做这个，自己真喜欢学习，孩子你不用管，他自然就学习。这一点上我自己深有体会，我这么多年做教育哈，我成功的让我母亲从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变成一个能识字的老太太，能学习的老太太。我不要求她做成大学问家，但是老太太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就是她每天在看书，不认得字马上问，而且我们不在跟前，她就会把不认字的字

0: 呢圈出来，只要我们闲下来马上就问我们这个字认什么念什么，也会像他的孙子，你像大庄二庄见了以后，老太太见了也马上问这个字念什么，这就是一种不耻下问，
1: 嗯，
0: 这就是一种学习态度。我把我内人孩子妈妈从一个普通的不爱学习的人变成一个爱学习的人，每天抱怨学习时间不够的人啊，每天他要练流体字，他要抄说文解字的段注，他要读经典，他感觉到哎呦自己的各个学问都不如人，着急啊。我就说你为什么以前就没感觉到你的学问不如人，现在就感觉到了，
1: 越学越觉得不如人。
0: 对，学然后知不足。
1: 嗯，
0: 我们这些都做到了，这俩孩子自然而然，
1: 嗯，
0: 我们从来没有管过孩子的作业。这个二庄有一次抱怨我们，人家的家长一天就在跟前独处写作业，你们就完全不管，而且人家老师让签个字我都写完作业了，你们都能忘了给我签。确实是，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就忘了给孩子签了，但是呢孩子的学习成绩蹭蹭蹭的，明显我们感觉到他永远在不断下潜。
1: 嗯
0: 啊，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参加一个社交活动，参加了3个小时，哎呦，参加完以后孩子不高兴，眉头皱起来了。
1: 嗯，
0: 我问他怎么了孩子，他说那么多的作业耽误我写作业了。
1: 嗯
0: 啊，本来这下午我就可以把作业写完，你看又做这件事，所以晚上回去了不睡觉，在那儿奉笔记书，从来没有在写作业上边拖沓过。
1: 嗯，
0: 你像这个我家这老大，除了把课业之内的作业他全部完成之外，他还去学日语。
1: 嗯，
0: 英语要学，他还要抽时间学日语。高三了，不是什么？
1: 他学日语干嘛？
0: 他喜欢。
1: 哦。
0: 他总觉得他想明白一下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到底影响到什么。
1: 嗯，
0: 他和我这么说，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不能够站在外边研究日本文化，我们要深入其中。
1: 嗯，
0: 你像他喜欢屈原，然后呢就攻读楚辞，把楚辞基本上都背下来了。
1: 哦，
0: 哎呦，那个用功他确实是乐在其中。所以做父母的呢，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你每天在那玩手机打麻将喝酒赌博，你想让孩子好好学习那根本不可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家庭一定要有一个学习氛围，你做什么孩子就看样学样，你说话说脏话孩子一定说脏话，你对孩子的爷爷奶奶没个好态度，孩子对你一定不会有个好态度。所以呢我们应该不要把关注点老落在孩子身上，在家里边你把关注点往上落，那么说这孩子看样学样，自然而然他就会听你的话。你像我在教育俩孩子的时候，孩子们有一点小逆反，这个时候呢我就更注意在他们面前老母亲要说我两句的时候，我马上站起来。我妈说不用站起来，你就坐下，说你每次就这样就站起来，你从心里边准备改吧。我说准备改，我不准备改我也不会站起来。然后没个长大的时候了，哎，老母亲她会这么说，当着孩子的面。后来呢我感觉到挺管用，
1: 孩子以后就
0: 不逆反了。以后就是我每次说的时候他就会不自主的也站起来。我说不用站起来，今天呢就是就事儿弄事儿，你可以坐下来听。后来等到大家都气氛缓和了，我再问孩子，我说为什么爸爸每次一教育你的时候你就站起来，他说你在奶奶面前不也是这样吗？哎，
1: 学会了。
0: 对，学会了，这就叫其身正不令而行。
1: 所以我觉得呀，这个有个老人在家里好教育孩子。
0: 对，老人在家里当然整个家庭的思想精神价值观的统一。
1: 嗯，
0: 你得真正尊重老人。
1: 嗯，
0: 很多人哈认为说老人太溺爱孩子，我经常在想，这个老人溺爱孩子，实际上是我们对他尊重不够，他想到孩子这儿得到补偿，他想做点事儿，
1: 对，
0: 他在讨好别人。
1: 嗯，
0: 你如果真正让他把他摆正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大家伙都很尊重他，他不需要讨好谁。
1: 嗯，
0: 他说话一言九鼎的时候，
1: 那个家长制的威严就出来了。
0: 对，然后整个秩序就出来了。
1: 对，
0: 我们倒不是说他是一言堂。
1: 嗯，
0: 老人说的不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反驳一下。
1: 嗯，
0: 就是亲有过见识跟，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教育子女和向老人劝诫态度不一样。
1: 嗯，
0: 亲有过见识更怡无色柔无声，永远和老人有余色婉容，这样对老人，那你的孩子对你就会有余色有婉容，他就不会逆反。嗯，你和父母亲说话，他说话你当耳旁风，他一说话你就说，哎呦，都什么时代了，你怎么还拿着老掉牙的道理来教育我。你这么去试一试，让孩子看到你的这个行为，他也会这样。哎呀，你们七零后真麻烦，这是零零后的事儿，你看，对不对？
1: 嗯，
0: 他就会以代沟为由来去反驳你。所以我现在哈，特别是有很多时候，我有过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比我父母强，因为我读过书啊，他们俩都是老农民，也没读过书。像我妈一字也一个字也不识，我爸他识的那个字就只能看懂报纸，其他的他也不太了解，后来报纸也不看了，因为报纸上的那些八卦新闻他越看越生气。他说是以前的报纸弘扬的都是正能量，我读了以后我能出去和别人去谈教人家做人，现在报纸上全是说的明星生孩子结婚离婚，一些就是你说了以后会把孩子学坏，所以他也越看越生气了。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比他们强，后来慢慢的感觉到我很多地方不如他们，他们这个生活经验是我一辈子学不完的。
1: 嗯，
0: 他们有60多年的生活经验，我到现在满打满算我才活了40来年，所以很多时候人和他们去学，而且他们身上会自然而然带着一些传统文化的基因，他们不自觉，我能从当中去找出来，找出来以后一探讨，哎呦，老人喜欢我也喜欢，所以每次在老人面前我能学很多东西，当我能够学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对老人这种尊重就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说你像我对我妈说她不是自己一个老太太，或者她才识了千把字还是我教的，我从来没有对她有过这种不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每次都是认真的去咀嚼她的那个生活智慧。还有我妈不识字呢，我发现哈，她保留了中国人最传统的思维模式。
1: 什么思维模式？
0: 就是想问题不是从微观的地方想，
1: 他从宏观的，
0: 对，他从宏观的整体的方面去想，
1: 这就是中医思维模式。
0: 对，这是中医思维模式，他不是用分析的这种方式来看问题，他用综合的方式来看问题。
1: 嗯，
0: 用联想的方式来看问题。
1: 嗯，
0: 哎，你比如说他在说他这个身体状况的时候，
1: 嗯，
0: 他会说我现在受风了，受寒了，上火了。他不从病菌病毒这些方面来看。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到每次和他谈话就是一次去探寻中国固有思维模式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其实很多农村老太太都有这种思维模式。
0: 对，
1: 就看我们懂不懂，会不会解读他了。
0: 对，还有呢，如果用方言和他说话的时候，
1: 他说的更自在更好。
0: 对，方言当中有非常多古汉语的痕迹。
1: 是的，是的。
0: 你比如说他会说一个处字，大处的处，字呢就是那个左耳朵过来一个部，处字。
1: 哦，知道知道。
0: 这个呢有这样的一个，你去感知那个，比如说还有音韵学，古汉语的音韵学， 在方言当中保留的非常多。
1: 对。

0: 亲说这个方言的时候，入声字非常多，
1: 他能说出来，我们现在普通话已经听不出来了，
0: 自然而然说学习，
1: 嗯，
0: 学习，
1: 哎，是的，
0: 哎，对，嗯，两个字都是入声字，
1: 他能读出来，嗯，
0: 那我们就能够从当中，我跟你说，只要你用心，老人那儿有很多智慧，他不是以知识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我们不过比他有点知识，在生活智慧当中，我们还需要向老人学习。
1: 嗯，
0: 所以当你有这样一个心态，对孩子就是一个影响。
1: 是，
0: 对。
1: 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0: 鲁国和魏国呢，都是礼崩乐坏。孔子从鲁国到了魏国以后，发现魏国的政治状态和鲁国的政治状态差不了多少，所以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鲁卫之政，兄弟也。”就是难兄难弟。
1: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嗯，子谓魏公子荆善居士，时有曰苟何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卫大夫公子荆，
1: 嗯，
0: 这个人呢，他的道德方面确实有人们很难超越的地方，他对物质财富的态度非常的随和。魏公子荆呢，他就认为哈，这个物质财富没个穷尽，我们不能够把生命耽误在这个上边，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我们要有更高的追求。所以他在处理物质财富的时候，他有这样子一个状态，善居士，特别是对家里边的这个物质生活状态，他是这样做的：时有曰苟何矣，就是多少有点物质财富的积累盈余，嗯，他说能够凑合了。苟呢就是可以了，可以凑合了，苟何矣？说少有，
1: 有一点
0: 曰苟完矣。这个比原来的石油又多了一点点，他因为他节省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又勤奋，一个勤一个俭，一定会让家里边的财富有更多的结余。有一点了，他说已经是非常完美了，就是很完善了，叫苟完矣，
1: 嗯，
0: 可以了。富有曰苟美矣，随着财富的积累更多了，他说这就太美了。你看这个完美，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这完美这个词就从这儿出来的
1: 哦
0: 啊。那么他对物质财富采取这样一个就是差不多的状态，那么他对道德理性呢盈余出非常多的时间来，他就追求这个道德理性的提升。后来的中国人呢，就在这一点上非常像魏公子荆，就是我们中国人发现一个现象，物质财富必须牢牢掌控在道德理性的手中，
1: 嗯，
0: 方可传之久远。一个家，只要你家里边每个人都有道德理性，
1: 嗯，
0: 大家都勤俭，大家都善良，大家都诚信，你家的物质财富就会慢慢的积累。如果家里边出现几个道德理性上比较差的人，那么这个家积累再多的财富也有可能给
1: 败掉，
0: 败掉，
1: 嗯，
0: 就会出现败家子。
1: 对，
0: 所以物质财富必须牢牢掌控在道德理性的手中，方可以传之久远。这个呢，值得我们今天居士的时候去做考量。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1: 嗯，
0: 在我们老家的方言当中，我们说家呢就叫居士。
1: 居士啊，哦，
0: 对，
1: 善居士，
0: 对，
1: 嗯，
0: 当然因为音转了，它叫举沙
1: 哦，
0: 但是呢

0: 这俩字。
1: 看来我们要尊重方言，其实方言中有很多地方特色的民俗呀、文化呀，有的传承还特别的久远。
0: 对，它是一种活化石。
1: 活化石，我们一定要注意研究。
0: 特别是古汉语词汇在方言当中，非常的多，它保留的非常多。
1: 所以我们在今天啊谈到要恢复中国传统读书法吟诵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要保存这个
0: 方言的吟诵法
1: 啊，方言吟诵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0: 唐调，哎，它同程派的一种读书方法。我以前我们学堂有一个姓刘的老师，刘平华老师，他用湖南话来读《论语》。
1: 哦，
0: 哎呦，孩子到现在还能够
1: 记得，
0: 他说子曰的时候是子瓦。这样，
1: 这个约入声字读得很明显，
0: 就是孩子到现在想起来刘老师，马上就面带微笑说：“刘老师读书啊，声音很大，子瓦。”
1: 就是我们现在还真的要了解了解我们古人是怎么读书的，为什么他们读书读得这么欢喜，而且记忆力那么好，是跟这个读书方法有关的。
0: 对，
1: 就好比我们今天唱歌它有调子，哎，读着读着我们自己就觉得这首歌在说出我的心声，我就动情了，然后呢我读唱几遍我就会背了，这个词就记下来了。
0: 他用这种调子来读的时候不容易跑心，
1: 对，他不容易跑偏，而且他容易入心，
0: 对，他容易
1: 入心，
0: 对，就是我们说学问之道无他，收其放心而已。
1: 对，
0: 用这种调子来读的时候，心完全就收回来了，
1: 我们的心是往内收的。
0: 对，
1: 所以呢，其实很有意思，大家要想学一学，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关于这个传统的读书方法，也有一些网站。给大家讲这些公益的课，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0: 谁家煤气灶没关？
1: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
9: 谢谢大家，
10: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0: 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5: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4: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5: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4: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5: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4: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4: 欢迎你到贵州来。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海南三亚光热丰沛，被誉为中国种业硅谷，贵州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00万亩以上，居中国首位。为了提升辣椒品质与价值，贵州省农业科学院黔辣育种团队连续15年南下海南，追寻辣椒高产优质的密码。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走进这群与辣椒朝夕相伴的科研人，聆听他们用汗水与时光写就的热辣故事。
7: 头戴遮阳帽，手提大水壶，这段时间在海南省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山脚村，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的育种专家们每天都会坐着三轮车往返试验田。眼下辣椒陆续成熟，抢收必须分秒必争。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黔辣育种团队带头人杨红：
8: 辣椒哈，它最先是从热带引过来的，贵州也温带了嘛，冬天种不出辣椒，第十多辣椒也不发芽，只有冬天在海南加带一带，一年就会有辣椒的两个生长周期，尽快出成果出品种，收完了马上回贵州接着就要播种了。
7: 试验田里种植着从省内外收集的上千份辣椒育种材料和品种，每年团队的5个人都会轮流照看。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黔辣育种团队成员赖卫：
9: 九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播种、授粉、采辣椒，我们基本上都在。
10: 采辣椒，我们基本都在。
7: 在贵州，辣椒早已超越了调味品的范畴，成为承载着富民希望的产业。然而，过去贵州的辣椒面临着成长的烦恼。杨红说，高产优质抗病的专用品种稀缺，产业要升级，农民要增收，要攻克的难关不少。
8: 让老百姓能增收，在更低的成本下种出更好的辣椒，有更好的收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7: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周而复始的难繁加带与潜心钻研，团队成功破解了贵州辣椒发展的瓶颈，选育出一系列新品种，解决了产业发展的难题。黔辣9331香辣味浓，适宜用于泡椒、剁椒加工。黔辣8号香气纯正，是制作辣椒酱及干制辣椒制品的理想品种。黔辣10号果大肉厚，颜色鲜艳，适应糟辣椒、剁椒等多种加工需求。黔辣11号现椒香辣适中，风味独特，是制作贵州酸汤的绝佳配料。赖卫：
9: 习水县有一家种植黔辣10号，一亩地有3万块钱的收入。本地辣椒的产量，干辣椒只有200斤，我们有很多丰产性高的辣椒，产量就有500斤。
7: 据统计，这些品种已在贵州九个市州推广160多万亩，平均亩产高达1500公斤，为农户亩均增收超过760元，推广应用总经济效益近8亿元。部分品种还被列为贵州辣椒特色产业主推品种及遵义市辣椒换种工程品种。团队还制定了贵州地方辣椒标准14项，研究创新集成的轻简化栽培技术已成为贵州十大农业主推技术，促进贵州山区辣椒产业的持续发展。一年之中，团队成员有近200天奔波在外，追逐着育种所需的阳光与季节。南繁面临诸多考验，但说起辣椒，团队每一位成员都保持着热恋的态度。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黔辣育种团队成员刘崇正：
10: 前年海南那个台风嘛，当时下雨下得很大，辣椒苗都被淹了。就我一个啊，提起这个桶啊，拿起这个瓢，在里面舀到晚上4点钟啊，有的时候做梦都是这个样子。
7: 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黔辣育种团队成员赖卫。
11: 我这手黑得很，
9: 我这个手晒得很黑，人家说我的手起码悬殊5个色度。我家小孩说，爸爸，你和辣椒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11: 比我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7: 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黔辣育种团队带头人杨红：
8: 我女儿跟我讲，辣椒是我的小宝贝，她是我的大宝贝，吃过了他们很多了。我女儿4岁多就自己煮饭了。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还在海南，这是最后一品种。我们家6姊妹嘛，我是我们高桥镇第一个女大学生，父母培养我都没来得及赶回去看她最后一眼。
7: 荣誉的背后既有付出，也有家人的支持。在村里的驻地，杨红的爱人江红同为省农科院农业专家，退休后主动成为团队的专职后勤部长。
8: 我爱人他对我们的帮助和指导还是比较多的。
12: 我来吧，主要就是来做后勤工作吧，特别忙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煮饭吃，能够做点什么事情尽量做点什么事情吧。
13: 那您觉得这个免费劳动力得来实不实惠？
8: 肯定实惠噻。
13: 接下来还会一直陪着？
12: 肯定一直陪着。
8: 你陪不了，
12: 陪他退休啊。
7: 夜晚驻地的办公桌前堆满了白天采集的样本，测量、记录、分析，这些数据关乎着下一个良种的诞生。杨红：
8: 我们当天采完，一般都是晚上把它调查完，它的果形啊、果柄的宽啊、长啊、果面的光滑度啊等等，更好精准的定位我们主配的品种，是什么形状的，怎么来制定那个育种目标。今天没有完，你心里面就慌慌的。
7: 每年贵州省农科院有200多名专家来到南繁基地，利用夹带将农作物育种周期缩短1/3至2/2。从泰丰优、七九等粮油作物的广泛种植，到先是玉米一年3收创造的高效益，再到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广袤田野，他们像一群追逐阳光的候鸟，用南繁的加速度为贵州种业创新注入科技动力。5年以来，省农科院育成并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的新品种达368个，自育品种覆盖了全省90%以上的农业生产需求。贵州省农科院油料所研究员朱兴桃：
14: 10年来就希望我们团队研究出来的蚕豆系列品种能够通过国家审定还有贵州审定，在贵州这个生产上呢应用面积更大。
7: 贵州省农科院旱粮所研究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贵阳综合试验站站长王伟：
15: 希望通过推广我们国家玉米产业体系一些岗站专家培养出来的新的品种、新的技术，为贵州的这个玉米的生产提供一定的帮助。
7: 贵州省农科院旱粮研究所高粱研究室副主任高杰：
16: 希望我们出第一个贵州的杂交高粱。
7: 南繁基地的阳光总是特别烈，把田里的辣椒晒得通红，也把科研人员的手臂晒出深浅分明的印记。蹲在田埂上听杨红老师讲起父亲去世时他还在海南收最后一粒种子，那一瞬间烈日下的试验田突然变得格外寂静。南繁远不只是技术的夹带，更是生命浓度的叠加，每一颗种子背后都是被压缩的亲情时光和拉长的田野守望。正是这份近乎执拗的坚守，让贵州的青山绿水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收获与希望。他们育的是种子，何尝不是播撒在乡村振兴沃野上的另一种希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山西吕梁地处黄土高原，矗立在黄河河畔，距离北京有600多公里。黄土高坡和起伏的山脉造就了豪爽淳朴的吕梁人。如今在北京的医院和许多家庭中，来自山西吕梁的乡亲用细心的服务和吃苦耐劳的品格，打响了吕梁山护工、吕梁山家政服务这样的品牌，为需要日常护理的病人和家庭带去照料和安慰。2026年2月，正当人们归家过春节的脚步匆匆，38名吕梁山护工搭乘专车来到北京。他们是当地劳务部门组织的节日补充岗位短缺的护工，其中就有一家四口，夫妻二人和一对子女。他们再次选择春节期间来北京工作。他们在医院的工作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又有着怎样不寻常的故事呢？稍后随北京台记者来认识这样一家人。
2: 大叔，昨晚休息的好吧？
3: 好。
2: 行，天亮咱们去看看去，都没吃饭啊。
4: 清晨7点，北京市房山区的良乡医院老年医学科病房，62岁的袁瑞士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照顾的是一位因腰疼住院的85岁老人老孙。
2: 拿9斤菜，俺帮自己扣啊。
4: 袁瑞士来自山西吕梁，1米6出头的个子，有点偏瘦。从2019年开始，一直在护工岗位上干了很多年。
2: 我坐在那儿随便看一眼，我知道他要站。他一咳嗽，我都知道他有痰没痰。要不要协助他一下？
4: 说话的功夫，他的手一直稳稳托着老人的头，帮老人保持着舒服的姿势。老孙说，袁瑞士不光干活专业，人也很实在。
5: 你比如说你要一动活，你有什么要求，他就起来了，
2: 眼里有光。
4: 来北京前，袁瑞士的人生几经波折，在煤矿干了10年电工，煤矿关了。去焦化厂看厂子，厂子也没开起来。后来回村搞养殖，养羊养猪，忙了1年多也没挣着钱，还赶上了家人生病。正是在那之后，他和妻子一起走进吕梁山护工的培训教室，从赔本的养殖户成为了在北京有稳定收入的护工。老龄化社会里，一名专业的护工能为家属卸下一半重担。良乡医院的护士李访感慨道：
6: 过春节嘛，都希望能回家陪伴家人。咱们的护工也是，他们也是放弃了自己和家人的团聚。
7: 过来了，春节啊。
4: 袁瑞士正准备离开医院，儿子袁玉朝匆匆赶来。33岁的袁玉朝，2020年从吕梁山护工管理培训班起步，如今已是今日东方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总调度，负责安排几百名从吕梁山来京务工人员的排班工作。得知父亲要下户，袁玉朝给父亲送来了一些生活用品。
8: 在这给你的，还来是寡妇腿打到的也充电池，还有那种脚钩炎的一块吃的呢，母手。
4: 袁玉朝细心的给父亲准备了治疗甲沟炎的药和保暖的贴身衣物，而袁师傅心里也惦记着一件事儿。
2: 这是给自己的，你自己勉强是，送吧的，保勉强。
8: 行，
2: 回不去了，你给他带过去。
8: 行，我给我姐带上，然后给你拍个照片过来。
4: 一条红围巾。是老父亲藏在心底的牵挂，只是他没想到，今天好不容易一家人都在北京，却还是没凑齐一桌团圆饭。袁瑞士在临下户前给妻子陆全娥打了一通视频电话。62岁的陆全娥也是2019年跟随丈夫一起经过了培训，常年做住家保姆，今年春节也是在雇主家过。
9: 老婆好。我下回了，下回到下户去的。
10: 下户去的，
9: 今天我那把东西都准备好了，我给姑娘买了点红毛巾啊，你给儿子买一个。
10: 行。
9: 你有什么需要的？
10: 没有。
9: 不需要，我老公。晚上再跟你联系，我去了以后再说，行吧？
10: 自己保重身体啊，生存保护好，今天又回去啥。

0: 下午，袁玉朝带着父亲的心意来到了姐姐袁玉斌工作的小区。36岁的袁玉斌之前一直在老家带自己的孩子，偶尔出去做些零工。去年通过吕梁山护工母婴护理专项培训，成为了一名育儿嫂。过去几年，父母和弟弟都在北京。今年是他第一次也来北京过年。
1: 啥呀？
0: 聊起父母，袁玉斌有些愧疚。6年了，一家四口难得同城，春节期间却又各在一户。
1: 哎呀，一说这个就想哭。确实6年都没在一起，也挺惦念的。然后，主要是我爸妈年龄也大了，身体也都不好。你说本来我们就是该孝顺的时候，就是每年。陪伴的时间还是少，就希望以后有时间了就多陪陪他们。
0: 送完东西，袁玉朝匆匆赶回基地。
2: 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出去。
0: 作为陪护中心总调度，春节前后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节前，基地有500多名护工在岗，随着部分人员返乡，他要协调护工调岗。安排接送，同时对接从山西老家赶来支援春节岗的护工。袁玉朝的手机里塞满了50多个招聘排班工作群，
2: 有时候甚至就是这个电话刚放下，另一个电话就进来了，没有空闲的时间。我记得有一天上午，就是我坐在那块儿一上午，我手机就没电了。
0: 春节期间仍有300多名护工坚守在岗，忙碌间隙他还在联系各家医院，惦记着大年三十和初一早上要让在岗护工都能吃上热饺子。
2: 大年三十或初一早上咱有一个习俗就是吃饺子，所以让我们所有的护工能够体验到春节的这种气氛，让大家心里边觉得暖暖，不管说在哪儿吃一口热乎乎的饺子。
0: 看着一个个护工从自己的排班表走向北京的医院和家庭，看到越来越多的老乡在北京站稳脚跟，这个曾经的农场养殖户，如今的基地总调度，比谁都清楚，他和这个家的命运也因为一技之长而彻底改变。
3: 然后就这么一步一步，我们去努力把钱还了，然后现在就是还买了自己的房子。
0: 除夕夜，万家灯火迎新年。袁瑞士一家四口都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父亲守在病床前，细心照料老人的起居生活；母亲在服务的家庭里认真做好日常照护；姐姐守在婴儿床边，呵护着新生命的成长；儿子守在调度台前，为更多家庭撑起一份安心。在父亲袁瑞士看来，一家人没能围坐一桌团圆，有失去也有得到。
4: 总归是讲家聚的，你聚不着聚不了了。为了自己生活吧，全家的生活，好好的为啥不工作呢？
0: 而对儿子袁玉朝来说，这也算是另一种圆满。
2: 一家人共同在一个行业里边共同发展，共同去努力。父亲教给我们人生的三观啊，又带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然后我们一起共同的把我们这个小家庭打造好，其实挺幸福的。
0: 袁师傅一家的春节团圆有着别样的模样，一条红围巾，几通连着牵挂的视频通话，便是他们心中另一种圆满。属于他们的团圆饭或许会迟到，但那份藏在心底的团聚终将在不远的将来如期而至。
5: 愿望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4: 休息个一个月八个月啊，躺在家真是看看小孩玩一玩。
6: 希望我能抽空去考一个讲师证，我想在自己的能力提升上越走越高。
2: 未来希望我能成为吕梁山护工里边的一个形象代言人吧，能够带动更多的山西的外出护工人员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成长得更快一点，能给我父亲跟母亲支撑起一片天。

0: 乘风而上，舞台由他定义。
1: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 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0: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4: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5: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3: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6: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7: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8: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5: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7: 是谁？
16: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3-5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8: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心跳指数上升中。
2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0: 健康指数下降中。
2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被侵略方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

0: 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共建科
3: 研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7: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 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3: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4: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5: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4: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6: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7: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9: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8: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0: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3: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2: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4: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5: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7: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7: 快点还回来哦！
18: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9: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1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 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6: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6: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1: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6: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7: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7: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 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1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2: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 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0: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1: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五月三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下，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14: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5: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3: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6: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9: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7: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22: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2: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22: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2: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22: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2: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2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2: 欢迎你到贵州来。
2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0: 十大精神。
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去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一年过去了，十五五的大幕开启，贵州要如何开好局、起好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呢？今天节目，让我们用五一长假的这个时间，一起来学习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贵州省委党校、贵州省社科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探讨。
3: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问中央党校的唐爱军和贵州省委党校的李小兰两位教授。那刚刚过去的十四五呢，贵州取得了非凡成就，这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4: 我们看到近些年贵州每一个五年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不断开辟向前的。在十二五开启之际啊，习近平同志2011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开启赶超跨越崭新发展时期。在完成十二五谋划十三五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确立开创百姓富、生态美、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奋斗目标。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踏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又一次两个五年规划交界的重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贵州考察，既为贵州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又亲自为贵州十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明确基本思路、战略构想、目标任务、方法路径，为贵州谋划十五提供了最重大机遇、最有力的指导。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我们贵州实地考察，两次参加我们贵州代表团审议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新征程贵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可以说，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贵州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推动多彩贵州精彩蝶变。应该说，这些年贵州取得的成就，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不断开拓向前的。
3: 2026，我们进入十五五开局，我们留意到相关的表述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关键时期呢？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董云老师，您的理解呢？
6: 之所以说它关键，我可以用另外四个字来刻画它，就是承前启后。所谓承前呢，前面接着十四五，那启后就是后面连着十六五。那么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这三个五年规划连接起来，就构成了我们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之后，2021开始出发，一直到2035，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么一个全过程。所以在十四五呢，我们开局很好，基础打得不错。而棋到中局之后，就变得很关键了，是吧？啊，那我们要什么？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如果这个全面发力做到了，基础夯实了，那么十六五我们冲刺就有底气、有信心了，我们2035的目标就能如期完成了。所以它极为关键。
4: 从战略视角看，十五时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刻。十五时期要保持与十四五规划部署和中长期战略目标贯通衔接， 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主要内容一脉相承，继续啊，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置于各项任务之首，把科技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国际视角看，十五时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的一个关键时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化，具备主动愿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的有利因素，集中力量完成十五时期的战略任务。这不仅能够重塑我国竞争的优势啊，也将对全球发展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稳定的力量。
0: 前不久，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我们如何来理解和把握这些目标呢？董老师，
6: 它是一个目标体系。我觉得理解这一个目标体系呢，就是要围绕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目标，那我们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奔这个目标而去。你比如说，经济要不要高质量发展？经济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必须做好，我们才能实现现代化。你得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慌，是吧？物质基础得夯实了。那么怎么样才叫夯实了呢？两个维度，质得有效提升，量得合理增长。质和量要提升要增长，科技至关重要。我们科技不能被人卡脖子，我们的重大的原始创新，我们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产业发展就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源头活水了，所以科技得提高自立自强程度。当然，我们是在开放包容条件下打开门来推动科技的发展。再比如说民生，经济发展的归根到底为什么呢？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啊，大家得有获得感，得有体验感，得有幸福感。所以呢，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长得跟经济发展同步，我们的就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健康等等各个方面都要迈出新的步伐，让大家满意度更高。我们还同时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等。所以我这些目标啊，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体系。虽然每个方面它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但都奔着一个方向而去，就是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到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0: 那贵州省社科院的研究员谢忠文老师，您的理解呢？
7: 对贵州来讲，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一个重要的牛鼻子就是谋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过去，我们都是靠资源的投入，特别是投资劳动啊等等。那么现在呢，按照新的发展理论来讲呢，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引领的高质量发展，那就必须注重全要素水平的提升，从规模追赶转向质量取胜。对一个资源富集的地方尤其如此。大家知道经济学理论有一个观点，资源型地方它容易资源低端锁定，就是我们在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没有精深加工，那我们往往就卖点土、卖点矿、卖石头、卖土嘛，那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叫资源困境和低端锁定。我们的产业再不能升级，我们也是老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所以省委在提出富矿精开这么一个战略，我想也是跟我们“十五五”的重要内容、我们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有关系的。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六大产业集群再加上三个特色产业。第三个，我们还是要对标对标，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呢，当然我们更多的关注是投资于物，它在那个阶段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人口多底子薄，我们要搞快一点，靠投资驱动是必要的，快速的实现的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呀，投资于人它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了，我们关注全体人民的

0: 养老啊等等各个方面，你得有长期的大量的投入，才能提升人力资本，来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潜力。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你得确实得把物和人结合起来。举个例子，城镇化的早期是快速的城镇化，到了现在呢，城镇化速率它降下来了，更多注重人在城市生活能不能更幸福更开心。所以我们的城市的更新改造，路越修越好，地下管网修得越来越畅通，公共的场所越来越有吸引力，人的获得感提升了，人们变得更开心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了。这就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1: 那贵州省社科院的李华红老师，您的理解呢？
2: 第一个我们要理解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当于说它是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什么叫短期？投资于物，比如说我们修路修桥修厂房，这些看得见的物质设施很容易见成效。那投资于人，见效慢啊，投资周期长，最终从长期来看，它就是要形成促进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长期的红利。第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体现了一个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投资于物，该投的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就继续要投资于人，因为投资于人还有带动效应，带动人的消费。比如说你这个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现在我可能需要更加智能的车，我们投资于人这个经济活力就开始迸发了。第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就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投资于物解决的更多的是一种效率，那么投资于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来，并最终感受和享受到现代化的一个改革的成果，它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所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起来。
1: 董老师，规划纲要列出的战略任务当中啊，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内容排在十分靠前的位置，并要求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种部署？
0: 理解这个部署，确实我们要体会到中央的文件当中的排序也好啊，这个先后顺序也好，它不是随意为之的，是有深思熟虑的。那么十四五规划当中呢，我们看到科技创新是摆在第一位的，实体经济的这个产业啊，它是摆在第二位的。而十五规划里面正好到了个个儿，并不是说科技创新不重要，仍然非常重要。只不过呢，我们想更多的要强调，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发展实体经济啊作为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特别是您说的这个制造业，目前的状况是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个份额当中。制造业前些年呢不断下滑，但是制造业恰恰是实体经济基础中的基础，所以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所以必须稳住制造业。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十五五规划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各个方面都有部署，既包括我们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还有培育未来产业，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但同时我们的规划里面也会强调要很好的运用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因为只要有需求在，这些传统产业它就不是夕阳产业，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新技术提高竞争力去满足这些需求。总而言之呢，把它摆在第一位，就告诉大家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变，我们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优先也没有变，我们的科技创新最终也要和产业创新融合起来，能够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动力，这样的科技创新呢，它将会有无限的前景。
1: 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很丰富啊。我们如何看待党的创新理论与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之间的关系呢？唐老师，
3: 党的全面领导为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力。我们党不断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与时俱进，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在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党的创新理论在深化两个结合的进程当中全面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0: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论断，强调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系列重要讲话科学回答的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造性。这一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引着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也持续催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1: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放到经济建设上，要确保十五五经济目标实现，必须让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那怎么样来理解合理区间这四个字？什么样的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才能确保目标实现呢？唐老师，
0: 十五十七上接十四五，下起十六五，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就是合理区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目前在2万到4万美元之间，2万美元是最低的门槛，到2035年这个数据还会提高。2024年我国人均 GDP 按年均汇率折算约13445美元，到2035年我们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4.5%到5%，到时我国的人均 GDP 预测大概会能达到2.2万到2.3万美元之间。随着我国出口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为主向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承受力在增强，人民币市场汇率向实际购买力升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设想203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达到6:1，那么那个时候我国人均 GDP 啊大概可以达到2.6到2.8万美元，所以未来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就可以为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贵州在去年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的基础上，今年新增了大抓经营主体。那为何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增大抓经营主体这件事儿？那这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它与贵州经济增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谢中文老师，您的理解？
2: 我们从发展的逻辑来讲，抓项目、抓产业、抓招商，最后落脚点是什么？落脚点还是经营主体。这是从整个发展链条来看。第二个，从这个战略高度来看呢，贵州发展的这个短板弱项啊，就是我们经营主体少弱，从长远来看也是培育整个贵州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抓招商、抓产业、抓项目是通过外部引入动力来推动我们经济发展，但抓主体培育那就不一样了，那从增强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内在动力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从整个市场活跃度来讲，市场主体一定是那个市场最灵敏的细胞，最有具有活力的动力资源。往往经济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经济为什么韧性强，他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水平高，为什么就业财政各方面的指标好，它就是经营主体好。我们现在首先在数量上有突破，已经突破了500万以上的这个市场经营主体，但相比发达地区来说，我们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少。除了我们在量上有规模上的扩张以外，还要抓市场经营主体的它的这个创新能力啊，它的市场拓展能力啊等等。
1: 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那关于贵州推动文化强省建设方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娜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3: 去年3月，总书记考察贵州，回望这一年，我的观察其实是分层次慢慢形成的。这一年，

0: 贵州的文化发展第一层的变化是文化在贵州的发展格局当中的位置是更加清楚了。过去文化工作很多时候是以板块式的方式来推进的，但是这一年我感受到文化越来越主动地嵌入到了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当中来。红色文化的表达更加立体，不再只是单一纪念，而是通过数字艺术空间、常态化演出、系统性修缮，让历史资源形成了持续的传播能力，民族文化也更加自信地进入当代表达，既守住了本色，又敢于创新。文化与经济、与旅游、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顺畅了。当文化真正地融入到发展逻辑，它就会从资源优势转化为结构优势。上一次到贵州时，我有幸到黔东南现场体验了村梯，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它不是被包装出来的节目，而是一种从生活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表达。春在是舞台，群众是主角，民族文化呢是底色，但表达是开放的，是当代的。今年村梯登上了春晚，形成了全国性的关注。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光是破圈上了春晚，而在于我们的贵州找到了一种方式，贵州在努力让保护和利用形成了一种更健康的关系。
1: 这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对于贵州“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伊娜老师，
0: 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当中的位置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在“十五五”时期，它的作用会更加可见、更加具体，也更加的可持续。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提升，发展不能只有规模和速度，也要有价值坐标。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之下，文化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稳心和聚力两个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通过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让我们的社会保持共同的价值基础。随着我们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治理越来越需要柔和的力量。所以诚信文化、家风文化、邻里文化，这些看上去很温和的力量，其实就能减少我们的摩擦，增加我们社会的信任。现在的区域发展早就不是拼谁的楼更高了，而是谁更有辨识度。在城市更新当中，历史街区和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能够避免千城一面。在县域发展当中，特色文化产业通常都能成为突破口。在乡村振兴里，非遗和民俗的活化利用不仅留住了乡愁，也带动产业。在全球竞争里面，谁更容易被理解，当然就更容易达成合作了。所以在“十五五”时期，文化是和我们的经济社会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重要的力量。
1: 五年看同年，开局最关键。那董老师，我们如何确保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呢？
2: 我想呢，十五五的良好开局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去年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的建议就是一份非常清晰的科学的一个蓝图已经擘画出来了。那么随着两会的闭幕呢，十五规划纲要也正式的与大家见面了。也就是如果说前面党中央的建议是一个宏伟蓝图，那么这个两会通过的纲要呢，就是一个更加细致的施工图。蓝图和施工图都有了，剩下的靠什么呢？我们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嘛，就是靠大家准确的、全面的、深入的领会中央精神，把握规划各个方面的要点，踏踏实实的苦干实干，每个人在岗位上把自己的责任担起来，同向而行，协同发力，那未来这五年的这个规划勾画的这些目标任务你就都能实现。具体到贵州呢，应该说贵州这些年的发展应该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不管是前些年大数据产业，再到现在的这民族文化为大家所熟知，再到旅游业的发展，都是很吸引眼球的亮点。当然贵州还是一个西部省份啊，相对落后，但是呢落后有它的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学习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呢他们走过的一些弯路咱们可以规避掉，能够更快的、更低成本的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用好比较优势，把它转化为竞争优势，那么未来贵州的发展就是可期的。
3: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6: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7: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9: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1: 是谁
1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乘风而上，舞台由它定义。
1: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0: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在关注着青年人就业这个话题。又到一年春招季，多地的春季招聘正在陆续的开展，无论是从北京到广州还是到我们本地，大家都会关注到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北京举办了今年春季的首场大型招聘会，480多家企业提供了超过20000个岗位，科创岗位就超过了70%，而广州举行的百万英才惠南月综合招聘会，近2000家头部企业也提供了超过8.5万个岗位。就在五一节前，2026年贵州省人才日暨第14届贵州人才博览会在贵阳启动，线下专场招聘会上更是有10000个岗位虚位以待，线上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同步发布，最高年薪达180万元，引才诚意十足。此外，全国首创的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启动，对于从业者和产业给予了双重赋能。那今年有1270万高校毕业生，他们如何能够高质量的就业？技能培训如何照亮就业前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年就业创业如何稳得住。
2: 每年的这个金三银四啊，都是春招的黄金期，同时呢，也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这个青年群体求职的一个关键期。那最近呢，从国家到地方都在抓紧时间出实招和出新招，尽量的去稳定和扩大青年群体的一个就业和创业的规模。比如说在北京就召开了一个全国的视频会议，那主要讨论的就是以全国的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的就业和创业的工作。与此同时呢，包括重庆、包括广东等等很多的地方也在展开一些巡回的校招啊，或者公布这个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的方案啊等等。那现在总之呢，在所有的这个就业困难群体当中，青年群体的就业被放在了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来啊，这个每年的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这个数量在不断的攀升，比如说今年就来到了1270万，这也是历年的新高。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的就业的形势或者说就业的压力也会创下一个峰值呢？我们怎么样来为更多的年轻人去创造更多的让他们感觉到有保障、有稳定的预期、有成长空间的这种好的工作岗位？我们如何让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这样的青年群体，当他们从学校到社会的时候，这第一步能够踩得稳、踩的实。
3: 眼下正是多地密集启动春季招聘会的日子，在扬州大学聚焦2026届高校毕业生，围绕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举行了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365家用人单位招聘，提供1459个就业岗位，招聘需求人数8804人。
4: 投了5份简历了，看下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也一些 HR 也对我的未来的也做了一些规划吧，
5: 有很多跟我专业很符合的岗位。然后我也投递了几份简历，就在学校里面举办的这种招聘会，对我们大学生就业来说非常方便。
3: 3月15号至16号，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近2000家头部单位提供超过8.5万个岗位，招聘首日就有近12万名求职者入场。本次招聘会设置17个招聘专区，岗位高度聚焦新智生产力，涵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家电与装备制造等前沿 领域。
4: 看到很多很好的企业按照就是进行了划分，有新材料啊、人工智能啊，还有一些电子信息这方面。然后我主要自己想找像新材料、半导体啊以及新能源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6: 一大亮点就是引进了创就未来专区，我们相当于把一个亿人公司的孵化器搬到现场来，提供了创业导师、政策咨询、基地入驻、投融资对接等一系列的服务，为有志愿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赋能。
3: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实施的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目标是面向全国再吸引100万名以上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还在北京大学正式开启。3月14号，北京举办了今年春季首场大型招聘会。为了保障高校毕业生充分参与，北京市人社局提前面向全市90多所高校推送活动预告信息。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春招超过1/2的企业都设置了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类的岗位。
7: 今年呢，我们对整个的研发的投入是加大的。我们从事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个领域呢，机器人都特别的火，人工智能这部分的研发人员我们是今年加大投入的，主要在北京和上海。
3: 除了给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以外，各地还在就业服务层面上给出政策支持。比如北京为了更好服务青年人才创业，将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过渡性住所。重庆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来渝就业创业工作方案》，就明确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前落实率不低于75%，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年底就业率不低于90%。
8: 重庆将建立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平台，抢抓我们的校园招聘黄金期，开展我们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利用我们闲置的一些库存的房地产、公租房、廉租房等资源呢，集成我们求职服务、创业孵化、短期免费住宿等功能，为我们重庆高校毕业生提供免费住宿，为在渝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呢提供租房优惠、买房信贷优惠等便利，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便利的就业创业的服务。
2: 可以看出来，现在各地的思路和做法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一手抓稳岗扩岗，另一手呢抓精准的服务。那一年之计在于春，怎么来抓好当下春招这样的一个黄金期？更多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张成刚。张教授，您看今年高校毕业生1270万，应该说是史上最多了。那除了这个就业总量的压力之外，当下我们从外部环境上来看，还叠加了哪些让今年的求职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容易的因素？
9: 我们确实呢，今年的大学生的总量呢又创了一个新高啊，1270万。那么从环境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第一方面挑战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经济换挡的这样的一个加速过程当中。确实我们现在出现了，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就业岗位，那大家也看到了，像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呀、大量的岗位也涌现出来。但是确实呢，还是在传统的产业在逐渐的退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岗位的需求就缩减。所以在总量上，我们和这个劳动者的这个供给相比啊，1200万人相比，这个岗位的需求是有一定的缺口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使得呢原先有一些家庭可能想的是有出国留学的这样的计划，那现在呢更多的是考虑留学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那可能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也做了一些调整，这个反过来呢又对国内的就业又增加了一些压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 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呢，现在是飞速的进步啊。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啊，在招聘的时候呢，它有一些缓招或者是观望的一些情绪在。那他也想看一下人工智能到底能对这个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大学生他们本身呢，现在对于岗位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也客观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的难度。
2: 我相信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大家对于整个就业环境的这个真实的变化是感同身受的。比如说在北京举办的今年第一场的这个春招上，好像这个关于科创类岗位的这个招聘就占到了70%。那显然对于今年的这个高校毕业生来说，科创类专业的毕业生肯定是不可能占到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的。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破解？
9: 在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会有一个结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摩擦期啊，那就是说我们的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水平和我们企业的需求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但是呢，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大学啊也在努力的进行调整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学在设立新的学院，在开设新的专业啊，调整课程体系，还有呢就是逐渐的去和企业建立一些联系啊，去尽可能的了解企业的需求，来去反过来让学生去进行一个这个技能的提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要考虑，实际上我们的大学生呢，他是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的，他们是一张白纸啊，虽然说他们可能现在没有和企业相密切相连接的这样的一种技能，但是如果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啊，加强培训，那么利用好他们的学习能力，我相信大学生朋友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掌握这些新的技术，其实这个对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2: 是的，他需要的可能就是时间和一份信任，一份可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会议上也再次强调了，说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求职季当中呢，要求经济大省要发挥挑大梁的作用。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您觉得这个方向能够对我们稳住今年的就业的基本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9: 经济大省呢，确实在我们现在的就业市场当中也是起到一个挑大梁的作用。那我们也看了一些数据哈，比如说我们本科生当中的14%都是流向东部地区的，那么有超过60%的这个高校毕业生都是涌向五大城市群。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吸引人才排在前十的这样的城市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北上广深这样的这个超一线城市，以及像苏州啊这样的新一线城市为主啊。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大省在吸收大学生就业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百万英才汇南粤这样的行动当中，那经济大省呢就主动的把岗位从广州搬到了北京的、天津的高校当中，那直接把岗位精准地送到了学院里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能够更精准地、更方便地找到工作。
2: 那同时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稳住政策性的岗位，那同时呢，还要尽量去扩大一些基层的岗位。您觉得在这些方向上能够发挥多大的这种合力的作用？
9: 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经济社会当中啊，我们的岗位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啊。那在大学生的这个就业过程当中呢，其实要挖掘我们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就业岗位的这些潜力，那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基础性的一些就业岗位，一些公益性的就业岗位啊，一些三支一扶啊、西部计划呀，包括我们学校里面还有科研助理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岗位，它其实呢都能够给大学生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钩子，把大学生呢和这个社会连接起来。那么只要有了这样的一个连接，大学生就能在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积累经验，不断地呢去这个拓展他的技能，那么为他将来的这个就业的发展提供助力。
2: 还有一些城市，比如说北京，它在不断的加码服务保障方面的措施，比如说今年提出来了100万平米的创业的空间，还有人才公寓等等等等，好像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并不是直接着力于岗位本身的增量，但它 给年轻人提供的可能是更多的机会成本，用时间来换空间，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9: 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体现了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这样一个理念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我们希望呢，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不断地产生就业。那对于各个政府来，各个城市的政府来说，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把大学生的这个为了他们在城市当中立足扎根的这个环境，这样的一些服务做好。那像北京呢，其实能拿出创业空间，拿出这个住房公寓。

0: 这样北京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哈，这个其实是真金白银的这个投入。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学生，他刚刚在这个城市当中，可能立足下来，那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降低的作用，能帮助他更好的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
1: 当然我们的就业的整体的环境在变化，这是真实的，我们产业升级带来的要求的提升，这个也是真实的，用人的门槛在抬高，这也是真实的，这当然要求年轻人不断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去调试自己的心态，但同时我们也要求社会去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路径，去提供更加公平的机会和更加托底的一个保障，应该怎么做呢？
2: 全国首个烧烤学院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学历加技能高级人才培养班招生，烧烤师傅能拿大学文凭的话题随即引发广泛关注。
3: 目前报名的有1000多人，大部分都是江苏啊、内蒙啊、山东啊，甚至新疆的那些地方人比较多。他们的身份呢，都是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这个51%的是18岁到35岁之间。
2: 烧烤绝非不起眼的小生意，而是遍布全国的大产业。数据显示，当前全国烧烤市场规模达2848亿元，从业人员超280万人，但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大多学历不高，缺乏经营管理和品牌意识，部分技术熟练的师傅因无官方技能证书，职业认可度偏低。
3: 先练摊，然后开店，然后开连锁，这个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就业和创业。他们主要是上3门课程，一门课程呢就是上中国烧烤史，第二门课是开的这个烧烤技能与工艺，第三门课程呢主要是经营管理了，我们要教他如何开店，上升到如何开分店，如何搞连锁加盟。
2: 不同于单纯的技能培训，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共建的岳阳烧烤学院，采用弹性学制与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兼顾在职人员的学习需求，让学员在提升技艺的同时，能获得国家学信网可查的大专或本科学历，以及官方认可的中式烹调师、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 第一个职称是这个烧烤认证，就从我们这里毕业以后，他拿这个认证以后就是正宗的岳阳烧烤。第二个就是银行给他们提供低息的创业贷款，不需要学校做担保，只需要学员自己个人的信用做担保。第三个保障呢，就是我们学校是个沉浸式的一个集产学研一体的，我们特意建了150个门面，这150个门面就是提供给这些学院，学院毕业以后在这里是可以免租1年的，1年以后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经营，然后你也可以到全国各地去从事你的烧烤事业，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保障。
2: 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事实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持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让更多劳动者拥有一技之长，更好就业增收。去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就启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聚焦就业岗位挖潜扩容，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展开大规模技能培训，直至2027年底，3年时间里每年补贴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4: 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动者提升技能、提技增收的重要途径，是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我们考虑劳动者希望获得高质量培训，企业希望获得高水平的技能人才这样的实际情况，支持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
2: 事实上，职业技能培训对服务业发展至关重要，既能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又能推动服务品质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今年各地还将加大服务业技能培训投入力度，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1: 我们继续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张成刚。那张教授，您看这种岳阳烧烤的模式，那有的人说哇，这个真的很好，这是这个小产业大培训。那也有人说，

0: 如果我上完了大学再去学烧烤，这是不是有点亏？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技能培训的模式？您觉得它更适合哪一类年轻人？包括像服务业这样的一个朝阳产业，怎么样能够未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其中？
1: 首先呢，我觉得市场需求这个是最核心的。我们的这个培训其实目标呢，是为了培养出来的这个人的技能能够适合市场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像烧烤这样的产业，它的市场增量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市场需求在这儿，所以我们就应该呢把这个技能培训呢也放到这里。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就业来说呢，也要考虑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啊。有一些大学生呢，他是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的，也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啊。如果把它放到类似这样烧烤这样的消费场景当中，其实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啊。我记得原来我做调研的时候呢，像麦当劳的这个企业，他当时做校企合作，可能十几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能负责1000万的门店，其实呢他们的就业是不愁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国家现在消费升级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年轻人进入到产业当中，他能够带来新的消费观念，他也熟悉他身边的这些同龄人他们的这个消费的热点在哪里，所以能够给整个行业带来质量的一个提升啊，那获得更大的价值。
0: 另外呢，关于涉及到一些高新技术的制造业，我们看到在招聘会的现场也有一些企业是把技能培训的这个广告也搬到了招聘会里面，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一边学一边干，或者先学会了然后再接着干。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它对于解决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有多大的作用？
1: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呢，现在对于技能人才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那么企业也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去培养年轻人。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制造业啊，现在叫先进制造业。那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既懂技术又有学习能力又有基础知识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充实进来。而且呢，我们现在的先进制造业可能和很多大学生朋友他理解的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场景完全不一样了，它是非常新的这样的车间啊，全部都是用这个数控机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先进的设备，所以大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技术学习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提升他们的产值，那么他们的总体的这个薪酬待遇各方面啊，包括工作环境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他愿意去给青年人提供这样的培训。
0: 另外呢，也有不少的地方现在也在提倡用创业来促进就业，包括呢在广东的一些招聘会的现场把孵化器都搬进去了。您怎么来看待创业对于这种高校毕业生来说，它的这种适合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青年群体愿意投身其中的话，他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是资金？是场地？是政策？是指导？是项目？还是什么？
1: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快速发展，很多创业的门槛其实是大幅度的降低的。我们最近也观察到，像广东啊、江苏啊、上海啊等地都推出了一人公司这样的一些帮扶持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一人公司呢，就是一个人带着人工智能来进行创业，这也是当下最流行的这个创业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速度更快，然后他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意识也更强，所以现在的这个创业可能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就是就业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可能当下对于很多在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呢，接下来这3个月会是非常难熬的，应该充满了焦虑，充满了担忧，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充满了机会。那作为老师，您想对于此时此刻的这个群体的学生们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您想说些什么，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转变就业观念，要建立一个就业意识。我们的政府包括高校啊，包括企业，所有的人都在努力。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岗位送到年轻人的面前，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要想到这个是一个我们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那么可能呢，这个就业岗位不一定满足你眼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呢，能够给我们积累经验，能够给我们提升技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要持续学习。
2: 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12: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11: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12: 万峰岭间更是人来人往，
11: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12: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11: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1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11: 欢迎你到贵州来。
13: 评书联播。
14: 嘿，这回你的小尾巴可叫我给抓住了。你外表真是君子，内里你是个贼呀！你跟朝廷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你竟敢聚众闹事，反山东炸济南，你有多大的胆子？来霍尔本来跟秦琼就不睦，因此得着蒙丹如获至宝啊，留下人在这监视着，然后骑马赶奔大帅府来见堂弟。说完之后，蒙丹往上一递，你看吧。堂弟一看也傻了，心说：叔宝啊，贤弟，你疯了，你怎么跟响马裹到一块儿了？铁证如山呐，你再能说你也解释不清楚了。思前想后，他一琢磨呀，恐怕秦琼也是响马呀，如今跟杨林进京见皇上去了，怎么办呢？堂弟一想，兄弟，我想庇护你也不行了，要没有来霍尔在眼前还好办呢，本来他就跟我不和，倘若他发现我跟你比较亲近，我非吃挂烙不可呀。事到如今，我也保护不了你了。因此，堂弟跟来霍尔商量之后，一马上申奏朝廷，禀报靠山王杨凌， 见字之后速把秦琼抓住，他是降马，是打的我们内部的敌人。另外派来霍尔点兵500去查抄秦府，因为这种罪得覆灭九族，太大了。来霍尔欣然领命，领兵赶奔秦府。前面说咱说了，徐茂公筷子令返山东，一共传了11支令箭，其中第10支命贾云福、柳州臣福泽把家眷全接着赶奔小孤山。两个人领命之后确实是这么办的，唯独老秦家的人他没接，这是徐茂公告诉他的，别人的家眷全接走，老秦家的人不要惊动。为什么贾云福、柳州臣一皱眉呢？原因就在于此。原来徐茂公这么决定不算不对，徐三爷想，我二哥秦琼眼下的身份是13太保，靠山王的干儿子，如今进京朝见天子，说不定将来还得升官，无缘无故把他的家眷接走，那不是不打自招露了马脚了吗？你跑什么呢？恐怕对秦琼不利。另外他也没想到老秦家会出事儿，因此徐茂公才这样吩咐的贾云福、柳州臣，人别人的家眷全走了，就老秦家的人还留到济南府。哪知道这下可惹出杀身大祸呀。咱们单说秦母，9月初960整寿，老太太从来没这么高兴过，一看亲戚朋友来了这么多人给自己祝寿，老人的心呐，就甭提多痛快了。和府上下的人也都欢天喜地，可是到了初十这天的晚上，济南府乱了套了，义军起义，劫牢反狱，到处是火光，到处是杀声啊！老秦家的人一宿都没睡觉，老太太吓得是心惊肉跳，儿媳、孙子都守在身边，罗世信、老总管秦安在院里头巡逻啊。一直天快亮了，老夫人听见喊杀声这才消失，她让秦安到街上打听打听究竟发生什么事儿。秦安答应，老头走了，可时间不大呀，这秦安肉一声就跑回来了，进屋就喊：“娘啊，大事不好！”这一嗓子跟炸雷似的，全家人吃惊非小啊。老夫人就问：“孩子，究竟出什么事了？”“哎呀，母亲呐！”适才儿上街扫问，昨天晚上有降马造反，砸监反狱，救出程咬金、尤君达，这还不说，他们到处放火攻打衙门，听说知县大老爷徐有德、知府大人孟洪公全都死在战乱之中啊。还听有人说贾柳楼被查抄了，翻出一份蒙丹蓝谱，官府知道上头有我兄弟的名字。娘啊，怎么我兄弟跟降马搅到一起了？这要追究起来，就会引出掉头灭门之祸呀！娘啊，你看怎么办？老夫人一听，好悬没背过气去，转而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埋怨儿子秦琼：“你一不疯二不傻，你怎么做出这种越轨的行为？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闹了半天都是不法之徒啊。儿啊，莫非我们老秦家祖上缺了德了， 使你误入歧途，给咱们家带来无边的祸患呐！一家人全哭开了。秦安也着急，他就说：“娘啊，哭不是办法，一耳响，官府非得派人抓咱们不可。娘啊，事到如今，36计早为上策，赶紧准备车辆，趁着混乱之中，咱逃命要紧。”哎，秦安呐，真糊涂啊！跑到哪儿，不是朝廷的天下呀？再者一说，老的老，小的小，咱们能跑到哪儿去呢？我现在是平添油命了，是死是活，我也不离开这个家了。但是我不忍心叫你们陪着我挨刀啊！一句话，大家哭开了。哭罢多时，秦母止住悲声，头一个把秦安叫过来了：“儿啊，你随着为娘跟我们老秦家年头可不少了，对我们老秦家是恩重如山。我只说你兄弟长大成人，顶门立户，咱们家过上好日子，你跟着也享几天福。哪知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那糊涂的兄弟做出这种违法越轨之事，给咱们家带来灾难。我不忍的，你陪着我们全家哀悼，你赶紧收拾金银细软逃命去吧。”秦安一听，眼泪刷刷掉下来了，跪在老夫人近前：“娘啊，您怎么说这种话呀？虽然我不是你们老秦家的人，老主在日，鞍前马后，我们是形影不离。这些年，咱们始终没离开过呀。娘对我非常疼爱，我就是老秦家的人了。有福咱们同享，有罪咱们同受，掉脑袋我也得陪着。娘啊，我已经抱定必死之心，我哪儿也不去，愿陪着老娘。”老夫人点了点头：“好吧，秦安呐，我谢谢你了。”第二个，他把儿媳妇贾氏叫过来了，叫贾氏赶紧收拾东西，抱着小孙孙秦怀玉去逃命。贾氏能走吗？哭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娘啊，我早已想好了，我把这孩子托付给乳娘张嫂，让张嫂保护他逃奔他乡，我始终要陪着娘，我是寸步不离。那傻孩子，我的好媳妇啊，自从你过的门来，咱娘儿俩始终可没红过脸呐。你贤惠善良，在我面前尽其孝道，把孩子也拉扯大了，你对我们老秦家可谓立下了大功，娘怎么忍心叫你陪着掉脑袋呢？再者一说，母子连心呐，怀玉我那孙孙能离开娘吗？你逃走可不是为别的，为的是给咱们老秦家保留后代根苗啊。媳妇，听我的话，你就走吧。娘，说什么我也不走。张嫂啊，方才我跟你交代的你都记住了，快收拾东西把怀玉抱走。”张嫂本来不走，贾氏夫人急了，非叫她走不可。张嫂没办法，

0: 娘啊，我哪也不去啊，这就是我家，您就是我亲娘，谁敢碰娘，我拧他的脑袋。
1: 孩子，别说胡话了，快走。
0: 我就不走。
1: 把秦母急的拿拐杖打他，打他他也不走。老太太没办法了，告诉秦安，赶紧把何府的人全都遣散，值钱的东西他们随便拿，另外你赶紧去撵乳妈张氏，让他赶紧回来，我有急事。哎哎，秦安一一照办。其实他不清楚，老太太本来没事儿，撵撵不走，利用这个理由把老家人秦安给支走了。秦安刚走，门口就乱套了，把府门包围，别让老秦家的人给我跑了，来呀，往里给我冲！铁枪大将来霍尔领兵来到秦府，把大街小巷全都封锁，然后砸门。其实甭砸，那门呢没插着，一推就开了。来霍尔挎着宝剑，带着如狼似虎的军兵冲进院里头，他双手拄着宝剑，扬着脖就喊，我说谁在屋里呢，都出来吧，来呀，给我搜。当兵的前院后院里一搜不要紧，发现这么大的府就仨人，秦琼的老娘，秦琼的媳妇贾氏，还有傻英雄罗世信，别人全跑了，真是脚前脚后，晚走一步都给堵上了。这是老夫人在媳妇搀扶下来到院里，罗世信也跟出来了。来霍尔冷笑了一声，老太太，你们消息挺灵通啊，我都跑了，不过你放心，一个也跑不了，四门紧闭，清查户口，说句难听的话，他就是钻到耗子洞里也得把他抠出来。老太太，你知道你儿子犯下什么罪了吗？嗯，他有多大的胆子，勾串响马，火烧济南府，要反叛朝廷，杀官夺城啊，简直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儿子要露了脸，你跟着享福；你儿子要犯了法，你可得跟着掉脑袋。虽然说素日咱们有来往，但是王法无亲，本监军可就不客气了啊！来人，绑！当兵的拿着绳索往上一闯，要捆秦母。罗世信眼睛都红了，把大手一伸过来，乒吧，扇倒两位。再看这两位前脸变成后脸了，把脖筋打转个了。哎呀，哎呀！来霍尔一看，呀，不是傻了，一个个呲着牙咧着嘴，都动不了地方了。这来霍尔还行，粗中有细呀、啊，见势不妙，他一琢磨。这罗世信听说最听老太太的话，你别看他混，他可是个孝子啊。事到如今，我就得求老太太帮忙了。来霍尔在地上求饶啊，老伯母，老夫人救命啊，老夫人救命。秦母又气又怕，都瘫软在地上了。世信住手。儿啊，你还不住手，你要气死为娘不成吗？
0: 娘啊，他是个坏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
1: 废话少说，住手。
0: 哎，好吧，
1: 罗世信真听话，这才气呼呼。

0: 站起来。来胡尔费半天劲从地上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心说妈呀，好悬别脑袋给我拧下去。他狠狠瞪了一眼罗世新，不敢动横的，来软的，来在秦母近前一躬到地，伯母，您可不能让我为难呐，咱们两家无仇无怨，这叫上知下派，迫不得已。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咱们呀，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那让我们没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花钱，乃至去不花钱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吉的老朋友盛老师。那在 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示大家，直播间热线正在开通，在节目播出期间，只要说大家在健康当中有难题、有困惑，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啊，至今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或者是说正在困扰着、久治不愈，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沟通。那我呢，都会凭借多年的经验也好，啊，对健康的研究也好，帮你捋出来一个健康的路线，给你一个指导。如果说不能，那我们呢，再重新思考。总而言之，在健康当中啊，大家呢，别灰心，别气馁。不论你的疾病多久了，不论你有多少种疾病，不论你看了多少个地方，你要相信一点，有一病就有一方，没有解决不了的病，只有治疗不了病的医生。所以说你的疾病指正是能治，只是没有遇对人，没有找对方。说你们治不了，那是因为没有对路。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换种思考，一种思想去寻找答案。即使说盛老师没有治不了，那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气馁，我们依然在寻找。当然这个寻找对路的方法，寻找治疗答案，而不是盲目治疗。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清，盲目治疗和寻找治疗是两回事。盲目治疗是怎么治呢？我东治一下西治一下，我这看一下那看一下，我用这个药，我用那个药，药没少用，医生没少看，医院没少去，结果呢，劳民伤财呀，自己累够呛啊，家人累够呛，然后钱财都破费了，还很遭罪，这叫胡乱治，是不是？这叫盲目治吧？哎，那寻找答案的治是怎么治呢？是因为我对这个病情，我要举一反三，学会思考，学会寻找答案，寻找病根，寻找病因。你这种学习的劲头，这种寻找答案的这个治疗方法，才叫真正的治疗。只要你用心去寻找，你都会找到问题所在。有句话说得好，最好的医生是患者本人，也就是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哪痛，只有你自己知道这个病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你知道你是从什么状态下患有这个疾病的，你最明白。当然不明白也没关系，多听多学多了解，早晚有一天啊，你会寻找到答案，寻找到原因。原因找到了，那就去找破解这个原因的方法，方法找到了，那就是对路了，对路了病情就好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呢，别灰心，别气馁。既然说寻找啊，那我们就应该把不懂的、不明白的、忽略的，而且很关键的健康知识要学到。在目前呀，我们很多朋友啊，已经热爱中医了，喜欢上中医，采取中医中药了。这一点呢，作为一个中医的执行者、热爱者，我本人呢，我非常欣慰，很高兴。从原先的无知啊，乱用西药、激素药、化学制剂，造成了大量的伤害啊，病情严格了治疗，费用之高，到今天呀，直到去采取呀、中药，避免西药啊、激素药，都知道西药、激素药有危害，越来越少的去应用，那么开始用中医中药了。当然，在中医中药呢这块，我欣慰的同时呢，也不尽人意。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啊，中药治标治本，不伤害身体，这只是一个浅薄的认识。在这个浅薄的认识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采取了中医中药，结果呢也没有效治疗好，有拔罐的，有刮痧的，有针灸的，有用汤药的，中成药的啊，医院住院的都有，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呢，很多朋友啊对中医啊丧失了信心，也有这样的，最后呢给中医造成了 一个不好的口碑，就是中医既看不

好人，也看不坏人。宗一呢都是神棍，都是忽悠人的。至少现在年轻人是这么认为的。这点其实很多人啊是宗一给误解了，对宗一产生了误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就打着宗一的旗号，其实宗一医术一点不懂，医理一点不通，去给很多患者朋友治病。就拿这个艾灸来说，现在呢遍地都是艾灸，认为做艾灸啊就可以治百病，所以说很多人啊一旦生病了就是我做艾灸去啊，其实艾灸也没做好。还有很多朋友啊一生病了啊，我拔罐去，我刮痧去，以为拔罐刮痧就能把这个病治好。当然拔罐刮痧的人呢，把他这个罐啊，把他这个刮痧呀摧毁的神乎其神，甚至是祖传了几代了，几代宗医世家了，他不这么催你不去呀，你不去他就没有收入来源呀。所以说呢他为了这个利益啊，就出卖这种医德啊，他可能连医生都不是啊，别说医德，开始这个损害宗医，吸取利益，伤害患者。还有很多人啊开药卖，他可能摸得不准，证也变得不通啊，就盲目用药，钱没少花。就如前一段时间据了解哈，有一个朋友打电话，他说他生这个病啊，跟他爱人两口子啊抓这个中药啊，抓中药看这个病啊，一个多月，两个人花了20000多。我说你治什么病啊花那么多啊，也不给我打电话呀。他说我感觉你忙，也不好意思麻烦你。你看什么病啊花20000多，就开这个方抓这个汤药啊，最后两口给气的还很严重。最后我知道了，然后我帮着给调理。你说说这还是我身边的人，那我们其他的听众学员呢，是不是这样？很多人在宗医上啊就等于什么呢，尝试去尝试去触碰，就像瞎猫碰着死耗子一样，碰正了，哎，碰着了，碰不正继续碰。其实宗医不是这样的呀，我们被这些人给坑了，给骗了。所以说对宗医感觉就是说，哎，幸运的治好了，不幸运的那就是这个宗医不行。宗医我告诉大家，他定位定的才准，只要你把这个病症分析透，采取对路的方案，有一例算一例，药到病除，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特别快，甚至半个小时就见效。有的人说中药得一个星期，半个月，一个月，极度的错误，半个月一个月这个病都快好了。所以说不是说中药啊就见效慢，用的时间短，对路了很快，半个小时当天就有效果，不对路你吃一年都没效果。至于说中药时间为什么那么长，因为中医讲究的是一个疗程，一个疗效，更多的是讲究一个调理。中医治疗这个疾病不单单是在疾病的本身，更多的是调节这个人的身体或者这个病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啊彻底斩断，或者把这个人的病情病根彻底解决，给他提升上来，让他以后不再生病。他跟西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西医是我治好你再发，那再治，我不管你这个源头是什么，我也不管你爱不爱生病，跟我没关系，来了我治，治好了明天再犯，明天再来，就像感冒似的。这个人经常感冒啊，经常这个输液，今天输好了，输一个星期半个月好了，出院嘛，哪管你一个星期再生病再来，再输一个星期半个月好了你再走，至于说你又生病跟我没关系，我把你病治好了。西医是这个套路，中医不是。中医是什么呢？哎，你总生病总感冒，我要给你治好，治好为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找原因啊、哦，这个人呢、啊，严重的气力不足啊，爱得风啊，爱伤风，他易气固表。哎，那说这个人爱感受寒邪，元阳不足，耐寒的能力不强，给这人提升阳气。

0: 阳气提升了，不但病好了，以后啊，他也不愿生病了，也不愿感冒了。这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说呢，中医讲究只是疗程时间长，时间长不代表说见效也要时间长。你看在咱们节目当中，很多患者朋友啊，这个调理的哈，见效都很快。你看有的时候我用半个月了，有的我用一个星期了，不论方法也好，还是咱们推荐的药品也好，见效都很快。有的人说睡眠啊，好几年这个疾病了，很久睡不着。那么不是说时间长治疗就慢，它不是。你看咱们给大家指导用药，有的人说我两三天就改善了，现在睡眠很好了。那包括这个给指导的方法，有的用一个星期，有的用半个月，打来电话，盛老师我用多长时间了，下一步怎么办。其实每天啊，在节目当中啊，我接电话我接不过来，我告诉大家咱们直播间电话呀，天天打的接不过来，在那排成长龙的很多很多，包括给大家开方我开不过来。这档节目更多的是通过知识的讲解，让你们学会了自己的调理，自己怎么去治病，其实不难，很容易学啊，慢慢都能学会。那包括我们场外老师，找我们场外老师，场外老师也是每天给指导，那大家呢调理的治疗的也都很好，从中能看出就是中医中药啊，治大病一样见效快，一样能够定得准。中医必须要辨体施症，辨证施治，不能离开体质，不能离开症状啊！不关注指标，关注症状，关注体质。体质是整体，是大环境，那么症状才能知道疾病的源头是什么。这个症状特别重要。症状是什么呢？症状直接反映出我们身体脏腑的功能。为什么关注症状？这个症状指的是哪些呢？比如说这个人口干，比如说这个人口苦，比如说这个人眼干，比如说这个人眼涩，比如说这个人便秘，比如说这个人爱气打嗝，比如说这个人胃酸，比如说这个人气短，比如说这个人胸闷，这些都是症状。比如说这个人腰酸，比如说这个人腿疼，比如说这个人迷惑，比如说这个人耳聋耳鸣，所有的这些都是症状。比如说这个人两肋胀痛也是症状，比如说这个人屈伸不利，它也是症状。包括几点几时最明显，早晨晚上都是症状。有的人说我早晨胳膊腿儿不管用，我们称为沉僵，说活动活动就好了，这些都是症状。通过这些症状我们才能判断疾病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有的朋友这个心慌心突突，特别是遇点声音，这块在睡眠当中啊，别人轻轻说一句话他醒了，这心脏突突突突突突半天停不下来，这个就是症状。那么通过这个症状我们就知道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比如说这样的人一定是心神的问题，我们会调理心神。那么大多数人会怎么治呢？治心脏，而我们不治心脏，至少我不会治心脏去，因为它不是心脏的病，它是心神的病。心神控制着心脏，这叫心脏的功能，心脏的功能。你再比如说叫我以前讲的，说这个人是呼吸清浅下不来气呢，还是就是乏力没劲呢？通过这些也是分析出这个疾病的症状，判断出一个原因。不同的状态代表不同的原因，比如说乏力没劲儿，哎，爱出汗、盗汗、自汗，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自汗，我们可以判断这个肺气不足，特别是打喷嚏，遇点风就打喷嚏，啊，没劲儿，面色无华、苍白，肺气不足。但是这个人呀，就是呼吸清浅，不往下走，总在胸腔上隔着，沉不下来，我们就认为这个是肺脏的功能消降的功能，肺要消降啊，它不单主呼吸，它还主消降，消降的功能出现问题，我会调理肺脏的功能，而不是一肺气了。你看这个辩证了不得呀，辩证了不得。 在辩证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人是注重脏腑组织的器官的完整性，调整这个器官，却忽略了功能。这个功能啊，我反复强调，特别是在这几个月，因为我发现很多患者朋友不注重功能，这个功能跟情志划等号，情志不正常，功能基本上不正常，情志跟心神跟神志划等号，就说你的精神心神稳不稳定，那么你的情志就稳不稳定，你的情志稳不稳定跟你的脏腑的功能稳不稳定划等号，他们可以说是一体的，一定要去调，一定是要修心养性，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好身体，这样我们治疗疾病才会说药到病除。人的精神啊，心神，我告诉大家，它是直线下滑的，它是被消耗的，就像这个蜡烛一样，说燃烧这个精神状态，燃烧油尽灯枯，是吧，奉献自己的光华，它就跟蜡烛一样不断的在燃烧。你说你的精神头，你的精神高度集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慢慢慢慢人就受不了了，说哎不行，我没有精神头了，我休息一会儿，有没有这样高度集中高度压力都会这样，包括噪声声光电磁都是会损耗我们的精神的，让我们的精神萎靡，使我们的精神低迷。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心神弱了，这个人你想想他的状态能好吗？我们就没有一个好情绪，别跟我说话，别打扰我，不行我要休息一会儿，你烦不烦，脾气上来了吧，不是不开心就是抑郁，不是抑郁就是烦躁，不是烦躁就狂躁，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么你想想你这种精神状态，你会有一个好身体吗？你天天生气发脾气，你是什么样？你天抑郁不开心不快乐，你又会生什么病？是不是你天天焦虑，你又得什么病？你不得结节，你的气能生发得起来你不两肋胀痛？所以说听众朋友啊，你看看精神情志重不重要，需不需要修身养性，需不需要调理，需不需要治疗，需要。那么哪些方面会影响我们的情志，我们怎样去调理自己的情志，提升自己的心神精神状态，防止疾病呢？这些健康话题我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逐一为大家讲解，希望大家每天认真关注，每天认真收听，每天认真学习，让自己啊既健康又快乐，身体身心家庭又和谐。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

0: 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哦，盛老师。
2: 你好，欢迎你，我是盛老师。
1: 盛老师。
2: 是，很激动。
1: 可算跟你说上会儿了。真不容易。
2: 是不容易。老朋友了吧。
1: 盛老师。
2: 哎呀，
1: 我这个我在好多年前我就给你打的电话，我打了好几次实在打不通，完了我就放弃了。
2: 对不起，这么多年啊才沟通上，然后你等了这么多年。
1: 前一段时间啊，
2: 嗯，
1: 我听着，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的对，我因为我姑姑啊，她这个身体特别的差得很，
2: 嗯，
1: 我说你那个听盛老师的课吧，听一段时间，完了之后。今天我又跟我姑姑沟通了，我说你买药了没有？她说我定了
2: 定了。
1: 她说定了多长时间？好像一年多吧，一年啊。我没听。
2: 是
1: 啊，
2: 这次活动很难得啊。你姑姑好像是这个跟我沟通有印象，她的问题挺严重。后期呢，这段时间我也问过咱们专家老师，现在跟我沟通之后方法用没用，调理怎么样？好像很不错
1: 啊，
2: 调理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她很满意。你看，
1: 我跟她说了，我说你就靠着盛老师这就行，你别在什么地方也别，她在医院里边，哎呀，那些化验啦什么给她做。心脏支架支了两三回了，好像
2: 是，他做了三个支架，肾也不好啊。当时跟他沟通是这样，
1: 是也不少花钱，也不少受罪，结果这个病也治也没治得太好。
2: 你呀，你成全了你的姑姑啊，你姑姑身体逐步的恢复过来，能调理过来，多亏了你。他如果再乱治、再手术、西药，他就麻烦了。岁数太大了，80多岁了。而且呢，有气无力，说话都没劲了，上不来气，你知道吧？
1: 是，
2: 是，很危险了啊！但是现在调理的还不错，
1: 你还有印象呢啊？
2: 有印象啊，因为呢，这个期间呢，
1: 今天给我说了，他说这个多亏了你给我介绍，要不我听着这个药吧，对我特别的对症，
2: 是
1: 我定了，
2: 挺好。
1: 今天咱再说说我这事吧，沈老师。一到夏天，我特别的怕热。
2: 夏天怕热，
1: 冬天我不怕冷，夏天怕热。一热吧，我饭也不想吃，我还浑身没劲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我这个腰间盘第5节还是第几节？他说膨突。这几天感觉有时候这个一腰疼，两个腿有点发麻。另外这个睡眠一般，我原来睡眠挺好，从去年冬天。我在我姑娘家住着了，半夜11、12点钟，我姑娘她两口子她那抬杠，把我给惊醒了，惊醒了，我那么一惊就跟那害怕似的，就从那开始，这晚上睡觉就不好，好了，
2: 好，这是一个问题，
1: 别的没什么，也没什么太大的事，就这几样。
2: 好，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夏天怕热，冬天不怕热，浑身没劲儿啊，一热不想吃饭。这种情况呢，多数属于严重的阴虚，阴不足啊。阴虚的人是怕热的，阳虚的人是怕寒的。
1: 对了，还有个事儿，忘了，你看我一紧张的话，这个特别爱上火，尤其是春天，特别的爱上火，喝多少水都上火。你要喝的水少了，那个小便就发黄。
2: 还是阴虚，阴虚的人不治阳，这个火气就大啊。还是阴虚，阴虚怕热，阳虚怕寒嘛。气虚乏力没劲儿多汗嘛，这都是有数的。你是严重的一个这种阴精血津液不足的一个人，所以说调理阴虚就行。那么至于腰间盘突出，这个两腿发麻，这个期间怎么办呢？说明你这个血脉呀，这个肾精啊也是不足，血脉通透性差了。这个一般的采取活血化瘀通络、强筋壮骨的方法啊。平时在干嘛呢？平时引体向上和屈膝抱腿。那么像您这种情况呢，这么做一段时间，咱们再采取这个调理方法，问题应该不大。至于说睡眠，以前 被惊醒了，这说明啊，你的心神受到伤害了。这块我先给你调理方法，因为你严重的阴虚，慢慢慢慢你会心血亏，你会肺阴亏，你会肾精不足。这块我给你个方法，给你个方法啊。拿笔记哈。
1: 你我记不了，我现在我在工地，我什么也没有，你就这样麻烦你把那个让赵老师给我发到微信上面吧。
2: 行，然后你这块呢，这个身体的整体性为主。好吧，
1: 行，
2: 嗯，行，
1: 谢谢你啊，谢谢你，盛老师，
2: 嗯，不客气，方法，
1: 祝你五一节快乐，我祝你五一节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好，谢谢，同样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方法最后给你发过去啊，嗯，
1: 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再见，嗯嗯
1: 嗯，再见，再见，好的，
0: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盛老板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是王秀兰，沟通两回了，这个第三回了。
2: 前两回我给你指导方法，指导方案了吧？
3: 哎。
2: 那说说吧，说说都什么情况，然后沟通这两次有没有改变呀、有没有收获？
3: 改变大了，改变大了，孙老师。
2: 改变大了。
3: 有了你才有了你啊，再给了我们的健康。
2: 好，不用那么客气啊，只要你收获健康，有改善就好。
3: 谢谢你，谢谢你。
2: 不用客气。
3: 这个、我来跟你讲、这个心脏啊。这个心脏呢，现在也好得多了。但是有时候走路呢，要是我一般的起来，倒是要去走个30-70步，30-70步呢，但是不能吃东西。你比如我要冲那个奶粉喝喝啊，吃一个鸡蛋出去走啊，他这个心脏还有7-8级，好像就像那个胃子，就像那个胃子受了凉，有7-8级硬硬的不舒服。
2: 心脏不敢吃东西是吧？
3: 哎，对，一吃东西要是出去再走路，不要跑步啊，这个就让他去出去散步，他就有这个硬硬的疼，都不敢动。
2: 不敢吃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吃完东西一走路就隐隐的疼，心脏是不是？
3: 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做过手术的，搭的桥哎。
2: 搭桥了是吧？
3: 还有呢？遇到你遇干了，要早一年遇到你，我就不搭桥了，我会死了。
2: 好，除了这个不敢吃东西，一吃东西呢就走路隐隐的疼，对吧？
3: 哎。
2: 其他方面呢？
3: 他要是早上起来吃一个刷过牙洗过脸就出去跑，他蛮好，他不疼。
2: 就说你不吃东西，如果说再出去走一走啊，散步啊，心脏就不疼，只要吃东西就疼，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对对。
2: 好。
3: 还有呢，就是上次我跟你讲的，我这个头上一睡觉一醒汗湿不止。现在指腹上不冒汗了，蛮好的。这个治的蛮好。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咳嗽。他现在还有这个咳，还是。好像有这个怕凉样的，像早上起来我还要冲两个瓜子，他不能受凉，受凉还是咳。再一个呢，那个，上次你开的这个药给我就是，我身上的这个寒气，你晓得吧？
2: 上次怎么？
3: 上次不是开的这个方子给我身上出湿气的嘛？我就是讲我
2: 用普通话说，一字一句的说，别着急。本来心气就不够，说话还那么快，慢慢说。
3: 好的好的，就是你上次开的药给我，我不是告诉你体重有150斤， 身高一百四五，身高是一米五。

0: 一米五六。今天呢，今天身上受冷受到一死了，但是体重还没有减掉什么。
1: 现在就说瘦了，但体重没什么变化哈。
0: 对，
1: 这是好事啊，正常啊。你原先的胖是虚胖，那么你现在肌肉变实诚了，不像以前的湿气那么重了啊，这是两回事儿。
0: 对，好的多了。还有我这个腿疼。这个腿不是花毛椅吗？花毛椅现在好的多了。现在往下我原来都不能蹬。这个膝盖怕风，他现在又好得多了。就是身上就像我这个膀子就像这个膀外的这个肚子呢，这个一边一大坨那个这个肉样的拐的。
1: 慢点说，把嘴靠近话筒，慢慢说。还有什么的？
0: 就是这个膀子呢，膀子这个高头靠膀腕子。
1: 肩膀。
0: 膀腕子这个。肉呢一边一大坨，这个膀腕子，他现在呢也没有了，就是四肢好像就是四肢他抽掉了。
1: 什么肩膀怎么的？
0: 就是这个膀子，靠在这个小膀子下面。这个膀腕子这个下面一边一大坨肉。
1: 一大口肉。
0: 对。一大口肉现在也没有了，他瘦的皮囊皮囊的了，
1: 下去了，
0: 就是湿气。他就是湿气重，还是生了湿毒。
1: 还是重哈。我叫你用的小药粉你用了吗？
0: 天天喝，一天喝三次。
1: 一天喝三次可以哈。小药粉你必须得天天吃点啊，不多也得有少，一次呢3克左右就行啊，一天2到3次。为什么要叫你用这个小药粉？是管你心脏的，你心脏做了搭桥了，心脏做搭桥，你不吃这个西药，你得用这个小药粉，因为你搭桥之后啊，这个有这个遗物了，搭桥你想想是不是有这个器件了，有器件在心脏部位血液循环的时候，血小板是不是会附着在上面呀？那你附着在上面是不是就容易给堵塞呀？对吧，慢慢不就堵死了吗？对，为了防止堵塞，为了防止血小板凝固在上面形成血栓，所以说我给你了一个小药粉，这个小药粉是替代西药激素药的，明白吗？
0: 那我这个西药还要吃吗？
1: 往下减呀，慢慢停掉啊，我不跟你说过吗？
0: 好的。
1: 你总那么吃，你胃啊、肝啊、肾呢、啊，你受不了，啊？我们为什么要用中药代替西药？就是减少你这种副作用和危害，懂吗？还有第二个事儿，饭后不要马上运动，别说你，正常人也不行，因为你进餐之后，这个血都会到胃。去消化去了，所以说很多人吃完饭之后会有一个困、乏力、没劲儿、懒得动、不愿意动，明白吗？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精气血都到胃里去消化食物了，过半个小时慢慢就好了，这个胃里的精气血就不都在胃部了，就可以散布全身了。你说你这个精气血都到胃消化食物去了，你再一走，心脏供血足吗？
0: 我还想跟你讲一个事情。
1: 我说话你记住，你听着点，别抢话。我告诉你的，记住了吗？
0: 知道，就是用餐后不要运动。
1: 饭后运动，你气血不足，正常人都不足，何况你这个身体了，何况你这个心脏了呢？
0: 是的。还有个事情，我家这个老公想跟你问。
1: 没时间，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完呢，就你老伴的问题。
0: 好的。
1: 如果你再这样，下次不要给我打电话了。你的问题解决完了吗？你怎么治？如何治？
0: 好的。
1: 来，你告诉我，你下一步怎么治？知道方法了吗？
0: 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刚才问那么多有什么用？你打电话干嘛来了？
0: 好的。
1: 你打电话不是想解决你的方案，你下一步怎么治，如何治吗？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说了半天，我都没给你方案，你就问你老伴的问题。

0: 你的问题解决完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解决完了，你马上问下一个干什么？
1: 不问不问。
0: 光说心脏不好，这么急躁，这么没有耐性，心脏怎么能好啊？不能急，不能躁，稳稳当当的做点事儿，啊？你在原先那个煎煮汤药的方法加一个把半夏。
1: 我讲一遍，我没听懂。
0: 是这样，在他原先这个方剂当中加一个法半夏啊，法半夏。
1: 法半夏，
0: 12克。
1: 12克。
0: 对，白附子，用6克。
1: 6克。
0: 炙甘草9克。
1: 嗯，还有吗？
0: 没有了，就用这个方法啊。
1: 好。
0: 嗯，好了，嗯，说你老伴儿的事儿吧，这回咱们可以谈了，是吧？
1: 好的。我老白他体的这个激动的，这个
0: 叫他自己说，叫他自己说。
1: 这意思啊。
0: 哎。
1: 我主要的就是这个耳鸣。
0: 耳鸣哈。
1: 那、就是还有一个嘛，就是口干口苦尿黄梦多。就这个两方面的问题。
0: 你这是心肝肾阴虚啊，心肝肾阴虚有这个虚火，自阴脸阳。
1: 以前的话，到他们中医看的，他说是肾虚啊。
0: 哎，你可不单单肾虚，你不要光看肾，啊，如果肾虚会不会这样，知道吧？
1: 不是这样，对吧？
0: 对，你是整个身体的这么一个阴不足，然后阳不敛，啊，肝阳过亢啊，你要自阴脸阳，平肝且阳。要养阴，要平肝，你必须这么做。你不但要滋阴，你还要平肝。
1: 那有这样请你了，你就跟我能在这个根据这种情况，你跟我开一副药吗？
0: 你听我说呀。你能
1: 自我开副单子出来，开副药单出来，我主要是我就是，现在烦的就是这个肝是不是有问题？知道吧？
0: 养肝呀，养血呀。平肝且阳啊，养肝血呀、啊！我不告诉你了，要养阴，要平肝，
1: 对。
0: 然后呢，你再结合这个茶饮，结合茶饮啊，自己去抓药，自己去抓药啊。方法我叫你拿笔记，方法。
1: 你把这个药单，开好了，给我发到王新南这个手机上，好吧？
0: 行，好，那行，那这样吧，啊，到时候我给发过去就行了。
1: 好。那麻烦你。我就给我开这个单子给他，好吧？
0: 好嘞，好，那就这样，好，时间关系，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再见。
1: 谢谢你啊，孙老师啊，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欢 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喂，孙老师你好。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
1: 哎呀，我在吉隆人，接你电话，在吉隆人。
0: 别激动啊，别激动，慢慢聊。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湖南省岳阳市的。
0: 啊，老薛也老听众了是吧？湖南的，湖南岳阳的是吧？啊
1: 啊，湖南岳阳，我今年77岁。
0: 啊，77了。
1: 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刚才的是今年9月份开始听的。
0: 啊，9月份开始听节目哈。
1: 那听的节目，哎呀，你太好了，我原来讲的是那么多，这点那么就是叫我们是真的刮目相看，因为我的话的身患多种疾病。
0: 身患多种疾病。
1: 失眠。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这个严重的颈椎病，这个高血压，现在有偶干偶，但对我威胁最大的话呢，这个大脑，我在10年前就检查过了，因为脑部奋斗受不了，有什么那。因为核磁共振的话，它一直检查我们岳阳市人民医院。检查他说的话呢，有严重的颈椎病，目前那么是没严重的，就是颈椎病的4、5、6、7节都有目前呢。
0: 颈椎病。
1: 这个再就是多处腔梗。
0: 腔隙性脑梗是不是？
1: 有10年是今年11年的。
0: 啊，是一样的。
1: 再就是，再就是折射性脑脖子病变是什么？再就算我的话呢，有什么折射性的脑脖子病变？
0: 啊，脑供血不足是不是？缺血性病变是不是？大脑是吧？
1: 脑脖子病变。
0: 缺血性导致的是不是？
1: 就是我这一直往后的话，就是积的什么这个心脑干。心脑干就是那个是心脏病，对大脑也好。反正也改善不了问题。问你这些年吸收这些年寿的这个时间的累积的话呢，现在完全受不了了。
0: 就是你
1: 大脑的话呢。
0: 啊，就是你心脑血管疾病比较严重，啊，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是吧？
1: 对。
0: 我
1: 现在大脑的话呢，大脑是一片混沌。
0: 啊，大脑。
1: 那不是没，不是单纯的混了那样。肉酱怎么形容呢？没有自主性，就好像是的话呢，整天在阴招的湖这个过河这样，又到这步田地，这个视力的话又急剧下降，视力下降的话，
0: 视力下降，
1: 我现在都想，我说要忙要下就下了，我说我就，但是我太难受了，我受不了了，那个时间我就把我做这样一个一种来的，我就说的话呢，哎呀。反正有几十多岁了，死得过了。我就说的话呢，我因为我现在的话呢，有这个严重的食欲不振，就是不想换季，没有食欲。我说我只要的话呢，睡得长啥，睡10天半月的话呢，不计换。我说我有精神的话得离开这个世界。我是这么想。
0: 就是没信心了哈，已经放弃自己了是吧？
1: 没信心了。但是这个9月份，您等那的讲，
0: 去年九月份哈，
1: 您等那讲的话，我就软起了一股这个是想活下去的希望，
0: 又有信心了，建立生存的希望了，
1: 对，讲的太多，这点太这个，我说我活得70几岁，我说我还没有领导的一个这个老爷这个正义的话的。讲出这样的这个，讲的这样的，我就讲的这样的这个，我说我真不讲的，所以我就染上了活下去的希望，我就说一涨二涨的话呢，涨到了，是农村里我们没有的一些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买社保，是吧？困难的很，是吧？就9月份就涨到现在就涨了2000， 900多块钱。
0: 嗯，攒了就是一直攒钱，攒了2600多块钱，是吧？没有社保，是吧？
1: 嗯，
0: 就靠自己攒钱治病。嗯，
1: 对，

0: 对，正好你那就活动这块的，这就是有三天活动，
1: 三天活动，
0: 三天活动，我就是我就抓紧，我就参加了打市里面的这个电话电话，这今年三个疗程的，我要跟老师这个名字方，我想问您的意见，是这样哈，你这个病情呢，选择这个季节去治疗，非常的有智慧啊。 有智慧，很好，你这个病必须得把自己的精气神补上来，精要足，气要足，神要足，这你的血脉才能逐步通起来，不然就像河流一样，河水不足了，慢慢就淤堵了，这淤那堵。
2: 啊，对对。
0: 啊，不要天天想着疏通，你要考虑我的精气血足不足，啊，我精气血旺盛了，我才能畅通起来，这是很明智的。接下来怎么用，如何用，我要指导你。 啊，你能够认可这档节目，相信盛老师，建立信心，我很开心，很高兴。我经常说，天无绝人之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啊，就是说这个病治不好了没有，有阴就有阳，有邪必有正，有下必有上，有黑暗就会有光明，有邪恶就会有正义，啊，有疾病就会有方法，没有治不了的病。 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你说是不是？有一病他指着会有一方，一定会有一方。那么就看谁掌握了，对吧？那么你这个疾病能不能治？能治，盛老师告诉你怎么治啊？补养精气神的，好好用，对你帮助非常大。接下来很重要了啊，生活饮食当中多吃点这个醋，醋有什么作用？软化血管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血管不那么硬，不那么脆，有弹性。
1: 只要我们血管有弹性，我们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没有弹性叫硬化，硬化就车胎一样，很硬了，那就不行了啊。那么这个醋吃什么醋呢？山西老陈醋，把黑豆炒熟或者黄豆炒熟，一斤二斤三斤都行，炒熟，把这个黑豆啊放在陈醋里面，这个醋一定没过这个豆子多少，二至到三指以上。还有这个银杏叶啊，一斤豆子配30克银杏叶。 一斤豆子30克银杏叶，银杏叶回去给它洗净了，稍微微微一炒，然后泡在这个陈醋里面，这个三五天之后开始吃豆科汤，一勺豆

0: 好，就这样。
1: 再见，再见。
0: 嗯，好，再见。嗯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宋老师吗？
0: 我宋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哎呀，有点麻烦你
0: 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青岛的。
0: 啊，青岛。
3: 就那个，你给我出过吗？
0: 整体怎么样？现在身体整体状态怎么样？说说我听听。
3: 整体是向好啊。整体真的谢谢你，行，整体向好。
0: 整体向好。
3: 吃了你的药以后吧。乙肝一直在往下降。我非常高兴，哎，真谢谢你。
0: 现在乙肝达到多少了？
3: 现在乙肝352。
0: 352。
3: 最早是430。
0: 尿素氮呢？
3: 这一次是个12.82。上一次是17.59。在我这个镁老师每次都化验镁老师高，老师高。怎么样？叫他矮点，叫他低一点。那个我这个肚子现在有点凉，还是有点拉稀，吃点那个用不用吃点附子理中丸呢？
0: 不吃了，别再吃了，药就揪你的小腹，揉你的小腹。为什么这个方法不用，总想靠用药呢？他比你吃药都管用啊。
3: 那是逆时针油是不是？就是拉肚子。
0: 拉肚子可以逆时针油啊，可以。
3: 啊、
0: 你药灸也管用啊，艾灸也管用啊。
3: 好。昨天你前天给我弄的药，我是昨天到货了。我又喝上，我昨天到货我就熬上了，熬上了我就昨天晚上就喝上了。那个我看这个药停，我觉得停能挺好了，赶快熬上喝吧。你叫我吃上疏肝和胃配上这个药，这个药汤一块吃，是不是？
0: 可以。
3: 昨天晚上熬好了，十点9:3010点我就喝上了。喝上以后一宿挺好受的。
0: 对，
3: 这一宿挺好受的。
0: 我更希望你配合方法，知道吗？
3: 喝上挺好的。今早起来吧，哎呦，我又烧的，我每天早上吐特别厉害，烧的吐起来就烧。
0: 你就是太虚了，你胃呀、脾胃太虚了，所以说我不建议你总是用药。你不懂，说为什么盛老师总给你喜欢往下解药，不是针对你，针对所有的人。能不吃药的我们不吃药。
3: 我现在就不，基本就不吃那是西药了。现在就是，吃一种那个，就是一种那个，通酸片儿，你说慢慢减，我就慢慢减，就吃那个通酸片儿和打那个注射针，我看看，注射针能停，我也把它停了它。
0: 对，能停你都往下停，然后呢，靠这个中药调理的过程当中结合方法。和锻炼方法锻炼啊。
3: 方法锻炼。
0: 对，方法加锻炼。你就多动胳膊动腿儿，胳膊腿儿你经常动。你总而言之你能把身体的哪个部位动了你就动哪个部位。你站着不行就躺着，躺着不行就趴着。总而言之你别闲着。累也要坚持，出汗不用管。出汗不用管啊，出汗就擦。
3: 好。这剩这一个肾，我就靠你了，盛老师。我这是
0: 你靠我，你就得按照我说的。你如果不按照我说的，按照别人不断给你加药，不断给你用药，不管你平时锻不锻炼，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给你减少药，反而加药的人，没有一个能治好你的病的。最后你这个肾保不住。
3: 我现在谁的也不听，谁的也不看了，谁的也不吃了，就是你了，反正是。

0: 我就是有事儿，反正我就是吃你的药，听你的了。
1: 咱们吃要吃精华，精中之精，少吃，少吃，吃对路的，对不对？剩下呢就是干嘛呢？剩下就是说，用锻炼，用方法，你只有靠锻炼，靠方法，懂了吧？
2: 精常推，精常按摩，你可以推，可以按摩，可以拍打啊。嗯，走路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啊。练习把这一个东西练习高抬腿，练习多蹲起，是不是？蹲起啊，高抬腿呀，不都可以吗？
2: 嗯嗯嗯，好，
1: 好吧。
2: 嗯嗯嗯嗯，对，是是。
1: 嗯，
2: 我再想想还有什么。
1: 你这样吧，时间关系，咱们时间到点了啊，马上结束了啊。
2: 好吧，好吧，也耽误你，
1: 我就给你指导这些，整体来说不错啊。嗯，
2: 哎，好，好，好，好，谢谢你，沈老师，
1: 不客气，再见。嗯嗯，
2: 哎，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
2: 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头戴遮阳帽，手提大水壶。 这段时间，在海南省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山脚村，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的育种专家们每天都会坐着三轮车往返试验田。眼下辣椒陆续成熟，抢收必须分秒必争。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前腊育种团队带头人杨红，
4: 辣椒哈，它最先是从热带引过来的，贵州所以温带了嘛。 冬天种不出辣椒，第一时段辣椒也不发芽，只有冬天在海南加带一带，一年就可以有辣椒的两个生长周期。尽快撮成果、撮品种，收完了马上回贵州接着就要播种了。
3: 试验田里种植着从省内外收集的上千份辣椒育种材料和品种，每年团队的五个人都会轮流照看。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前腊育种团队成员赖卫。
4: 9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播种授粉采辣椒，我们基本上都在。
5: 采辣椒，我们基本都在。
4: 在贵州，辣椒早已超越了调味品的范畴，成为承载着富民希望的产业。然而，过去贵州的辣椒面临着成长的烦恼。杨红说：“高产优质抗病的专用品种稀缺，产业要升级，农民要增收，要攻克的难关不少。”
5: 让老百姓能增收在更低的成本下种出更好的辣椒，有更好的收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4: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周而复始的难繁加带与潜心钻研，团队成功破解了贵州辣椒发展的瓶颈，选育出一系列新品种，解决了产业发展的难题。前腊93三幺香辣味浓，适宜用于泡椒、剁椒加工；前腊8号香气纯正，是制作辣椒酱及干制辣椒制品的理想品种。
3: 前腊10号果大肉厚，颜色鲜艳，适应糟辣椒、剁椒等多种加工需求。前腊11号现椒香辣适中，风味独特，是制作贵州酸汤的绝佳配料。赖卫，
4: 习水县有一家种植前腊10号，一亩地有3万块钱的收入，本地辣椒的产量，干辣椒只有200斤。我们有很多丰产性高的辣椒，产量就有500斤。
3: 据统计，
4: 这些品种已在贵州9个市州推广160多万亩。

0: 均亩产高达1500公斤，为农户亩均增收超过760元，推广应用总经济效益近8亿元。部分品种还被列为贵州辣椒特色产业主推品种及遵义市辣椒换种工程品种。团队还制定了贵州地方辣椒标准14项，研究创新集成的轻简化栽培技术已成为贵州十大农业主推技术，促进贵州山区辣椒产业的持续发展。一年之中，团队成员有近200天奔波在外，追逐着育种所需的阳光与季节，难凡面临诸多考验。但说起辣椒，团队每一位成员都保持着热恋的态度。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前辣育种团队成员刘崇正：
1: 前年海南那个台风嘛，当时下雨下得很大，辣椒苗都被淹了，就我一个啊，提起这个桶啊，拿起这个瓢，在里面摇到晚上4点钟啊，有的时候做梦都是这个样子。
0: 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前辣育种团队成员赖卫：
2: 我这手黑得很，
3: 我这个手晒得很黑，人家说我的手起码悬殊5个色度。我家小孩说，爸爸，你和辣椒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2: 比我和我在一起时间还要长。
0: 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前辣育种团队带头人杨红：
4: 我女儿跟我讲，辣椒是我的小宝贝，她是我的大宝贝，吃过了他们很多了。我女儿4岁多就自己煮饭了。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还在海南，这是最后一品种。我们家6姊妹嘛，我是我们高桥镇第一个女大学生，父母培养我都没来得及赶回去看她最后一眼。
0: 荣誉的背后既有付出，也有家人的支持。在村里的驻地，杨红的爱人江红同为省农科院农业专家，退休后主动成为团队的专职后勤部长。
4: 我爱人他对我们的帮助和指导还是比较多的。
5: 我来吧，主要就是来做后勤工作吧，特别忙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煮饭吃，能够做点什么事情尽量做点什么事情吧。
6: 那您觉得这个免费劳动力得来实不实惠？
4: 肯定实惠噻。
6: 接下来还会一直陪着？
5: 肯定要一直陪着。
4: 你陪不了你
5: 陪到退休啊。
0: 夜晚驻地的办公桌前堆满了白天采集的样本，测量、记录、分析，这些数据关乎着下一个良种的诞生。杨红：
4: 我们当天采完，一般都是晚上把它调查完，它的果形啊、果柄的宽啊、长啊、果面的光滑度啊等等，更好精准的定位我们主配的品种，是什么形状的，怎么来制定那个育种目标。今天没有完，你心里面就慌慌的。
0: 每年贵州省农科院有200多名专家来到南繁基地，利用夹带将农作物育种周期缩短1/3至2/2。从泰丰优、七九等粮油作物的广泛种植，到先是玉米一年3收创造的高效益，再到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广袤田野，他们像一群追逐阳光的候鸟，用南繁的加速度为贵州种业创新注入科技动力。5年以来，省农科院育成并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的新品种达368个，自育品种覆盖了全省90%以上的农业生产需求。贵州省农科院油料所研究员朱兴桃：
7: 10年来就希望我们团队研究出来的蚕豆系列品种能够通过国家审定还有贵州审定，在贵州这个生产上呢应用面积更大。
0: 贵州省农科院旱粮所研究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贵阳综合试验站站长王伟：
8: 希望通过推广我们国家玉米产业体系一些岗站专家培养出来的新的品种、新的技术，为贵州的这个玉米的生产提供一定的帮助。
0: 贵州省农科院旱粮研究所高粱研究室副主任高杰：
9: 希望我们出第一个贵州的杂交高粱。
0: 南繁基地的阳光总是特别烈，把田里的辣椒晒得通红，也把科研人员的手臂晒出深浅分明的印记。蹲在田埂上听杨红老师讲起父亲去世时他还在海南收最后一粒种子，那一瞬间烈日下的试验田突然变得格外寂静。南繁远不只是技术的加带，更是生命浓度的叠加，每一颗种子背后都是被压缩的亲情时光和拉长的田野守望。正是这份近乎执拗的坚守，让贵州的青山绿水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收获与希望。他们育的是种子，何尝不是播撒在乡村振兴沃野上的另一种希望。
10: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大叔，嗯，不管休息的好吧？
2: 好
1: 啊，行，天亮了，咱们去看看里面，我没吃饭啊。
3: 清晨七点，北京市房山区的良乡医院老年医学科病房，62岁的袁瑞士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照顾的是一位因腰疼住院的85岁老人老孙。
1: 就拿酒精擦了，俺帮自己抠啊。
3: 袁瑞士来自山西吕梁，1米6出头的个子，有点偏瘦。从2019年开始，一直在护工岗位上干了很多年。
1: 我坐在那随便看一眼，我这他要站，他一咳嗽，我都知道他有痰没痰。要不要协助他一下？
3: 说话的功夫，他的手一直稳稳托着老人的头，帮老人保持着舒服的姿势。老孙说，袁瑞士不光干活专业，人也很实在。
4: 你比如说，你要一动活，你有什么要求，他就起来了，
1: 眼里有活。
3: 来北京前，袁瑞士的人生几经波折，在煤矿干了10年电工，煤矿关了。去焦化厂看厂子，厂子也没开起来。后来回村搞养殖，养羊养猪，忙了1年多也没挣着钱，还赶上了家人生病。正是在那之后，他和妻子一起走进吕梁山护工的培训教室，从赔本的养殖户成为了在北京有稳定收入的护工。老龄化社会里，一名专业的护工能为家属卸下一半重担。良乡医院的护士李访感慨道：
5: 过春节嘛，都希望能回家陪伴家人。咱们的护工也是，他们也是放弃了自己和家人的团聚。
6: 过来了，春节了
1: 啊！
3: 袁瑞士正准备离开医院，儿子袁玉朝匆匆赶来。33岁的袁玉朝，2020年从吕梁山护工管理培训班起步，如今已是今日东方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总调度，负责安排几百名从吕梁山来京务工人员的排班工作。得知父亲要下户，袁玉朝给父亲送来了一些生活用品。
7: 在这给你的，还有是瓜子腿打到的也充电池，还有那种脚钩炎的一块吃的呢，木手。
3: 袁玉朝细心的给父亲准备了治疗甲沟炎的药和保暖的贴身衣物，而袁师傅心里也惦记着一件事儿。
1: 这是给你自己的，你自己勉强是，说买的帮勉强。
7: 行，
1: 回不去了，你给他带过去。
7: 行，我给我姐带上，然后给你拍个照片过来。
3: 一条红围巾。是老父亲藏在心底的牵挂，只是他没想到，今天好不容易一家人都在北京，却还是没凑齐一桌团圆饭。袁瑞士在临下户前给妻子陆全娥打了一通视频电话。62岁的陆全娥也是2019年跟随丈夫一起经过了培训，常年做住家保姆，今年春节也是在雇主家过。
8: 老婆好。我下回了，下回到下户去的。
9: 下户去
8: 的，今天我那把东西都准备好了，我给姑娘买了点红毛巾，你给儿子买一个。
9: 行。
8: 你有什么需要的？
9: 没有。
8: 不需要，我老婆。
9: 没有。没有，东西
8: 只
9: 要这儿，这里挺好的。
8: 晚上再跟你联系，我去了以后再说，行吧？
9: 好，行。
8: 啊，不是，
3: 下午，袁玉朝带着父亲的心意来到了姐姐袁玉斌工作的小区。36岁的袁玉斌之前一直在老家带自己的孩子，偶尔出去做些零工。去年通过吕梁山护工母婴护理专项培训，成为了一名育儿嫂。过去几年，父母和弟弟都在北京。今年是他第一次也来北京过年。
10: 啥呀？
3: 聊起父母，袁玉斌有些愧疚。6年了，一家四口难得同城，春节期间却又各在一户。
10: 哎呀，一说这个就想哭，就是6年多没在一起，也挺惦念的。然后，主要是我爸妈年龄也大了，身体也都不好。你说本来我们就是该孝顺的时候，就是每年。陪伴的时间还是少，就是希望以后有时间了就多陪陪他们。
3: 送完东西，袁玉朝匆匆赶回基地。
11: 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初九。
3: 作为陪护中心总调度，春节前后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节前，基地有500多名护工在岗，随着部分人员返乡，他要协调护工调岗。安排接送，同时对接从山西老家赶来支援春节岗的护工。袁玉朝的手机里塞满了50多个招聘排班工作。

0: 作群。
1: 有时候甚至就是这个电话刚放下，另一个电话就进来了，没有空闲的时间。我记得有一天上午，就是我坐在那块儿一上午，我手机就没电了。
0: 春节期间，仍有300多名护工坚守在岗，忙碌间隙，他还在联系各家医院，惦记着大年三十和初一早上要让在岗护工都能吃上热饺子。
1: 大年三十或初一早上，咱有一个习俗就是吃饺子，所以让我们所有的护工能够体验到春节的这种气氛，让大家心里边觉得暖暖，不管说在哪儿，吃一口热乎乎的饺子。
0: 看着一个个护工从自己的排班表走向北京的医院和家庭，看到越来越多的老乡在北京站稳脚跟，这个曾经的农场养殖户，如今的基地总调度，比谁都清楚，他和这个家的命运也因为一技之长而彻底改变。
1: 然后就这么一步一步，我们去努力把钱还了，然后现在就是还买了自己的房子。
0: 除夕夜，万家灯火迎新年。袁瑞氏一家四口都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父亲守在病床前，细心照料老人的起居生活；母亲在服务的家庭里认真做好日常照护；姐姐守在婴儿床边，呵护着新生命的成长；儿子守在调度台前，为更多家庭撑起一份安心。在父亲袁瑞氏看来，一家人没能围坐一桌团圆，有失去也有得到。
2: 总归是讲家聚的，你聚不着聚不了了。为了自己生活吧，全家的生活，好好的为啥不工作呢？
0: 而对儿子袁玉朝来说，这也算是另一种圆满。
1: 一家人共同在一个行业里边共同发展，共同去努力。父亲教给我们人生的三观，又带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然后我们一起共同的把我们这个小家庭打造好，其实挺幸福的。
0: 袁师傅一家的春节团圆有着别样的模样，一条红围巾，几通连着牵挂的视频通话，便是他们心中另一种圆满。属于他们的团圆饭或许会迟到，但那份藏在心底的团聚终将在不远的将来如期而至。
3: 愿望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2: 休息个一个月八个月啊，躺在家真是看看小孩玩一玩。
4: 希望我能抽空去考一个讲师证，我想在自己的能力提升上越走越高。
1: 未来希望我能成为吕梁山护工里边的一个形象代言人吧，能够带动更多的山西的外出护工人员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成长得更快一点，能给我父亲跟母亲支撑起一片天。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作为中国百强县，南安市2024年外贸进出口创下历史新高225.3亿元，同比增长 11.5%，展现出强劲的外贸活力。然而，语言壁垒是横亘在本土企业与海外市场间的隐形鸿沟，电商运营技能不足，则让许多外贸从业者错失发展良机。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杨佩义：
2: 根据商务局的材料，我们每一年的外贸的增长量，就企业大概在呈现10%的增长。那目前我们南安有超过850家的这种外贸企业，这些企业在开拓非英语市场时呢，会遇到一些语言的壁垒和跨文化的沟通障碍。第二点是基于培养人才储备的需求，市场上很多懂电商的，也有一部分懂小语种的，但是要懂电商又要懂小语种的人才是比较少的。
1: 2024年8月，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敢为人先，在福建省首创推出电子商务师加小语种加产业三位一体融合免费培训模式，以政府买单、精准施教、产教对接的创新路径，为企业出海注入人才活水，为劳动者铺就创业就业新赛道。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杨佩义：
2: 那我们主导这样的一个培训，就是为了填补既懂小语种又能懂跨境营销的复合型人才的空白，为我们企业出海提供这样的人才储备。我们劳动者呢，目前会存在着技能单一、就业渠道狭窄、复合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呢。那通过培训呢，他们可以掌握这种多技能的跨领域的这种技能，那他们可以得到就业地位的提升，还有选择渠道、选择机会的开拓，以及可以走出去到外面去投资或者自主创业。
1: 经过一个多月线上线下多渠道的广泛宣传，2024年9月，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正式启动首期电子商务师培训项目。该项目吸引300多人咨询报名，并从中择优录取30人，开展为期30天的封闭培训。这样的培训模式一经推出，便迅速得到热烈响应。截止目前，南安共举办了6期，培训班上汇聚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求职者，他们中有怀揣梦想、初出茅庐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有毅然返乡创业的青年才俊，有努力适应市场变化的传统外贸从业者，也有需要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全职妈妈。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学员齐聚一堂，共同构成了培训班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电子商务师越南语培训班上，来自越南的主讲老师通过丰富的图片、视频和互动游戏，详细介绍越南语的基础语音、词汇和语法。学员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越南语，了解异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探讨越南市场的电子商务运营环境、投资机遇及就业趋势。培训过程中，班级还成立班委会和学习小组，增强学员学习效果，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形成敢比超学习氛围。经严格考核，每班择优评选5名优秀学员，综合成绩达70分者方可获结业证书，实现一技傍身、就业有门。南安市美林街道杨美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黄种佳：
3: 因为我社区的话就有好几个有意向的都在报名了，也来参加的。我也因公因私也出去出过几次，在那边的话语言沟通比较不方便，都是通过手机的那个什么汉英互译啊什么的，比较麻烦。因为去的都是东南亚嘛，然后对越南语这个小语种也是蛮有兴趣的，因为越南我可能以后有机会会长期的。
1: 在阿拉伯语用工企业对接会上，优秀学员周斌是对接会上的香饽饽， 他大学主修英语专业，又辅修了德语和法语，这样的复合人才深受现场企业的欢迎。
4: 从语言方面的话，我还是想说继续去坚持下去，因为毕竟前期在这边花费了精力挺多的，不想说浪费这45天。嗯，然后说生意上面呢，因为也想说切入那个阿拉伯国家，因为这边也学到一点点，可能说的不是很流畅，但是一些对一些单词拼写还是可以的，可以跟他们日常的一些信息邮件的交流。
1: 来自南安本地一家食材企业的副总经理黄文婷表示，他已经跟多名学员进行了面对面沟通，找到了几名心仪人才，希望能够将他们吸纳进团队，为进一步出海中东做好准备。
5: 就是我采用的是海外人员，就是比如说土库斯曼的人，或者是黎巴嫩的人，但是他们的工作状态和生活习惯跟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匹配，比较难融入。包括他去到工厂，他也完全行不通，因为业务跟我们的工厂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很多东西工作就要变成间接性的，我还派个翻译来跟着他，那整个工作就不连续不连贯。然后其实这个小语种市场就没有做得特别成功，然后希望说通过这次工程学院这个就小语种培训这块，能帮我把这团队重新组建好。
1: 从2024年开始试行，历经一年多的实践打磨，这个覆盖越南语、阿拉伯语、俄语、马来西亚语等多个语种的三位一体融合免费培训模式，已经培育出数百名复合型跨境人才。这些人才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在各自的领域熠熠生辉。赖琼霞是电子商务师阿拉伯语培训班的学员，他在一家从事鞋服网络销售的电子商务公司工作，自己也开了一家淘宝小店，专门售卖睡衣。在培训中，赖琼霞以班级第一名的好成绩顺利结业，并作为学员代表用阿拉伯语上台发言，分享学习经验。赖琼霞告诉记者，在学习阿拉伯语的过程中，模拟商务谈判环节让她印象最为深刻。
6: 和老师扮演的阿拉伯客户交流，一开始我特别紧张，但在不断的沟通中，我不仅把所学的知识运用起来了，还更了解他们的商务习惯，这种实战体验挺好的。现在已经能和阿拉伯客户进行简单的交流了，同时在电商实操方面，我也掌握了很多针对中东市场的运营技巧。
1: 深耕母婴各户电商领域八载的黄香平真切感受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得知俄语培训班开设的消息，他敏锐捕捉到转型机遇，第一时间报名参加。结业后，黄香平全力推进平台的开通与运营，把优质产品推向俄罗斯市场。
7: 第一，我打开了那个新世界的大门，然后可以简单的去阅读一些俄罗斯的网站和用户的一些讨论的一些信息，然后获得一种信息获取的自由，可以获得一线的市场动态和消费者偏好，文化上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惊喜。我可以去理解俄罗斯的他的习惯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然后对于我以后的就是写标题或者其他的营销方式和沟通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实际业务的提升立竿见影，现在黄香平公司的俄罗斯订单成交率高达90%。他不由得感叹，参加这个培训班开启的不只是俄罗斯市场，更是信任密码和人脉资源。
7: 之前可能是抱着促单的心态嘛，那现在你是有抱着啊交一个朋友是一个朋友，因为跟人家沟通的那个欲望，其实关系会更容易促进，而且他们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信息。接下来的话，有机会再去俄罗斯再去看一下，然后再多做一些了解。而且学了这个语言的话，你会有朋友，你会有你的同学，你去俄罗斯啊，你都会有伴的，不像以前。人家约我去都不太想去，然后现在的话你要去的话，你还可以跟朋友打招呼，他们都有去过，你那些学习人脉，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资源。
1: 电子商务师加小语种加产业三位一体融合免费培训模式，其核心创新和价值在于它精准的洞察并解决了区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企业有货卖不掉 人才有才用不上的核心矛盾。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培训，而是一个以地方产业需求为根本，以政府公信力和资源为保障，以实战效果为导向的系统性人才解决方案。这个项目成功地将个人的成长、企业的发展与地方的产业升级战略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实现了多赢，成为政府服务企业赋能发展的生动范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天刚蒙蒙亮，家住南京市长府街九莲堂小区的许凤琴老人便早早起了床，简单吃过早饭，许凤琴老人开始烧开水洗水果，客厅的桌上还用抹布多抹了几遍。老人平时独居，看得出今天家里要来一位挺重要的客人。
9: 奶奶，你好。
10: 你好，你好，
11: 奶奶，你好。
10: 你好，
9: 今天呢，就是上门来做一个回访，看一下我们去年给您做的这个适老化改造啊，就是有没有对您的这个日常生活有所帮助？
10: 好，
9: 看您使用哪个情况，好不好呀？
10: 好，谢谢啊。
8: 敲门声响起，许凤琴老人一路小跑着开门，把一位年轻女孩迎进了屋。姑娘叫黄晶晶，是一名适老化改造设计评估师，上门是为了对老人家中的适老化改造进行回访，同时对安装的智能设备做个检测。和老人聊了几句家常，黄晶晶打开工具包，轻车熟路地忙了起来。
9: 改造当中，有没有觉得哪些这个改造是对您日常生活中帮助最大的？
10: 这个是最好，洗澡也方便，像我每次洗澡我就靠到墙面，我现在就可以抓把这个，哎就行了，
9: 扶手是吧？
10: 哎，走到这个上面洗了，真蛮好的。
8: 看着黄晶晶忙碌的样子，许凤琴的脸上满是慈祥。我和丫头有缘分，老人这样说道。
10: 但是等于是我的脾气不好，然后性格不好，开始时候觉得我比较麻烦，占地方，然后地方小，卫生间就这么的大，我一个人住就是没有这个必要。这个墙本来就不怎么好，就单层的墙，再打孔的话，然后吧不太好。
8: 原来一年前，黄晶晶第一次上门做适老化改造评估时，许凤琴听说安装扶手需要在瓷砖上打孔，头就摇得像拨浪鼓。听到许凤琴说起往事，一旁的黄晶晶开玩笑地说，自己是靠着脸皮厚才让奶奶动了心。当时遭到许凤琴老人接连拒绝后，黄晶晶并没有灰心，只要有空，她都会带着她爱吃的糕点继续上门做工作。时间长了，一老一少渐渐熟悉，老人也就不再拒绝，并且听从了黄晶晶的改造建议。为了更好地了解许凤琴的需求，那段时间黄晶晶更是直接住进了许凤琴家里，不时记录需要改造的地方，从当初的拒绝三连成了真正的忘年交，许凤琴也从一次次的不接受变成了享受。
10: 现在生活比以前方便多了，也非常舒服。我家那个孙女儿是读研究生了，现在也不需要我家这个孙女儿对你担心，安全各方面都好多了。特别开心，特别感谢这个小王对我那个没社区改造以后真是满意。
8: 说到缘分，黄晶晶觉得远远不止这些。三年前，自己从南京交通技师学院毕业，是跨界进入了适老化改造这个新兴的养老服务行业。许凤琴正是自己的第一位用户。黄晶晶说，当初入行也有不被家人理解支持的苦恼，是在和许凤琴的接触中，自己对于当下养老的定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内心对于这份职业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逐渐积累，为老人带去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对他来说是一场美丽的跨代邂逅。
12: 在和老人们相处的过程中呢，我也了解到了老人们的真实需求，也收获了一些成长和温暖。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邀请我去吃吃饭啊，做做客啊，我觉得这是我和爷爷奶奶之间的双向奔赴。
8: 2023年，江苏全省完成适合老化改造42,929户，银发经济的兴起，多元化养老体系的加速构建，更让黄晶晶看到了自己的职业在未来有无限可能。用心服务，不断提高，他的信心越来越足。
12: 我觉得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服务需求会越来越多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大，机会呢也会越来越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时面对父母的反对呢，我自己也纠结了很久。

0: 最终呢，还是相信了自己的判断，选择了这条路。
1: 黄晶晶所在的养老服务企业，年轻的适老化改造评估师已经超过半数。每次上门进行评估，这些年轻的银发生活改造家们都会为老人推荐智能水表、电子手环等智能设备。他们用年轻人的创意，让银发生活更安全、更舒适。虽然适老化改造评估师的工作是改善老人的夕阳生活，但这些零零后们从事的产业绝不是夕阳产业。江苏发放3亿元补贴，支持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随着政策不断发力，行业不断发展，江苏老人的银发生活将更加美好。年轻人勇闯养老产业，当然不止适老化改造评估师一条路。长期照护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陪诊员、助育师，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行业领域内新职业不断产生，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职业选择。南通福爱健康养老有限公司护士长李楠楠说，人才引进措施不断完善，培养培训机制不断健全，技能等级认定不断推广，各项激励政策的出台，让养老职业劳累辛苦没前途的刻板印象被打破，年轻从业者们拥有了清晰的职业规划和更大的发展动力。
2: 一方面呢，现在年轻人本身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老年人出现了更多元的养老服务需求，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链接。现在各类政策也在鼓励年轻人加入养老行业，会给我们这些养老行业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成长。
1: 心里有温情，才能把养老服务做好。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相比于仅仅追求物质，他们更重视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南京月华银林护理院副院长张欣欣，
3: 他们乐意奉献，不仅仅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更是为老年人提供关怀和支持时，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和细心。在他们看来，每一位老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值得被尊重和爱护。
1: 当下老年群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迫切，年轻人的到来可以带动老年人了解更多新事物和新思想，让他们获得更多情绪价值，促进养老生态良性发展，这更是一场双向奔赴。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叶翔宇，
4: 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注入到养老事业，带来了更多新鲜血液，也将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丰富养老服务的内涵，老人的人生经验也会帮助这些年轻人更好成长。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未来的养老服务业需要更多年轻勇闯者，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王明强，
5: 他们的加入对于提升养老服务业的技能水平、服务质量、改善全社会的行业认知都具有推动作用。我们相信有年轻一代专业化人才的加入，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国式养老服务现代化体系的建设。
6: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7: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8: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6: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7: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8: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9: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8: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9: 工作再忙，
10: 工作再忙
9: 也常回家看看，
10: 常回家看看。
11: 北京时间2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 如果我拿出十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3: 爱护地球，
14: 爱护地球
13: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16: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15: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16: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15: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16: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15: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16: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17: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18: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9: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8: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9: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8: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9: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8: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9: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8: 哎呀妈，知道了。
8: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2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
0: 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动人故事。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匠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就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无锡，春天正以最绚烂的方式绽放。每年三月，数万株樱花沿太湖之滨盛开，将城市的马拉松赛道装点成一条流动的粉白色丝带。这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马拉松赛道之一的无锡马拉松。2026年的无锡马拉松刚刚结束，而今天我们的故事不只关于速度和风景，更关于信任、陪伴与照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眼前的世界或许是一片黑暗，但他们的心跳却与赛道上雷鸣般的脚步声同频共振。他们的身旁永远有一双双温暖的手，一个个充满力量的身影。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故事。
2: 我叫蔡永强，我是从常州过来的，我是黑暗跑团常州站的一名视障跑者。
3: 这名来自常州的视障跑者蔡永强今年51岁，他的世界仅剩下些许模糊的光影。在无锡马拉松的赛道上，他被几位黑暗跑团的志愿者稳稳地护在中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 我一到赛道上，感觉人特别多，听着那种脚步声，感觉是一种特别享受或者特别治愈这种感觉。我是被志愿者围在中间的，也就是我是被爱围在中间的，就感觉无比的幸福和幸运。作为一个盲人，能平等参与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也算实现了我的梦想。
3: 这个世界对蔡永强而言，曾是一扇紧闭的门，与许多视障朋友一样。 他的日常生活半径一度局限在熟悉的室内，直到他接触到了跑步，尤其是加入了黑暗跑团，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后，勇气第一次压倒了恐惧。2024年至今，他完成了十场马拉松，其中三场是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小时52分，一个足以让许多健全跑者敬佩的成绩。但这份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志愿者的保驾护航。
2: 马拉松人特别多，一个志愿者还不行，3到5个，标准配置3个人，前面一个开路，左右各一个，就把我护在中间。理想状态就是要5个志愿者，因为还有要拿补给什么的。
3: 这次为了帮助蔡永强顺利完成比赛，黑暗跑团无锡站、宁波站、天津站的志愿者们组成了一支9人左右的陪跑团队，其中来自宁波的王景和无锡的吴良斌是他的主陪跑员。尽管他们两人之前和蔡永强从未合作过，但通过黑暗跑团的网络，他们迅速连结在一起。对他们而言，选择陪跑意味着主动放弃挑战个人最好成绩的机会，将完赛的喜悦全然寄托于同伴的成功。志愿者王景：
4: 我是去年重庆马拉松破的3，对一个普通的跑者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陪视障跑者来完成这个42.195公里的公里数，这个是意义非常非常深远的。跑马拉松我们锻炼身体，跑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带领更多的爱好者去跑这个马拉松，完成这个梦想，更何况是一个视障跑者，更不得了。
3: 陪跑远非带路那么简单，这是一场长达数小时的精密协作。志愿者吴良斌：
5: 前面叫领跑，我是牵绳的叫陪跑，旁边一个，后面一个叫伴跑，包括我们手绳怎么拉的，他也有个标准动作。他们要绕手腕上，我们是抓绳，他们要摔跟头，我们手一拉就可以了。我们在跑步过程中要不断的在说话，告诉他前面直行、上坡、下坡、转弯，一直在说。
3: 马拉松是高光时刻，但改变更多发生在日常涓滴的陪伴中。在无锡，每个周六的清晨，梁溪河畔都会出现这样动人的画面。志愿者们用一根短绳牵着视障跑友，迎着朝阳奔跑。风声、水声、彼此的呼吸声，构成了最治愈的乐章。67岁的志愿者小英姐可能是无锡陪跑最多的，她常常在清晨5点半陪伴东亭的3位视障跑友训练。
6: 他们跑得开心的时候是跳起来冲啊，哎，看他们开心，我们真的很开心的。我说帮他们关掉一扇门啊，开了一扇窗。
3: 在小英姐的陪伴下，视障跑者刘蕾蕾这次顺利完成了人生中第4次全马比赛。曾经她只能在无人无车的公园里孤独地绕圈，加入跑团后她找到了安全和归属。
7: 参加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好，比我自己跑安全多了。
3: 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秉持以运动无障碍促人心无障碍的理念，鼓励并帮助视障人群走出家门，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目前该跑团已在全国设立40多个站点，注册成员超过13000人，其中残障人士3000多人，累计组织了3000多场活动，足迹遍布国内外100多个城市。这份庞大的善意网络起源于一个个朴素的初心。58岁的彭美景是无锡站的发起人之一。2023年黑暗跑团无锡站成立，他坚持至今。触动他的是一份沉重的思念。
9: 我弟弟呢，他是因为帕金森22年就去世了。他是平时不怎么动，去世以后呢，对我的触动蛮大的。我说做公益也可以啊，我就相当于还我弟弟之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这样。其实他们盲人确实是不容易的，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小小的这个按摩间里边一待就是一整天。实际上待出来，他们自己也愿意的呀，慢慢锻炼身体，做这个公益其实挺好的。
3: 此次西马为了给自己人加油，黑暗跑团在赛道31到32公里处的鬼门关路段设立了私人的补给加油站，用最热闹的方式为奋力拼搏的伙伴注入能量。欢乐之余，跑团的志愿者们也有更深切的期盼和梦想。彭美景说，他和伙伴们计划依托黑暗跑团稳健运行多年的组织经验，在无锡筹办一个完全为视障跑者设计的专项赛事， 这不仅能成为全国首创，更是展示中国社会公益力量与人文关怀的绝佳窗口。
9: 我们意向把盲人选手他愿意跑比赛的可以集中在无锡来做一个两三千人的做一个小的赛事。今天我们正在推这个。
3: 发令枪响，樱花雨落，

0: 夏天那种温暖。
1: 樱花会凋谢，赛季会更迭，但奔跑中建立的信任不会消散，黑暗中传递的微光永不熄灭。从无锡马拉松的赛道延伸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体冲破身心障碍的非凡勇气，是另一个群体放弃小我成就大爱的朴素高尚。这不仅是体育的故事，更是关于平等、包容与人与人之间最本真善意的中国故事。在这里，奔跑真正连接了每一个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德新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同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这声音不是老牛的叫声，也不是拖拉机的轰鸣，而是从空中传来的。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这种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如今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无人机飞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
4: 小雨啊，今天我们早上要整表种子上午去播种了。
5: 可以了，那我去提种子来了。
6: 春雨绵绵，天刚蒙蒙亮，55岁的杨新德便起身忙碌，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将农业无人机装车。面包车的储物舱里备用电池、播撒箱，还有催好芽的稻种码放得整整齐齐。
7: 现在准备去田里吗？
4: 对对对。
7: 设备都带好了吗？
4: 无人机那些现在都带好了，准备马上出发。
7: 带了几块电池？
4: 带了2块电池，用完了又充了。
6: 今年已是杨新德使用无人机春耕的第5个年头。2022年，杨新德首次尝试无人机飞播代替人工播种，尝到甜头后，他又连续3年雇佣当地的专业飞手上门作业。去年，杨新德索性自己购置了一台农业无人机，又考取了农用无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证。如今，他从请人飞变成了自己飞，并在一次次农技交流培训中熟练掌握了调节飞播速度、精准撒种等技巧。
4: 今年本来我有400多亩地吧，就种油菜的大概有100多亩，其他的没有种油菜的就全部是个用无人机。这个我在初学的时候也遇到一点小困难了，他那个困难不是很大，说实话我们年纪稍微也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接触能力稍微差一点咯。
6: 好在杨新德所在的淘沙镇还有一支专业的农业无人机飞手团队，大家以老带新，互帮互助，共同提高。自家无人机出现的小故障，团队成员总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4: 大家都好说话，大家都很熟。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小毛病，我们有的时候打电话沟通，有的时候就坐下来一块去修一下了。一般家里都要避一点，那就消耗比较大的桨烟了，这些平常的易损件大家都要留，如果自己没有的话在一起的。
6: 确认无误，无人机缓缓腾空而起。
8: 飞行器即将起桨，请远离，开始作业，返航点已记录，地面转桨中请注意安全。
6: 穿过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细小稻种从无人机播撒箱中均匀落下，像春雨般撒向已经平整过的土地。杨新德说，科技的力量让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
4: 飞机在起飞以后，它是自己会定位的，在播完种以后它会自己回来，如果它电量少于28%，自动返航，还有自动避障、自动绕障，中间有什么障碍物质它会自己绕过去，这个飞机比较先进。
6: 不知不觉已经正午，100多亩地块播种顺利完成。杨新德迅速更换药箱，准备为旁边油菜喷施叶面肥，然而喷药过程中无人机突然报错，

0: 自动返航，他立即开始排查故障，想到春耕农时紧迫，赶紧拨通服务点工程师罗成的电话。
1: 罗工，这个喷头是什么原因啊？
2: 一般就是喷头堵了，要么就是个药箱没有供电啊。我看这个喷头，哎，你这个喷头的有杂质，你要经常更换这个滤网，所以它堵到了之后，我这个滤网就喷不出来。你把这个滤网更一下，我帮你拆出来啊。
1: 今天送无能搞得好不？不会影响我的
2: 这个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啊，好快，我2分钟给你换个滤网的事，好快好快，
0: 故障来得急，去得也快，几分钟后无人机就恢复了正常。匆匆吃完午饭，杨新德又马不停蹄地继续操控无人机，为剩下的油菜田喷洒肥料。一天的作业全部完成，杨新德先拆卸无人机电池，再收纳播撒箱，随后将无人机仔细折叠，把它小心翼翼地运至车内。过完元宵节，等到稻种出苗后，这台无人机还要派上大用场。
1: 就过个3-4天了，打了个封闭药了，控制草的那个就是长到那个大概3叶1心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太多的那个杂草了。
0: 说到无人机的种种好处，杨新德兴致勃勃，他期待着身边更多农户拥抱科技，在春天里播种希望，在秋天里迎接丰收。
1: 我身边也有些农户准备去学无人机嘛，只要他们想学，愿意学，来问我，我都会说给他听。现在雨水也比较好，说要抓紧时间搞整耕嘛，估计今年要播种，可能要播到4月下旬。辛苦倒是有点辛苦，我也爱农业嘛，对这个比较有信心。我相信今年可能会比去年更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纯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艺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窑族窑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7: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0: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1: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9: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0: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1: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2: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1: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2: 工作再忙也常回家看看。
5: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3: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4: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5: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3: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5: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5: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记忆是昨天留下的余温，有时它就藏在某处，等待一个被触碰的瞬间。回安徽合肥老家打扫旧厨房时，25岁的谢浩明看到一块有年头的石头，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奶奶生前用来压锅盖的石头。在捡起石头那一瞬，他脑海中浮现出奶奶围着灶台做饭的样子，有点像隔着时间又见了一面。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后，引来万千网友的共鸣。一个平平无奇的物件如此令人动容，是因为它凝固了一起走过的日子，承载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这样的压锅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爷爷用过的老花镜，姥姥留下的针线包，想起来就心头一热，充满暖意。 这些无声的物件，难忘的场景，是时间的容器，将亲人的气息、家庭的温暖、过往的岁月都紧紧包裹在一起，让人迅速找到时间的锚点，意识到自己的来处。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这种真实的情感连接尤为珍贵，它是我们在纷繁世界中确认自我、汲取力量的精神原乡。2025年，活人感一词走红互联网，彰显了时下对真实鲜活的生活状态与人际互动的渴望。卸下各种包装，分享真实的自我，超越点赞之交，建立真诚的连结。在数字时代的洪流中，越来越多的人期待穿过屏幕，感受彼此真实的呼吸与温度。近段时间，长大后我把爸妈重新养了一遍的话题登上了热搜。重新养育父母的理念在一些年轻人中悄然兴起，有人陪父母运动，教他护肤化妆，有人给父亲抢演唱会门票，有人时刻提醒父母添衣保暖，有人回家带新奇的零食，就像小时候父母出差带回糖果那样制造惊喜。在代际共同生活减少的当下，年轻人以新的姿态和父母沟通，不仅仅是一种弥补缺失的代偿，更是情感连接的深化。它让代际关系从传统的单向供给转变为

0: 充满理解与关怀的双向守护。当前我们身处一个连接空前便捷的时代，指尖轻触就能跨越山海，但也常常陷入一种悖论：随时可以联系，但实际联系变少了；过多追逐远方的精彩，却忽略了周边的风景。在人们身边，
1: 建设更多能够承载集体记忆、守望共同情感的平台和空间，不仅能够拓展个体精神世界的宽度，也能提升社会发展的温度。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利用数字孪生等技术还原街区地图，为居民及商户打造一个集学习、交流、工作于一体的数字平台。
0: 除了提供消费优惠、社群活动等各种服务信息，平台还创新性地推出 AR， 也就是增强现实口述史系统，让一砖一瓦背后的故事走出墙面，让居民在日常行走中便能聆听光阴的故事，身边的人和事，可亲可感，让邻里关系重新热络起来，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油然而生。 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连接，起点都是情感驱动的信任与共情。正是这种温暖支撑着我们在风雨中前行，感受今天的脉动，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每个平凡的日子都有灯火可亲，有远方可赴。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 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
2: 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 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诸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 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10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 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 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
0: 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柏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2: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0: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3: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几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打磨，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0: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2: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I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0: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 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3: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0: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2: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一下。
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前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由此可以看出贵州草药之多，品质之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各种植物，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山山谷间繁衍生息，和山水草木为友，独创出不少强身健体的良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人们称它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如今依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文化，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正带着缕缕药香走进大众视野。
5: 在从江县东南部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在这片竹林深处隐藏着一个美丽的瑶族村寨高华村。这个建在半山腰的瑶寨常年云雾缭绕，绿树成荫，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将竹林、村寨、吊脚楼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石板拾阶而上，像误入桃花源的外来者闯入这片静谧之地。站在高华瑶寨古朴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和四四方方的规整木房。三面环山的瑶寨几乎没有平地，空气中可以闻到浓浓的味道，仔细一闻仿佛是一种药香。一幢三层楼高的木质结构房屋前，村民赵成堂正哼着歌整理着各类植物。
6: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位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瑶浴了。
5: 瑶族药浴是高华瑶寨群众一种独特的沐浴方式和古老的保健方式，被称为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植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药水，用药水放入沙木桶，人坐桶内熏浴浸泡，让药水深入五脏六腑。常洗药浴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消除疲劳、强身健体、有效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高华瑶寨的祖先原来在海南世居，之后逃难到了贵州，遇到崇山峻岭，山中湿气瘴气太重，很多族人因此生病。为了治好族人的病，瑶族先辈们在山中发现一些草药，用来泡澡后可以消除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最早的瑶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瑶族先民就地取材，在苍茫大山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次次的尝试和总结经验，配制成独有的药浴方剂，有除湿、驱寒、活血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6: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5: 久而久之，洗瑶浴便成为瑶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瑶族同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年近七旬的赵有辉是高华瑶寨资格最老的瑶医，也是瑶族医药第七代传承人，在种植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说，瑶浴文化重在瑶药。
2: 妈妈教我
6: 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5: 据初步统计，瑶族瑶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追风散、半边风、九龙藤、血藤、结节草等30多种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疾病。2008年，从江县瑶族药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的赵成堂是一家360平米3层楼高瑶浴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从广州打工回到家乡后，赵成堂与妻子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在高华泡瑶浴绝对是一次亲近瑶族生活的体验，在草木清香里聆听田野溪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叫的声音，将一身的疲乏尘埃洗净，好不惬意。除了提供瑶浴住宿外，赵成堂还将自己配制的瑶浴药包向客人出售，一家三口的生活充实且美好。
6: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5个房间，有8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5: 瑶族药浴习俗在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不断传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沐浴文化走到今天，成就了高华瑶寨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瑶浴知名度的提高，高华瑶寨草药的消耗量越来越大。从2010年开始，村民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草药，渐渐的，整个高华瑶寨都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深入到了高华瑶寨每个人的心中。现在全寨的瑶药种植基地已超过了600亩。瑶族老人常说，靠山吃山莫伤其本，靠水吃水莫损其源，让水长青，让山长绿。瑶族人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来年再采另一面，从不过分索取。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说，正是这种生态的种植采集方式，让高华瑶寨常年保持着8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7: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6: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7: 生态智慧把人。

0: 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1: 同样看重瑶域文化发展的还有外来的客商。前不久，一家来自北京的医药投资企业就来到高华瑶寨，对当地传统的瑶域文化进行考察，寻求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某医药投资企业负责人李亚青，
2: 我们就想呢，和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松江瑶域这个品牌打出去，能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1: 截至目前，高华瑶寨已有60多户人家可以接待游客体验瑶域，16户农家乐大户一次性可接待泡澡160人，住宿120人。高华瑶寨负责人赵成义介绍，下一步高华瑶寨将积极探索瑶域发展新思路，充分利用好瑶药瑶域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以瑶域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瑶域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1: 夕阳西下，森林里蒸腾起的薄雾中，依稀可以看到村里建设的瑶域药包厂房，带着缕缕药香，这个被称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正在散发一种新的味道。高华瑶寨村民赵有辉，
4: 我们瑶域是宝贝，
3: 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8: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

0: 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3: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2: 常老师，咱们今天要讲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可是当下生物医学界实打实的尖端成果，电波前的长辈们可都盼着能够用上这款高科技成果呢。但是心里头呢全是顾虑，但凡是沾点高科技的能治慢病的好药，以前的价格都是高得吓人呐，普通老百姓根本碰不起。那您带来的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价格上咱们老百姓能承受得住吗？真能人人用得上用得起吗？
1: 主持人问得太实在了，这也是我每天接到最多的问题。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内推向大众，初心可不是靠它赚大钱，更不是定天价让咱老百姓够不着摸不到。我这辈子做科研搞研发，图的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能够用上和国外同步，甚至于要比国外更先进属于自己的好药，不再为看病吃药掏空家底儿受尽委屈

而作难，说出天价药的辛酸。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我多说，大家身边肯定都见过、听过，甚至自己呀、就经历过。远的不说，就说咱身边实实在在的真人真事。前阵子我去社区义诊，碰到一位74岁的张大哥，糖尿病20来年，并发症缠身呢，眼睛快看不见了，那腿脚也肿得走不了路。医生让他呀用进口的什么靶向酶，就一种单一的酶，一小瓶就要8000多，一个月得用3瓶，光吃药一个月就是24000。张大哥的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老两口就靠一点退休金过日子。为了吃药，张大哥把老家的房子都给卖了，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因为凑不够医疗费断了药，并发症越来越重，躺在病床上那拉着我的手哭啊。常老师，我不怕死，是不想拖累孩子，这病能治好，但这药真吃不起啊。还有一位李大姐，冠心病，脑梗后遗症，风湿骨病，一身的毛病，儿女孝顺，想让她去国外做酶疗，那欧美那边单一的心脏酶，一个疗程就是12万美金，溶栓的激酶，一个疗程更是飙到了38万美金，折算成人民币，光是这两种酶就要花掉300多万。李大姐知道后直接摆手说啥也不去，这钱够给他孙子买套豪房子啊，我一把老骨头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最后只能在家吃点普通药，疼得直哼哼，连出门溜达都成了奢望。还有咱们都听说过那些治肝病的、肾病的，吃进口的那些酶类，一支就要上万，甚至说几十万。常年用药的患者，家里再有钱也扛不住。咱老百姓这辈子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就怕生大病遇天价药，看着家人遭罪，这是最让人无奈、最让人痛心的事啊。其实大家都该明白一个道理，在人身上所有的慢性病，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心梗、脑梗，还是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病、眼病、肾病，哪怕是劳慢支、失眠乏力，病根就一个，什么呢？细胞出现了问题。咱整个人从头发丝到脚后跟，从5脏6腑到筋皮骨肉，全是细胞拼起来的。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衰老，病变、坏死，各种毛病就找上门了。这是科学定论，没人能反驳。那细胞为啥生病呢？科学家早就把道理讲透了，熬夜、抽烟、酗酒、饮食不规律、爱生气、环境不好，再加上岁数大了、遗传因素，这些都会让咱们体内的这些酶一点点减少，一点点流失。酶类是细胞的营养剂，更是细胞的修复师。酶不够了，细胞就像缺水的庄稼，慢慢枯萎坏死，慢病就缠上了你。更要命的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化学合成药，不仅治不了根，还会消耗体内仅存的酶，越吃药酶越少，细胞越差，身体就越垮。这就是为啥很多人吃了一辈子药，病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美国生物学泰斗亨利特·圣提诺也说过，对生命而言，自然界里再也没有比酶更重要的物质， DNA 只是生命的骨架，真正给细胞注入活力、掌控身体机能的就是酶。
哪怕只是一种酶出了问题，人就会生病，甚至危及生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认，酶能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催生新细胞，能从根上解决慢病问题，这是任何西药都比不了的。现在欧美国家早就靠酶疗法治好了无数慢病患者，可这疗法有多贵呀？我给大家报报价，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单一的降压酶一克，大家记住是一克，就要$128。修复心脏的辅酶一克$96。溶栓的溶剂酶一克要卖到$180。更别说风湿的、肾病的这些酶类了，一个疗程少则几十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些药确实能治病，能让偏瘫的病人站起来，能让糖尿病的患者摆脱胰岛素，能让风湿骨病的人他不疼了。可这价格，咱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咱有多少家庭能拿出来几百万？大家说说，能有多少家庭？就算砸锅卖铁，也撑不起一个疗程的费用。我当年在国外留校做科研，十多年的时间都泡在实验室，研究发现生物医学所有的酶类药物，越研究越心寒。因为这些药除了价格高，遥不可攀呀，还有个致命的

种血栓。可咱老百姓上了年纪，一个人身上最少两三种病，还有一堆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像高血压，伴有心脏病、糖尿病，连着眼病、肾病、风湿骨病，还跟着肠胃病。总不能一种没一种没一种没的买吧，一种没一种没的吃吧，不仅钱花不起，身体他也扛不住。那时候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研发出一款全效复合酶，能一次性补充多种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调理全身慢病。最关键一点，还得让咱中国的老百姓吃得起。我这辈子从小呢，受祖父父亲的熏陶，学习的根基是博大精深的中医中药，而出国留学之后专心科研的是生物科学，做的是老慢病研究。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外的添加酶拿捏着咱们中国人的健康，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补上咱们中国在生物酶领域和国外的差距，让咱中国也有自己的尖端复合酶。咱们的汉方膏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取材于汉方15味道地野生药材。这15味药材全是严格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汉方精选配伍，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汉方红参，这是整个配伍的君药，也是咱们提炼909超级复合酶最关键的原药材。除此之外，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14味道地药材。光有好的药材还不够，咱们还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叫古法九蒸九晒工艺，对这15味药材进行第一道萃取，也叫淬炼。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历经数月，让药材的药性充分释放，杂质彻底去除，有效成分牢牢锁住。就像咱们酿的好酒，必须经过反复的发酵蒸馏，才能酿出醇香浓郁的好酒。15味汉方药材经过九蒸九晒，药性变得更温和、更醇厚、更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接下来就是陈化发酵技术，这是咱们啊把汉方智慧和现代生物科技结合的核心一步，也是咱们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关键。发酵技术啊，其实4000年前从夏朝就有了，那时候咱们老祖宗啊就用它，什么炮制中药叫什么六神曲、半夏曲、红曲等等，都是早期的发酵成果，这在中医史上啊可是个大创新。为啥牛啊？因为中药材多是植物，有效成分都锁在细胞里，外边包着纤维素、果胶这些硬壳，人呀很难吸收。而发酵就像给这些硬壳开了把钥匙，让药材的营养更好的被身体利用。怎么用这个技术从汉方膏的15味道地药材里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其中发酵的中药逻辑很简单，就像在体外搭了个叫模拟肠道，用优选的微生物这些菌群啊当工人，把中药材提取液这里边的大分子物质拆成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吸收快还能精准起效。这个过程啊像个细胞工厂，微生物在发酵的熔炉罐精准干活，帮中药提升活性，更好吸收。

0: 那具体到汉方高，先按君臣佐使配好15位道地药材，这里边有独到的核心宝贝长白山人参。那么加工成红参后，现代检测发现它含有3000多种人参皂苷，1000多种独特小分子活性酶，对脑血栓、糖尿病、高血压乃至说肿瘤都有显著效果。我们先用红参啊这部分强大的活性酶，再搭配其他药材，放进模拟传统教堂的环境里，用物联网24小时盯着它的温湿度、含氧度，还能调控微生物种类。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药材自身的酶被激活，加上微生物产生的新酶，两种酶一起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慢慢分解，慢慢转化。比如蛋白酶，那蛋白质被蛋白酶测成氨基酸，那多糖呢被淀粉酶分解，那么这个过程啊会不断产生新的活性酶。这就像屠呦呦啊他的团队提取青蒿素治疗疟疾，这个疟疾啊主要症状寒战、高热、大汗、头疼、四肢酸软、乏力等等，在一定的潜伏期后啊症状反复出现，严重时啊这个疟疾啊会引发贫血、低血糖、急性肾衰，还有急性肺水肿等等这些并发症，对人类危害极大。当地的科研团队从东汉葛洪，大家都熟悉，有一本著作叫《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制，搅其汁，浸服之，这是里边的原话呀。记载中得到启发，创新采用现代乙醚低沉低温萃取法。那历经3年数百次试验失败后啊，在第191个青蒿素数据，在这当中啊终于呈现出100%的抗药效。突破传统老旧的方法，运用新的科技加特和中医配方，不懈努力的结果，实现了完全消除疟疾，为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啊。那我们的发酵技术，也就是给15味药方找对了转化路子，这每种成分它的活性都充分发挥，最后经过陈化发酵，这些酶慢慢聚在一起，相互配合，就形成了909种人体必需活性酶，取名为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有消化酶，帮助分解食物；代谢酶，帮你排泄废物；氧化酶，对自由基；免疫调节酶，增强免疫力、抗病力等等。那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相当于汉方药材的精华变成了身体吸收的酶宝库。当时成果出来后啊，美国生命工程科学院就找上门来了，开出$上亿的高价要买断我的专利，还要帮我啊对接欧美一些药企的竞价垄断。他们的心思我太清楚了，一旦专利被他们拿走，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会变成一个天价药，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到时候咱中国老百姓享用就得花几百倍的价格，从他们手里买咱们自己的技术，咱自己的药材做出来的好药。所以呢，我当场就拒绝了，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 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的是咱中国的汉方老祖宗的传承，凝聚的是咱中国的中医智慧，倾注的是为国人谋幸福的初心。凭什么让外国人垄断？凭什么让老百姓再吃天价的药呢？我这辈子搞科研不是为了赚美元赚大钱，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再受苦受难，而是为了让咱们中国人不用再为慢病发愁，不用再为药费而流泪，更不忍心看着咱们老百姓再经历像张大哥李大姐那样的辛酸。所以说我铁了心要带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回国，让这款尖端成果真正惠及每个家庭。万幸的是我这份初心啊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如今国家一直提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对咱民族生物医药的研究推广一路开绿灯，人力物力政策权力的扶持，这是为让老百姓能用上评价好药放心好药。那进口抗肿瘤药免关税，添加慢病药纳入医保，民族医药的研发给予专项补贴，国家为咱老百姓的实事大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借着国家的好政策，借着咱们民族生物医药发展的东风，我今天就在这里给咱们所有在线的听众朋友一个重磅好消息，从现在起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在欧美国家，一克汉方909复合酶售价高达$99，折合人民币700来块钱，而咱们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家人们听清楚了没？一克1块钱，1块钱一克。我说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心里特别踏实，因为这才是咱老百姓接受的价格，这才是一款救命药该有的价格。不用卖房子，不用再借钱，不用再拖累儿女，就咱普通的家庭轻轻松松就能用上这款高精尖的咱们国人自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再也不用再为药费发愁，再也不用为慢病煎熬了。
1: 哎呦，常老师，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瞬间就热泪盈眶了。我代表咱们全国的被慢病缠身的父老乡亲们，真心实意的谢谢您，您这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实实在在的为咱们老百姓谋福祉。那些曾经高高在上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尖端疗法，今天终于让您给咱们老百姓变成现实了，真正能用得上用得起了。
0: 不用谢，要谢呢就得感谢咱们强大的祖国，感谢咱们国家对咱老百姓健康的牵挂。我只是做了一个科研工作者，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是咱中国中药智慧和现代生物技术的结合，是属于咱们全体中国人的健康财富。现在很多有钱的人不惜花重金去国外做什么呢？没聊。而我要做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不用出国，不用花大钱，在家里坐着就能用上同款尖端超级复合酶，和有钱人一样享受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拥有健康的身体。那么咱们这款呀汉方超级复合酶便于服用，直接口服就能起效，一克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再进入体内，一边修复病变的细胞，一边催生新的健康细胞，从根源上调理全身慢病。不管你是脑梗偏瘫、 冠心病哈、心梗、

0: 还是糖尿病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走不了路，不管你是胃肠反酸、老慢支咳喘，还是眼花模糊、肾病水肿，只要用上了汉方超级复合酶，都能慢慢的调理，逐步的康复，不用再大把的吃西药，不用再受并发症的痛苦折磨，自己少受罪，儿女少操心，一家人安安稳稳、健健康康，这才是咱最想看到的。那么看看时间，哎，过得真快，今天的分享啊，我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开通直播间热线，有任何关于慢病调理、关于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打进电话来，我一一为大家解答。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大爱分享。能用上一块钱一克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福音。国外$99一克，国内只要一块钱，这不仅是价格的差距，更是常老师心系百姓的大爱。各位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早日用上这款好药，早日摆脱慢病困扰。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真的太着急了，这几天天天收着收音机听你讲课。您说咱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面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只要把酶补够啊，补到位了，受损的细胞就能修复好，身上这病啊就能连根消除了。这话我记在心里了，关键这么顶级的好东西，咱现在开始一克才一块钱，我就想立马用上，赶紧把病治好。您可得帮帮我，救救我啊，常老师，我现在这身子骨真的熬不住了。
0: 好好，别着急，您说的没错，从现在开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啊，已经正式启动，一颗真的只要一块钱，这都是政策的扶持。咱们科研团队呀，全力争取的福利，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花小钱儿治大病。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现在最尖端的细胞修复生物疗法，能从根本上调理慢病，恢复健康。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越早用康复的越快。那你先给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哎，我这吧今年刚62岁，按理说这是能帮儿女们搭把手的年纪，腿脚倒还利索，就是这个心脑血管还有风湿骨病啊缠上我了，浑身遭罪不说，还净拖累家里人。前两年吧，先是觉得头晕迷糊，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的，有时候走路都差点栽跟头。去医院一查吧，高压都飙到180了，低压都是110，确诊了高血压、脑梗前兆，大夫说再耽误就偏瘫了。更要命的是，去年冬天脑梗差点犯了，突然半边身子发麻，胳膊抬不起来，说话也不利索，嘴歪眼斜的，儿女们连夜把我送到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才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0: 那么很多人跟你一样得了慢病啊，就靠吃药来维持，那结果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并发症接二连三的来，这是治标不治本呀。
2: 哎，是啊，常老师，我这辈子没别的念想，就想着把病治好，能自己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过几年舒心日子。我看新闻里说有钱人得了这个病啊，都去国外打那种高端酶疗针了，一针就是几十万呢。
0: 对，
2: 哎，咱老百姓想都不敢想。 我总寻思，为啥人家有钱人能治好病，咱普通人就得遭这个罪？不就是差钱儿吗？没路，没门路嘛。哎，我真是不甘心呐，常老师。
0: 嗯。
2: 但是直到这几天听你讲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说是能从根上修复细胞，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能调理好。还说是从现在开始一克才1块钱，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
0: 嗯。
2: 哎，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常老师。
0: 嗯，
2: 这就是老天爷给我指的活路啊，常老师。
0: 嗯，
2: 我求求你，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药。我想好好活着，想看着我孙子长大，想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所以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常老师。
0: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研发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是为了帮您这样被慢病折磨、经济条件呢又很普通的这些家庭，我太懂您的难处了啊！怕治病花钱，怕拖累儿女，怕自己遭罪。这些年呀，我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这些家庭、一样的患者，明明有治好病的机会，却因为天价药望而却步，最后啊，被病痛都给搞垮了，给熬垮了呀！我心里也特别难受，所以呢，我才拼尽全力带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回国，争取呀、国家的政策扶持，把价格压到了1克1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再也不用为看病吃药发愁了，再也不用受那些慢病折磨的罪了。你放心啊，你这个情况，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100%能帮到你。我今天在这里给你保证，只要你坚持用，一定能让你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重新过上舒心的日子。咱们传统的吃药啊、打针呀、它只是缓解症状，但是它解决不了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哎，那就不一样了。咱们是从病根入手啊，用900多种活性酶给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那我给你说句实话啊，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有个黄金康复期，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90天让您的高血压、风湿骨病彻底好转，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自己做饭带孙子，你能跟老伴出去溜达着玩、逛公园，再也不用拖累儿女了，重建健康和尊严。我在这里给你打个保票，90天以后你的身体一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我负责到底。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把这么好的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带给我们，您这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我现在就赶紧报名，一定要好好用上这个药，争取早点康复，不给儿女们添麻烦啊！
0: 你能有这个信心呀、啊？其实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抓住这次1克1块钱的惠民推广的机会，早用早康复，也祝你早日摆脱病痛，身体越来越硬朗，和家人开开心心过日子。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你赶紧呀、啊，这个拨打报名电话，抓紧申请。
2: 嗯，好的，谢谢您，常老师，再见啊。
0: 好的，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好好好，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因为酶类的药物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是望药兴叹，而在常老师的帮助下，大家现在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功效。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立即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您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1: 喂，哎，你好，常老师吗？
2: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1: 哎呀，常老师啊，我是这几天啊，几乎每天啊都在抱着这个收音机啊，在听你这个讲课。
2: 嗯。
1: 听了以后吧，感觉您这个人很实在，说的每句话句句在理，确实啊，打心底里吧，我很信任你吧。所以我今天特意打这个电话，就是啊，求你帮帮忙，给我看看病啊。
2: 哎，不客气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把您的情况啊给我详细说说，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具体哪些不舒服啊？
1: 先生，我年纪不大，今年刚好47岁。
2: 47岁正是干事业扛家的年龄，身体出啥毛病了？
1: 哎呀，这话咋说的嘛，我就是这个血糖高，因为查出来现在2年了。头年嘛，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吃饭嘛、想法干啥都有劲儿。餐前血糖最高就是7点多，餐后顶多10点出头吧。其实我当时啊，真的把这个就没当回事儿啊、身边那个人也有的跟我说嘛，说这个血糖高点不算病啊，你管住嘴、迈开腿就行了，也不需要吃药，不用治，不要管它，没啥大事儿。
2: 嗯，
1: 我真的就信了这个事儿。该吃还是吃，该喝还是喝，嗯，压根就没往心里放这个事儿，嗯，结果这半年吧，彻底不行了呀，血糖控制不住，餐前血糖动不动就跑到这个啥，9到10点多，
2: 嗯，
1: 餐后直接15、16，还有就这个数值一直那个啥往上走，没有下降，嗯，还有就是我开始吧，就是现在出现个啥，我就是浑身吧，就感觉到不得劲儿。浑身发沉，没力气，干点活啊就累得慌，这个腿呢总发麻发凉，走路发飘，嗯，眼睛吧看东西也模糊，看东西有重影，口干舌燥，反正一天啊抱着那个水瓶、喝的没完没了，嗯，就不解渴，嘴巴还干巴的不行，上厕所也特别轻。最吓人的是啥，就是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吧，跟我一样血糖高。当初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儿，没好好治，才1年多时间啊，就得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我这几天听你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嘛，
2: 嗯，
1: 能从根上来调理这个糖尿病，防并发症，嗯，所以我就赶紧，我说必须给你打个电话啊，把我这个情况详细给你说一下，问一下我这个病。再一个，像我这个糖尿病，如果用咱们这个汉方909，能不能把这个血糖，给我稳稳的降下来？这是第一个。再一个，以后就最起码血糖平稳以后，我这个心啊，那个包括心脏呀、脑袋呀、这个肾呀、眼睛呀，能不能别犯那些那个要命的那个并发症啊？这第二个，健健康康的活着呀。
2: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先别慌，别害怕，47岁，正是家里的顶梁柱。上要孝顺老人，下要拉扯孩子，身体绝对不能出问题。收音机前的很多的糖友也都跟你一样的顾虑，我特别特别能有体会。首先呢，我跟你说，你现在醒悟过来一点都不晚。很多糖友跟你一样，刚查出来血糖高没症状就不当回事，觉得呀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就行了。殊不知呢，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血糖本身有多高，而是悄无声息的找上门来的并发症。像你朋友那样的糖尿病主截肢了，还有失明的、尿毒症的、心脑梗塞的，这些都是糖尿病拖出来的大祸害。但凡早点重视，早点用对方法，根本不会走到那一步。你现在呀发现问题了，主动找方法，这就是健康康复的第一步。哎，特别好，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专门针对糖尿病的病根来发力，咱是两手抓，双管齐下，既稳血糖又防并发症，还能修复受损的全身的那些细胞。第一呢，咱们里边的胰岛修复酶、降糖活血酶能精准激活胰岛受损休眠的细胞，让胰岛重新焕发生机，自主分泌足够的胰岛素，帮着身体正常代谢糖分，那血糖再也不会忽高忽低了，那口干呀、乏力呀、尿频

0: 哎呀，等等等等，小毛病十来天就大有好转。那其二呢，咱还有血管清毒酶、神经修复酶、脏腑养护酶，专门对付糖尿病并发症。你现在腿麻脚凉，这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前兆，眼睛模糊是眼底血管受损的信号，如果再拖下去啊，眼底就会出血，眼睛就会失明，血糖长期居高不下，肾脏的滤过功能受损，肾细胞受损，早晚得发展到尿毒症。咱这个909超级复合酶呢，能清除血管里边的糖毒啊、垃圾啊，哎，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变得光滑、平整、圆润了，让全身的血液那能够畅通无阻的流，那腿脚麻木发凉的情况那立马缓解，那同时呢能够修复眼底这些神经细胞、肾小球的细胞，保住了视力，保护了肾脏。更关键的是，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国药准制的正规好药，纯生物提取，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像降糖的药伤肝肾，咱能够靠体内的护肝酶、护肾酶，把你长期代谢紊乱受损的肝肾调理好，让你的脏腑功能越来越健康。毕竟你才47岁，身体底子还好，胰岛细胞、血管细胞的修复能力还强，只要是你抓住这次惠民推广的机会，用上咱这个909超级复合酶，坚持治疗不出3个月，血糖稳稳当当达标，所有不适的症状消除，胰岛功能逐步恢复正常，并发症彻底远离你，以后该干活干活，该照顾家人照顾家人，那健健康康扛起这个家庭的大梁，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这好不好？
1: 哎呀，曹老师啊，我就怕跟我那个朋友一样落下这个残疾，您这一说的话，我这个心里啊，这个大石头啊，终于落地了呀。
0: 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是没遇到更先进的治疗方法。现在最新生物高科技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康复就是早晚的事儿。现在咱们国内一颗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只需1块钱，谁都用得起。
1: 你说咱们国内一颗才1块钱啊？
0: 嗯，
1: 哦，哎，这简直就跟不要钱那个白瘦有啥区别吗？是的吧，唐老师，您真的是活菩萨呀！我现在就想赶快订药。
0: 好，你放心啊，只要按时服用，坚持服用，保证您彻底摆脱糖尿病困扰，健健康康过日子。祝您早日康复。
1: 哎，太感谢你了，唐老师，您真的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
0: 不客气，这是我该做的。哎，再见。
1: 哎，好，谢谢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对比国外$99一克的价格，现在大家能以1块钱一克用上这样的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从补酶活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的老慢病，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哎，你好常老师啊，我是河北保定的，就是我想麻烦你们帮我看看病可以呗？
0: 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不麻烦。能帮助大家解决病痛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不用这么见外，你详细说说你身体具体哪块不舒服啊？
3: 哦，我主要是吧，这个颈椎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都有个10来年了啊。
0: 嗯。
3: 最开始吧，就是我这脖子吧发僵。
0: 嗯。
3: 哎呦，扭过头都费劲儿哎。我就以为是吧干活累的。
0: 嗯。
3: 就没当回事儿，我就自己吧买贴膏药，我贴上了。
0: 嗯。
3: 结果吧越贴越严重。后来呗，不光脖子疼哎，连那肩膀这会儿也酸沉，有时候这胳膊麻的都抬不起来呀。 哎呦，拿个筷子都发颤，这腰椎吧就更要命了，腰疼的吧这腰直不起来呀。
0: 嗯，
3: 弯腰啊下蹲的这都费劲儿，尤其是阴天下雨了，哎，疼的我直哼哼啊。
0: 嗯，
3: 这晚上根本就没法平躺，只能是侧着身子蜷着睡。
0: 嗯，
3: 稍微动一下吧就疼醒了。更折磨人的呗是什么呢？我这腿呗连着也发麻，从大腿根麻到这个脚尖儿，走路都发飘。哎，除了这些个呗，我还天天失眠，晚上躺在床上吧，哎呦，翻来覆去的两三个小时我都睡不着。
0: 嗯，
3: 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的有点动静他就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到了白天呗是浑身没劲儿啊，脑袋吧昏昏沉沉的啊，这个记忆力吧也是越来越差劲了。哎呦，有时候这个东西刚放下扭头我就忘了放哪儿了哟。
0: 嗯
3: 嗯，另外吧还有就是便秘了，大夫说我这个颈椎病是颈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
0: 嗯，
3: 腰椎也是一样，让我呢做这个牵引做针灸。
0: 嗯，
3: 哎，还开了一堆的那个止疼的药，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药。
0: 嗯，
3: 我折腾了我大半年儿啊，钱花了好几万块钱，嘴巴也瘦了，可是吧，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0: 嗯，
3: 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前阵子呗，我邻居，跟我一样也是得的颈椎病，他后来压迫神经，导致半身不遂了都。
0: 哦，
3: 现在还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呢还。
0: 嗯，
3: 我一想到这个吧我就害怕呀，我要是也瘫喽，那我家里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大好，孩子们吧还得上班，到时候谁照顾我呀。
0: 嗯，
3: 这不这几天吧听你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说能够调理各种的慢性病。
0: 嗯，
3: 不管是颈椎上的毛病，还是腰上的毛病，还是失眠便秘都能治。我一下子我就看到希望了，我都。
0: 嗯，
3: 尤其是听您说今天要正式启动惠民推广工程。
0: 嗯，
3: 价格特别亲民啊，我就更激动了，我都。唐老师，我就是想问问您，我这一身的毛病，又是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彻底好呗？我这个以后不会遭这份罪了吧？
0: 您的情况啊我都听清楚了。
3: 嗯，
0: 这些毛病虽然看着多，但归根结底啊根源都是相通的啊，用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都能好，你放心。首先我给你说说，你这个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根源是颈腰椎的软骨细胞神经细胞受损了，加上这个经络的淤堵啊，气血的不通啊，哎，才会出现疼啊麻呀、僵硬啊肿啊这些情况。失眠呢，是因为神经细胞功能紊乱了，大脑得不到休息。便秘呢，是因为肠道黏膜细胞受损了，肠道蠕动功能减慢了所导致的。咱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含有900多种活性酶，都是精准靶向作用，专门对应着你这些毛病，针对你的这个颈椎病、腰椎病啊，有骨修复酶、神经经络通活酶，还有骨修复酶。那么骨修复酶啊，能够精准的修复你受损的颈椎、腰椎的这个软骨细胞，让磨损的软骨啊重新的长好，解除了对神经的压迫。那经络通活酶呢，能够打通淤堵的经络，让气血畅通，这样呢你这个脖子疼啊、腰疼啊、胳膊麻呀、腿麻呀这些毛病就缓解了。用不了多久啊，你就能够弯腰下蹲走路，也不发飘了。针对你的失眠呀，咱们有安神修复酶，这种酶呀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调节神经功能，让你那个大脑啊恢复正常的作息节律。哎，而且晚上呢躺在床上能快速入睡，并且呢 咱得睡得踏实，一觉到天亮，白天呢才有劲儿，脑袋呢才清醒。针对你这个便秘呀，咱们有肠道激活酶和养胃通腑酶。那么肠道激活酶呀，能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细胞，增强肠道蠕动功能。那养胃通腑酶呀，能促进消化，让你的肠道恢复正常的时候啊，它这个排便的功能，哎，逐步恢复正常。以后呢，每天都能轻松去厕所，再也不用遭这份子罪了。这里呢，我得重点给你说一下，今天我们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天大的福利，在欧美国家一克汉方909复合酶售价高达99美元，折合人民币大家都会算700来块钱，那普通老百姓想也不敢想啊。而现在咱们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之所以能有这么亲民的价格，是因为我们国家大力支持民族生物医药的发展，给了我们很大的政府扶持，我才把所有的研发成果都投入到惠民推广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用得起用得上，哎，这种尖端的生物新药，一克1块钱。这么说吧，就算是家里再穷再困难的，吃低保的也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所以说呢，我真心的希望所有老慢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使用，进一步治疗，90天咱们净化血液，90天心脑康复，90天细胞更新，90天咱们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一克才1块钱，这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哎！我之前吧，我治病花了好几万都没什么效果，现在花小钱就能治好病，太感谢您了啊！
0: 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咱们国家的好政策，这就是为咱老百姓造福利的工程，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最难的病。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报名，早日康复。
3: 哎，好嘞，常老师，我现在我就去报名啊，我一定好好用，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了。
0: 那好，只要坚持用，一定能康复。
3: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还没有接通热线的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拨打400-993

0: 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生命与科学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5: 是谁
4: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6: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7: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8: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9: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9: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 战胜

0: 兵，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常老师，昨天您给家人们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全国正式启动了，咱们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极致福利，一克仅需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款珍贵的生物新药。昨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就没有停过，一直是响个不停，热线是忙得热火朝天呢。好多家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的追问确认，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份福利的实在与暖心。大家满心欢喜，这份激动与喜悦真的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呀。
0: 是的，我完完全全能感受到家人们这份藏不住的激动和喜悦。过去咱们都只听说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那高得离谱的治疗费，硬生生的把千千万万普通人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没法给王健林、马云这样的富豪比。有钱人能享受的顶级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看着却像30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在用活性酶做细胞修复，那么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要卖到500到1500美元，按疗程用一套房子的钱都没了，咱普通人家谁能承担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祖国。我就是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在国外学到的顶尖生物科技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智慧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率先受益，更让这款结合了中西精髓的生物新药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这种顶尖的技术，那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老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人人 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昨天直播间里就来了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老大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这位大哥呢，被三高冠心病缠了十几年，常年头晕胸闷，连下床走路都费劲儿。早就听说过用活性酶治病的神奇效果，可国外动辄成百上千，这么高昂的治疗费，让他只能是满心期盼，望而却步，连想都不敢多想。可昨天一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国推广惠民政策，得知这款在国外千金难求的超级复合酶如今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轻松用上，而且这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活性酶，是从汉方膏里甄选了15味道地的珍稀药材，历经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淬炼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位老大哥当时就在呀、电话里哽咽了，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就抢定了我们惠民名额，那嘴里反复念叨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能用上好药了。那类似老大哥的情况，昨天我听了太多太多，每一个都让我心里又暖又酸呀。而说到咱们老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根源，还有更让人痛心的现实。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提过，当下不少治疗手段还死死地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里，治标不治本，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压药，血脂高就吃降脂药，纯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方法嘴上说是治病，可往往连稳住指标、降下指标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做不好，最后硬生生的把患者拖成了终身用药、终身治疗的一个局面。到头来啊，药越吃越多，并发症越治越多，身体也越治越垮，这哪是治病啊，分明是遭罪呀。更可惜的是，还有一些产品说得天花乱坠，动辄标榜传承几千年皇家御用，老百姓啊咬紧牙花大价钱买回来用上，不仅半点效果没有，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让病情雪上加霜、病上加病。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根本就无从知晓，直到回国之后，常年和咱们患者打交道，再加上走遍全国各地的实际调研，摸清了这些实情，我的心呐、真的揪得慌，太不是滋味了。好在呀、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它作为当下世界上先进科学的慢病治疗手段，完全跳出了传统治疗的误区，不用常年吃药，不用反复住院，就能轻松攻克那些在大家眼里需要一辈子吃药、一辈子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来调理，能实实在在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洁净、90天心脑完全康复的惊人效果。国外一颗$99，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用一天就有一天真切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喜人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效果摆在眼前。实话实说，家人们，以我如今的身价加上国家给我的 各种名誉，哎，各项优惠待遇，我真的不缺钱，更不缺名。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从来都不是什么名利富贵，就是要让这款能救苦救难，能解决老百姓病痛的好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落地生根，用到每一位被老慢病苦苦折磨的患者身上，让大家伙儿啊都能彻底摆脱病痛的缠绕，健健康康、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万幸的是，我这份为国为民的初衷，这份想让老百姓少遭罪的心愿，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全力帮扶。就在昨天，万众期盼、举国关注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全国惠民推广工程面向全国正式启动了。一颗富含909种高活性酶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老百姓到手价一颗只要1块钱。那家人们想想，1块钱能买啥？现在这年头，1块钱连一颗糖、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出门坐公交车都不够，连买菜都买不到一小把。可今天就是区区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款国外千金难求、比肩黄金的顶尖生物新药，就能用上咱国人自己研发造

还有严重的脑神经调节紊乱，头晕眼花，手脚发麻，走路都要家人搀扶。那医生说随时可能突发大面积脑梗，危及生命，建议呢立刻做脑血管支架手术。可支架只能暂时撑开血管，这个大家都知道，解决供血的问题，根本控制不住脑细胞的持续衰亡。那万幸的是啊，他听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临床的项目，第一时间报名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呀。结果他用上了超级复合酶之后，第一个30天，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就从 3.52 降到了 2.28。 我不用说单位，大家都明白啊， 3.52 降到了 2.28。 脑血管狭窄，大面积梗塞，从核磁检测上看呀，有很大的改善。那头晕脚麻这些症状直接减半，大减轻啊。又一个30天，甘油三酯降到了 1.85， 那肢体障碍完全消除，他已经能自己走路，正常吃饭，说话也清晰了。又过了30天的调理，90天后，甘油三酯直接降到了 1.32， 大家记住这几个数字，从 3.52 降到了 1.85， 那90天后降到了 1.32 的健康水平，也全部修复，神经功能调节完全正常。那现在老爷子精神头十足啊，手脚利落，头脑清醒，彻底摆脱了脑血管病的缠绕。大家看看，从一个随时可能瘫痪危重患者到恢复健康体魄，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这在以前啊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咱们身边太多患者，就连做一次脑血管支架的钱都要全家去凑，到处去借，根本承担不起。就拿高兴台说，如果当初他没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而是做了脑血管手术，脑血管支架一次怎么也得7-8万吧，要比做心脏支架手术难，风险大，费用高，要求医生的手术水平更高，最重要的是术后还要常年吃抗凝药降脂药，一年光吃药也得1.8万吧。那要是后续血管再次那梗塞，那支架做不了，就得做什么了，做什么了，大家说，开颅搭桥，后续康复又是一个无底洞。那这笔开销哪一个不是压在咱们老百姓身上的大山呢？而咱们一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直接给大家堵上了治疗的无底洞，省下的钱你也数不清。而且这还仅仅是脑血管病，除此之外，像三高症、糖尿病，以及它的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肾病、肠胃病等等等等，哪一种慢性病不是折磨人的无底洞啊？家人们，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透一个理儿：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就来自于古法发酵，现代

0: 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咱这个汉方膏啊，是15味原生道地的药材。那么它的药材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每一味都是采用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九蒸九晒，古法呢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单的泡一泡，是以中药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啊代谢作用，对中药材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既保留中药核心养生治病的功效，又依托发酵工艺赋予其更优特性。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是这些各种微生物益生菌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变成了什么样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才能全部被人体直接吸收啊。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它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生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活性的酶类。但这还不够啊，还得经过现代临界流体萃取法呀，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可是咱们的核心机密，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它的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一些杂质呀、无效的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用现代萃取提取啊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就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像超氧化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天天大把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酶保护肝脏，叫保肝护肝。像脂肪肝啊，什么各种肝损伤啊，都得到慢慢调理。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新时代呀，已经彻底到来，老传统老观念必须改一改。现在全国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工程已全面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已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好不好？好，就摆在大家面前，大家一定要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用上新疗法，彻底根除老慢病。但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家它的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能持续多久我也没法确定，所以各位家人呢一定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我听了那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现在才一块钱一克，是真的是假的呀？
0: 千真万确。
2: 哦，
0: 所听啊即所得。你想报名申请推广活动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你看这一块钱就能补上900多种酶，能治好病，这也太好了。所以说张老师，这可是真是你的功劳，真的谢谢你啊。
0: 功劳不敢当，我认为这是从一人的信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原价在国外是一颗99美元，在咱们国内呢现在是一克只要1块钱，目的什么呢？就是想让大家用上这种生物新药，大家都该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咱们国人呀都用得起用得上这种科技最前沿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早日把身上的各种老慢病咱连根拔起。你是什么情况，给我说说吧。
2: 好的，常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不是用上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别看就36天啊，还不到，就是说一个多月，哎，这个效果我跟你说哈，真是快的超乎我想象了。
0: 嗯，
2: 哎呀，我原来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缠绕我10几年不说，那个最瘦的呀，真是糟透了都。
0: 嗯，
2: 尤其天要一凉一变天，膝盖、胳膊肘又红又肿不说，它疼得钻心，你走路哈，这腿都开始打颤，上下楼就得扶着那栏杆，连买个菜做个饭，你说就这点活我都干不了。
0: 哦，
2: 你说还得常年的什么呀，睡不着觉，失眠，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这眼哈睁瞪着那眼得到天亮，脑袋瓜的呀昏昏沉沉，记性也差的要命。
0: 哦，
2: 还有什么便秘也找上来了，3-4天也解不了一次大手，憋得浑身难透，耳朵也是天天嗡嗡响，这耳鸣吵得我啊真是心烦意乱的，你跟人说话我都跟你说，我得凑到跟前我才能好像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
0: 嗯，
2: 另外这老胃病也10几年了，哎呀，硬的凉的辣的酸的一点儿我都不敢沾。
0: 嗯，
2: 一吃了就开始反酸烧心打嗝，那胃里呀拧着劲儿疼。
0: 哦，
2: 有时疼的我都直冒汗。
0: 嗯
2: 呀，我说你可以这么说吧，我这浑身上下哈就没有一处舒坦的地方，天天就抱着个药罐子过，就像怎么样活着真的一点滋味就活着都生不如死那种一样，觉得这辈子呀只能这么熬下去了。哎，结果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2: 你看我现在啊，膝盖也不肿了，不疼了，走路这个腿我跟你说可利索了现在。
0: 嗯，
2: 我下楼要买菜哈、啊，一口气儿就能下去了，再也不用扶着那个栏杆一点点挪了。
0: 嗯，
2: 耳鸣的毛病现在没有了，耳朵里头安安静静的啊，跟人谁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嗯，
2: 现在失眠也好了。哎，躺下没多长时间啊，哎，就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
0: 嗯，
2: 哎，这脑袋还是挺爽的哈、啊，记性都比以前都好了。
0: 嗯，
2: 便秘也调过来了，每天哈、啊、顺顺利利的能解大手，浑身都觉得松快轻松。
0: 嗯，
2: 原先的胃溃疡、反酸、烧心的，真是像说家常便饭一样。现在这段时间哈、啊，一次也没犯过。
0: 嗯，
2: 我这胃里现在暖暖乎乎，觉得特别舒服啊。就比方说，偶尔要吃点凉拌菜呀、啊。哎，吃点什么稍微油腻的呀，也是一点事儿没有，什么毛病现在都没有了。要不我说我现在从上到下啊，全身上下都觉得舒服。呀，常老师，这真是像说捡回来一条舒坦的命一样那种，特别想谢谢您啊。
0: 嗯，好，我一直都在认真地听你讲。
2: 嗯，
0: 我打心底呀、啊、为你高兴。
2: 对，
0: 为什么你用了短短36天就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好疗效？核心呀、啊、就是咱们把治病的方向彻底找准了。补酶就是补细胞，补酶就是养命。
2: 嗯，
0: 那细胞健康人健康，
2: 对，
0: 这是真理啊。只要用上生物新药 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十天就有十天的惊喜，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2: 对，
0: 您用了这短短36天的变化，跟传统的方法一对比，那差距立马就出来了。
2: 对对对，是。
0: 那传统疗法，那常常是缓解啊，总能是安抚，临时起效，就是他不能治病，不能去根儿啊。
2: 是是是。
0: 就说你这十几年的风湿关节病，传统方法要么是给你开止痛药，要么是打消炎针，要么是贴膏药，那吃的用的，那疼痛能轻点，那肿胀能消点，可药劲儿一过，那立马又肿又红啊。
2: 对对对，是。
0: 那病根还在骨头缝里呀，滑膜上啊。那十几年了，要是能治好，你还能遭这么多年的罪吗？
2: 是这样、
0: 哎，这种方法呀是管用，国家呢还管花了重金耗费人力物力去搞科研，搞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吗？是不是啊？
2: 嗯，对。
0: 那关键就一句话，传统治疗方法永远解决不了疾患的根源。
2: 嗯，
0: 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走的是一条从根儿上来治病的路。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含有是900多种咱人体治愈的酶，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的精华，不走老路子，不搞表面功夫，直接从细胞层面来治病。
2: 对，
0: 它进入人体内3分钟快速吸收，3分钟直接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风湿骨病、肠胃病、神经疼痛的病灶，还有骨关节的病灶，全都给你渗透。
2: 是，
0: 它能迅速修复受损的什么滑膜细胞啊、关节软骨细胞啊，哎，把这些风湿骨病能够从根上清理，能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能调理肠胃菌群的失调，能滋养神经细胞，调理脏腑的代谢。所以说才解决了失眠耳鸣的根源。
2: 对，
0: 另外还有个事儿，它能激活肠道细胞的活力，从根上来调理便秘。只要坚持下去90天，能让咱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实现全身细胞换新，90天让五脏六腑的功能那逐步全面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的真本事。
2: 对，
0: 不缓解症状，不糊弄患者，直接解决细胞病变的病根，从根本上把慢病彻彻底底的来根除。
2: 对对对对，哎，常老师，你说赶上全国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呀，这可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是最便宜的生物新药了。那我在您这儿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行不行啊？
0: 哎，好的。全国推广机会难得，
2: 是、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赶紧申请。要是错过了这个推广的话，再想这个价格上用上生物新药909超级复合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机会就这么一次。
2: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又不跟您多说，我赶紧先打场外电话先帮我报名，这是真的。
0: 好好好，那咱就交流到这儿，祝你身体越来越好，那咱们再见。
2: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老师，我是东北长春的呀。
0: 哦，那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呀？
3: 常老师啊，我听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新方法啊，哎呀，我听了之后，我感觉这回啊，我有希望了。我这以前吧，哎呀，用那么多药吧，怎么治吧也治不好这病。这回呀，我必须得转变这个观念了。 我也试试这个科学最前沿的活性酶治疗方法。
0: 那好，能有这种想法啊，

0: 证明你听懂了，想明白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当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细胞疗法，专治各种老疑难慢病重症。这个酶啊，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这些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衰老的细胞，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各种疾病的终极目标。你既然来咨询呢，我想啊，先了解了解您的身体具体有哪些问题呀？
1: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就是胸口这块总是发闷，
0: 嗯，
1: 喘的吧也厉害，但是吧，我当时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寻吃点药吧就顶顶过去了，
0: 嗯，
1: 现在是啥呢？现在是晚上吧，这个总是这个肚子往上面这一块啊，总疼，
0: 嗯，
1: 这是能有也快一个月了。
0: 嗯，
1: 我也上医院去了，又检查又啥的，大夫说我这个是心力衰竭，
0: 嗯，
1: 还伴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
0: 哦，
1: 哎，完了，大夫吧，那先给我做的是强心扩血管的治疗，
0: 嗯，
1: 等这个情况稍微稳定一点了，完了又做的这个摘胆手术，
0: 嗯，
1: 结果这手术之后呢，这个心脏病比之前又严重了，
0: 嗯，
1: 现在吧啥活也干不了了。就这会儿吧，您听我说话的时候还行，再过一会儿多说一会儿，那我就要上不来气儿了。
0: 哦，那腿有没有浮肿啊？
1: 腿肿的厉害，脚还好一点，脸色呢发白，这浑身上下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回吧犯病了，到医院去之后，哎呀，直接就给我送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了。
0: 嗯，
1: 那一个礼拜也花了30000多呀，哎呀，可把我心疼坏了，哎，直上火呀。
0: 那能不上火吗？哎，病来就病重，好不容易手里攒两个钱儿，到医院一趟就掏空了，那这算成谁？咱说真的，谁受得了啊？
1: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常老师啊，我吧真的都不想治了。
0: 嗯，
1: 你说这也治也治不好，这钱都花了。你到最后呢，那不得落个人财两空啊？
0: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想法，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大家都别介意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1: 嗯，
0: 人到了这个时候，求生的本能就非常强烈，不然你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对不对啊？
1: 是是，常老师，哎呀，您是真明白我们这些有病人的这个心理啊。
0: 嗯。
1: 这几天吧，这不刚好听到您讲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吧，
0: 嗯，
1: 说是这个小分子剂型，专门呢从这个细胞根源上啊来治病，
0: 嗯，
1: 我家孩子之前吧也说过，说不管嘛是人呢还是动植物，嗯，都是由这个细胞组成的，
0: 对，
1: 只要这个细胞健康了，那人自然就健康了。哎，我听完这个以后，我就感觉自己有希望。哎，这回有救了。我之前还担心呢，你说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那贵的肯定都摸不着边儿。你就咱就算砸锅卖铁，你到处借钱也买不起呀。
0: 嗯。
1: 哎呀，没想到，你说结果现在赶上福利了，一克才1块钱。我这做梦啊都不敢想啊，我能吃上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物新药啊！哎呀，真的，我感觉特别的激动啊，常老师啊。
0: 好，你能啊。关键不守旧，懂得与时俱进，过去治不好的病现在就能治好。为啥呢？因为我们生物新药从细胞开始，从补酶开始，从最前沿生物医学开始，细胞学、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这都是生命的基础。人类发现细胞距今已经有300多年了，是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揭开了生命的密码，细胞学的创立更是人类医学史上战胜疾病的重大突破，这是所有人啊都该知道的常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我的核心科研成果。今天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您的病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绝对能治得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它作为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专治一体多病。

0: 疑难重症，尤其是像心衰、心脑血管这些大病、重病，效果可以说是堪称一绝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款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呢？带给咱们老百姓呢？就是为了挽救更多像您这样重症的患者，失去治病信心的这么多的家人，还包括那些治病花钱花光了积蓄，四处借钱，亲人遭罪，儿女无助的。现在给到大家一颗一块钱的福利价，这是我穷尽所有为大家争取来的医疗帮扶，那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慢病家庭咱都得用得起，用得上这款生物新药，不再为添加药而发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单单含有的肌肽原酶，它能啊具有非常强大的效果，来扩张血管，全面改善全身微循环，防止血小板凝集，杜绝血栓形成。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它能直接保护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对血氧的敏感度，恢复心肌正常的收缩功能。那心脏跳动是不是有力啦？从根源上来纠正心衰。那只要心衰好了，那你想想胸闷憋气憋喘的毛病，它就立刻消失，晚上能平躺着睡觉，那腿肿啊那麻的问题全面消除，整个人浑身有劲儿，慢慢的就能下地走路，正常的活动，那吃饭香了，睡觉稳了，脸色和嘴唇也能恢复红润了，这是不是健康状态啊？解决心脏问题，让那些老慢病人都能够摆脱这种病痛。现在赶上了全国的推广了，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那这个价格对大家来讲太好了。那对比原本的研发价值，对比医院几十万的治疗费用，简直就是给老百姓送福利。那人人都买得起，家家都用得上，不用再花冤枉钱，不用再遭罪了。
1: 真的谢谢唐老师了，您说的呀特别详细呀，我是全都听明白了。心里这块大石头这回也终于落地了。哎，我这必须得马上啊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给它用上，现在我就报名。
0: 那我再问问你这个朋友，你知道咱们这款药为什么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吗？
1: 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0: 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含有909种高活性自愈酶，是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更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它的药效它的安全都是权威认证，之所以定名为909，就是因为它含有909种活性酶，是从汉方高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提取出来的超级复合酶，放心用，一定能战胜心衰问题，让你用一天就一天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好转，坚持用下去一定能够恢复健康安享晚年。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边啊真是踏实多了。
0: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那赶紧去报名吧。
1: 哎，好的常老师，那跟您说声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呀，你好，您是常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常老师。
3: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常老师啊，今天打通您的电话呢，我是今天特地来感谢您的。 哎，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常老师啊？我觉得是您啊，把这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带回国内的，这点啊，非得值得大家欣赏啊。
0: 嗯。
3: 但我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什么？有这么先进的疗法，哎，效果还这么快，尤其啊，现在一克才1块钱，所有人大家都能用得上。我觉得您是一个大爱的人啊，您真是为我们患者太费心了啊。
0: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是一名医生，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国外可是一颗99美元，这样的价格是不是让咱们很多家庭用不上？是不是啊？那我研究它那就没有意义了。好在政策那么对咱们老百姓进行支持，我也尽力奔走，才争取到了全国推广工程，把价格争取到了1克1块钱，目的很明确，就是让生物科技最前沿的新药，家家户户都得用得起，用它来战胜疾病，人生不留遗憾。那你是有啥问题，你尽管也讲讲吧。
3: 您不知道，常老师，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我已经用了生物新药汉方909啊，超级复合酶已经10天了。哎，因为效果呀出乎意料的好，今天呢就是想让您再给我指导其他的用药的啊。
0: 好了，那这10天你用咱们超级复合酶具体情况你给我说说。
3: 哎，我是什么情况，糖尿病20多年了，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1天2次，今年开始打的胰岛素了，早上15个单位，晚上10个单位，
0: 不少，
3: 血糖餐前6.8左右吧，餐后啊还不超过8左右。但是我觉得吃药和打针之后啊，浑身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刺挠刺挠的啊，眼睛是又干又涩，特别难受啊。脚也凉，脚也疼，腿也疼，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不前段时间剪那脚指甲嘛，右脚大拇指脚趾剪坏了一个小口子。半个月了，不好啊，不爱好，长不好。哎，我这半个月没敢出门，就怕感染了。天天就是那个青大霉素，天天擦也不管用啊。而且呢还爱去厕所，喝点水就去，1个小时能去个4到5趟的啊。后来我听说呢，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的时候都要截腿呀、截肢呢啊。
0: 对，
3: 那不就成了，那就要钱要命，变成残疾了，那么大岁数活着没意思了，是吧？我害怕的不行啊，真的晚上偷着吓得掉眼泪呢啊。其实啊，正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有幸听到您讲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因为当时您这么一说啊，这是现代生物科技最新的疗法，用酶治细胞的，细胞好了，身体的病啊就能都好。这不就我一想，这不就从根上治的吗？是不是？
0: 对。
3: 哎，我就一想着，那既然这样，咱们试试看，就吃了5天。哎呀，这5天呢，浑身感觉有劲儿了，眼睛不干了。身上的痒也缓解了，
0: 好，
3: 用了10天左右，血糖也稳了，餐前5.8，餐后啊7.2，大便都顺畅了啊。哎，其实最让我感觉到好的地方，右脚这个破口子地方开始结疤了，也不刺挠了。哎呀，我现在你看，烟也戒了，饮食也控制，我现在真的看到希望了，生命看到希望了。现在赶上1克1块钱的福利啊，哎呀，我这想着接着用，一直要买。你得用到你治好为主啊。
0: 好，这就是过去治病方法呀无法相比的现代生物新药，用酶治细胞，用酶治疾病，现在1块钱能干啥呢？
3: 对，
0: 你买瓶水坐公交都不够，却能用上909超级复合酶的前沿生物新药。那对比国际上99美元一颗的价格，这福利是来之不易的呀。
3: 是呀，
0: 过去的降糖药胰岛素只能是控制血糖，治不了根儿啊，并发症该来的它还来呀。而909超级复合酶是从病根入手，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让身体自主的来分泌胰岛素，稳稳的控制住血糖。这就是啊，像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哎，909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那有修复胰岛的，有修复眼底的，有缓解眼睛干涩、调节肠道便秘的，打通末梢血循环的，哎，这样的话把糖尿病 各类并发症逐一的根除。你这是选对了新方法才获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3: 是啊，常老师，我用了10天血糖就这么稳。
0: 记住啊，你记住一个事儿，用九厘牛炒起复合酶，每半个月，哎，得用它半个月之后啊，它这个血糖逐步逐步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你记住，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咱就要开始逐步减量，坚持用够90天，血液净化，细胞焕新，脏腑功能归位。
3: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更放心了。您说的话我全记住了，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呀，太好了，好运
0: 气。哎，对，不客气，抓紧时间啊！一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继续用药，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3: 嗯，再见，张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啊，你好，常老师。
0: 你好。
4: 啊，常老师你好。哦，我家是北京的。
0: 嗯。
4: 哎，一听您的声音，我心里就特别高兴。您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0: 嗯。
4: 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就是要不是您，我们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0: 哎呦，看来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帮到你们了。不用客气啊。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初衷呢，就是让咱们慢病患者、慢病家庭都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找回幸福生活。
4: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0: 嗯，
4: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老伴儿吧，被病魔折磨了这好几年了。
0: 嗯，
4: 就是不光他遭罪，我跟着也受累。
0: 嗯，
4: 他总爱发脾气，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日子一点儿都没意思了。
0: 嗯，
4: 后来是我妹妹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她说效果挺好的，说里面有909种酶能修复细胞，我们才给老伴儿用上了。
0: 嗯，
4: 哎，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现在我们全家整天都乐呵呵的。
0: 哦，那你老伴儿之前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呀？
4: 哎呀，他之前是。有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他这个病吧有10多年了，这个膝盖腰胯疼得钻心，一变天就红又肿还僵硬，常年靠吃这个止疼药，还有活血化瘀的药，还贴膏药，还做理疗，钱花了不老少。病情一点没好转。这个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也没几天，这个疼痛就减轻了。手脚也不麻了。现在吧，用了有1个半月了吧，他的腰也挺直了。膝盖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走路干活啊也都挺利索的。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浑身也有劲儿了，脾气也好了，哎，他这一好转，我轻松了，孩子们也不用跟上操心了，然后工作都安心了。以前总听人说这个风湿骨病就是治不好的癌症，现在我看了，过去是方法过时了，过去的，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用909超级复合酶，就能治好。人家现在这个推广价1克1块钱，真的，哎，我是特感动，特感激您曹老师。我这回打电话我也想报名吃上，这些年我不是伺候的老伴儿吗，我也落下了颈椎病，还有那个肩周炎，脖子僵硬，里面还咔咔的响，还头晕恶心，左手那个指尖还发麻。肩膀也凉飕飕的，抬不起来，梳个头都费劲，还总失眠。我想是趁早快调理好，把身体调理好，
0: 好，你老伴儿恢复这么好，全靠。

0: 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你看你现在也劳累的颈椎病、肩周炎这些毛病，用它呀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颈肩血管淤堵的问题，本质呀就是细胞受损的问题。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里边含有909种活性酶，囊括了所有酶类的精华，能从咱们细胞的根源来攻克各种慢性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那针对于这些风湿骨病啊，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提升骨密度，消除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它里边呢含的酶比较多，像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像润骨液一样，给您的骨骼呀注满活力，让您的全身关节不疼、不肿、不麻不木、不酸不胀，从头到脚那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和传统疗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正好现在是推广价，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咱人人都用得起，咱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1: 就是曹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就是我想多订点，我和老伴儿一起用着，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0: 这我这儿报不了名，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必须拨打咱们专属的电话报名才行啊。
1: 哦，好好好，那我就挂了电话，我赶紧打了，马上打。太谢谢您了，曹老师。
0: 真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1: 哦，好，曹老师，谢谢啊。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将为您播出的

0: 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去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一年过去了，十五五的大幕开启，贵州要如何开好局、起好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呢？今天节目，让我们用五一长假的这个时间，一起来学习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贵州省委党校、贵州省社科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探讨。
2: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问中央党校的常爱军和贵州省委党校的李小兰两位教授。那刚刚过去的十四五呢，贵州取得了非凡成就，这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3: 我们看到近些年贵州每一个五年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不断开辟向前的。在十二五开启之际啊，习近平同志2011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开启赶超跨越崭新发展时期。在完成十二五谋划十三五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确立开创百姓富、生态美、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奋斗目标。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踏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又一次两个五年规划交界的重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贵州考察，既为贵州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又亲自为贵州十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明确基本思路、战略构想、目标任务、方法路径，为贵州谋划十五提供了最重大机遇、最有力的指导。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我们贵州实地考察，两次参加我们贵州代表团审议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新征程贵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可以说，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贵州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推动多彩贵州精彩蝶变。应该说，这些年贵州取得的成就，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不断开拓向前的。
2: 2026，我们进入十五五开局，我们留意到相关的表述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关键时期呢？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董云老师，您的理解呢？
5: 之所以说它关键，我可以用另外四个字来刻画它，就是承前启后。所谓承前呢，前面接着十四五，那启后就是后面连着十六五。那么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这三个五年规划连接起来，就构成了我们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之后，2021开始出发，一直到2035，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么一个全过程。所以在十四五呢，我们开局很好，基础打得不错。而骑到中局之后，就变得很关键了，是吧？啊，那我们要什么？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如果这个全面发力做到了，基础夯实了，那么十六五我们冲刺就有底气、有信心了，我们2035的目标就能如期完成了。所以它极为关键。
3: 从战略视角看，十五时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刻。十五时期要保持与十四五规划部署和中长期战略目标贯通衔接，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主要内容一脉相承， 继续啊，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置于各项任务之首，把科技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国际视角看，十五时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的一个关键时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化，具备主动愿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的有利因素，集中力量完成十五时期的战略任务。这不仅能够重塑我国竞争的优势啊，也将对全球发展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稳定的力量。
6: 前不久，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我们如何来理解和把握这些目标呢？董老师，
5: 它是一个目标体系。我觉得理解这一个目标体系呢，就是要围绕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目标，那我们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奔这个目标而去。你比如说，经济要不要高质量发展？经济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必须做好，我们才能实现现代化。你得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慌，是吧？物质基础得夯实了。那么怎么样才叫夯实了呢？两个维度，质得有效提升，量得合理增长。质和量要提升要增长，科技至关重要。我们科技不能被人卡脖子，我们的重大的原始创新我们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产业发展就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源头活水了。所以科技得提高自立自强程度，当然我们是在开放包容条件下打开门来推动科技的发展。再比如说民生，经济发展的归根到底为什么呢？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啊，大家得有获得感，得有体验感，得有幸福感。所以呢，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长得跟经济发展同步，我们的就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健康等等各个方面都要迈出新的步伐，让大家满意度更高。我们还同时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等。所以我这些目标啊，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体系。虽然每个方面它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但都奔着一个方向而去，就是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到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6: 那贵州省社科院的研究员谢忠文老师，您的理解呢？
7: 对贵州来讲，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一个重要的牛鼻子就是谋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过去，我们都是靠资源的投入，特别是投资大动啊等等。那么现在呢，按照新的发展理论来讲呢，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引领的高质量发展，那就必须注重全要素水平的提升，从规模追赶转向质量取胜。对一个资源富集的地方尤其如此。大家知道经济学理论有一个观点，资源型地方它容易资源低端锁定，就是我们在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没有精深加工，那我们往往就卖点土、卖点矿、卖石头、卖土嘛，那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叫资源困境和低端锁定。我们的产业再不能升级，我们也是老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所以省委在提出富矿精开这么一个战略，我想也是跟我们“十五五”的重要内容、我们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有关系的。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六大产业集群再加上三个特色产业。第三个，我们还是要对标对表，一域服务全国。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我们的资源，我们有五大优势，要与这些优势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发挥我们的贵州的贡献，展现我们的新风采。
6: 从20届四中全会到202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2026全国两会，都指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的关系呢？董老师，
5: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呢，当然我们更多的关注是投资于物，它在那个

0: 变化呀，投资于人它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了。我们关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更多了，关注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更多了。要把人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就得向他投资，啊，人力资本的投资，你的医疗啊，你的教育啊，你的养老啊等等各个方面，你得有长期的大量的投入，才能提升人力资本，来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潜力。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你得确实得把物和人结合起来。举个例子，城镇化的早期是快速的城镇化，到了现在呢，城镇化速率它降下来了，更多注重人在城市生活能不能更幸福更开心。所以我们的城市的更新改造，路越修越好，地下管网修得越来越畅通，公共的场所越来越有吸引力，人的获得感提升了，人们变得更开心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了。这就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1: 那贵州省社科院的李华红老师，您的理解呢？
2: 第一个我们要理解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当于说它是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什么叫短期？投资于物，比如说我们修路、修桥、修厂房，这些看得见的物质设施很容易见成效。那投资于人，见效慢啊，投资周期长，最终从长期来看，它就是要形成促进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长期的红利。第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啊，体现了一个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投资于物，该投的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就继续要投资于人，因为投资于人还有带动效应，带动人的消费。比如说你这个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现在我可能需要更加智能的车，我们投资于人呢，这个经济活力就开始迸发了。第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就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投资于物解决的更多的是一种效率，那么投资于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来，并最终感受和享受到现代化的一个改革的成果，它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所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起来。
1: 董老师，规划纲要列出的战略任务当中啊，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内容排在十分靠前的位置，并要求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种部署？
0: 理解这个部署，确实我们要体会到中央的文件当中的排序也好啊，这个先后顺序也好，它不是随意为之的，是有深思熟虑的。那么十四五规划当中呢，我们看到科技创新是摆在第一位的，实体经济的这个产业啊，它是摆在第二位的。而十五五规划里面正好到了个个儿，并不是说科技创新不重要，仍然非常重要。只不过呢，我们想更多的要强调，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发展实体经济啊作为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特别是您说的这个制造业，目前的状况是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个份额当中。制造业前些年呢不断下滑，但是制造业恰恰是实体经济基础中的基础，所以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所以必须稳住制造业。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十五五规划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各个方面都有部署，既包括我们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还有培育未来产业，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但同时我们的规划里面也会强调要很好的运用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因为只要有需求在，这些传统产业它就不是夕阳产业，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新技术提高竞争力去满足这些需求。总而言之呢，把它摆在第一位，就告诉大家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变，我们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优先也没有变，我们的科技创新最终也要和产业创新融合起来，能够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动力，这样的科技创新呢，它将会有无限的前景。
1: 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很丰富啊。我们如何看待党的创新理论与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之间的关系呢？唐老师，
3: 党的全面领导为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力。我们党不断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与时俱进，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在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党的创新理论在深化两个结合的进程当中全面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

行了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

0: 能，指引着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也持续催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1: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放到经济建设上，要确保15五经济目标实现，必须让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那怎么样来理解合理区间这四个字？什么样的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才能确保目标实现呢？唐老师，
0: 15、17上接14、15，下期16、15，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就是合理区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目前在2万到4万美元之间，2万美元是最低的门槛。到2035年，这个数据还会提高。2024年，我国人均 GDP 按年均汇率折算约13445美元。到2035年，我们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4.5%到5%。到时我国的人均 GDP 预测大概会能达到2.2万到2.3万美元之间。随着我国出口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为主向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承受力在增强，人民币市场汇率向实际购买力升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设想203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达到6:1，那么那个时候我国人均 GDP 啊大概可以达到2.6到2.8万美元。所以未来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就可以为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贵州在去年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的基础上，今年新增了大抓经营主体。那为何在15五开局之年新增大抓经营主体这件事儿？那这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它与贵州经济增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谢中文老师，您的理解？
2: 我们从发展的逻辑来讲，抓项目、抓产业、抓招商，最后落脚点是什么？落脚点还是经营主体。这个从整个发展链条来看，第二个从这个战略高度来看呢，贵州发展的这个短板弱项啊，就是我们经营主体少弱，从长远来看也是培育整个贵州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抓招商、抓产业、抓项目，是通过外部引入动力来推动我们经济发展，但抓主体培育那就不一样了，那从增强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内在动力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从整个市场活跃度来讲，市场主体一定是那个市场最灵敏的细胞，最有具活力的动力资源。往往经济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经济为什么韧性强？他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水平高？为什么就业、财政各方面的指标好？它就是经营主体好。我们现在首先在数量上有突破，已经突破了500万以上的这个市场经营主体，但相比发达地区来说，我们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少。除了我们在量上有规模上的扩张以外，还要抓市场经营主体的它的这个创新能力啊，它的市场拓展能力啊等等。
1: 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那关于贵州推动文化强省建设方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娜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3: 去年3月，总书记考察贵州，回望这一年，我的观察其实是分层次慢慢形成的。这一年贵州的文化发展，第一层的变化是文化在贵州的发展格局当中的位置是更加清楚了。过去文化工作很多时候是以板块式的方式来推进的，但是这一年我感受到文化越来越主动地嵌入到了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当中来，红色文化的表达更加立体，不再只是单一纪念，而是通过数字艺术空间、常态化演出、系统性修缮，让历史资源形成了持续的传播能力，民族文化也更加自信地进入当代表达，既守住了本色，又敢于创新，文化与

0: 经济、与旅游、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顺畅了。当文化真正的融入到发展逻辑，它就会从资源优势转化为结构优势。上一次到贵州时，我有幸到黔东南现场体验了村梯，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它不是被包装出来的节目，而是一种从生活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表达。村寨是舞台，群众是主角，民族文化呢是底色，但表达是开放的，是当代的。今年村梯登上了春晚，形成了全国性的关注。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光是破圈上了春晚，而在于我们的贵州找到了一种方式。贵州在努力让保护和利用形成了一种更健康的关系。
1: 这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对于贵州“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伊娜老师，
0: 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当中的位置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在“十五五”时期，它的作用会更加可见、更加具体，也更加的可持续。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提升，发展不能只有规模和速度，也要有价值坐标。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之下，文化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稳心和聚力两个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通过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让我们的社会保持共同的价值基础。随着我们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治理越来越需要柔和的力量。所以诚信文化、家风文化、邻里文化，这些看上去很温和的力量，其实就能减少我们的摩擦，增加我们社会的信任。现在的区域发展早就不是拼谁的楼更高了，而是谁更有辨识度。在城市更新当中，历史街区和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能够避免千城一面。在县域发展当中，特色文化产业通常都能成为突破口。在乡村振兴里，非遗和民俗的活化利用不仅留住了乡愁，也带动产业。在全球竞争里面，谁更容易被理解，当然就更容易达成合作了。所以在“十五五”时期，文化是和我们的经济社会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重要的力量。
1: 五年看童年，开局最关键。那董老师，我们如何确保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呢？
2: 我想呢，十五五的良好开局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去年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的建议就是一份非常清晰的科学的一个蓝图已经擘画出来了。那么随着两会的闭幕呢，十五规划纲要也正式的与大家见面了。也就是如果说前面党中央的建议是一个宏伟蓝图，那么这个两会通过的纲要呢，就是一个更加细致的施工图。蓝图和施工图都有了，剩下的靠什么呢？我们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嘛，就是靠大家准确的、全面的、深入的领会中央精神，把握规划各个方面的要点，踏踏实实的苦干实干，每个人在岗位上把自己的责任担起来，同向而行，协同发力，那未来这五年的这个规划勾画的这些目标任务就都能实现。具体到贵州呢，应该说贵州这些年的发展应该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不管是前些年大数据产业，再到现在的这民族文化为大家所熟知，再到旅游业的发展，都是很吸引眼球的亮点。当然贵州还是一个西部省份啊，相对落后，但是呢落后有它的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学习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呢他们走过的一些弯路咱们可以规避掉，能够更快的、更低成本的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用好比较优势，把它转化为竞争优势，那么未来五年贵州的发展就是可期的。
3: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0: 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乘风而上，舞台由它定义。
8: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7: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9: 这是一座桥梁， 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名便捷高效构架无名便捷高效构架无名便捷高效构架无名便捷高效构架无名便捷高效构架无名便捷高效构架无名便捷高效构架无名便捷高效构架无名便捷高效构架无名便捷高效构架无名
1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在关注着青年人就业这个话题。又到一年春招季，多地的春季招聘正在陆续的开展，无论是从北京到广州还是到我们本地，大家都会关注到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北京举办了今年春季的首场大型招聘会，480多家企业提供了超过20000个岗位，科创岗位就超过了70%，而广州举行的百万英才惠南月综合招聘会，近2000家头部企业也提供了超过8.5万个岗位。就在五一节前，2026年贵州省人才日，五一节前，2026年贵州省人才日暨第14届贵州人才博览会在贵阳启动。线下专场招聘会上更是有10000个岗位虚位以待，线上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同步发布，最高年薪达180万元。引才诚意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启动，对于从业者和产业给予了双重赋能。那今年有1270万高校毕业生，他们如何能够高质量的就业，技能培训如何照亮就业前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年就业创业如何稳得住。
12: 每年的这个金三银四啊，都是春招的黄金期，同时呢，也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这个青年群体求职的一个关键期。那最近呢，从国家到地方都在抓紧时间出实招和出新招，尽量的去稳定和扩大青年群体的一个就业和重新就召开了一个全国的视频会议，那主要讨论的就是以全国的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的就业和创业的工作。与此同时呢，包括重庆、包括广东等等很多的地方也在展开一些巡回的校招啊，或者公布这个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的方案啊等等。那现在总之呢，在所有的这个就业困难群体当中，青年群体的就业被放在了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来啊，这个每年的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这个数量在不断的攀升，比如说今年就来到了1270万，这也是历年的新高。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的就业的形势或者说就业的压力也会创下一个峰值呢？我们怎么样来为更多的年轻人去创造更多的让他们感觉到有保障、有稳定的预期、有成长空间的这种好的工作岗位？我们如何让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这样的青年群体，当他们从学校到社会的时候，这第一步能够踩得稳、踩的实。
13: 眼下正是多地密集启动春季招聘会的日子，在扬州大学聚焦2026届高校毕业生，围绕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举行了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365家用人单位招聘，提供1459个就业岗位，招聘需求人数8804人。
14: 投了5份简历了，看下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也一些 HR 也对我的未来的也做了一些规划吧。
15: 有很多跟我专业很符合的岗位，然后我也投递了几份简历。就在学校里面举办的这种招聘会，对我们大学生就业来说非常方便。
13: 3月15号至16号，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近2000家头部单位提供超过8.5万个岗位，招聘首日就有近12万名求职者入场。本次招聘会设置17个招聘专区，岗位高度聚焦新智生产力，涵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家电与装备制造等前沿领域。
16: 它
14: 看到很多很好的企业按照就是进行了划分，有新材料啊、人工智能啊，还有一些电子信息这方面。然后我主要自己想找像新材料、半导体啊以及新能源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16: 一大亮点就是引进了创就未来专区，我们相当于把一个一人公司的孵化器搬到现场来，提供了创业导师、政策咨询、基地入驻、投融资对接等一系列的服务，为有志愿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赋能。
13: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实施的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目标是面向全国再吸引100万名以上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还在北京大学正式开启。3月14号，北京举办了今年春季首场大型招聘会。为了保障高校毕业生充分参与，北京市人社局提前面向全市90多所高校推送活动预告信息。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春招超过1/2的企业都设置了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类的岗位。
17: 今年呢，我们对整个的研发的投入是加大的。我们从事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个领域呢，机器人都特别的火，人工智能这部分的研发人员我们是今年加大投入的，主要在北京和上海。
13: 除了给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以外，各地还在就业服务层面上给出政策支持。比如北京为了更好服务青年人才创业，将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过渡性住所。重庆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来渝就业创业工作方案》，就明确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前落实率不低于75%，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年底就业率不低于90%。
18: 重庆将建立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平台，抢抓我们的校园招聘黄金期，开展我们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利用我们闲置的一些库存的房地产、公租房、廉租房等资源呢，集成我们求职服务、创业孵化、短期免费住宿等功能，为我们重庆高校毕业生提供免费住宿，为在渝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呢提供租房优惠、买房信贷优惠等便利，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便利的就业创业的服务。
12: 可以看出来，现在各地的思路和做法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一手抓稳岗扩岗，另一手呢抓精准的服务。那一年之计在于春，怎么来抓好当下春招这样的一个黄金期？更多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张成刚。张教授，您看今年高校毕业生1270万，应该说是史上最多了。那除了这个就业总量的压力之外，当下我们从外部环境上来看，还叠加了哪些让今年的求职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容易的因素？
19: 我们确实呢，今年的大学生的总量呢又创了一个新高啊，1270万。那么从环境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第一方面挑战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经济换挡的这样的一个加速过程当中。确实我们现在出现了，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就业岗位，那大家也看到了，像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呀、大量的岗位也涌现出来。但是确实呢，还是在传统的产业在逐渐的退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岗位的需求就缩减。所以在总量上，我们和这个劳动者的这个供给相比啊，1200万人相比，这个岗位的需求是有一定的缺口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使得呢原先有一些家庭可能想的是有出国留学的这样的计划，那现在呢更多的是考虑留学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那可能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也做了一些调整，这个反过来呢又对国内的就业又增加了一些压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 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呢，现在是飞速的进步啊。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啊，在招聘的时候呢，它有一些缓招或者是观望的一些情绪在。那他也想看一下人工智能到底能对这个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大学生他们本身呢，现在对于岗位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也客观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的难度。
12: 我相信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大家对于整个就业环境的这个真实的变化是感同身受的。比如说在北京举办的今年第一场的这个春招上，好像这个关于科创类岗位的这个招聘就占到了70%。那显然对于今年的这个高校毕业生来说，科创类专业的毕业生肯定是不可能占到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的。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破解？
19: 在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会有一个结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摩擦期啊，那就是说我们的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水平和我们企业的需求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但是呢，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大学啊也在努力的进行调整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学在设立新的学院，在开设新的专业啊，调整课程体系，还有呢就是逐渐的去和企业建立一些联系啊，去尽可能的了解企业的需求，来去反过来让学生去进行一个这个技能的提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要考虑，实际上我们的大学生呢，他是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的，他们是一张白纸啊，虽然说他们可能现在没有和企业相密切相连接的这样的一种技能，但是如果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加强培训，那么利用好他们的学习能力，我相信大学生朋友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掌握这些新的技术，其实这个对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12: 是的，他需要的可能就是时间和一份信任，一份可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会议上也再次强调了，说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求职季当中呢，要求经济大省要发挥挑大梁的作用。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您觉得这个方向能够对我们稳住今年的就业的基本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19: 经济大省呢，确实在我们现在的就业市场当中也是起到一个挑大梁的作用。那我们也看了一些数据哈，比如说我们本科生当中的14%都是流向东部地区的，那么有超过60%的这个高校毕业生都是涌向五大城市群。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吸引人才排在前十的这样的城市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北上广深这样的这个超一线城市，以及像苏州啊这样的新一线城市为主啊。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大省在吸收大学生就业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百万英才汇南粤这样的行动当中，那经济大省呢就主动的把岗位从广州搬到了北京的天津的高校当中，那直接把岗位精准地送到了学院里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能够更精准地更方便地找到工作。
12: 那同时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稳住政策性的岗位，那同时呢还要尽量去扩大一些基层的岗位。您觉得在这些方向上能够发挥多大的这种合力的作用？
19: 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经济社会当中啊，我们的岗位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啊。那在大学生的这个就业过程当中呢，其实要挖掘我们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就业岗位的这些潜力，那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基础性的一些就业岗位，一些公益性的就业岗位啊，一些三支一扶啊、西部计划呀，包括我们学校里面还有科研助理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岗位，它其实呢都能够给大学生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钩子，把大学生呢和这个社会连接起来。那么只要有了这样的一个连接，大学生就能在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不断的呢去这个拓展他的技能，那么为他将来的这个就业的发展提供助力。
12: 还有一些城市，比如说北京，它在不断的加码服务保障方面的措施，比如说今年提出来了100万平米的创业的空间，还有人才公寓等等等等。好像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并不是直接着力于岗位本身的增量，但它 给年轻人提供的可能是更多的机会成本，用时间来换空间，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9: 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体现了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这样一个理念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我们希望呢，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不断地产生就业。那对于各个政府来，各个城市的政府来说，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把大学生的这个为了他们在城市当中立足扎根的这个环境，这样的一些服务做好。那像北京呢，其实能拿出创业空间，拿出这个住房公寓，在这样北京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哈，这个其实是真金白银的这个投入。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学生，他刚刚在这个城市当中，可能立足下来，那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降低的作用，能帮助他更好的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
12: 当然我们的就业的整体的环境在变化，这是真实的，我们产业升级带来的要求的提升，这个也是真实的，用人的门槛在抬高，这也是真实的，这当然要求年轻人不断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去调试自己的心态，但同时我们也要求社会去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路径，去提供更加公平的机会和更加托底的一个保障，应该怎么做呢？
13: 全国首个烧烤学院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学历加技能高级人才培养班招生，烧烤师傅能拿大学文凭的话题随即引发广泛关注。
20: 目前报名的有1000多人，大部分都是江苏啊、内蒙啊、山东啊，甚至新疆的那些地方人比较多。他们的身份呢，都是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这个51%的是18岁到35岁之间。
13: 烧烤绝非不起眼的小生意，而是遍布全国的大产业。数据显示，当前全国烧烤市场规模达2848亿元，从业人员超280万人，但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大多学历不高，缺乏经营管理和品牌意识，部分技术熟练的师傅因无官方技能证书，职业认可度偏低。
20: 先练摊，然后开店，然后开连锁，这个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就业和创业。他们主要是上3门课程，一门课程呢就是上中国烧烤史，第二门课是开的这个烧烤技能与工艺，第三门课程呢主要是经营管理了，我们要教他如何开店，上升到如何开分店，如何搞连锁加盟。
13: 不同于单纯的技能培训，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共建的岳阳烧烤学院，采用弹性学制与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兼顾在职人员的学习需求，让学员在提升技艺的同时，能获得国家学信网可查的大专或本科学历，以及官方认可的中式烹调师、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 第一个实证是这个烧烤认证，就从我们这里毕业以后，他拿这个认证以后就是正宗的岳阳烧烤。第二个就是银行给他们提供低息的创业贷款，不需要学校做担保，只需要学员自己个人的信用做担保。第三个保障呢，就是我们学校是个沉浸式的一个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我们特意建了150个门面，这150个门面就是提供给这些学员毕业以后在这里是可以免租1年的，1年以后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经营，然后你也可以到全国各地去从事你的烧烤事业，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保障。
13: 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事实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持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让更多劳动者拥有一技之长，更好就业增收。去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就启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聚焦就业岗位挖潜扩容，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展开大规模技能培训，直至2027年底，3年时间里每年补贴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21: 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动者提升技能、提技增收的重要途径，是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 我们考虑劳动者希望获得高质量培训，企业希望获得高水平的技能人才这样的实际情况，支持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
13: 事实上，职业技能培训对服务业发展至关重要，既能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又能推动服务品质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今年各地还将加大服务业技能培训投入力度，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12: 我们继续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张成刚。那张教授，您看这种岳阳烧烤的模式，那有的人说哇，这个真的很好，这是这个小产业大培训。那也有人说，如果我是

0: 上完了大学再去学烧烤，这是不是有点亏？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技能培训的模式？您觉得它更适合哪一类年轻人？包括像服务业这样的一个朝阳产业，怎么样能够未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其中？
1: 首先呢，我觉得市场需求这个是最核心的。我们的这个培训其实目标呢，是为了培养出来的这个人的技能能够适合市场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像烧烤这样的产业，它的市场增量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市场需求在这儿，所以我们就应该呢把这个技能培训呢也放到这里。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就业来说呢，也要考虑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啊。有一些大学生呢，他是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的，也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啊。如果把它放到类似这样烧烤这样的消费场景当中，其实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啊。我记得原来我做调研的时候呢，像麦当劳的这个企业，他当时做校企合作，可能十几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能负责1000万的门店，其实呢他们的就业是不愁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国家现在消费升级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年轻人进入到产业当中，他能够带来新的消费观念，他也熟悉他身边的这些同龄人他们的这个消费的热点在哪里，所以能够给整个行业带来质量的一个提升啊，那获得更大的价值。
0: 另外呢，关于涉及到一些高新技术的制造业，我们看到在招聘会的现场也有一些企业是把技能培训的这个广告也搬到了招聘会里面，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一边学一边干，或者先学会了然后再接着干。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它对于解决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有多大的作用？
1: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呢，现在对于技能人才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那么企业也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去培养年轻人。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制造业啊，现在叫先进制造业。那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既懂技术又有学习能力又有基础知识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充实进来。而且呢，我们现在的先进制造业可能和很多大学生朋友他理解的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场景完全不一样了，它是非常新的这样的车间啊，全部都是用这个数控机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先进的设备，所以大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技术学习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提升他们的产值，那么他们的总体的这个薪酬待遇各方面啊，包括工作环境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他愿意去给青年人提供这样的培训。
0: 另外呢，也有不少的地方现在也在提倡用创业来促进就业，包括呢在广东的一些招聘会的现场把孵化器都搬进去了。您怎么来看待创业对于这种高校毕业生来说，它的这种适合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青年群体愿意投身其中的话，他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是资金，是场地，是政策，是指导，是项目，还是什么？
1: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快速发展，很多创业的门槛其实是大幅度的降低的。我们最近也观察到，像广东啊、江苏啊、上海啊等地都推出了一人公司这样的一些帮扶持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一人公司呢，就是一个人带着人工智能来进行创业，这也是当下最流行的这个创业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速度更快，然后他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意识也更强，所以现在的这个创业可能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就是就业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可能当下对于很多在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呢，接下来这3个月会是非常难熬的，应该充满了焦虑，充满了担忧，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充满了机会。那作为老师，您想对于此时此刻的这个群体的学生们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您想说些什么，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转变就业观念，要建立一个就业意识。我们的政府包括高校啊，包括企业，所有的人都在努力。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岗位送到年轻人的面前，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要想到这个是一个我们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那么可能呢，这个就业岗位不一定满足你眼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呢，能够给我们积累经验，能够给我们提升技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要持续学习。
2: 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更有分量的支持不是反复的劝说他们先就业再说，而是用真正更细致更务

0: 实、更有前瞻性的制度安排来告诉他们，你并不是独自去适应变化，而是有很多人都在帮助你们降低变化的门槛。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4: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4: 北京时间两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4: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0: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1: 那我就刷五分钟。
20: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22: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23: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24: 预备，唱。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

0: 给我点赞呢、啊。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些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2: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子是谓冉有仆，子曰恕以哉，冉有曰既恕以又何加焉，曰复之，曰既复以又何加焉，曰教之。
3: 冉有就是冉求，冉求是一个政治家。他有在孔子晚年呢，冉求实际上是能够把整个鲁国的家当了。他是季师宰，季师呢是鲁国的国相。季师当中他有很多政治任务是由冉求完成的。我们就说冉求呢是鲁国实际的执政者。子是谓冉有仆，这段故事呢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冉有呢跟着孔子给孔子驾车，两个人就在车上有一段对话。孔子看到魏国人口众多，就说恕以哉，哎呦人口众多啊，
2: 就感慨了一句。
3: 对，冉有呢马上就见缝插针，他马上就问既恕以又何加焉，就是在人口众多的基础上，我们如果要施加政治方式，我们怎么样治理，治理
2: 的
3: 方略是什么？对，治理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方略应该是什么？曰复之，孔子就说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就是首先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冉有紧接着问既富裕又何加焉，富裕起来以后我们再施加什么样子的政治纲领。孔子呢告诉他教之，等到他们富裕起来以后要教育他们，这也就是孔子著名的富而教之的政治理论。他这个政治理论和我们今天共和国的这个政治理论非常的相像。
2: 是，
3: 就是一开始我们人并不多，建国以后我们是4万万人4亿人，后来通过20多年30年的生长繁殖，我们呢达到了10亿人左右。这个时候就需要让这10亿人民都富起来。邓小平先生他说过，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后来在富裕起来以后该怎么样，是继续让他们富裕，还是要施加另外的教育
2: 另外的施政内容了？
3: 对，因为从管子他的这种思想，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老百姓富裕起来以后自然而然道德就能高尚。但是实际上儒家不这么认为，儒家认为仓廪实和知礼节之间它有一个环节，
2: 就是
3: 教化。
2: 对，
3: 你不教育有时候有钱它反倒容易变坏。我们说保暖思淫欲，所以呢这里边就需要有一个教化。所以衣食足和知荣辱之间，我们说必须要有教化，没有教化的话他总觉得他的钱还是不够多。就我们一直在说近期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偷税漏税事件。按说他国家一出来教育，他马上就能够把8亿到9亿的税款能够交出来， 可见呢他有这个钱他已经够富裕了，
2: 嗯，
3: 但是呢他不知荣辱，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耻辱的。哎，通过教育呢他就说自己很羞愧，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教化实施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既富裕就应该在教子富而教子。我们发现从十八大以后一直到十九大，国家呢对民众的教育这一块呢已经越来越加重，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当然这也是符合孔子富而教子的这样一个政治理论。我们说孔子本人本身他就是一个政治家，他也是一个教育家。当然这样子内容我们在前边也
2: 讲过了，
3: 也讲过，这儿
2: 在反复的，
3: 对，再重点我们再说一下。
2: 好的，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子曰：苟有用我者，积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3: 对，
2: 嗯，这很有自信的一句话。
3: 对，孔子呢说，如果有当政者愿意用我，我能用一年之内就能够把秩序建立起来。积月呢，就是一年的意思，
2: 哦，
3: 一整
2: 年。积月是一整年。
3: 对，从今年是三月，然后下一次三月出现，
2: 嗯，
3: 出现那就叫积月。
2: 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3: 啊，就是。下一次比如说现在是十月，
2: 嗯，
3: 那么下
2: 一
3: 个十月
2: 其实就用了一整年时间，
3: 一整年时间。所以一整年时间呢，嗯，孔子认为我能够把这个秩序让他
2: 初步的治理好，
3: 对，让他能够实现，
2: 嗯，
3: 就是兴利除弊，拨乱反正，他这个用一年时间可以做到。三年呢就可以化形成熟，就是老百姓的从风俗当中都能给他改变，
2: 那就几乎是小成了。
3: 对，儒家呢他的政治理念呢讲究教化，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有三年的教化，然后老百姓呢就能够一心向善。当老百姓都能够奉献自律还有谦让，这个国家呢管理成本就会大大的降低。儒家一直认为道德理性是物质财富的基础，有一句话叫厚德载物，
2: 嗯，
3: 一旦老百姓的整个民风和百姓的道德水准提升到一个高度以后，国家财富会自然而然的不断成长。所以这是儒家和其他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孔子所说的三年有成，也是三年以后他能化名成熟，老百姓自然而然趋向奉献和谦让，还有刻苦自律，这些，
2: 嗯，
3: 所以他说三年有成。
2: 有没有一个国家在他这一生当中能够给他三年时间让他去治理的？
3: 嗯，没
2: 有，没有，还没有实现这个政治。
3: 鲁国曾经给过他两年的时间，
2: 做大司寇的时候吧。
3: 对，做大司寇，后来设行相事。
2: 嗯，
3: 他实际上做代理宰相只做了三个多月。
2: 哦，那时间是很短的。
3: 对，当时整个鲁国就大治，
2: 嗯，
3: 引起了齐国的
2: 恐慌。
3: 恐慌。
2: 是。
3: 然后呢齐国实施了政治阴谋，
2: 嗯，
3: 给鲁军和季氏送来车马和美女。
2: 嗯。
3: 后来呢还有那种齐乐，
2: 嗯，
3: 那种音乐歌舞团。后来对，
2: 就把这个孔子给逼走了。
3: 嗯，季氏和鲁军呢就三日不朝，
2: 夫子看这种情况不行了。
3: 对，后来呢他们就把孔子给逼走了。
2: 真的好可惜啊。
3: 嗯嗯，
2: 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成灾是言也。”这句话是引用的，
3: 对，
2: 引用哪里呢？“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3: 这是一个俗语
2: 哦。
3: 这个善人和圣人不是一回事儿。
2: 嗯，对，这个善人就是善恶的善，
3: 是，对，善人呢是他骨子里边就向善，
2: 嗯，
3: 这种人属于天生的，
2: 哦，
3: 就是他生下来他这个性情就温和，
2: 嗯，
3: 而且呢不愿意做恶事，他愿意做善事。善人和圣人不一样的地方，圣人是通过学以后他成为的，从他有个过程，
2: 嗯，
3: 从一个士到君子或者到贤人，然后到圣人，他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努力。所以圣人治世呢，他是成竹在胸，他按规律来；而善人呢，是按自己的想法来。所以善人为邦百年，如果善人让他去治理一个国家，在百年以后也可以胜残去杀。胜残呢，就是把那些残忍的人给化掉。
2: 嗯
3: 嗯，去杀呢，就是这个国家不再用严刑，对，严刑峻法来治理。
2: 嗯，
3: 说成灾是言也，有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也是对的。
2: 哦，
3: 但是如果用我的话，我有一年就行，不需要上百年，我有三年我就可以达到一个
2: 有成的境界
3: 了。有成的境界。对
2: 哦，还是作为善人为邦需要的时间更长。
3: 对，
2: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3: 王者呢，又比这个善人又高一等。王者他一般是和圣人，内圣外王。
2: 嗯，
3: 说一个王者来治理天下，必世而后仁。世呢是三十年。
2: 嗯，
3: 我们孔子在前面说的，说他是三年有成，
2: 嗯，
3: 那么三十年呢，整个天下就能够达到大同的这么一个社会，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仅仅三十年。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共产主义社会和大同社会，它是有区别的。
2: 很多人认为这一样的。
3: 嗯，不一样。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呢是必须建立在物质财富
2: 足够的丰富
3: 足够丰富的状态下，人人

0: 百姓也不去浪费，他还挺节约，这个时候共产主义才能够实现。你要说是物质财富很丰富，老百姓又不节约，吃饭的时候吃一半倒一半，对吧？穿衣服的时候过个星就把它扔垃圾堆里头，那就有多少物质财富它也不够造。而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呢，是和物质财富的多少没有太大关系，是整个人类达到一个谦让奉献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生产力虽然是极端的低，科学技术也没有达到一个高度，但是因为道德水平达到一个高度，所以那个时候就叫大同社会了。
1: 它其实主要指的是整个公民的道德水平的高低。
0: 对，他认为私家政治工作呢更注重的是教化。如果老百姓，你看他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
1: 贤
0: 举
1: 能，
0: 讲信
1: 修
0: 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1: 不
0: 独子
1: 其子，
0: 使老有所终，壮
1: 有
0: 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在这个状态下，人和人完全处于一种合作的状态。
1: 对，
0: 但是他对财富是这样说的：或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1: 于
0: 己。就是这些物质财富，我是特别讨厌它扔到地上，扔到地上，风吹雨打，日晒，容易把这些物质财富给毁坏掉。所以我就把它收起来了。
1: 收起来，
0: 收起来呢，要告整个天下人说在哪儿，你们什么时候用，自己拿去。
1: 对，
0: 对吧？所以他对这个物质财富的要求并不高。是。对道德水平的提升要求很高，所以这里边的四耳后人就是30年就可以达到这个高度。这是我们儒家的大同社会这种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今天呢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我感觉到和儒家思想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1: 是，
0: 所以
1: 来有点这个基础。
0: 对，所以现在呢党和政府一直也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那么中国化就是要和中国原有的思想进行一次水乳交融的互动。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容或者吸收儒家思想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以儒家呢作为一个有益补充，这样子我们对老百姓的福祉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0: 对，这一段呢和前边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1: 令
0: 不从，是另外一个解读。实际上一句话，
1: 对，
0: 它是两种说法。这是说如果能够正其身，其身正，如果能够正其身，与从政乎何有？你做政治工作还有什么难的呢？就没有什么太难的，你说话人家大家都听，你想做什么事大家都愿意帮着做，所以政治工作就很好做。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你其身不正，然后你很难把你的思想推广下去，你怎么能教化别人呢？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儒家呢永远是把教化放在第一位的。这也就是说一旦到需要推翻秩序的时候，儒家一定失宠。当需要维持秩序的时候，儒家一定是一个首选的施政思想。
1: 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很好工具。
0: 对。
1: 接着我们再来看。然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无以，吾其欲闻之。

0: 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1: 冉求退朝以后，他要去见孔子，可见孔孟是非常讲秩序也讲纪律的。按道理像冉有这样大的政治家，冉有呢他把握着整个国家的军政和财政，所以他是一个鲁国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但是他退了朝以后，他也得到孔子这儿来报道。所以很多人呢就在这儿猜想哈，当时有两大显学，当然在孔子这个时候墨家呢还不算一个显学，在孔子去世不多久墨家呢就变成一个显学。墨家这个学派呢纪律非常的严明，墨者的最高领袖叫巨子，墨子呢是墨家的第一代巨子。据说这个巨子呢对所有的墨者有生杀予夺的这种能力，就是他想让谁死，
2: 相当于教主了。
1: 对，马上他就可以不顾国家法律，就内部就可以把这个人处置了。而且他们组成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呢让很多国君闻风丧胆，
2: 因为他们纪律严明，
1: 对，他们纪律
2: 也特别严酷。
1: 对，甚至像楚国这样大的国家，墨子一句话就能够停止一场战争。
2: 哇，
1: 我们在墨子当中有这么一个记载叫公输，公输潘呢为楚国造云梯之械，曾将以公送，就是准备把这个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的一个就是军事产品这要做出来以后叫云梯工程之械，成了以后就要攻打宋国。后来墨子去了以后三言两语就把这场战争给
2: 化解了，
1: 化解了。楚王他都说我以后不再打宋国了，有你在我不敢打啊。所以墨家纪律严明，那么说儒家这个学术团体是完全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还是纪律严明的一个学术团体？看来是一个纪律非常严明的学术团体，因为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军事家，你像子路，像范迟，连冉求这样子的大政治家下了朝以后还要去来见孔子。
2: 对，
1: 孔子当时就问他怎么迟到了、
2: 哦、
1: 根本不给他面子。
2: 何晏也，
1: 何晏也
2: 对曰有
1: 证，对曰有证，
2: 我忙
1: 冉求呢对有一些政事我要处理，政务我要处理。孔子说什么政务？还需要你下了班处理，就是事务而已，你祭祀家的家事根本不是什么国政。如果要有国政的话，我作为一个执政我能不知道吗？谁不无以无其于文字，我是顾问啊，对吧，这个国家有什么事儿我能不知道？你就是处理祭祀家的家事儿去了。就是从这一点上看，儒家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团体。所以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才能把这一支部队带出去。
2: 是
1: 他跑到哪儿，他们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你想有著名外交家子贡，当然子贡也是个财务专家，他是天下首富，还有著名的军事家子路，还有著名政治家冉求。
2: 冉求，哎呀，这太厉害了，这支部队今天要是有这样一支队伍，
1: 对对对，
2: 那也是很厉害的。
1: 对，当时你像到了楚国以后，楚国的君臣就对他们这一支势力，到了楚国以后就感到非常害怕。楚王当时需要把600里的一个地方封给孔子，后来楚国君臣最后商量的结果还是不要动，不要把这个地方封给他，有可能伟大不掉。
2: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子路第13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 那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主持人雅青也特别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9: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8: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

0: 部门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视其机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之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视其机也。人之言曰：于无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与为也。如其善而莫之为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这里面有个核心的词，就是我们现在说起来很熟悉的，就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
3: 对，这儿的一言是一句话，实际上言呢也代表着思想，儒家说立言、立功、立德为太上三不朽，这个立言呢就是让思想树立起来，能够传承千古，这样也就可以做到不朽。功呢代表着贡献，德呢代表着道德。定公是鲁定公，鲁定公呢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就是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国家兴盛起来，有没有这么一句话？非常重要的这样一句话。孔子就回答说：一个话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作用，你把一个话的作用夸大到这么高度，一般没有。但是如果要真找的话，还真有这么一句话。人家都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就是做君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管理是一件难事儿。当然做下属也不容易。如果你知道作为君主知道做君主的难处，那么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你不再随波逐流，不再好逸恶劳，你是君主，你要知道做君主的难处，然后认真地做个君主。当你能够认真做个君主了，那么就这一个念头就有可能让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就害怕做君主你贪图享受，好逸恶劳，那么要让国家兴盛那就很难。所以你去努力找寻这个做君子的困难，然后克服这些困难，国家就兴盛了。然后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说一句话就让一个国家覆灭，有没有这样的话？
2: 他问的话都很极端呀。
3: 对，孔子说一句话的作用不可以有这么大。
2: 这句话说的是

0: 对，说如果要是找这么一句话，那也有，有人这么说，我不是喜欢做个管理者，我是喜欢我说话没人敢不听，所以我才要做个管理者。孔子说，如果你说的是善的话，好的话，然后没人敢不听， 那不就挺好了吗？不亦善乎？如果你说的是坏话，不善的话，也没有人敢不听，那这一句话就可以上榜。你像纣就是这种人，我说了不好的，你们也不敢不听。你像谁，当年赵高，就是指鹿为马，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甚至连皇帝他都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赵高呢，牵了一头鹿，来了以后对二十皇帝说：“你看这匹马多好。”这二十皇帝笑一下说：“丞相和我开玩笑吧，这明明是一头鹿，怎么能是匹马呢？”赵高说：“明明是马，你怎能说是鹿呢？”来，咱问问跟前的人。问了问跟前的人。 跟前有人说：“是啊，这就是一匹马。”然后，也有一些人说：“不对，这是一头鹿。”后来赵高呢就把这些说鹿的人全部杀掉了。再以后呢，赵高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这个东西大，即使小也是大；他说这个东西白，即使黑也是白。所以， 言不善而莫之为也，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说的不好，但是你们也不能够不听，
1: 不能违背，
0: 违背就是不听。然后就一言而上邦，指鹿为马以后不多久，秦朝就灭亡了，秦国就灭亡了。秦国灭亡后来赵高也跟着死掉了。他不能够独善其身，所以这就是一个一言上邦的
1: 一个例子，如其不善而莫之为也。
0: 当然孔子说这个话的时候，赵高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300多年以后应验了这句话。是，也就是说我们的圣人他看问题的眼光是有预见性的。对，是这样，规律的东西哈，它是放在哪里都是准的。对，放之四海皆准，它有时空穿透力。
1: 而且它往往从一个非常小的细节就已经知道几百年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这个行为能引发什么事情。
0: 就是我们说规律，今天早晨我们发现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通过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推算200年以后太阳还是从这个位置升起，因为规律的东西它不会随着时空的转变而转变。这个一言兴邦，一言上邦，
1: 这实际上是一种规律的东西。对，孔子永远说规律性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要学《论语》的原因。对，经典就是经典。如果要是它只是鲁定公和孔子之间的一场对话，那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对我们没用，我们要知道它干什么。所以说学历史、学经典都是为了让我们用其中的这些经验来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
0: 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曰远者来。”叶公这个人，我们记得以前王老师说过，对，他喜欢龙，到处都是放眼望去，他的生活空间里全都是龙。这个叶公好龙是个预言，他不是个史实，
1: 不是真的这个叶公，
0: 是这个叶公，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名气很大。 这个叶公也是一个著名政治家。孔子在周游列国到了楚国的边境，叶公呢就在这儿，这地方有个地名叫叶。他在这儿呢是主政的人，所以叶公问政，问孔子政治方略，孔子就回答说：“近者悦，远者来。”就是让邻居们周围小国家 让他们感觉到很高兴，让很远的那些国家的老百姓也很向往我们这个地方，这就叫近者悦，远者来。 儒家的这个治理模式和就是法家的正好相反。法家呢，他崇尚的是远交近攻，就是近处的我要把它通变掉，远处的呢我先和他结交。为什么要结交？不能让他们反对我们，如果他们要反对我们，我们近处的就没办法通变他们。所以法家呢叫远交近攻，他靠的是力量，儒家呢靠的是道德感化，就是让周围的人都非常服气或者非常向往我们这儿的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远处的人他就愿意进我们这个国内来生活。在以前呢，人口是做政治工作的一个主要的考量，就是你在施政很多年以后，你这地方人口有没有增长。当然自己繁衍生殖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让别的国家的人抢父弃子而到我们这儿来接受我们的统治。所以孔子呢，只要你把当地的老百姓他的生活弄好了，其他国家人也都愿意来。我们现在好像也看到我们周边很多国家的人愿意到中国来生活。
1: 是，
0: 你像云南周边有很多，你像缅甸了、泰国了，就是甚至
1: 越南
0: 的一些人他愿意来，还有外蒙那蒙古人也愿意进了中国以后他就不再走了。这就是一种近者悦远者来的这样一种治国理念。好像也有很多俄罗斯人进了中国以后他不想回去了，想在中国定居。我们一般不攻打邻居，中国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版图，不是
1: 靠武力，
0: 靠武力，它完全靠教化。原来汉族人呢，我们说华夏族人哈，他这个地方并不大，就在黄河流域，慢慢的开始扩张，扩张到长江流域，慢慢的扩张到你像今天的新疆、西藏、内蒙，整个东北和华南、大西南地区。一直是人家在打我们，然后打一次我们就教化他们，比如说蒙古人打进来了，打完以后我们教化蒙古人，让蒙古人呢说汉话、穿汉衣、读孔孟之道的书。后来女真族又打进来了，满族人打进来了，我们再去教化他们，让他们说汉话、读
1: 汉
0: 书、穿汉衣，
1: 结果我们的版图就不断的在扩大，
0: 对，我们的版图就不断的扩大。
1: 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只要你愿意接受我们的民族文化、礼仪、服饰，那你就算是我们自己人了。
0: 对，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对方民族和我们不同，我们小看他们。还有汉族人也确实没有这种，我是一个汉族人，他是一个苗族人，所以说我就感觉到我比他强大多少。
1: 我们没有这个感觉。
0: 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和满族人、回族人、蒙族人，我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同事他就是满族人，我丝毫没感觉到他和我们有什么区别。你像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是苗族人，我也丝毫没有感觉到苗族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我在云南待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彝族自治州，有很多彝人，但是我没看到这些彝族人和汉族人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这就是孔子这种思想，他对整个中国政治家的影响。近者悦，远者来。
1: 我们让远近的人都很愿意跟我们交朋友，
0: 对，
1: 都觉得很安全跟我们在一起。
0: 今天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近者悦，远者来的一个另外的方法。
1: 对，如果远者不来，我们就修文德以来之。
0: 对，
1: 总之我们不用
0: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
1: 则
0: 安
1: 之，也是这个思想。
0: 你像在广州有那么多的黑人，据说有非常多的非法拘留的这种黑人，
1: 他住在这，他不想走。
0: 对，他不想走，所以也引起很多管理上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在慢慢的教化他们，
1: 对，
0: 让他们变成中国人。我有一次在太原打车的时候碰上一个

0: 黑人和我拼一个车，
1: 嗯，
0: 上了车以后我问他什么地方人，哎，他就告我他非洲什么地方人，我忘了是什么地方，苏丹的，对，
1: 嗯，
0: 他是苏丹的。我说你觉得中国怎么样，他说中国人不欺负人。 他说这个汉语还说的挺溜，哎，我就感觉到这就是一个黑人兄弟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褒奖。他说中国人不欺负人，确实是这样。我们在街上碰上不同肤色的人，我们见了白人既不感到自卑，见了黑人我们也不感到自傲，我们和他们都能够和平共处。
1: 这也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感觉。
0: 对，四海之内
1: 皆
0: 兄
1: 弟。好，那我们接着往下学。子夏为橘甫宰问政，子曰：吾欲速，吾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0: 对，
1: 所以就有了一个俗语叫欲速则不达，就引自论语这一段了。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子夏在莒父这个地方呢做地方行政长官，
1: 嗯，
0: 也是问政怎么样施压这个政治工作。孔子就告诉他要慢慢来，因为教化和法律整齐人的行为，严刑峻法，它效果来得非常的快，但是呢教化就来得慢一点。所以无欲速，不要急于求成，无见小利，就是不要把小的利益看得很重，就是在这个税负上你不要马上去收税，你的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你得让他们有钱了你再收税，你别把他们本身很少的一点生产资料你也全剥夺过来。
1: 对，
0: 马上你看到你的就是财政上是充盈了，老百姓流离失所，那就不好。说欲速则不达，你想用严刑峻法马上取得一定的治理效果，最后你就会感觉到和你真正希望达到的那个目的会
1: 背道而驰。
0: 对，背道而驰叫欲速则不达，
1: 对，
0: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你看中这个小的赋税，现在就把它收上来，然后呢让老百姓流离失所，那就做不成什么大事儿。所以放长线钓大鱼，我们一切都慢慢来。
1: 就好比我们现在那个家长教育小孩一样，也是我觉得无欲速无见小利。
0: 对，不要在小事情上，就是我们要有个长久的规划。我们说哈，你如果要太急功近利，哎，急功近利呢也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对
0: 对，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1: 是啊，
0: 太过于把孩子扭得有点紧，往往当时看起来会有一些小的效果，但是孩子会有可能因此而厌学。所以呢我们缓缓的来，一点一点的来，让孩子慢慢的爱上学习。一旦孩子爱上了学习，他的学习能力提升，我们说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和自控力，我们得慢慢的扭转。当这些东西都提升了，学习成绩的提升那是指日可待的。
1: 是，所以我们刚开始不要对孩子这些方面一点一滴的这个作业呀、分数啊过于看重。
0: 对，你要一开始拧着他紧了以后，他有可能厌学。
1: 对，
0: 有可能马上能把这个分数提起来，但是你什么时候不管，
1: 马上就下降了。
0: 马上就下降，你一管一抓就零，一放就松。而如果要是我们有一个长久的规划，一开始我们缓缓的让他 学会学习，爱上学习。后来我妈真不用管我，这么多年我就这么教孩子的。
1: 嗯，
0: 我的俩孩子基本上现在就是放养式的了。
1: 嗯，
0: 啊，不用管，但是呢，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不是一般的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说，从孔子和子夏的这场对话当中，做一切事情，包括家庭的矛盾，也是这么处理，无欲术。
1: 嗯，
0: 无见小利。
1: 对，对待任何事都要这样。
0: 对。
1: 好，我们再往下看。叶公遇孔子曰：“吾党有执公者，其父攘阳，儿子正之。”孔子曰：“吾党之执者亦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执在其中矣。”
0: 这段也是很多人有争议，而且议论纷纷。叶公和孔子说，叶公告诉孔子说，吾党就是我们老家，党呢是一个老家的意思，
1: 乡党就是自己的故乡。
0: 对，我们故乡呢有一些非常直率的人，执公者，其父攘阳，儿子正之。父亲拉了人家一只羊，这个攘是顺手牵的意思，不是偷，
1: 也就是说顺手牵羊，牵了别人家的羊，
0: 羊跑自己家来了就把它拴住。
1: 对
0: 啊，而不是跑人家羊圈当中去，到羊圈当中去弄人家的羊，那叫
1: 偷
0: 窃
1: 啊，那叫窃。
0: 对，明抢那叫盗，在以前攘窃盗
1: 都不一样，
0: 这是不一样。盗呢就是明抢，就是主人还在，打主人一顿，给我这羊，就拉了人家这羊就走，这叫
1: 盗。
0: 盗窃呢是主人不在，到人家羊圈里偷了一个。
1: 对，
0: 攘呢是羊跑自己家来了，
1: 就顺过来了。
0: 顺过来了。所以说他父亲拉了人家一只羊，儿子出去，反正就是举报我父亲偷羊了。你们去抓去，说很正直。孔子说这和我们家乡的不一样。吾党这。
1: 执
0: 者亦于是，和你们的不一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他也会出去出征，但是呢，父亲把羊攘了以后，儿子出去，他出去告别人说是我不小心拉了，
1: 他不说他父亲，
0: 我一时糊涂，我把这个羊藏起来了，后来左想右想不对，所以我出来呢，给。就是把羊再送回来，这叫父为子隐，就是儿子把这个羊攘回来，父亲出去给人家送了，说他自己，
1: 就是说自己承担了这个小过。
0: 对，子为父隐呢，是父亲做了这个错事，儿子承担这个过错。
1: 哦，
0: 啊，这叫隐，不是说
1: 父为子，不是说都不说
0: ，这不是儒家的说法、
1: 哦、
0: 做法，只在其中，这就是一种正直，就是为父亲担罪。父亲为儿子担罪。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王老师给我们这句话证明了啊，有的人说父为子隐，那儿子做了坏事爸爸不说，儿子做了坏事爸爸也不说，都
0: 不
1: 说。
0: 不是，说是说自己做了，儿子没做。儿子呢说是我做了，不是我爸的做的。
1: 对，所以
0: 这样
1: 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互相揭发之类的啊，不揭发或者揭发，不是这回事儿。
0: 他也接话，他是把过错全揽自己身上了。
1: 对，这个是夫子说的执在其中矣，也是他嘉许的一种做法。
0: 对，
1: 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呢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2: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晋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5: 服务员，买单。
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5: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8: 好嘞。
2: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常老师，昨天您给家人们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全国正式启动了，咱们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极致福利，一克仅需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款珍贵的生物新药。昨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就没有停过，一直是响个不停，热线是忙得热火朝天呢。好多家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的追问确认，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份福利的实在与暖心。大家满心欢喜，这份激动与喜悦真的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呀。
3: 是的，我完完全全能感受到家人们这份藏不住的激动和喜悦。过去咱们都只听说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那高得离谱的治疗费硬生生的把千千万万普通人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没法给王健林、马云这样的富豪比，有钱人 能享受的顶级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

看着却像三十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在用活性酶做细胞修复，那么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要卖到500到1500美元，按疗程用一套房子的钱都没了，咱普通人家谁能承担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祖国。我就是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在国外学到的顶尖生物科技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智慧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率先受益，更让这款结合了中西精髓的生物新药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这种顶尖的技术，那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老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昨天直播间里就来了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老大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这位大哥呢，被三高冠心病缠了十几年，常年头晕胸闷，连下床走路都费劲儿。早就听说过用活性酶治病的神奇效果，可国外动辄成百上千，这么高昂的治疗费让他只能是满心期盼，望而却步，连想都不敢多想。可昨天一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国推广惠民政策，得知这在国外千金难求的超级复合酶如今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轻松用上，而且这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活性酶，是从汉方高里甄选了15味道地的珍稀药材，历经9蒸9晒古法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淬炼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位909超级复合酶这位老大哥当时就在呀电话里哽咽了，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就抢定了我们惠民名额，那嘴里反复念叨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能用上好药了。那类似老大哥的情况昨天我听了太多太多，每一个都让我心里又暖又酸呀。而说到咱们老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根源，还有更让人痛心的现实。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提过，当下不少治疗手段还死死地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里，治标不治本，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压药，血脂高就吃降脂药，纯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方法嘴上说是治病，可往往连稳住指标、降下指标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做不好，最后硬生生的把患者拖成了终身用药、终身治疗的一个局面。到头来啊，药越吃越多，并发症越治越多，身体也越治越垮，这哪是治病啊，分明是遭罪呀。更可惜的是还有一些产品说得天花乱坠，动辄标榜传承几千年皇家御用，老百姓啊

咬紧牙花大价钱买回来用上，不仅半点效果没有，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让病情雪上加霜，病上加病。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根本就无从知晓，直到回国之后，常年和咱们患者打交道，再加上走遍全国各地的实际调研，摸清了这些实情，我的心呐，真的揪得慌，太不是滋味了。好在呀，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它作为当下世界上先进科学的慢病治疗手段，完全跳出了传统治疗的误区，不用常年吃药，不用反复住院，就能轻松攻克那些在大家眼里需要一辈子吃药一辈子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来调理，能实实在在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洁净，90天心脑完全康复的惊人效果。国外一颗99美元，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用一天就有一天真切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喜人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效果摆在眼前。实话实说，家人们，以我如今的身价，加上国家给我的各种名誉，哎，各项优惠待遇，我真的不缺钱，更不缺名。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从来都不是什么名利富贵，就是要让这款能救苦救难，能解决老百姓病痛的好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落地生根，用到每一位被老慢病苦苦折磨的患者身上，让大家伙儿啊都能彻底摆脱病痛的缠绕，健健康康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万幸的是，我这份为国为民的初衷，这份想让老百姓少遭罪的心愿，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全力帮扶。就在昨天，万众期盼举国关注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全国惠民推广工程面向全国正式启动了。一颗富含909种高活性酶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老百姓到手价一颗只要1块钱。那家人们想想，1块钱能买啥？现在这年头，1块钱连一颗糖、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出门坐公交车都不够，连买菜都买不到一小把。可今天，就是区区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款国外千金难求、比肩黄金的顶尖生物新药，就能用上咱国人自己研发、造福百姓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说个真实的临床案例，之前呀，研发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呀，做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71岁的患者，叫高兴才，他患有重度高血脂、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狭窄，还有严重的脑神经调节紊乱，头晕眼花，手脚发麻，走路都要家人搀扶。

股指从 3.52 降到了 1.85， 那90天后降到了 1.32 的健康水平，也全部修复，神经功能调节完全正常。那现在老爷子精神头十足啊，手脚利落，头脑清醒，彻底摆脱了脑血管病的缠绕。大家看看，从一个随时可能瘫痪危重患者，到恢复健康体魄，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这在以前啊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咱们身边太多患者，就连做一次脑血管支架的钱都要全家去凑，到处去借，根本承担不起。就拿高兴才说，如果当初他没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而是做了脑血管手术，脑血管支架一次怎么也得7-8万吧，要比做心脏支架手术难，风险大，费用高，要求医生的手术水平更高，最重要的是术后还要常年吃抗凝药降脂药，一年光吃药也得1.8万吧，那要是后续血管再次那梗塞，那支架做不了就得做什么了，做什么了，大家说开颅搭桥，后续康复又是一个无底洞，那这笔开销哪一个不是压在咱们老百姓身上的大山呢？而咱们一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直接给大家堵上了治疗的无底洞，省下的钱你也数不清，而且这还仅仅是脑血管病，除此之外像三高症、糖尿病以及它的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肾病、肠胃病等等等等，哪一种慢性病不是折磨人的无底洞啊？家人们，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透一个理儿，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就来自于古法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咱这个汉方膏啊，是15味原生道地的药材，那么它的药材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每一位都是采用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九蒸九晒，古法呢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单的泡一泡，是以中药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啊代谢作用，对中药材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既保留中药核心养生治病的功效，又依托发酵工艺赋予其更优特性。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是这些各种微生物益生菌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变成了什么样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才能全部被人体直接吸收啊。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它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生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活性的酶类。但这还不够啊，还得经过现代临界流体萃取法呀，
精准。

0: 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可是咱们的核心机密，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它的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一些杂质呀无效的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用现代萃取提取啊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就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像超氧化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天天大把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酶保护肝脏，叫保肝护肝。像脂肪肝啊，什么各种肝损伤啊，都得到慢慢调理。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新时代呀，已经彻底到来。老传统、老观念必须改一改。现在全国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工程已全面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已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好不好？好，就摆在大家面前，大家一定要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用上新疗法，彻底根除老慢病。但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家它的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能持续多久我也没法确定。所以各位家人呢，一定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唐老师，我听了那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现在才1块钱一克，是真的是假的呀？
0: 千真万确。所听啊即所得。你想报名申请推广活动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你看这1块钱就能补上900多种酶，能治好病，这也太好了。所以说张老师，这可是真是你的功劳，真的谢谢你啊。
0: 功劳不敢当，我认为这是从医人的信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原价在国外是1克99美元，在咱们国内呢现在是1克只要1块钱。目的什么呢？就是想让大家用上这种生物新药，大家都该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咱们国人呀都用得起用得上这种科技最前沿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早日把身上的各种老慢病咱连根拔起。你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2: 好的，常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不是用上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别看就36天啊，还不到，就是说1个多月。哎，这个效果我跟你说哈，真是快的超乎我想象了。 哎呀，我原来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缠绕我十几年不说，那个最瘦的呀，真是糟透了都。
0: 嗯。
2: 尤其天要一凉一变天，膝盖、胳膊肘又红又肿不说，它疼得钻心。你走路哈，这腿都开始打颤，上下楼就得扶着那栏杆，连买个菜做个饭，你说就这点活我都干不了。
0: 哦。
2: 你说还得常年的什么呀？睡不着觉，失眠。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你这眼哈睁瞪着那眼儿得到天亮，脑袋瓜子呀昏昏沉沉，记性也差的要命。
0: 哦，
2: 还有什么便秘也找上来了，三四天也解不了一次大手。
0: 嗯，
2: 憋得浑身难透，耳朵也是天天嗡嗡响，这耳鸣吵得我呀真是心烦意乱的。你跟人说话，我都跟你说，我得凑到跟前儿，我才能好像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
0: 嗯。
2: 另外这老胃病也十几年了，哎呀，硬的凉的辣的酸的一点儿我都不敢沾。
0: 嗯，
2: 一吃了就开始反酸烧心打嗝，那胃里呀拧着那劲儿疼。
0: 哦，
2: 有时疼的我都直冒汗。
0: 嗯，
2: 哎呀，我说你可以这么说吧，我这浑身上下哈就没有一处舒坦的地方，天天就抱着个药罐子过，就像怎么样，活着真的一点滋味，就活着都生不如死那种一样，觉得这辈子，呀，只能这么熬下去了。哎，结果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2: 你看我现在啊，膝盖也不肿了，不疼了，走路这个腿我跟你说可利索了现在。
0: 嗯，
2: 我下楼要买菜哈、啊，一口气儿就能下去了，再也不用扶着那个栏杆一点点挪了。
0: 嗯。
2: 耳鸣的毛病现在没有了，耳朵里头安安静静的啊，跟人谁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嗯，
2: 现在失眠也好了，哎，躺下没多长时间啊，哎，就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
0: 嗯，
2: 哎，这脑袋还是清爽的哈、啊，记性都比以前都好了。
0: 嗯，
2: 便秘也调过来了，每天哈、啊、顺顺利利的能解大手，浑身都觉得去松快轻松。
0: 嗯，
2: 原先的胃溃疡、反酸烧心的，真是像说家常便饭一样。现在这段时间哈、啊，一次也没犯过。
0: 嗯，
2: 我这胃里现在暖暖乎乎，觉得特别舒服啊。就比方说，偶尔要吃点凉拌菜呀、啊，哎，吃点什么稍微油腻的呀，也是一点事儿没有，什么毛病现在都没有了。要不我说我现在从上到下啊，全身上下都觉得舒服。哎，常老师，这真是像说捡回来一条舒坦的命一样那种，特别想谢谢您啊。
0: 嗯，好，我一直都在认真的听你讲。
2: 嗯，
0: 我打心底呀、啊、为你高兴。
2: 对，
0: 为什么你用了短短36天就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好疗效？
2: 嗯，
0: 核心呀、啊、就是咱们把治病的方向彻底找准了。补酶就是补细胞，补酶就是养命。
2: 嗯，
0: 那细胞健康人健康，
2: 对，
0: 这是真理啊。只要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惊喜，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2: 对，
0: 您用了这短短36天的变化，跟传统的方法一对比，那差距立马就出来了。
2: 对对对，是。
0: 那传统疗法，那常常是缓解啊，总能是安抚，临时起效，就是他不能治病，不能去根儿啊。
2: 是是是。
0: 就说你这十几年的风湿关节病，
2: 嗯、
0: 传统方法要么是给你开止痛药，要么是打消炎针，要么是贴膏药。那吃的用的，那疼痛能轻点，那肿胀能消点，可药劲儿一过，那立马又肿又红啊。
2: 对对对，是。
0: 那病根还在骨头缝里呀、啊，滑膜上啊。那十几年了，要是能治好，你还能遭这么多年的罪吗？
2: 是这样、
0: 啊、哎，这种方法呀是管用，国家呢还管花了重金耗费人力物力去搞科研，搞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吗？是不是啊？
2: 嗯嗯，对。
0: 那关键就一句话，传统治疗方法永远解决不了疾患的根源。
2: 嗯嗯嗯。
0: 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走的是一条从根儿上来治病的路。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含有是900多种咱人体治愈的酶，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的精华，不走老路子，不搞表面功夫，直接从细胞层面来治病。
2: 对，
0: 它进入人体内三分钟快速吸收，三分钟直接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那风湿骨病、肠胃病、神经疼痛的病灶，还有骨关节的病灶，全都给你渗透。
2: 是，
0: 它能迅速修复受损的什么滑膜细胞啊、关节软骨细胞啊，哎，把这些风湿骨病能够哎从根上清理，能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能调理肠胃菌群的失调，能滋养神经细胞，调理脏腑的代谢，哎，所以说才解决了失眠耳鸣的根源。
2: 对，
0: 另外还有个事儿，它能激活肠道细胞的活力，从根上来调理便秘。只要坚持下去，90天能让咱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实现全身细胞换新，90天让五脏六腑的功能那逐步全面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的真本事。
2: 对，
0: 哎，不缓解症状，不糊弄患者，直接解决细胞病变的病根，从根本上把慢病彻彻底底的来根除。
2: 对对对对，哎，常老师，你说赶上全国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呀，这可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是最便宜的生物新药了。那我在您这儿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行不行啊？
0: 哎，好的，全国推广机会难得，
2: 是、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赶紧申请。要是错过了这个推广的话，再想这个价格上用上生物新药909超级复合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机会就这么一次。
2: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又不跟您多说，我赶紧先打场外电话先帮我报名，这是真的。
0: 好好好，那咱就交流到这儿，祝你身体越来越好，那咱们再见。
2: 嗯，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老师，我是东北长春的。
0: 哦，那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呀？
3: 常老师啊，我听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新方法啊，哎呀，我听了之后我感觉这回啊我有希望了。我这以前吧，哎呀，用那么多药吧，怎么治吧也治不好这病。这回呀，我必须得转变这个观念了。我也试试这个科学最前沿的活性酶治疗方法。
0: 那好，能有这种想法啊，证明你听懂了，想明白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当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细胞疗法。专治各种老疑难慢病重症，这个酶啊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这些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衰老的细胞，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各种疾病的终极目标。你既然来咨询呢，我想啊先了解了解您的身体具体有哪些问题呀、啊、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心肌缺血，就是胸口这块总是发闷，喘的吧也厉害，但是吧我当时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寻吃点药吧就顶顶过去了。现在是啥呢？现在是晚上吧，这个总是这个肚子往上面这一块啊总疼。这是能有也快一个月了。我也上医院去了，又检查又啥的，大夫说我这个是心力衰竭，还伴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完了大夫吧，那先给我做的是强心扩血管的治疗。等这个情况稍微稳定一点了，完了又做的这个摘胆手术。结果这手术之后呢，这个心脏病比之前又严重了。现在吧啥活也干不了了，就这会儿吧 您听我说话的时候还行，再过一会儿多说一会儿，那我就要上。

0: 来气儿了。
1: 哦，那腿有没有浮肿啊？
0: 腿肿的厉害，脚还好一点。脸色呢发白，这浑身上下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回吧犯病了，到医院去之后，哎呀，直接就给我送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了。那一个礼拜也花了30000多呀，哎呀，可把我心疼坏了，哎，直上火呀。
1: 那能不上火吗？哎，病来就病重，好不容易手里攒两个钱儿，到医院一趟就掏空了，那折算成谁？咱说真的，谁受得了啊？
0: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常老师啊，我吧真的都不想治了。
1: 嗯，
0: 你说这也治也治不好，这钱都花了，你到最后呢，那不得落个人财两空啊？
1: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想法，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大家都别介意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0: 嗯，
1: 人到了这个时候，求生的本能就非常强烈，不然你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对不对啊？
0: 是是，常老师，哎呀，您是真明白我们这些有病人的这个心理啊。
1: 嗯，
0: 这几天嘛，这不刚好听到您讲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吧？
1: 嗯，
0: 说是这个小分子剂型。专门呢从这个细胞根源上啊来治病。我家孩子之前嘛也说过，说不管嘛是人呢还是动植物，
1: 病的基础人类发现细胞距今已经有300多年了，是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揭开了生命的密码，细胞学的创立更是人类医学史上战胜疾病的重大突破，这是所有人啊都该知道的常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我的核心科研成果。今天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您的病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绝对能治得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它作为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专治一体多病、疑难重症，尤其是像心衰、心脑血管这些大病、重病。效果可以说是堪称一绝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款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呢？带给咱们老百姓呢？就是为了挽救更多像您这样重症的患者，失去治病信心的这么多的家人，还包括那些治病花钱花光了积蓄，四处借钱，亲人遭罪，儿女无助的。现在给到大家一克一块钱的福利价，这是我穷尽所有为大家争取来的医疗帮扶，那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慢病家庭咱都得用得起、用得上这款生物新药，不再为天价药而发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单单含有的肌肽原酶，它能啊具有非常强大的效果，来扩张血管，全面改善全身微循环，防止血小板凝集，杜绝血栓形成。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它能直接保护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对血氧的敏感度，恢复心肌正常的收缩功能。那心脏跳动是不是有力啦？从根源上来纠正心衰，那只要心衰好了，那你想想胸闷憋气憋喘的毛病它就立刻消失，晚上能平躺着睡觉，那腿肿啊那麻的问题全面消除，整个人浑身有劲儿，慢慢的就能下地走路，正常的活动，那吃饭香了，睡觉稳了，脸色和嘴唇也能恢复红润了，这是不是健康状态啊？解决心脏问题，让那些老慢病人都能够摆脱这种病痛。现在赶上了全国的推广了，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那这个价格对大家来讲太好了。那对比原本的研发价值，对比医院几十万的治疗费用，简直就是给老百姓送福利。那人人都买得起，家家都用得上，不用再花冤枉钱，不用再遭罪了。
0: 真的谢谢常老师了，您说的呀特别详细呀，我是全都听明白了。心里这块大石头这回也终于落地了。

0: 我得必须得马上啊，把这个汉方九龙井超级复合酶给它用上。现在我就报名。
1: 那我再问问你这个朋友，你知道咱们这款药为什么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吗？
0: 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1: 哦，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含有909种高活性自愈酶，是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更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它的药效，它的安全都是权威认证。之所以定名为909，就是因为它含有909种活性酶，是从汉方高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提取出来的超级复合酶。放心用，一定能战胜心衰问题，让你用一天就有一天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好转。坚持用下去，一定能够恢复健康，安享晚年。
0: 哎呀，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边啊，真是踏实多了。
1: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那赶紧去报名吧。
0: 哎，好的，常老师，那跟您说声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个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呀，你好，您是常老师是吧？
1: 对，我是常老师。
3: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常老师啊，今天打通您的电话呢，我是今天特地来感谢您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常老师啊？我觉得是您啊，把这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带回国内的，这点啊，非得值得大家欣赏啊。但我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什么？有这么先进的疗法，哎，效果还这么快。尤其啊，现在一克才1块钱，所有人大家都能用得上。我觉得您是一个大爱的人啊，您真是为我们患者太费心了啊。
1: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是一名医生，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国外可是一颗99美元，这样的价格是不是让咱们很多家庭用不上？是不是啊？那我研究它，那就没有意义了。好在政策那么对咱们老百姓进行支持，我也尽力奔走，才争取到了全国推广工程，把价格争取到了1克1块钱。目的很明确，就是让生物科技最前沿的新药，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它来战胜疾病，人生不留遗憾。那你是有啥问题，你尽管也讲讲吧。
3: 您不知道，常老师，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我已经用了生物新药汉方909啊，超级复合酶已经10天了，哎，因为效果呀出乎意料的好。今天呢，就是想让您再给我指导其他的用药的啊。
1: 好了，那这10天，您用咱们超级复合酶，具体情况你给我说说。
3: 哎，我是什么情况？糖尿病，20多年了，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1天2次。今年开始打的胰岛素了，早上15个单位，晚上10个单位，
1: 不少。
3: 血糖餐前6.8左右吧，餐后啊还不超过8左右。但是我觉得吃药和打针之后啊，浑身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刺挠刺挠的啊，眼睛是又干又涩，特别难受啊。脚也凉，脚也疼，腿也疼，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不前段时间剪的脚指甲嘛，右脚大拇指脚趾剪坏了一个小口子，半个月了，不好啊，不爱好，长不好。哎，我这半个月没敢出门，就怕感染了，天天就是那个沁大霉素，天天擦也不管用啊。而且呢还爱去厕所，喝点水就去，1个小时能去个4到5趟的啊。后来我听说呢，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的时候都要截腿呀、截肢呢啊。
1: 对，
3: 那不就成了？那要钱要命，变成残疾了， 那么大岁数活着没意思了，是吧？
1: 嗯、
3: 啊，我害怕的不行啊，真的晚上偷着吓得掉眼泪呢啊。
1: 嗯。
3: 哎，其实啊，正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有幸听到您讲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
1: 嗯。
3: 因为当时您这么一说啊，这是现代生物科技最新的疗法，用酶治细胞的。我细胞好了，身体的病啊就能都好。这不就、
1: 嗯、
3: 我一想，这不就从根上治的吗？是不是、
1: 嗯、对。
3: 哎，我就一想着，那既然这样咱们试试看，就吃了五天。哎呀，这五天呢浑身感觉有劲了，眼睛不干了，身上的痒也缓解了。
1: 好。
3: 用了十天左右，血糖也稳了，3500.8，餐后啊7.2，大便都顺畅了啊。
1: 嗯。
3: 哎，其实最让我感觉到好的地方，右脚这个破口的地方开始结疤了，也不刺挠了。哎，哎呀，我现在你看烟也戒了，饮食也控制，我现在真的看到希望了，生命看到希望了。现在赶上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啊，哎呀，我这想着接着用，一直要买，一直用到你治好为主啊。
1: 好，这就是过去治病方法呀无法相比的现代生物新药，用酶治细胞，用酶治疾病。现在一块钱能干啥呢？
3: 对，
1: 你买瓶水坐公交都不够，却能用上909超级复合酶的前沿生物新药。那对比国际上99美元一颗的价格，这福利是来之不易的呀。
3: 是啊，
1: 过去的降糖药胰岛素只能是控制血糖，治不了根儿啊，并发症该来的它还来呀、
3: 嗯、
1: 而909超级复合酶是从病根入手，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让身体自主的来分泌胰岛素，稳稳的控制住血糖。这就是啊，像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哎，909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那有修复胰岛的，有修复眼底的，有缓解眼睛干涩、调节肠道便秘的，打通末梢血液循环的。哎，这样的话把糖尿病各类并发症逐一的根除，您这是选对了新方法才获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3: 是啊，常老师，我用了10天血糖就这么稳。
1: 记住啊，你记住一个事儿，用909超级复合酶没半个月，哎，得用它半个月之后啊，它这个血糖逐步逐步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你记住，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咱就要开始逐步减量，坚持用够90天，血液净化，细胞焕新，脏腑功能归位。
3: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更放心了，您说的话我全记住了，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1: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呀，太好了，好运。
1: 哎，对，不客气，抓紧时间啊、
3: 哎、
1: 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
3: 嗯、
1: 继续用药、
3: 嗯、
1: 祝你早日康复。哎、
3: 嗯、
1: 再见。
3: 嗯，再见张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啊，你好常老师。
1: 哎，你好。
4: 啊，常老师你好。哦、啊、我家是北京的。
1: 嗯。
4: 哎、啊、一听您的声音我心里就特别高兴。您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1: 嗯。
4: 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就是要不是您，我们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1: 哎呦，看来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帮到你们了。不用客气啊。
4: 嗯，
1: 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初衷呢就是让咱们慢病患者、慢病家庭都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找回幸福生活。
4: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1: 嗯，
4: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老伴儿吧被病魔折磨了这好几年了。
1: 嗯，
4: 就是不光他遭罪，我跟着也受累。
1: 嗯，
4: 他总爱发脾气，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日子一点儿都没意思了。
1: 嗯，
4: 后来是我妹妹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她说效果挺好的，说里面有909种酶能修复细胞，我们才给老伴儿用上了。
1: 嗯，
4: 哎，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 现在我们全家整天都乐呵呵的。
1: 哦，那你老伴之前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呀、
4: 啊？哎呀，他之前是有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他这个病吧有十多年了，这个膝盖腰胯疼的钻心，一变天就红红又肿还僵硬，常年靠吃这个止疼药，还有活血化瘀的药，还贴膏药，还做理疗，钱花了不老少，病情一点没好转。这个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也没几天这个疼痛就减轻了，手脚也不麻了，现在吧用了有一个半月了吧，他的腰也挺直了，膝盖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走路干活啊也都挺利索的，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浑身也有劲儿了，脾气也好了，他这一好转我轻松了，孩子们也不用跟上操心了，然后工作都安心了，以前总听人说这个风湿骨病就是治不好的癌症，现在我看呢，过去是方法过时了，过去的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用909超级复合酶就能治好，人家现在这个推广价一克一块钱，真的，我是特感动，特感激您曹老师。我这回打电话我也想报名吃上，这些年我不是伺候的老伴吗，我也落下了颈椎病，还有那个肩周炎，脖子僵硬里面还咔咔的响，还头晕恶心，左手那个指尖还发麻。肩膀也凉飕飕的，抬不起来，梳个头都费劲，还肿失眠。我想是趁早快调理好，把身体调理好。
1: 好，你老伴恢复这么好，全靠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你看你现在也劳累的颈椎病、肩周炎这些毛病，用它呀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颈肩血管淤堵的问题，本质呀就是细胞受损的问题。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里边含有909种活性酶，囊括了所有酶类的精华，能从咱们细胞的根源来攻克各种慢性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那针对于这些风湿骨病啊，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提升骨密度，消除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它里边呢含的酶比较多，像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像润骨液一样，给您的骨骼呀注满活力，让您的全身关节不疼不肿，不麻不木，不酸不胀，从头到脚那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和传统疗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正好现在是推广价，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咱人人都用得起，咱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4: 就是曹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就是我想多订点，我和老伴儿一起用着，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1: 这我这儿报不了名，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必须拨打咱们专属的电话报名才行啊。
4: 好好好，那我就挂了电话，我赶紧打了，马上打。太谢谢您了，曹老师。
1: 真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4: 哦，好，曹老师，谢谢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啊。
4: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993

0: 9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7: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6: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7: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6: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7: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6: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7: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8: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9: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常老师，昨天您给家人们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全国正式启动了，咱们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极致福利，一克仅需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款珍贵的生物新药。昨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就没有停过，一直是响个不停，热线是忙得热火朝天呢。好多家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的追问确认，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份福利的实在与暖心。大家满心欢喜，这份激动与喜悦真的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呀。
2: 是的，我完完全全能感受到家人们这份藏不住的激动和喜悦。过去咱们都只听说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那高得离谱的治疗费硬生生的把千千万万普通人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没法给王健林、马云这样的富豪比。有钱人能享受的顶级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看着却像30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在用活性酶做细胞修复，那么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要卖到500到1500美元，按疗程用一套房子的钱都没了，咱普通人家谁能承担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祖国。我就是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在国外学到的顶尖生物科技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智慧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率先受益，更让这款结合了中西精髓的生物新药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这种顶尖的技术，那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老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人人都看得起，人人 都用得上。昨天直播间里就来了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老大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这位大哥呢，被三高冠心病缠了十几年，常年头晕胸闷，连下床走路都费劲儿。早就听说过用活性酶治病的神奇效果，可国外动辄成百上千，这么高昂的治疗费，让他只能是满心期盼，望而却步，连想都不敢多想。可昨天一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国推广惠民政策，得知这款在国外千金难求的超级复合酶如今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轻松用上，而且这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活性酶，是从汉方膏里甄选了15味道地的珍稀药材，历经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淬炼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位老大哥当时就在呀电话里哽咽了，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就抢定了我们惠民名额，那嘴里反复念叨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能用上好药了。那类似老大哥的情况，昨天我听了太多太多，每一个都让我心里又暖又酸呀。而说到咱们老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根源，还有更让人痛心的现实。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提过，当下不少治疗手段还死死地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里，治标不治本，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压药，血脂高就吃降脂药，纯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方法嘴上说是治病，可往往连稳住指标、降下指标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做不好，最后硬生生的把患者拖成了终身用药、终身治疗的一个局面。到头来啊，药越吃越多，并发症越治越多，身体也越治越垮，这哪是治病啊，分明是遭罪呀。更可惜的是还有一些产品说得天花乱坠，动辄标榜传承几千年皇家御用，老百姓啊咬紧牙花大价钱买回来用上，不仅半点效果没有，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让病情雪上加霜、病上加病。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根本就无从知晓，直到回国之后常年和咱们患者打交道，再加上走遍全国各地的实际调研，摸清了这些实情，我的心呐，真的揪得慌，太不是滋味了。好在呀，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它作为当下世界上先进科学的慢病治疗手段，完全跳出了传统治疗的误区，不用常年吃药，不用反复住院，就能轻松攻克那些在大家眼里需要一辈子吃药、一辈子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来调理，能实实在在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洁净、90天心脑完全康复的惊人效果。国外一颗$99，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用一天就有一天真切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喜人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效果摆在眼前。实话实说，家人们，以我如今的身价加上国家给我的各种名誉，哎，

各项优惠待遇，我真的不缺钱，更不缺名。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从来都不是什么名利富贵，就是要让这款能救苦救难，能解决老百姓病痛的好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落地生根，用到每一位被老慢病苦苦折磨的患者身上，让大家伙儿啊都能彻底摆脱病痛的缠绕，健健康康、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万幸的是，我这份为国为民的初衷，这份想让老百姓少遭罪的心愿，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全力帮扶。就在昨天，万众期盼、举国关注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全国惠民推广工程面向全国正式启动了。一颗富含909种高活性酶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老百姓到手价一颗只要1块钱。那家人们想想，1块钱能买啥？现在这年头，1块钱连一颗糖、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出门坐公交车都不够，连买菜都买不到一小把。可今天，就是区区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款国外千金难求、比肩黄金的顶尖生物新药，就能用上咱国人自己研发、造福百姓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说个真实的临床案例，之前呀，研发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呀，做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71岁的患者叫高兴才，他患有重度高血脂、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狭窄，还有严重的脑神经调节紊乱，头晕眼花，手脚发麻，走路都要家人搀扶。那医生说随时可能突发大面积脑梗，危及生命，建议呢立刻做脑血管支架手术。可支架只能暂时撑开血管，这个大家都知道，解决供血的问题，根本控制不住脑细胞的持续衰亡。那万幸的是啊，他听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临床的项目，第一时间报名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呀。结果他用上了超级复合酶之后，第一个30天，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就从 3.52 降到了 2.28。 我不用说单位，大家都明白啊， 3.52 降到了 2.28。 脑血管狭窄、大面积梗塞，从核磁检测上看呀，有很大的改善。那头晕、脚麻这些症状直接减半，大减轻啊。又一个30天，甘油三酯降到了 1.85， 那肢体障碍完全消除，他已经能自己走路、正常吃饭、说话也清晰了。又过了30天的调理，90天后，甘油三酯直接降到了

彻底摆脱了脑血管病的缠绕。大家看看，从一个随时可能瘫痪危重患者到恢复健康体魄，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这在以前啊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咱们身边太多患者，就连做一次脑血管支架的钱都要全家去凑，到处去借，根本承担不起。就拿高兴台说，如果当初他没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而是做了脑血管手术，脑血管支架一次怎么也得7-8万吧，要比做心脏支架手术难，风险大，费用高，要求医生的手术水平更高，最重要的是术后还要常年吃抗凝药降脂药，一年光吃药也得1.8万吧，那要是后续血管再次那梗塞，那支架做不了就得做什么了，做什么了，大家说，开颅搭桥，后续康复又是一个无底洞，那这笔开销哪一个不是压在咱们老百姓身上的大山呢？而咱们一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直接给大家堵上了治疗的无底洞，省下的钱你也数不清，而且这还仅仅是脑血管病，除此之外像三高症、糖尿病以及它的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肾病、肠胃病等等等等，哪一种慢性病不是折磨人的无底洞啊？家人们，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透一个理儿，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就来自于古法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咱这个汉方膏啊，是15味原生道地的药材，那么它的药材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每一味都是采用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九蒸九晒，古法呢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单的泡一泡，是以中药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啊代谢作用，对中药材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既保留中药核心养生治病的功效，又依托发酵工艺赋予其更优特性。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是这些各种微生物益生菌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变成了什么样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才能全部被人体直接吸收啊。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它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生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活性的酶类。但这还不够啊，还得经过现代临界流体萃取法呀，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可是咱们的核心机密，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

0: 性酶，它的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一些杂质呀、无效的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用现代萃取提取啊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就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像超氧化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天天大把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酶保护肝脏，叫保肝护肝。像脂肪肝啊，什么各种肝损伤啊，都得到慢慢调理。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新时代呀，已经彻底到来，老传统老观念必须改一改。现在全国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工程已全面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已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好不好？好，就摆在大家面前，大家一定要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用上新疗法，彻底根除老慢病。但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家它的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能持续多久我也没法确定，所以各位家人呢一定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常老师，我听的那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现在才1块钱一克，是真的是假的呀？
0: 千真万确。所听啊即所得。你想报名申请推广活动是不是？
2: 对对对对，你看这1块钱就能补上900多种酶，能治好病，这也太好了。所以说张老师，这可是真是你的功劳，真的谢谢你啊。
0: 功劳不敢当，我认为这是从医人的信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原价在国外是1克99美元，在咱们国内呢现在是1克只要1块钱，目的什么呢？就是想让大家用上这种生物新药，大家都该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咱们国人呀都用得起用得上这种科技最前沿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早日把身上的各种老慢病咱连根拔起。你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2: 好的，常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不是用上咱那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别看就36天啊，还不到，就是说1个多月。这个效果我跟你说哈，真是快的超过我想象了。我原来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缠绕我10几年不说，那个最瘦的呀，真是糟透了都。尤其天要一凉一变天，膝盖胳膊肘又红又肿不说，它疼得钻心，你走路哈，这腿都开始打颤，上下楼就得扶着那栏杆。 连买个菜做个饭，你说就这点活我都干不了。
0: 哦，
2: 你说还得常年的什么呀，睡不着觉，失眠，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你这眼哈睁瞪着那眼得到天亮，脑袋瓜子呀昏昏沉沉，记性也差的要命。
0: 哦，
2: 还有什么便秘也找上来了，三四天也解不了一次大手。
0: 嗯，
2: 憋得浑身难透，耳朵也是天天嗡嗡响。这耳鸣吵得我呀、啊、真是心烦意乱的，你跟人说话我都跟你说，我得凑到跟前儿我才能好像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
0: 嗯，
2: 另外这老胃病也十几年了，哎呀，硬的凉的辣的酸的一点儿我都不敢沾。
0: 嗯，
2: 一吃了就开始反酸烧心打嗝，那胃里呀、啊、拧着那劲儿疼。
0: 哦，
2: 有时疼的我都直冒汗。
0: 嗯，
2: 哎呀，我说你可以这么说吧，我这浑身上下哈、啊、就没有一处舒坦的地方，天天就抱着个药罐子过，就像怎么样活着真的一点滋味就活着都生不如死那种一样，觉得这辈子、
0: 嗯、
2: 呀只能这么熬下去了。哎，结果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2: 你看我现在啊膝盖也不肿了不疼了，走路这个腿我跟你说可利索了现在。
0: 嗯，
2: 我下楼要买菜哈、啊、一口气儿就能下去了，再也不用扶着那个栏杆一点点挪了。
0: 嗯，
2: 耳鸣的毛病现在没有了，耳朵里头安安静静的啊，跟人谁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嗯，
2: 现在失眠也好了，哎，躺下没多长时间啊，哎，就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
0: 嗯，
2: 哎，这脑袋还是清爽的哈、啊、记性都比以前都好了。
0: 嗯，
2: 便秘也调过来了，每天哈、啊、顺顺利利的能解大手，浑身都觉得去松快轻松。
0: 嗯，
2: 原先的胃溃疡、反酸、烧心的，真是像说家常便饭一样。现在这段时间哈、啊，一次也没犯过。
0: 嗯，
2: 我这胃里现在暖暖乎乎，觉得特别舒服啊。就比方说，偶尔要吃点凉拌菜呀、啊，哎，吃点什么稍微油腻的呀，也是一点事儿没有，什么毛病现在都没有了。要不我说我现在从上到下啊，全身上下都觉得舒服。哎，常老师，这真是像说捡回来一条舒坦的命一样那种，特别想谢谢您啊。
0: 嗯，好，我一直都在认真的听你讲。
2: 嗯，
0: 我打心底啊为你高兴。
2: 对，
0: 为什么你用了短短36天就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好疗效？
2: 嗯，
0: 核心呀、啊、就是咱们把治病的方向彻底找准了，补酶就是补细胞，补酶就是养命。
2: 嗯，
0: 那细胞健康人健康，
2: 对，
0: 这是真理啊。只要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惊喜，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2: 对，
0: 你用了这短短36天的变化，跟传统的方法一对比，那差距立马就出来了。
2: 对对对，是。
0: 那传统疗法那常常是缓解啊，总能是安抚，临时起效，就是他不能治病，不能去根儿啊。
2: 是是是。
0: 就说你这十几年的风湿关节病、
2: 嗯，
0: 传统方法，要么是给你开止痛药，要么是打消炎针，要么是贴膏药，那吃的用的，那疼痛能轻点，那肿胀能消点，可药劲儿一过，那立马又肿又红啊。
2: 对对对，是。
0: 那病根还在骨头缝里呀、啊，滑膜上啊。那十几年了，要是能治好，你还能遭这么多年的罪吗？
2: 是这样、
0: 啊、哎，这种方法呀是管用，国家呢还管花了重金耗费人力物力去搞科研，搞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吗？是不是啊？
2: 嗯嗯，对。
0: 那关键就一句话，传统治疗方法永远解决不了疾患的根源。
2: 嗯嗯嗯。
0: 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走的是一条从根儿上来治病的路。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含有是900多种咱人体治愈的酶，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的精华，不走老路子，不搞表面功夫，直接从细胞层面来治病。
2: 对，
0: 它进入人体内3分钟快速吸收，3分钟直接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风湿骨病、肠胃病、神经疼痛的病灶，还有骨关节的病灶，全都给你渗透。
2: 是，
0: 它能迅速修复受损的什么滑膜细胞啊、关节软骨细胞啊。
2: 嗯，
0: 哎，把这些风湿骨病能够从根上清理，能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能调理肠胃菌群的失调，能滋养神经细胞，调理脏腑的代谢，所以说才解决了失眠耳鸣的根源。
2: 对，
0: 另外还有个事儿，它能激活肠道细胞的活力，从根上来调理便秘。只要坚持下去，90天能让咱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实现全身细胞换新，90天让五脏六腑的功能那逐步全面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的真本事。
2: 对，
0: 哎，不缓解症状，不糊弄患者，直接解决细胞病变的病根，从根本上把慢病彻彻底底的来根除。
2: 对对对对，哎，常老师，你说赶上全国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呀，这可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是最便宜的生物新药了。那我在您这儿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行不行啊？
0: 哎，好的，全国推广机会难得，
2: 是、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赶紧申请。要是错过了这个推广的话，再想这个价格上用上生物新药909超级复合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机会就这么一次。
2: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又不跟您多说，我赶紧先打场外电话先报名，这是真的。
0: 好好好，那咱就交流到这儿，祝你身体越来越好，那咱们再见。
2: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老师，我是东北长春的。
0: 哦，那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呀？
3: 常老师啊，我听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新方法啊，哎呀，我听了之后我感觉这回啊我有希望了。我这以前吧，哎呀，用那么多药吧，怎么治吧也治不好这病。这回呀，我必须得转变这个观念了。我也试试这个科学最前沿的活性酶治疗方法。
0: 那好，能有这种想法啊，证明你听懂了，想明白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当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细胞疗法。专治各种老疑难慢病重症，这个酶啊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这些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衰老的细胞，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各种疾病的终极目标。你既然来咨询呢，我想啊先了解了解您的身体具体有哪些问题呀。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心肌缺血，就是胸口这块总是发闷，喘的吧也厉害，但是吧我当时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寻吃点药吧就顶顶过去了。现在是啥呢，现在是晚上吧，这个总是这个肚子往上面这一块啊总疼。这是能有也快一个月了。我也上医院去了，又检查又啥的，大夫说我这个是心力衰竭，还伴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完了大夫吧，那先给我做的是强心扩血管的治疗。等这个情况稍微稳定一点了，完了又做的这个摘胆手术。结果这手术之后呢，这个心脏病比之前又严重了。现在吧啥活也干不了了，就这会儿吧，您听我说话的时候还行，再过一会儿多说一会儿那我就要上不来气儿了。
0: 那腿有没有浮肿啊？
3: 腿肿的厉害，脚还好一点。脸色呢发白，这浑身上下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回吧犯病了， 到医院去之后也直接就给我送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了。
0: 嗯，
3: 那一个礼拜也花了30000多呀。
0: 哦，
3: 哎呀，可把我心疼坏了，也直上火呀。
0: 那能不上火吗？哎，病来就病重，好不容易手里攒两个钱儿，到医院一趟就掏空了，那折算成谁？咱说真的，谁受得了啊？
3: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常老师啊，我吧真的都不想治了。
0: 嗯，
3: 你说这也治也治不好，这钱都花了，你到最后呢，那不得落个人财两空啊？
0: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想法，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大家都别介意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3: 嗯，
0: 人到了这个时候，求生的本能就非常强烈，不然你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对不对啊？
3: 是是，常老师，哎呀，您是真明白我们这些有病人的这个心理啊。
0: 嗯，
3: 这几天嘛，这不刚好听到您讲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吧？
0: 嗯，
3: 说是这个小分子剂型。专门呢从这个细胞根源上啊来治病。
0: 嗯
3: 嗯，我家孩子之前嘛也说过，说不管嘛是人呢还是动植物，嗯，都是由这个细胞组成的。
0: 对，
3: 只要这个细胞健康了，那人自然就健康了。哎，我听完这个以后，我就感觉自己有希望。哎，这回有救了。我之前还担心呢，你说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那贵的肯定都摸不着边儿，你就咱就算砸锅卖铁，你到处借钱也买不起呀。
0: 嗯，
3: 哎呀，没想到你这结果现在赶上福利了，一克才1块钱，我的做梦啊都不敢想啊，我能吃上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物新药啊。哎呀，真的我感觉特别的激动啊，常老师啊。
0: 好，你能啊，关键不守旧，懂得与时俱进，过去治不好的病现在就能治好。为啥呢？因为我们生物新药从细胞开始，从补酶开始，从最前沿生物医学开始，细胞学、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这都是生命的基础。人类发现细胞距今已经有300多年了，是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揭开了生命的密码。细胞学的创立更是人类医学史上战胜疾病的重大突破，这是所有人啊都该知道的常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我的核心科研成果。今天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您的病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绝对能治得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它作为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专治一体多病、疑难重症，尤其是像心衰、心脑血管这些大病、重病，效果可以说是堪称一绝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款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呢？带给咱们老百姓呢？就是为了挽救更多像您这样重症的患者，失去治病信心的这么多的家人，还包括那些治病花钱花光了积蓄、四处借钱、亲人遭罪、儿女无助的。现在给到大家1克1块钱的福利价，这是我穷尽所有为大家争取来的医疗帮扶。那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慢病家庭，咱都得用得起、用得上、用得上这款生物新药，不再为天价药而发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单单含有的肌肽原酶，它能啊具有非常强大的效果。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那这个价格对大家来讲太好了。那对比原本的研发价值，对比医院几万的治疗费用，简直就是给老百姓送福利。那人人都买得起，家家都用得上，不用再花冤枉钱，不用再遭罪了。
3: 真的谢谢常老师了，您说的呀特别详细呀，我是全都听明白了。
0: 嗯
3: 嗯，心里这块大石头这回也终于落地了。哎，我这必须得马上啊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给它用上，现在我就报名。
0: 那我再问问你这个朋友，你知道咱们这款药为什么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吗？
3: 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0: 哦，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含有909。

0: 种高活性自愈酶，是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更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它的药效、它的安全都是权威认证。之所以定名为909，就是因为它含有909种活性酶，是从汉方高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提取出来的超级复合酶，放心用，一定能战胜心衰问题，让你用一天就有一天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好转，坚持用下去，一定能够恢复健康，安享晚年。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边啊，真是踏实多了。
0: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那赶紧去报名吧。
1: 哎，好的，常老师，那跟您说声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呀，你好，您是常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常老师。
3: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常老师啊，今天打通您的电话呢，我是今天特地来感谢您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常老师啊？我觉得是您啊，把这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带回国内的。这点啊，非得值得大家欣赏啊。
0: 嗯，
3: 但我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什么？有这么先进的疗法，哎，效果还这么快，尤其啊，现在一克才1块钱，所有人大家都能用得上。我觉得您是一个大爱的人啊，您真是为我们患者太费心了啊。
0: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是一名医生，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国外可是一颗99美元，这样的价格是不是让咱们很多家庭用不上？是不是？那我研究它，那就没有意义了。好在政策那么对咱们老百姓进行支持，我也尽力奔走，才争取到了全国推广工程，把价格争取到了1克1块钱。目的很明确，就是让生物科技最前沿的新药，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它来战胜疾病，人生不留遗憾。那你是有啥问题，你尽管也讲讲吧。
3: 您不知道，常老师，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我已经用了生物新药汉方909啊超级复合酶已经10天了。因为效果呀出乎意料的好，今天呢就是想让您再给我指导其他的用药的啊。
0: 好了，那这10天你用咱们超级复合酶具体情况你给我说说。
3: 我是什么情况？糖尿病20多年了，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1天2次，今年开始打的胰岛素了，早上15个单位，晚上10个单位，
0: 不少，
3: 血糖餐前6.8左右吧，餐后啊还不超过8左右，但是我觉得吃药和打针之后啊，浑身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刺挠刺挠的啊，眼睛是又干又涩，特别难受啊，脚也凉，脚也疼，腿也疼，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不前段时间剪那脚指甲嘛，右脚大拇指脚趾剪坏了一个小口子。半个月了，不好啊，不爱好，长不好。我这半个月没敢出门，就怕感染了，天天就是那个沁大霉素，天天擦也不管用啊。而且呢还爱去厕所，喝点水就去，一个小时能去个4到5趟的啊。后来我听说呢，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的时候都要截腿呀、截肢呢啊。
0: 对。
3: 那不就成了那就要钱要命，变成残疾了，那么大岁数活着没意思了，是吧？我害怕的不行啊，真的晚上偷着吓得掉眼泪呢啊。其实啊，正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幸听到您讲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因为当时您这么一说啊，这是现代生物科技最新的疗法。用酶治细胞的，细胞好了。

0: 身体的病啊就能都好。这不就、
1: 嗯、
0: 我一想，这不就从根上治的吗？是不是、
1: 嗯、对。
0: 哎，我就一想着，那既然这样咱们试试看，就吃了五天。哎呀，这五天呢浑身感觉有劲了，眼睛不干了，身上的痒也缓解了。
1: 好，
0: 用了十天左右，血糖也稳了，3500.8，餐后啊7.2，大便都顺畅了啊。
1: 嗯。
0: 哎，其实最让我感觉到好的地方，右脚这个破口子地方开始结疤了，也不刺挠了。哎，哎呀，我现在你看烟也戒了，饮食也控制，我现在真的看到希望了，生命看到希望了。现在赶上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啊！哎呀，我这想着接着用，一直要买，一直用到你治好为主啊！
1: 好，这就是过去治病方法呀无法相比的现代生物新药。用酶治细胞，用酶治疾病，现在一块钱能干啥呢？
0: 对，
1: 你买瓶水坐公交都不够，却能用上909超级复合酶的前沿生物新药。那对比国际上99美元一颗的价格，这福利是来之不易的呀。
0: 是呀，
1: 过去的降糖药胰岛素只能是控制血糖，治不了根儿啊，并发症该来的它还来呀。而909超级复合酶是从病根入手，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让身体自主的来分泌胰岛素，稳稳的控制住血糖。这就是啊，像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哎，909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那有修复胰岛的，有修复眼底的，有缓解眼睛干涩、调节肠道便秘的，打通末梢血液循环的。哎，这样的话把糖尿病各类并发症逐一的根除。你这是选对了新方法才获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0: 是啊，常老师，我用了10天血糖就这么稳。
1: 记住啊，你记住一个事儿，用909超级复合酶没半个月，哎，得用它半个月之后啊，它这个血糖逐步逐步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你记住，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咱就要开始逐步减量，坚持用够90天，血液净化，细胞焕新，脏腑功能归位。
0: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更放心了，您说的话我全记住了，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呀，太好了，好运
1: 气。哎，对，不客气，抓紧时间啊、
0: 哎、
1: 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
0: 嗯、
1: 继续用药、
0: 嗯、
1: 祝你早日康复。哎、
0: 嗯、
1: 再见。
0: 嗯，再见张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常老师。
1: 哎，你好。
3: 啊，常老师你好。哦、啊、我家是北京的。
1: 嗯。
3: 哎、啊、一听您的声音我心里就特别高兴。您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1: 嗯。
3: 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就是要不是您，我们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1: 哎呦，看来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帮到你们了。不用客气啊、
3: 嗯、
1: 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初衷呢就是让咱们慢病患者慢病家庭都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找回幸福生活。
3: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1: 嗯，
3: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这我老伴儿吧被病魔折磨了这好几年了。
1: 嗯，
3: 就是不光他遭罪，我跟着也受累。
1: 嗯，
3: 他总爱发脾气，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日子一点儿都没意思了。后来是我妹妹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她说效果挺好的，说里面有909种酶能修复细胞，我们才给老伴儿用上了。
1: 嗯，
3: 哎，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现在我们全家整天都乐呵呵的。
1: 哦，那你老伴儿之前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呀、啊？
3: 哎呀，他之前是。有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他这个病吧有10多年了，这个膝盖腰胯疼得钻心， 一变天就红红又肿还僵硬，常年靠吃这个止疼药，还有活血化瘀的药，还贴膏药，还做理疗，钱花了不老少，病情一点没好转。这个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也没几天这个疼痛就减轻了，手脚也不麻了，现在吧用了有一个半月了吧，他的腰也挺直了，膝盖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走路干活啊也都挺利索的，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浑身也有劲儿了，脾气也好了，他这一好转我轻松了，孩子们也不用跟上操心了，然后工作都安心了。以前总听人说这个风湿骨病就是治不好的癌症，现在我看了，过去是方法过时了，过去的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用909超级复合酶就能治好。人家现在这个推广价一克1块钱，真的，我是特感动，特感激您曹老师。我这回打电话我也想报名吃上，这些年我不是伺候的老伴吗，我也落下了颈椎病，还有那个肩周炎，脖子僵硬里面还咔咔的响，还头晕恶心，左手那个指尖还发麻，肩膀也凉飕飕的，抬不起来，梳个头都费劲，还肿失眠。我想是趁早快调理好，把身体调理好。
1: 好，你老伴儿恢复这么好，全靠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你看你现在也劳累了，颈椎病、肩周炎这些毛病，用它呀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颈肩血管淤堵的问题，本质呀就是细胞受损的问题。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里边含有909种活性酶，囊括了所有酶类的精华，能从咱们细胞的根源来攻克各种慢性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那针对于这些风湿骨病啊，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提升骨密度，消除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它里边呢含的酶比较多，像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像润骨液一样，给您的骨骼呀注满活力，让您的全身关节不疼不肿，不麻不木，不酸不胀，从头到脚那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和传统疗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正好现在是推广价，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咱人人都用得起，咱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3: 就是曹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就是我想多订点，我和老伴儿一起用着，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1: 这我这儿报不了名，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必须拨打咱们专属的电话报名才行啊。
3: 好好好，那我就挂了电话，我赶紧打了，马上打。太谢谢您了，曹老师。
1: 真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3: 哦，好，曹老师，谢谢啊。
1: 好嘞，再见啊。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尊重自然，顺。

0: 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2: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3: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彩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4: 那我就
13: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5: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6: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7: 预备，唱！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苟富而骄，苟免无耻。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3: 这个苟富而骄啊，就是说本来是一个一般的人了，
2: 嗯，
3: 我们经济条件也一般，
2: 嗯，
3: 结果呢遇到了一个发展的好的时代，
2: 嗯，
3: 一下子就富裕起来了。
2: 哦，
3: 啊，这个富裕起来呢，其实还不是长期的富裕了，
2: 嗯，
3: 就是突然之间富裕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大富，
2: 嗯，
3: 稍微有了点钱财，是吧？
2: 哦，
3: 也有了几套房子，有了一两辆车，
2: 嗯，
3: 身上名牌也穿了，
2: 嗯，
3: 国外呢也旅游过了。
2: 嗯，
3: 这时候呢，骄慢之心就起来了，就很狂妄。
2: 哦，很自大，
3: 很自大，
2: 目中无人，
3: 目中无人啊，这就是叫做苟富而骄。
2: 哦，
3: 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也听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什么有钱人啊，
2: 嗯，
3: 跑到了那个清东陵，咱们讲这个，
2: 嗯，
3: 就是埋清朝皇帝的那个地方去了哈。
2: 嗯，
3: 去了之后呢，人家讲呢说我们这个地方现在不能参观。
2: 嗯，
3: 因为这两天正在装修啊，大概是就不让参观。
2: 嗯，
3: 他结果他就很狂妄，他说那你们这个地方值多少钱？我把它买下来。
2: 哦，把这个陵墓全买下来。
3: 把清朝皇帝陵墓买下来，
2: 这口气也太大了。
3: 嗯，值多少钱？1亿吗？我1亿把它买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在里头转了。
2: 哦，
3: 就是我民间我看到的一个故事啊。
2: 嗯，
3: 这个典型叫苟富而骄。
2: 哦，
3: 稍微有几个钱以后呢，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2: 嗯，
3: 首先国家文物是不能买卖的，对吧？
2: 是是。
3: 再说了，买了坟墓天天在里边待着也不是什么好事，是不是？
2: 对呀，那自己也得做事儿，在这待在陵墓里是什么感觉
3: 啊？对啊，但是他就是说人，就是说我们讲啊，就以前从来没有富裕过，
2: 嗯，
3: 突然富裕过以后呢，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2: 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3: 啊，是谁了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呢，可能还能时常所见。
2: 对，
3: 为啥呢？因为也确实以前可能贫穷的时间很长，
2: 嗯，
3: 老是蛮压抑的，是吧？
2: 嗯，
3: 那现在终于有一个发泄自己的被压抑多年的这个心情的机会了，
2: 嗯，
3: 所以呢，开始用金钱来说话，实际上是怕别人瞧不起了，
2: 哦，还是内心有自卑感。
3: 内心呢，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哈，但是呢，这不是一个智者的人生抉择，
2: 嗯，
3: 啊，智者的人生抉择呢，叫做富而无骄，
2: 哦，
3: 是吧？至少是我虽然富裕了，但是我没有什么可骄慢的。
2: 对，
3: 为什么不骄慢？第一，我们祖先都是富裕过的。
2: 是，
3: 然后我们这点富算什么呢？中国那几千年哈，啊，我们唐朝啊，嗯，历朝历代啊，那中国是泱泱大国，富裕过。第二，人家国外人家早都富了几百年了，是吧？
2: 对，比我们现在还富得多呢。
3: 对，人家也都是稳稳当当的，也没有那么就狂妄起来就要买天买地的，是吧？
2: 嗯，
3: 最后把地球都想买回家里头去，是吧？把月亮都想揣到自己腰包里，没有这个样子。
2: 嗯，
3: 太狂妄了，是吧？
2: 对，
3: 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所以呢，他富而无骄。
2: 哦，
3: 这个我觉得是古人告诉我们的一个人生智慧了。
2: 嗯，是。
3: 那苟富而骄呢，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2: 哦，
3: 那么这个苟免无耻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犯了错误了，
2: 哦，
3: 嗯，犯了罪了，
2: 嗯，
3: 结果呢，这个偶然的没有被追究，
2: 哦，
3: 然后还怎么样呢？还恬不知耻的到处讲。
2: 哦，还到处炫耀，你看我都做了这个事儿都没事儿
3: 啊！你看我没事，你看那小子哈，啊，贪污了是吧？
2: 嗯，
3: 贪污那么几个子儿就进去了是吧？
2: 嗯，
3: 我那么多我还没被进去的。
2: 哦，
3: 啊，然后呢？你看人家行贿受贿的，他被发现了，纪检被双规了，我们那个那什么怎么地还没事儿呢？
2: 嗯，
3: 就是这样，就是说 我们讲究没有羞耻心。
2: 对，其实自己做的是一个恶事儿，
3: 哎，
2: 偶尔没有被追究呢，那可能是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3: 对，
2: 还
3: 没到
2: 时候，
3: 没到时候，
2: 对
3: 吧？或者说呢，这个积累的恶呢，没到时候，没到那个接到报应的时候来了。
2: 对，
3: 那这个时候呢，他所谓苟免无耻，
2: 嗯，
3: 讲的是这两个，我们在这个一个，尤其我觉得是一个发展的时代哈、变化的时代。在经济变化呀，各种机会啊，各种诱惑呀，都很多的时候，那么呢，容易看到的一些我们讲的一些丑陋的啊、一些现象。
2: 哦，
3: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呢，要学习呢，坚决避免这种行为。
2: 对，我还听过一个

0: 故事就是有一个富二代了，在国外读书，那一去呢，爸爸就给他租了很豪华的房子，给他买了特别好的小车。但是呢，他观察一下身边的同学，甚至很多美国本地的同学，他们都没有自己开豪车上学，都是坐公交车或者自己打工挣学费，还是这种状态呢。所以呢，就给爸爸说，哎呀，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开着这个车去上学，我们同学们都坐地铁。对。 他爸爸当时也不太懂坐地铁是什么意思了啊，不明白儿子这句话什么意思，以为是地铁比他的小车还高级，说那我给你再打1亿美元，你再买一个地铁，这个是个笑话了，也是个笑话了，但是就是说明了一种心理啊，就是我们有了钱以后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显示自己，
1: 这个就是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们以前说法的叫做所谓暴发户的心态。
2: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 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世、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 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
1: 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是吧？当然呢，就是说我们经济发展是件好事情，我们要脱离贫困，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更加的美好。
0: 但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要考虑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一个人的幸福并不是一个个人的幸福叫幸福，
1: 对，比如说我们民族大家起码说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大家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们良心才能过得去，对不对？
0: 对，
1: 能不能光我们自己过得好了，这个兄弟姐妹还在那受苦呢，是爸爸妈妈还丢在家乡不管呢，他们自己那吃香的喝辣的，是吧？然后这样的一掷千金的，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合适了。是。 那么在扩展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过得很好，我们民族还在受苦受难，
0: 对，
1: 我们国家，我们Motherland，我们的祖国现在呢还有许多贫困的地方，贫困的这个人民需要我们来帮助，我们去置之不理，那个我觉得这个心地啊就太狠了，太冷了，
0: 对，
1: 同时呢也不会赢得别人真正的尊敬，因为他不会尊敬你的民族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讲说富不过三代，
0: 是，
1: 那如果说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钱，我们就很骄慢和傲慢，是吧？那么实际上呢，给孩子呢留下了很不好的形象。
0: 是。
1: 那么孩子如果也学习了这种骄慢和傲慢，假设说我们骄慢傲慢，还有点资本了，因为啥呢？是我们打拼下来的，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还是，咱们讲就是这个一文钱一文钱的干出来的，是吧？是。还是流血流汗呢，所以我原来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贫穷的穷小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亿万的长者，是吧？亿万的富翁。
0: 那我是打出来的，打下天下干出来的，所以我稍微还有点值得所谓自豪的，跟人炫耀的资本。但是没想到我们这种态度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是，同时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很富有，而对那些穷困的人们漠不关心的话，其实我们容易成为别人的眼中钉。
1: 这是肯定的，
0: 我们自己的财富也不能够很安全的保有。
1: 这是肯定的，肯定会让别人打我们的主意了。这是肯定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国家的话，一个国家它这个只有大家都很富裕的时候，这个国家是最安定。是。
0: 反过来说，
1: 贫富悬差很大，那肯定就不安定嘛，
0: 富人就惴惴不安了，
1: 那肯定是不安的了。
0: 对，
1: 所以呢，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影响到孩子的，
0: 是
1: 因为孩子从小如果学的也跟父亲一样这样的骄慢和傲慢， 嗯，
0: 是吧？那我觉得的话，他败的就快了。对，这个钱财可能还等不到我们孩子传给孙子就没了，那就败掉了，是吧？那么还有这一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富贵的钱财怎么来也很重要，是吧？这个钱我们是怎么来的？对，你为富而富，比如说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是吧？然后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去这个耗人货财、杀人诛心、假公济私，啊，用这个违法乱纪的各种各样方法把国有的资产，把别人的市场抢夺过来的。 那这样的钱财呢，其实是属于是不义之财。
1: 不义之财就是货被而入者，一被而出。
0: 不义之财的话，将来出去的时候也是很，也会很危险的了，出去也会很快。
1: 对，
0: 而且呢会对子孙呢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不见得说所有的有钱的人都是说不义之财，我们不能用这种眼光来看，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人呢，他经济上能够很富裕，那其实呢是跟他的祖先积德是有关的。
1: 对，
0: 我们观察一下，其实要是 如果现在经济条件确实过得很好的话，去观察一下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一定都是德行比较厚道的人。所以他积了很厚实的德行呢，才荫积了子孙，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发大财咯，才能有很好的生活环境。所以首先升起的是对父母的感恩心，第二个呢，确确实实呢，你发家致富的话，他也要自己辛勤劳动哦，不能就坐在那里头天天就是吃香的喝辣的等着呀，
1: 坐享其成。
0: 每一个你看这个经济上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功的人士呢，其实都是蛮辛苦的，蛮辛劳的，不光是经济了，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光用经济来判断了，是吧？还包括他为社会做的贡献，是不是受他人尊敬，从事的工作是不是有意义等等，所以他这个对人生的评价，他的标准是蛮丰富的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生启迪。那假设说我们是一个通过劳动而得的，真正成为了一个
2: 是勤劳致富的人。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 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 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古人告诉我们，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子贡，他问过孔老夫子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呢，贫而无产，富而无骄，何辱，就是说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跟孔老夫子讲，他说老师啊，他一个人呢，贫穷的时候，贫穷的时候我不去谄媚那些有权势的人，富贵的人，有权贵之人，那么我富裕了，富而无骄，我富裕了以后呢，我非常的谦逊，我不骄慢，
1: 这样怎么样呢？
0: 孔老夫子说，这样的人还不错，但是不是最好的。莫若呀，贫而乐，富而好礼。他最好的是啥呢？虽然我很贫穷，是吧？我贫穷就贫穷呗，我贫穷我安贫乐道，
1: 我很快乐，
0: 我活得很自在，我并不是很，比如说怨天尤人，或者心胸狭隘，或者是嫉妒人家有钱的人，没有。我觉得你有钱的人呢，你的条件比较好，祖上积德，

0: 而且呢，安贫乐道，哎，我因为好从事礼的教育，那说白了就是从事人格教育，
1: 是德行教育，对，
0: 孔老夫子赞美他说，一个真正富有的人是干什么呢？拿钱财来从事教育工作，
1: 教育是教育人怎么做人，
0: 对，教育做人的教育，我们现在讲叫伦理道德教育，
1: 是
0: 吧，甚至比如说支持这种，支持这种非常好的文化节目啦，
1: 嗯，
0: 出版这些非常好的书籍啦，
1: 对，
0: 然后支持呢对孩子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啦，
1: 嗯，
0: 做这样的一项工作，那叫真正的他的社会效益，叫做一本万万利。 哦，也是给子孙积德的一个方法。当然了，因为我们的子孙会学到说，哦，原来我父亲赚了钱以后是干什么呢？
1: 搞教育，
0: 拿钱财去帮助国家，因为教育是为国家，而且是为国家未来着想。
1: 是，
0: 你要其他的投资的话，可能他现在就现报了，是吧？
1: 嗯，
0: 可是教育是为子孙后代着想，而且不光是我的子孙后代喽，
1: 全天下的子孙后代，
0: 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甚至全天下的子孙后代，为人类未来谋福利。
1: 嗯，
0: 这样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情怀，
1: 那叫真正的为子孙后代积阴德了。对，这真正是爱孩子，是要这样爱，
0: 爱孩子，让孩子有一个爱人之心，有一个博大的情怀，那我们做父母的有了这种情怀，他自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1: 对，所以我们父母择业，还有挣了钱之后怎么花这个钱，就显得至关重要。
0: 对，所以有人讲说花钱是什么，挣钱是什么，是吧，挣钱是要智慧，花钱更要智慧。是，
1: 对，而且什么是真正的富贵呢？富在知足，贵在知退，这是李老师以前教过我们的，
0: 我们尽力而为，是吧，然后能够多为自己的家庭，为子孙后代呢多做有益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一生呢过得很有意义，就很好了。
1: 对，那我们今天呢学习《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给我们提醒的两点过失是：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但愿我们都不要做这样的人。 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对《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李老师您的开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 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1861118076购买，微信同号。 有苦有乐的人生是充实的，有成有败的人生是合理的，有得有失的人生是公平的，有生有死的人生是自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 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篇文章，教父母学说话。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
1: 从把父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后，他们常常唉声叹气，愁眉不展的样子。一问才知道，他们来城里后，人家说的都是普通话，他们的方言对方听不懂，这样交的朋友很少，难免心中有些失落。那天下班后，刚走进小区，就看见父母和小区里的老人坐在一起， 以为他们是在聊天，可是走近才看到别的老人哈哈大笑，而父母却一脸的茫然。回家后，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母亲说，他们说的话我和你爸听不懂，只能当观众了。说起来也是，父母亲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他们身上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说话当然是最

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普通
就像小学生一样，父亲倒是认真，母亲就不一样了。他学着学着，有的时候方言就冒出来了。这土洋结合的语言真是不伦不类，惹得我们全家上下哈哈大笑。后来丈夫告诉父母亲，普通话是我们中国的标准话， 走到天涯海角，人们都能够听懂最好的老师啊，就是跟着电视学。有一次下班，走在楼道里，我就听见家里的电视声音放得特大，接着传来父母学说普通话的声音。为了不打扰他们学习，我没有敲门，准备拿出钥匙。这时忽然又听见母亲用方言说，看你那样子，把人给踏了。 这时忽然又听见母亲用方言说，看你那样子，看把人日他了着。随后就传来父亲的说话声，我不就在志大多看了一会儿又咋嘞。我进屋才知道他们学说普通话时，父亲多看了一眼漂亮的女主持人，母亲一生气，两个人就吵起来了。父母亲还让我给他们评评理，我强忍住笑声说，把方言换了，你们平时吵架 也要说普通话，父母听了我的话，相互笑了笑，默许着。就这样过了一阵，父母终于学会了说普通话，没有了语言障碍，他们俩平时就到楼下和小区里的老年人下下棋、弹弹心。时间长了，善于交际的父母亲还交了几个知心朋友，他们开始带父母到公园去跳舞、打太极拳。 看着父母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也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教父母学说普通话，使我慢慢地感悟到，真正对父母好，就是要帮助他们找到生活当中的乐趣。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 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老徐是我朋友，他翻译完送我一本，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 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两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努力就会成功，就相当于吃药就好病，花钱看病病就能好。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治不好占大多数。即使是用胡椒老膏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椒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胡家老膏是食品级的药，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是食品级，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他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 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就不睡觉了，十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 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

0: 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啊。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机，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机，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早就见圣人去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膏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高血压实际在给你保命，他是好心，我们都把他当成坏病去治了。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癌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它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 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六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六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亚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的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 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就跟植物人没啥区别，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他病得轻，他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的散脚，走的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他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儿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王雅芝已经大半年没听到老伴儿说话了，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没留后遗症。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不成问题。这可不是撒谎啊，这是实话。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好了，就讲这么多吧。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2: 您好啊。
4: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 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2: 好的，您请讲吧。
4: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2: 啊。
4: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2: 啊。
4: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
2: 嗯，
4: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2: 啊，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2: 嗯，
4: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2: 哎，
4: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2: 啊，
4: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的。
2: 哦，
4: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2: 嗯，
4: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2: 啊，
4: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咱就做呗。
2: 嗯，
4: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2: 嗯，
4: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2: 嗯，
4: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2: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4: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2: 嗯，
4: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2: 嗯，
4: 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2: 视网膜脱离。嗯，
4: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2: 啊，
4: 就回家了。
2: 嗯，
4: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的，
2: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4: 哎，
2: 说明
4: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2: 啊啊，
4: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
2: 啊，
4: 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2: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4: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2: 嗯，
4: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2: 啊，
4: 胡家老高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
2: 嗯，
4: 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2: 嗯，
4: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三天的课啊，
2: 啊，
4: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2: 哦，
4: 我记得我吃了十天左右，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
2: 嗯，
4: 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
2: 嗯
4: 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2: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改
4: 善。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2: 啊。
4: 哎呦，我这一看呢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三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2: 您看看，
4: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2: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4: 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2: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4: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2: 嗯，
4: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了的，不愿意睁眼。
2: 嗯嗯嗯，
4: 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儿似的，它抬不上去。
2: 嗯，
4: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2: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4: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2: 嗯，
4: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2: 嗯嗯嗯
4: 嗯，但是呢这个降糖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2: 嗯
4: 嗯嗯。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2: 啊，
4: 这胰岛素不打了
2: 啊，
4: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2: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是不是？嗯，
4: 哎，是。
2: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 啊。你说是不是？
4: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2: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4: 嗯，哎，
2: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那么咱们如果找着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4: 理解了、
2: 啊、
4: 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2: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嗯、啊。
4: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2: 哎、好，再见。好，再见吧。
4: 再见。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2: 啊，
5: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2: 好，
5: 嗯，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2: 嗯，
5: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吧？
2: 哎，好的，
5: 哎，胡老，
2: 嗯，
5: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2: 哦，
5: 就把这个睡觉捣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2: 哦。
5: 嗯，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2: 嗯，
5: 完了呢，心动过缓，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哎，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另外呢，我在20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反正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吃降压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吧？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的，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说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完有道理，
2: 对，
5: 那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哎，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2: 多好啊，是吧？
5: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是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 都没有这个效果好。

0: 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事儿，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一串的那个点点。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0: 也是，非常非常好，这个老膏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没错。
0: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多
0: 这些
1: 好
0: 方面改善挺好，
1: 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反馈，咱们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老朋友？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啊，
0: 谢谢胡
1: 你
0: 老，
1: 会
0: 谢
1: 得
0: 谢胡
1: 到
0: 老，
1: 更健康的效果，好吗？哎，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
1: 哎。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
3: 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哎，对咱们心脏啊，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下面我想给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椒老膏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哎，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1: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再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3: 哎，我今年我68岁了。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可不是啊。
1: 好，
3: 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1: 啊。
3: 哎，你看胡老，我是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浑身没劲儿，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那血压最高达到这180到200都是。
1: 哦，
3: 那
1: 低压还有这么严重的高血压？
3: 低压有60到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

0: 来越轻松了就。
1: 嗯嗯。
0: 哎，这个你看洪老，你讲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这医学文化也是分享真实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1: 嗯、
0: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哎，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0: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哎，我喝了二十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0: 对，降下来了。
1: 嗯，
0: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0: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
1: 嗯、
0: 感觉喘气儿啊也顺了。哎、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哎、
1: 哎、
0: 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你现在脑鸣啊，哎，也没有了，哎，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0: 哎呦，这二十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
1: 啊，
0: 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哎，那眼睛肺围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你
0: 像我过去，我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胡家老膏，哎，也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
1: 啊、
0: 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最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嗯。
0: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99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0: 是
1: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句话，胡家老膏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0: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嘛，您说对不对？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谁来主宰他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膏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来激发他的活力啊！您继续用胡家老膏， 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

0: 更好的效果啊。
1: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0: 哎
1: 哎，另外胡老师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
0: 好，
1: 你也别见怪。
0: 哎，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1: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0: 哎，
1: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高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0: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1: 哎，
0: 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啊。
1: 哎，好，
0: 就这样
1: 吧。谢谢胡老。哎，
0: 好，
1: 再
0: 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胡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大家一个一个来，
12: 待会儿我们玩个更刺激的。
13: 哦，不行不行，
14: 胆小鬼！
13: 哇哦，口碑了。
15: 这很危险，石头下！
13: 你看我，
11: 小白落水了！
14: 救命！救命！再也不敢这样玩了。
16: 参加水上活动要熟知要求，服从安排，听从安全员指导，牢记安全规则。
17: 水上活动有危险，谨慎下水保安全。
1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

0: 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3: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4: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5: 轰轰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6: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4: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7: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8: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0: 不要喊快来哦，
11: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2: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9: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5: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6: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7: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8: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

0: 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 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
1: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2: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
2: 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新介绍，
2: 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
0: 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重到大雨、局地暴雨。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2: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 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 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 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 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债军事化，部署禁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

0: 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5: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5: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
8: 国货物贸易

0: 并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从打卡式旅游到沉浸式生活，今天的直击旅游，我们走进万峰林，开启一段旅居康养、快旅漫游的美好时光。
4: 全省各地以多元业态和优质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新动能，
3: 劳动助风财，实干映山河。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坚守假日岗位、辛勤奉献的劳动者。
4: 产业链助力车企加速布局，比亚迪两款新车在贵阳交付。
3: 贵州多地通过优化服务保障，助力外贸稳增长。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转阴，天见多云，11到2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从打卡式旅游到沉浸式生活，旅居正成为文旅消费新趋势。在黔西南这股热潮的背后，是气候、生态和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叠加效应。作为世界锥状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兴义万峰林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400万人次。今天的直击旅游，让我们走进万峰林，开启一段旅居康养、快旅漫游的美好时光。
5: 这个五一假期，你在哪里度假休闲？来兴义万峰林，300多家民宿能够给你松弛感拉满的体验。在这里不会被闹钟吵醒，只需伴着山间的清风和鸟鸣睡到自然醒，推窗见峰林，出门入田园。
3: 306家特色民宿镶嵌于万峰林的山水之间，汇聚成全省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也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此旅居。作为万峰林3家全国甲级民宿之一，岳西里芷溪民宿人气火爆，五一假期的房源早在一个月前就被抢订一空。岳西里芷溪民宿店长慈天莹：
6: 一共有10间房，全房型落地窗观峰林，客人躺在床上可赏日出日落，晨雾晚霞，节假日几乎都是满房，主要客源大部分是亲子家庭情侣，80%来自北上广。
3: 北京游客徐女士：
7: 在这儿待了2天，民宿环境特别好，这泳池和温泉还挺不错的。
3: 云南游客谢先生：
8: 这边的话，风景、天气啊这些刚刚好，平时工作比较忙，住在这里很安逸，身心就感觉很放松。
3: 云南游客曹女士：
9: 房间其实都订得很满了，所以我们就只订了一晚，我打算带孩子们暑假再过来。
3: 去年下半年以来，万峰林民宿以每月新增10家的速度增长，同时民宿早已跳出单纯住宿的范畴，培育出疗愈康养、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场景。一家由闲置办公楼改造而来的民宿，不仅保留了老建筑的质朴风貌，还配套了咖啡厅、手工面包房，营造出兼具山野诗意和都市格调的氛围感。事无长留之地民宿经营者裘鑫：
10: 项目现在总的投资落地1300多万，入住率达到95%以上。我们的想法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客人在观光万峰林美景的同时，充分的享受假期的这种松弛感。
3: 好风景是万峰林的留客资本，而好气候则是黔西南再添发展全季旅居的优势。地处北纬25度黄金气候生态带，黔西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先后获评中国四季康养之都、世界康养示范城市。这份温润舒适吸引了众多向往慢生活的人。位于兴义市区的潭溪谷国际度假区以旅居地产为核心定位，去年8月首开的组团当月热销400套，目前770套房源已基本售罄。贵州富康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王坤：
11: 外地客人来到我们兴义买房，他肯定是选择了这个气候，重点还是功能配套的打造。未来我们准备重点打造一些小户型的旅居产品，高端的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定制化。
3: 2025年，黔西南州外人员在兴义购房人数占比达18.1%，其中康养旅居置业人群占比超15%。四川房客唐先生：
12: 每年夏天的时候，那个空调是不会断掉，这边不一样，气候特别舒服，就咱们兴义这边落户了，把老婆孩子直接接过了，这地方已经是我现在的家了。
3: 随着去年花江峡谷大桥、盘星高铁相继开通，兴义万峰林机场航线不断加密，游客抵达万峰林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让康养之旅更加便捷从容。
5: 万峰林的魅力不仅是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更在于把日子过成了一场惬意的养生局。走进景区旁的康养小镇，游客可以小住十日，在这里体验足浴、中医理疗，让紧绷的身心瞬间舒展。
3: 北京游客陈女士：
13: 我住14天，感觉这里也有自然风光，现在的温度又很适宜，吃的瓜果蔬菜都是很新鲜的。上午去爬爬山呐、到处逛一逛啊，下午去钓钓鱼，回来再做做理疗，我觉得很舒服。
3: 在一个集中医康养、森林康养、旅居度假于一体的综合体中，共有44个庭院、187间客房，配套了健康管理中心、中医理疗区等，可为入住客人提供个性化调理方案。纳聚河源康养小镇总经理刘博辉：
14: 今年的五一还有春节期间的客房量都是爆满的，客户群体的话更多的是中老年，住的最长时间的话是1年半，客源的话北京、上海、深圳都有。
3: 旅居既要养身养心，还要好玩好吃好逛。万峰林景区内的蜂巢集文旅街区汇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等特色项目，让游客一站式感受山水灵秀与生活烟火。自去年国庆开业以来，这里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80万人次。美国游客 Brianna：
15: 万峰林蛋炒饭还有烧烤我都尝了，味道很特别。我还喜欢逛这里的文创店、小吃摊，感觉生活气息很浓。
3: 四川游客李女士：
16: 规划的挺好的，不仅就是自然和商业的融合，有吃有玩，然后有看，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呀。
3: 贵州兴义万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17: 蜂巢集市呢，目前已累计入驻商摊铺等150余家，实现了本地老字号、传统手工艺与国际品牌、现代文创的有机结合。今年五一呢，我们预期游客接待量呢将会达到33万人。
3: 去年黔西南州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13%，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50.78%，避暑、康养、银发安居等高品质旅居模式渐成主流。以万峰林为核心，当地正深度融合文旅、康养、山地风光、民族风情等业态，全力建设全季旅居康养目的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瑶：
18: 面向贵阳、云南、川渝的市场，重点培育我们的景区度假旅居、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民俗旅居、体育运动旅居的6大旅居业态。
3: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戴乐：
19: 旅居客群需求多元，偏好各异，老年人喜欢冬日暖阳、安静的养老，而年轻人呢，则偏爱城市休闲或者山地运动。下一步呢，我们会专注服务细节的打磨，精准的对接不同的偏好，实现四季均衡发展，让旅居体验更舒适、更贴心。
3: 五一假期过半，贵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红色旅游热度攀升，票根联动，优惠满满，民俗活动精彩纷呈，乡村游趣味盎然。全省各地以多元业态和优质供给点亮假日经济，释放消费潜力。来听报道。
4: 这个五一假期，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迎来客流高峰。红飘带伟大远征剧目演出由每天五场加至八场。假期前两天，红飘带累计接待游客近万人次，亲子家庭占比约70%。游客刘先生：
20: 先辈流血牺牲，才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整个场景打造的比较真实，感受比较深刻，让我们身临其境。
4: 游客瞿同学：
21: 那些演员的表演，他们的眼神让我印象深刻。
4: 假期以来，演出中还创新增设情景互动环节，工作人员饰演的长征沿途百姓与游客开展互动。此外，星火广场合唱快闪、专业机位留影等形式，让游客在参与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精神力量。贵州省文化旅游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申爱丽：
22: 从2023年试运营以来，截至目前，我们的接待量已经到达230余万人次。今年五一节期间，我们跟多彩贵州城所有的商家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联动，带上我们的红飘带的门票，到多彩贵州城这边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折扣的。
4: 距离红飘带不足1公里的多彩贵州城，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打造一站式体验贵州的文旅新空间。假期前两天已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景区焕新升级的非遗所思沉浸式体验中心，集中呈现4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技艺，非遗工匠大师现场展演，手把手教学，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云南游客田女士：
23: 穿民族服装那个玩偶挺好看的，头饰呀、服装还是挺好看的，还有那种地域风格。
4: 景区同步打造旅拍中心，满足多元群体消费需求。游客董女士：
24: 出来玩肯定想要拍好看的照片，今天给的几套衣服都是还比较还原了当地的特色的，我觉得特别好看。
4: 贵旅集团多 life 山影集运营官李坤：
25: 不同于景区里面的这种旅拍，我们是还原了馆藏级的非遗服饰，让所有来旅游的人能够感受到贵州多民族文化的特色。
4: 景区还推出
3: 主引导员到划船30多年的摆渡人，从深耕地道酸汤的厨师到挖掘本地特色的啤酒师，他们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用行动展现出贵州人的勤劳、友善、乐观和智慧。世界正看到一个开放、包容、活力迸发、宜居宜业宜游的贵州，而每一个劳动者才是其中最美的风景。来听报道。
26: 喜欢吃什么？
27: 来份这个吧，粗的。
26: 粗粉啊，好的。你们是哪个地方的？
27: 我是外地的，黑龙江的。
26: 哦，黑龙江的啊。哦，欢迎你们的到来，最好的辣椒，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
28: 辣椰哥，辣椰哥。
29: 脚下这个村叫做万福村，油菜花时节，其实它一年四季看的都不一样。
30: 这个是我们要拿客人的行李，不要搞错了，一个人有20-30斤、50-60斤都有的。这里。还没有到拜山腰呢，老板，你们一些客人的行李来到了啊。
31: 这是15块钱一个的。
32: 嗯，对。
29: 啊，您可以在这边背着上身看一下。
33: 往上走啊，往上走，不要停，不要掉队了啊。
34: 翻过这座山，人生无难关啊。
26: 说得好。
33: 山顶的风景更好看，堵在这里的不划算嘛，对不对？
29: 对。很多姐辛苦了。
34: 说辛苦，谢谢。
35: 哎，来吧，帅哥，你选择坐着也可以，跪着也可以啊，看自己的选择啊。来，像这样，插进去向后拉就可以了。没事，大胆的向前滑。
36: 再考考大家，世界上第一台光学望远镜是谁在哪一年被发明的？
37: 1996年。OK， 1、2、3，开始录。
38: 对，彭放下，跑。
37: 你的台词你记住了吗？你说，同志，我想扯两尺，这个的确量。
39: 在客人来之前的话，这个是要必须要做的，因为每次检查的话，虽然是重复性的，但是一定要细心，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40: 嗯，我对那个很满意。
41: 那个榻榻米吗？
40: 什么？
34: 来喽！好嘞，慢慢的，慢慢的啊，注意安全，慢一点。麻烦上去拿件旧湿衣穿上，为了安全啊。
42: 摇一把，摇一把，有酥有脆，有麻有辣，有香汤。
43: 海底酸汤呢？它红酸、白酸、鱼酱酸这三大酸系的。

0: 这个也是比较喜欢的。好的，马上给你上菜。
1: 好吃，好吃。
2: 主要是我们台里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叉叉，所以欢迎你们经常来啊。好的。是啊，我们这边就是好。这款是我们华西草莓香麦啤酒。
3: 哇，这个泡沫好好哦，它闻起来也是草莓的香味，好香哦。
4: 我们贵州人啊，他主打就是一个朴素、诚实。在外边不论是当兵还是干活，我们贵州人走出了自己的口碑，而我们在家乡做旅游的人很多也都做出了口碑，让游客感觉到，哎，我这钱花的就是值，下回我还来。
5: 我想把家乡唱得更响，把最美的笑容留在家乡的这片土地上。
6: 哎呀，这小燕子很有亲和力啊，它是个百事通，问它什么都可以搭得出来，
7: 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万山当一次自己的主角。
8: 每当我看到游客来来回回坐我的船，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都觉得很开心，很有价值。
9: 反正非常不错，服务人也特别好，风光也非常不错，
7: 治愈的感觉
9: 很好的。
10: 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热情去服务客人，以旅行者的这种角度去思考，给到的服务会超出他的预期。
11: 好，客人玩了之后就玩得特别开心，明年我还要来玩你们的奖板，游客的赞扬就感觉我这次拿了一个奖牌一样的，这么高兴。
12: 希望游客带走的不仅仅是一枚冰箱贴、一张明信片，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带走属于荔波的美好回忆吧。
13: 通过食物的这种传递的话，会更容易让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感拉近。我们贵州的每一道小吃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4: 让我们每一杯酒都能喝出贵州的山、贵州的水、贵州人的精气神。
15: 用心守护好天眼这片净土，履职尽责，不负使命。
16: 我们是旅客抵达后见到的第一道人文地标，每当旅客抬头看见这身军装时，能感到安心踏实，就是给多彩贵州这张名片上添上一笔最坚实的底色。
17: 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的腾势 Z9 GT 以及腾势 D9 5月3号正式交付首批贵阳车主。腾势 Z9 GT 是首款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车型，纯电巡航可超过1000公里，加上最新的闪充技术，可实现9分钟充至 97% 的电量。两款车型中的电池及部分零部件由比亚迪贵州制造基地生产。消费者张翔宇：
18: 现在充电和加油区别也不是很大，尤其它这个闪充很快，充电是很方便的，就很省嘛。
17: 目前比亚迪在贵州共有3个主要工厂基地，业务涵盖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高压线束等关键零部件及产品的研发制造，产品应用于乘用车、商用车及储能领域，年产值超100亿元，带动就业超1万人。同时，比亚迪与贵州高职院校合作，产教融合推动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比亚迪集团腾势汽车总经理李慧：
19: 还有一些汽车零部件项目正在洽谈，包括我们的高压线束。贵州我们的产业链就是磷化、磷酸锂的资源配套，也有很多的技术能手。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我们的产业链可以全方位覆盖，带动贵州的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0: 贵州多地通过优化服务保障，助力外贸企业生产，钱货顺利出海。今年一季度，全省外贸出口额同比增长7.7%，增速平稳。来听报道。
17: 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举行。这位遵义市务川县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带来了近800万只的海外足球订单。
5: 这里是贵州智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成品车间，我身后这批即将发走的足球是2026年世界杯比赛阿根廷球队的训练用球。

0: 际市场。目前务川已汇集6家球类生产企业，每年有超千万只足球销往世界各地，综合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在桐梓县共有外贸企业8家，涵盖农业、体育、家居等领域。当地成立服务小组，积极联动海关、遵义综保区等，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遵义市桐梓县商务局电商会展股负责人周建明：
1: 我们建立的有一支真的外贸的服务团队，对他们那些外贸企业的通关、退税，还有外汇的便捷化方面呢，提供一整套的服务。我们去年桐梓县外贸首次破亿，接下来就是要扩大外贸企业的主体量，进行一个全方位的那种服务。
0: 在税务、金融、海关等部门的支持下，各地外贸企业开足马力，安心生产。在桐仁市万山区，当地建立一企一策服务机制，精准解决外贸企业生产中的难题。一家电器公司今年累计投入超2000万元升级设备，生产效率提升10%。今年前3月出口额达200万美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一家刺绣企业通过智能设备升级和纹样数字建模，不仅保留了苗绣的民族韵味，还实现了产品标准化生产。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量已超过30%。吴水云台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龙宇：
2: 海外市场的订单主要是采用了传统刺绣，加上了我们工业刺绣的很多特种绣的工艺结合在一起，在海外市场也非常的受欢迎。
0: 近日，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小巴，在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茨进行了真实交通环境的行驶展示，成为当地首个从封闭测试走向城市公开道路的全自动驾驶案例。同时，这款贵州本土研发制造的无人驾驶小巴，在德国萨克森州政府近日正式发布的2030智能出行战略合作协议中，作为核心车型亮相，标志着当地政府与科研机构将深化与贵州汉凯斯的长期技术合作。据了解，贵州汉凯斯针对欧洲市场研发的金属 3D 打印微型电动车将于今年10月参加巴黎行业展会，并同步开启欧洲市场预售，加速家用及智能出行产品海外布局。
3: 贵州新闻联播。
4: 五一来贵州，今天我们一起去桐仁寻九龙传说，听洞藏天籁，
5: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你见过44.71米高的石柱吗？它就伫立在我所在的桐仁九龙洞第四大厅里。这根巨型石柱直插洞顶，旁边9根石柱围绕而立，它们以万年为单位缓慢生长，每一次抬头都是与地球历史的对话。
6: 特别震撼，前去溶洞都是走马观花，但是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就特别好，就很适合全家出行。
7: 里面很漂亮，很壮观，小孩子也很喜欢。
5: 这个五一，九龙洞把民谣和流行音乐直接搬进溶洞，天然弧形声场，不用插电就有顶级环绕立体声，这体验感绝了。
8: 景区同步推出组合的套票、游玩优惠等，带来热闹有序、丰富的新体验。
5: 穿越时光，重回地面，还有1800平的江景营地，帐篷、烧烤全都安排好，慢下来才是假期该有的节奏。
0: 今年贵阳市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美餐饮、精彩文创、精致旅居五精体验，打造文旅体验新场景。作为许多游客都想带走的纪念品和伴手礼，精彩文创正成为展示城市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一份来自贵州的礼物，如何展现地方文化的灵气与底蕴？今天记者带您走进贵阳市的一家文创品牌，看他们如何将特色文化与生活好物精心调和。
9: 眼下，位于贵阳市南宁区的一家本土民族文化创意品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贵阳市民胡倩
10: 很有创意，不光是展现了一些民族的元素，它还能结合年轻人需要的一些东西，让它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9: 该品牌把蜡染、刺绣、民族图腾、山地草药等非遗元素重新拆解设计，巧妙融入香氛、家居、服饰等生活物品中，受到消费者青睐。贵州雀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五月店店长方丽：
11: Top 三的话就是手工花、板蓝根皂、木姜子的护手霜。高峰期每天的人流量是在600左右，转化率现在大概到70%左右。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是有1000多个品类，就是总会有一款

0: 是会落在他的心尖上的那种。
1: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货架式陈列模式，该品牌门店以策展思维打造沉浸式空间，消费者在进店打卡感受民族美学氛围的同时，还能近距离触摸体验蜡染、苗绣等手作质感。贵州雀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雀翼手工坊店长赵嘉欣，
2: 不仅是看到了这些货品，让大家更多的看到一些故事性的内容，能触摸到植物染的纹理、色彩以及背后的一些手艺人的故事。目前是在贵阳和杭州有两间直营门店，我们的厂的话驻扎在黔东南，我把附近村落的手工艺人总到了一起，在这几年里面培训了3000多名绣娘。
1: 今年贵州省出台关于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助推贵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43项具体举措构建扶持体系，这让品牌看到了机遇。赵嘉欣，
2: 贵州文旅的升温，这其实是我们本土文创品牌最大的一个机会，有在逼着我们成长，慢其实就是快，要把我们的根扎扎实，沉下心来挖掘我们贵州自己的文化内核。我们后续会做到一个透明的工坊，也会在一线城市先要布一些店，让大家在离开贵州之后还能记得贵州的名义。
3: 2026贵阳美食博览会开幕式日前在花果园购物中心广场举行，此次活动以烟火贵阳、爽邀世界为主题，通过展、尝、购、游、赛五位一体的创新模式，打造集食品展览、产业合作与文化交流于一体的沉浸式盛宴。在展览销售区，九大特色展区精彩纷呈，其中贵阳风味会客厅作为核心展区，汇聚思恋、蛋家香酥鸭、贵厨酸汤等本土标杆品牌，四娃娃、长旺面、辣子鸡等贵阳名小吃悉数亮相，深度展现贵州老字号与非遗美食的文化底蕴。当天2026贵阳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话同步举办，邀请省内酸汤龙头企业代表、餐饮供应链专家、文化研究院学者就贵州酸汤的标准化建设、品牌化运营、国际市场拓展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4: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织金洞世界地质公园近日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绿牌认证，标志着织金洞世界级地质公园称号顺利延续4年。自2015年获评以来，织金洞旅游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增长3倍和5倍以上。
3: 2026年，贵州省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培训暨新品种新技术现场会近日在铜仁市举办。活动集中展示油菜种植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四良融合成果，来自全省油菜主产区的农技人员、科研专家等共话产业增产增效新路径。
4: 近日，省教育厅等11部门关于在全省中小学实施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发布，我省秋假一般安排在每年11月中旬，时长原则上3天。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转阴，天见多云，11到20度。遵义多云，12到23度。安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阵雨，10到18度。都匀多云，12到22度。凯里多云，14到24度。铜仁多云，15到27度。七星关阴天，9到20度。水城阴天，7到18度。兴义多云，10到22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
7: 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贵州山区道路弯多坡陡，雨雾天气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出行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9: 我上网，
20: 我也上网。
19: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1: 我们传播谣言。
19: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2: 我们吐槽骂街。
19: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3: 我们围观起哄。
19: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2: 我们攻击别人。
19: 我上的是互联网，
22: 我上的是互来网。
2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0: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3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去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一年过去了，十五五的大幕开启，贵州要如何开好局、起好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呢？今天节目，让我们用五一长假的这个时间，一起来学习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贵州省委党校、贵州省社科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探讨。
2: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问中央党校的唐爱军和贵州省委党校的李小兰两位教授。那刚刚过去的十四五呢，贵州取得了非凡成就，这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3: 我们看到近些年贵州每一个五年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不断开辟向前的。在十二五开启之际啊，习近平同志2011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开启赶超跨越崭新发展时期。在完成十二五谋划十三五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确立开创百姓富、生态美、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奋斗目标。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考察贵州，指引贵州踏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又一次两个五年规划交界的重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贵州考察，既为贵州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又亲自为贵州十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明确基本思路、战略构想、目标任务、方法路径，为贵州谋划十五提供了最重大机遇、最有力的指导。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我们贵州实地考察，两次参加我们贵州代表团审议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新征程贵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可以说，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贵州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推动多彩贵州精彩蝶变。应该说，这些年贵州取得的成就，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不断开拓向前的。
2: 2026，我们进入十五五开局，我们留意到相关的表述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关键时期呢？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董云老师，您的理解呢？
5: 之所以说它关键，我可以用另外四个字来刻画它，就是承前启后。所谓承前呢，前面接着十四五，那启后就是后面连着十六五。那么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这三个五年规划连接起来，就构成了我们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之后，2021开始出发，一直到2035，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么一个全过程。所以在十四五呢，我们开局很好，基础打得不错，而起到中局之后，就变得很关键了，是吧？啊，那我们要什么？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如果这个全面发力做到了，基础夯实了，那么十六五我们冲刺就有底气、有信心了，我们2035的目标就能如期完成了，所以它极为关键。
3: 从战略视角看，十五时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刻。十五时期要保持与十四五规划部署和中长期战略目标贯通衔接，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主要内容一脉相承。继续啊，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置于各项任务之首，把科技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国际视角看，十五时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的一个关键时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础

0: 基本趋势没有变化。
1: 具备主动愿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的有利因素，集中力量完成十五时期的战略任务，这不仅能够重塑我国竞争的优势啊，也将对全球发展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稳定的力量。
2: 前不久，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我们如何来理解和把握这些目标呢？董老师，
3: 它是一个目标体系。我觉得理解这一个目标体系呢，就是要围绕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目标，那我们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奔这个目标而去。你比如说，经济要不要高质量发展？经济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型工作，必须做好，我们才能实现现代化。你得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慌，是吧？物质基础得夯实了。那么怎么样才叫夯实了呢？两个维度，质得有效提升，量得合理增长。质和量要提升要增长，科技至关重要。我们科技不能被人卡脖子，我们的重大的原始创新我们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产业发展就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源头活水了。所以科技得提高自立自强程度，当然我们是在开放包容条件下打开门来推动科技的发展。再比如说民生，经济发展的归根到底为什么呢？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啊，大家得有获得感，得有体验感，得有幸福感。所以呢，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长得跟经济发展同步，我们的就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健康等等各个方面都要迈出新的步伐，让大家满意度更高。我们还同时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等。所以我这些目标啊，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体系。虽然每个方面它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但都奔着一个方向而去，就是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到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 那贵州省社科院的研究员谢忠文老师，您的理解呢？
4: 对贵州来讲，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一个重要的牛鼻子就是谋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过去我们都是靠资源的投入，特别是投资拉动啊等等。那么现在呢，按照新的发展理论来讲呢，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引领的高质量发展，那就必须注重全要素水平的提升，从规模追赶转向质量取胜。对一个资源富集的地方尤其如此。大家知道经济学理论有一个观点，资源型地方它容易资源低端锁定，就是我们在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没有精深加工，那我们往往就卖点土、卖点矿、卖石头、卖土嘛，那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叫资源困境和低端锁定。我们的产业再不能升级，我们也是老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所以省委在提出富矿精开这么一个战略，我想也是跟我们“十五五”的重要内容、我们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有关系的。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六大产业集群再加上三个特色产业。第三个，我们还是要对标对表，一域服务全国。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我们的资源，我们有五大优势，要与这些优势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发挥我们的贵州的贡献，展现我们的新风采。
2: 从20届四中全会到202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2026全国两会，都指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的关系呢？董老师，
3: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呢，当然我们更多的关注是投资于物，它在那个阶段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人口多底子薄，我们要搞快一点，靠投资驱动是必要的，快速的实现的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呀，投资于人它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了，我们关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更多了，关注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更多了。要把人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就得向他投资啊，人力资本的投资，你的医疗啊、你的教育啊、你的养老啊等等各个方面，你得有长期的大量的投入，才能提升人力资本，来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潜力。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你得确实得把物和人结合起来。举个例子，城镇化的早期是快速的城镇化，到了现在呢，城镇化速率它降下来了，更多注重人在城市生活能不能更幸福更开心。所以我们的城市的更新改造，路越修越好，地下管网修得越来越畅通，公共的场所越来越有吸引力，人的获得感提升了，人们变得更开心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了。 这就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2: 那贵州省社科院的李华红老师，您的理解呢？
5: 第一个我们要理解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当于说它是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什么叫短期？投资于物，比如说我们修路修桥修厂房，这些看得见的物质设施很容易见成效。那投资于人，见效慢啊，投资周期长，最终从长期来看，它就是要形成促进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长期的红利。第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体现了一个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投资于物，该投的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就继续要投资于人，因为投资于人还有带动效应，带动人的消费。比如说你这个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现在我可能需要更加智能的车，我们投资于人这个经济活力就开始迸发了。第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就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投资于物解决的更多的是一种效率，那么投资于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来，并最终感受和享受到现代化的一个改革的成果，它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所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起来。
2: 董老师，规划纲要列出的战略任务当中啊，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内容排在十分靠前的位置，并要求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种部署？
3: 理解这个部署，确实我们要体会到中央的文件当中的排序也好啊，这个先后顺序也好，它不是随意为之的，是有深思熟虑的。那么十四五规划当中呢，我们看到科技创新是摆在第一位的，实体经济的这个产业啊，它是摆在第二位的。而十五规划里面正好到了个个儿，并不是说科技创新不重要，仍然非常重要。只不过呢，我们想更多的要强调，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发展实体经济啊作为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特别是您说的这个制造业，目前的状况是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个份额当中。制造业前些年呢不断下滑，但是制造业恰恰是实体经济基础中的基础，所以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所以必须稳住制造业。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十五五规划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各个方面都有部署，既包括我们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还有培育未来产业，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但同时我们的规划里面也会强调要很好的运用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因为只要有需求在，这些传统产业它就不是夕阳产业，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新技术提高竞争力去满足这些需求。总而言之呢，把它摆在第一位，就告诉大家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变，我们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优先也没有变，我们的科技创新最终也要和产业创新融合起来，能够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动力，这样的科技创新呢，它将会有无限的前景。
2: 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很丰富啊。我们如何看待党的创新理论与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之间的关系呢？唐老师，
6: 党的全面领导为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力。我们党不断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与时俱进，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在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党的创新理论在深化两个结合的进程当中全面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论断，强调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系列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造性。

0: 这一新的生产力理念指引着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也持续催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1: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放到经济建设上，要确保十五五经济目标实现，必须让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那怎么样来理解合理区间这四个字？什么样的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才能确保目标实现呢？唐老师，
0: 十五十七上接十四五，下期十六五，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就是合理区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目前在2万到4万美元之间，2万美元是最低的门槛，到2035年这个数据还会提高。2024年我国人均 GDP 按年均汇率折算约13445美元，到2035年我们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4.5%到5%，到时我国的人均 GDP 预测大概会能达到2.2万到2.3万美元之间。随着我国出口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为主向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承受力在增强，人民币市场汇率向实际购买力升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设想203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达到6:1，那么那个时候我国人均 GDP 啊大概可以达到2.6到2.8万美元，所以未来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就可以为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贵州在去年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的基础上，今年新增了大抓经营主体。那为何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增大抓经营主体这件事儿？那这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它与贵州经济增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谢忠文老师，您的理解？
2: 我们从发展的逻辑来讲，抓项目、抓产业、抓招商，最后落脚点是什么？落脚点还是经营主体。这是从整个发展链条来看。第二个，从这个战略高度来看呢，贵州发展的这个短板弱项啊，就是我们经营主体少弱，从长远来看也是培育整个贵州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抓招商、抓产业、抓项目是通过外部引入动力来推动我们经济发展，但抓主体培育那就不一样了，那从增强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内在动力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从整个市场活跃度来讲，市场主体一定是那个市场最灵敏的细胞，最有具有活力的动力之源。往往经济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经济为什么韧性强，他们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水平高，为什么就业财政各方面的指标好，它就是经营主体好。我们现在首先在数量上有突破，已经突破了500万以上的这个市场经营主体，但相比发达地区来说，我们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少。除了我们在量上有规模上的扩张以外，还要抓市场经营主体的它的这个创新能力啊，它的市场拓展能力啊等等。
1: 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那关于贵州推动文化强省建设方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伊娜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3: 去年3月，总书记考察贵州，回望这一年，我的观察其实是分层次慢慢形成的。这一年，贵州的文化发展第一层的变化是文化在贵州的发展格局当中的位置是更加清楚了。过去文化工作很多时候是以板块式的方式来推进的，但是这一年我感受到文化越来越主动地嵌入到了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当中来，红色文化的表达更加立体，不再只是单一纪念，而是通过数字艺术空间、常态化演出、系统性修缮，让历史资源形成了持续的传播能力，民族文化也更加自信地进入当代表达，既守住了本色。

0: 又敢于创新。文化与经济、与旅游、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顺畅了。当文化真正的融入到发展逻辑，它就会从资源优势转化了结构优势。上一次到贵州时，我有幸到黔东南现场体验了村梯，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它不是被包装出来的节目，而是一种从生活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表达。春在是舞台，群众是主角，民族文化呢是底色，但表达是开放的，是当代的。今年村梯登上了春晚，形成了全国性的关注。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光是破圈上了春晚，而在于我们的贵州找到了一种方式。贵州在努力让保护和利用形成了一种更健康的关系。
1: 这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对于贵州“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伊娜老师，
0: 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当中的位置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在“十五五”时期，它的作用会更加可见、更加具体，也更加的可持续。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提升，发展不能只有规模和速度，也要有价值坐标。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之下，文化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稳心和聚力两个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通过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让我们的社会保持共同的价值基础。随着我们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治理越来越需要柔和的力量。所以诚信文化、家风文化、邻里文化，这些看上去很温和的力量，其实就能减少我们的摩擦，增加我们社会的信任。现在的区域发展早就不是拼谁的楼更高了，而是谁更有辨识度。在城市更新当中，历史街区和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能够避免千城一面。在县域发展当中，特色文化产业通常都能成为突破口。在乡村振兴里，非遗和民俗的活化利用不仅留住了乡愁，也带动产业。在全球竞争里面，谁更容易被理解，当然就更容易达成合作了。所以在“十五五”时期，文化是和我们的经济社会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重要的力量。
1: 五年看同年，开局最关键。那董老师，我们如何确保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呢？
2: 我想呢，十五五的良好开局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去年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的建议就是一份非常清晰的科学的一个蓝图已经擘画出来了。那么随着两会的闭幕呢，十五规划纲要也正式的与大家见面了。也就是如果说前面党中央的建议是一个宏伟蓝图，那么这个两会通过的纲要呢，就是一个更加细致的施工图。蓝图和施工图都有了，剩下的靠什么呢？我们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嘛，就是靠大家准确的、全面的、深入的领会中央精神，把握规划各个方面的要点，踏踏实实的苦干实干，每个人在岗位上把自己的责任担起来，同向而行，协同发力，未来这五年的这个规划勾画的这些目标任务我们就都能实现。具体到贵州呢，应该说贵州这些年的发展应该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不管是前些年大数据产业，再到现在的这民族文化为大家所熟知，再到旅游业的发展，都是很吸引眼球的亮点。当然贵州还是一个西部省份啊，相对落后，但是呢落后有它的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学习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呢他们走过的一些弯路咱们可以规避掉，能够更快的、更低成本的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用好比较优势，把它转化为竞争优势，那么未来我们贵州的发展就是可期的。
3: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4: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上班了啊，
6: 晚了，我得赶紧点。
7: 宝宝，妈妈走了哈。
8: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9: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7: 喂，妈，我挺好的。
8: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0: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1: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